0: 以求速胜。
1: 对，新四军已经切断了他的长江补给线，他现在在前方的粮食、弹药和储备估计支撑不了他多长时间了。
0: 我们该怎么应对呢？还是坚持那个字，缠。只要死死地缠住他，就会要了他的命。
1: 看来薛长官已经有了具体的应对方案了。
0: 进来看。
2: 我准备在福林铺地区组织几个伏击，不求歼敌多少，只求延缓他们的进军速度。你不是想速胜吗？偏偏让你陷入沼泽，欲速不达。这就是我们的应对方针。
1: 可是日军骄横，志在长沙，现在又是他们最后一拳，他们一定会拼尽全力。薛长官，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正面防守的五个师缠不住具有强大空中火力支援的50,000日军，再加上从营田登陆的上村支队已经到了上山地区，如果我们在福林铺一带拦不住日军，他们就会长驱直入，进取长沙。长沙城我们没有主力防守，一旦长沙失守，将影响整个战局，也会影响民心和士气。所以我建议紧急抽调6个预备师，该广电政部正面防守。
0: 以硬碰硬，这正是冈村宁次所希望的。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彭主任，看来小鬼子在这儿有很大的物资储备。
1: 对啊，虽说我们的新四军已经切断了敌人长江的运输线，可这个冈村宁次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手啊，他未雨绸缪，竟在这里建起了这么大的储备库。不行，我们一定要端掉这个储备库，给冈村宁次来个釜底抽薪。
2: 可俺们就二三十人。
3: 弹药也不充足，这咋打呀？
2: 对啊，
3: 彭主任，后山来了一支行军的队伍，
0: 看看去。
3: 是。

0: 营长，啊，咱们这是往哪儿走啊？
1: 哪有小鬼子，咱们去哪儿？
0: 我还是觉得吧，草鞋岭那一仗才打得痛快呢，什么小鬼子坦克，还不是被我手榴弹给炸趴下了。对不起对不起，营长，我忘了嫂子的事儿了，对不起。
1: 闭嘴吧。哎，前面怎么了？
2: 营长，这里有人要见师长。
1: 走过去看看。营长，
3: 什么情况？
2: 就是他们。

0: 最近师长。
1: 本中哥，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么巧在这碰到你。
2: 这位是？
1: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八路军驻湘通运处的彭主任。
3: 你好。
2: 什么理由把部队拦停了？
3: 我们有重要情报，要见你们长官。
4: 没想到这儿有这么大的一个日军的物资仓库。
3: 是啊，湘北战场几万鬼子的粮食补给和武器弹药都是从这儿运出去的。
4: 听说贵军在武汉切断了鬼子的长江运输线，可没想到这儿还有这么大一个。
3: 方师长，这里就好比三国时候袁绍的乌巢粮仓啊。
4: 这个故事我小时候听过，不过我军令在身，不敢抗命。李文忠，
5: 到，
4: 通知部队继续前进。
5: 是。
3: 哎，方师长，方师长，方师长，你听我说，方师长，方师长，你想想，如果说你现在派一支队伍去炸掉这个仓库，湘北五六万的鬼子都会因此缺弹少粮，失去战斗力啊！这对整个战士是多大的帮助啊！
4: 那你清楚这个仓库的兵力部署吗？
3: 基本上了解。他们只派了一个中队把守。
4: 这么大的一个军事仓库只有一个中队把守？
3: 我们也分析过了，鬼子在营田登陆以后用毒气战几乎歼灭了在营田的国军整个守备团，所以日军认为在营田不会再发现国军的影子了，因此没有派重兵把守。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你们这支神兵天将会从这儿路过。
4: 参谋长，
5: 到。
4: 上山还有多远？
6: 30多里路。
4: 上村支队如果让52军消灭了，那咱第8军的脸可就丢大了。不过这件事嘛，你怎么看？
6: 这大碗里的肥肉，不吃白不吃吧？
4: 我也觉得是肥肉。李文忠，
5: 到。
7: 师长，
4: 大部队还得继续前进，只留下你一个营的话，这仗你打得赢吗？
7: 小鬼子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一个营绰绰有余。
4: 那行，你要打就给我打得漂亮点，你要敢打砸了，毁了咱玉师师的名号，小心我把你开了，让你回去当小警察。
7: 放心吧，师长，不会给你丢人的。
3: 方师长，谢谢了。营长，我们这次战斗的目标不是要杀掉多少鬼子，而是要炸掉敌人的物资仓库，这一点必须要跟全营的官兵说清楚。
7: 放心吧，我们这个营打过硬仗，一说打小鬼子没二话。
3: 这当然好，但是这是一次特殊的战斗，我想我们必须要周密安排，否则的话伤亡一定会非常惨烈。
7: 打仗能不死人吗？
5: 一连长，
8: 到。
1: 本中哥，你还是先听彭主任的想法吧。
7: 李辉，这是刺刀见红的战场，不是你演讲的长沙街头，我没时间听你们在这纸上谈兵，并且这场战斗的指挥官是我，怎么打我心里清楚，我不希望别人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3: 没错，李营长，你是这场战斗的指挥官，但是我想问问你，你对镇子上敌人兵力部署的情况了解吗？还有我们要炸的敌人的物资仓库，它的具体方位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7: 当然不知道，我打进去怎么知道？
3: 你什么都不知道，凭着一股血气去杀，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全军覆没。
7: 彭长官，不知道你听说过草鞋岭那一仗没有？打的就剩我一个人了，小鬼子没往前走半步。我现在一个营的兵力，打这么屁大个地方，你怎么就能说我们会全军覆没呢？
9: 这打仗又不是演习，今天这么演，明天还这么演，打仗得跟

0: 我建议先组织剑道班，等待机会混到镇子里，等来到仓库门前的时候再突然发起袭击，同时安排三个连从正面悄悄接近镇子口，埋伏在这一带的兵营附近佯攻，吸引敌人的火力，来协助剑道班的进攻。
1: 这招雕虎力三击不错啊，营长。
2: 这剑道班是隐身的呀，怎么进去？
0: 根据现在的情况，我相信鬼子一定还有运输车到镇子里去运物资。
1: 彭主任的意思是让我们尖刀班坐着鬼子的运输卡车，然后偷偷的混进去。
3: 这招好。
1: 对啊，营长，试试吧，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再组织进攻也不迟啊。
2: 这车接完以后你会开吗？你呢？
4: 李营长，俺会开车。俺还学会几句简单日语呢。只要你让俺参加剑道班行动，俺保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3: 你会开车？

0: 报告营长，
1: 等这么长时间，小鬼子车还不来，咱得想别的办法吧。
2: 陈竹清，再等等。
3: 吕慧，
2: 哎，
3: 一会儿战斗打响了，你就在这儿待着，随时准备策应我们。
2: 那不行，我来就是要参加战斗的，我要参加李营长的尖刀班。 王主任，我觉得打仗带一个女人不吉利，我媳妇儿就是这么死的。
3: 本中哥，我能帮到你的，我听得懂小鬼子说话。
2: 王主任，我坚持我的。

0: 本中哥，我。
1: 吕慧，李营长是这里的指挥官，我们都要服从命令。
0: 本中哥，我特别了解那儿的地形，反正不管怎么着，我今天就跟着本中哥去了。
2: 营长，营长，
3: 什么情况？
2: 发现鬼子的车了。
3: 有几辆？
2: 就一辆。
1: 就一辆，这太好了。哎，我们就打这辆。
3: 准备战斗。
2: 是。
3: 营长
4: 到，
3: 一会儿打起来了，找两人给我看着他。
0: 我
3: 不希望不吉利。
4: 是。
2: 接头班上。

0: 报告营长，没有发现活的。
1: 确认吗？嗯，小东北，
2: 到。
1: 首长，
3: 是。
1: 彭长官，下一步应该怎么行动？我们听你的。
3: 好。马上命令所有人员，悄悄地接近正口的关卡，在兵营附近埋伏起来，随时准备攻击。但是记住。 攻击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吸引敌人的火力，以策应尖刀般的行动。好，行动吧。
4: 是，
1: 一连二连，跟我走。哎，
4: 小姐，
5: 主任，
4: 不能去。
5: 主任，
4: 你放松点，别那么紧张。
5: 俺不紧张。
4: 不紧张，你手在方向盘来回拧，这是摩托车呀。
5: 你以前学过日语啊？
4: 俺以前上学的时候学过几句。
5: 行，一会儿能用上。一会儿说话别打磕巴啊。
4: 好嘞。
5: 哎呀，你看人家就那么一个坑，让你给压上了。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

0: 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

0: 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蜻蜓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小鬼就没影了。
1: 好，终于把小鬼子甩掉了。
0: 后面都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0: 好。

0: 小兄弟，你这么看着我也挺累的，干脆你们去休息吧。
1: 一边去！
0: 这么凶。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哎呦，肚子疼！哎，
1: 怎么了，小姐？
0: 肚子疼！哎呦，
1: 我就发现你事儿怎么就那么多呀？
0: 我也没办法，我得方便一下。
1: 快去快去！
0: 谢谢啊！
1: 快点回来啊！

0: 那边是军火库，加点油门冲过去。
1: 是。四哪儿？四哪儿？

0: 这里边我觉得有诈，大家都给我提高警惕啊！
1: 是，
0: 先把那铁丝网给我搬开。

0: 手に持ってる武器を地面に置け。
1: 他们说什么？
2: 他让咱们把枪撂下。
0: 我干到了，発砲するぞ。
1: 咱们人多，把枪放下。

减轻。

延误，我去把他炸了。不行，营长，你让我去，我跑得快，稍微吧。 你去送死，小刀背。

任务完成了。

0: 五十二军情况如何？他们打得很艰苦，伤亡很大，再这么打下去，恐怕坚持不到天亮。
1: 参谋长，第八军电报。
0: 第八军到哪儿了？经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他们已经到了上山市，并且从背后包围了上村支队。现在上村支队在我第八军和第五十二军的包围之下。
1: 薛长官对第八军的调度真的是神来之笔呀！这么一来，这盘棋就活了。还有更振奋人心的消息，薛长官想不想听啊？看来我们的好消息多起来了。那是。<笑>
2: 諸君殿、上村大佐からの連絡で敵に攻撃されたため第六師団に頼る許可をと。上村の部隊がなぜだ。上村何やったろ。上村殿、さらに悪い知らせが我が栄宅地がやられました。
0: 这个消息太振奋人心了，炸毁了营田鬼子的补给仓储，就等于是来了个釜底抽薪。冈村宁次这把火想不灭都不行啊！<笑>是哪个部队干的？我要为他们向委员长请功。
3: 第八军的一个营，
0: 营长叫什么？
3: 李本忠。
0: 啊，李本忠，我会记住这个名字。

0: 岡村司令は即時撤退命令を我々に下された。だが第6師団が先行もなく撤退だと。
1: 司令官殿、糧物も残り少なく戦車の燃料も尽きかけてます。
0: 我が第6師団奈良支隊、それに上村支隊、これで5万の兵力だ。銃剣突撃でも品軍は敗れるし調査も落とせる。
2: 日寇抛弃了坦克重炮，全部改成步兵轻装前进，而且对我前沿的设防不予理睬，一味向前。浏阳河全线告急，
3: 最后决战如期而至。
4: 日军很猖獗，以五万兵力丢掉了坦克大炮，步兵直接推进，直取浏阳河，与我军摆开了一副最后决战的态势。
5: 好啊，没有了坦克大炮的日军那就是纸老虎。依我看，日军已经进了薛伯陵为他布的口袋阵了。
4: 现在从战场的态势看，主动权应该是敌我各半，但是日寇是饥饿疲惫之时，长沙会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应该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了。
5: 伟松，我提议统帅部马上给薛伯陵发封电报，命令薛伯陵务将五万日军围而歼之，毕其功于一役。
6: 建生，谈谈你的意见吧。
7: 伟松，赣北战场我罗卓英部、杨森部与日寇三十三师团、幺零六师团形成对峙，胜负数是各占其半，但不论是我方还是日方，都不可能抽出力量去增援湘北战场。这就先不去说它了，就说湘北战场，我方除了十五集团军和军委会直属的第八军和第七十三军以外，还有八个师的预备队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这样我方的兵力是十四万，而日寇是一个师团两个支队，他们的兵力接近五万。从人数来看，我们确实有可能把日寇团团包围，但是我在这儿不是长日寇的志气而灭我们的威风啊。我军中认为和敌人作战，双方的兵力应该达到五比一，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高于日寇的五倍的兵力才能达到战斗力的抗衡。虽然现在我们三倍于敌，但是

0: 战斗力的均衡还是处于劣势，所以要想以我国军14万的兵力去围歼5万日寇的想法并不明智。
1: 建生啊，你也太不自信了吧，日军缺弹少粮，长途奔袭目前已经是疲惫之师，而我军尚有8个师的预备
0: 队，
1: 却是以逸待劳的生力军，在这个时候不下决心围歼日寇更待何时啊？我不得不提醒诸位，战场战机稍纵即逝。
0: 既然徐公这么说，我也就没话可说了。
2: 为什么不说？我听你是熟谋而言，大可畅所欲言，继续往下说。
0: 是，没错。依我看，我们已经切断了日寇的补给线，而日寇还这么强直往前走进，那么证明日寇的三军锐气并没有因为我们切断他们的补给线而受挫，这是第一。其二，就火力而言，日寇虽然是轻兵武装，可是他们的单兵武器，比如轻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等轻武器尤胜我军。其三，日寇受的是军国主义教育，他们的士兵从小接受的就是军国主义军事训练，而我军士兵在没有入伍之前连枪是什么样很多人都还没有搞清楚。这么看来，敌我双方的兵力悬殊相距甚远啊。综上所述，之下以为虽然湘北的敌人是疲惫之师，但是以我14万国军的力量想一口吞掉5万日寇，未免失之天真啊。
1: 建生啊，你这是……
0: 如果薛伯陵也抱有如此天真的想法，低估了日寇最后一击的实力，而最后的决战他又以四面围歼的战术奢望一口吃掉日寇5万军队，那么即使能重挫日寇，那我14万国军的主力恐怕也会和敌军同归于尽。
1: 即便是损失我14万的主力，但是能换取一场大胜利也是值得的。
2: 给薛伯陵发电。
1: 是。
3: 薛长官，文员长来电。
4: 念。
3: 准备以60兵力位置长沙附近阻击向长沙方向突进之敌，予以严重打击。

0: 命令。第十一师、十九师、第102师、198师、第200师、荣誉一师，共六个师，立即进入浏阳河两岸的城头、渡头阵地，阻击南进之敌。命令第四军、第49军、第37军运动到敌人的左翼，第八军、第52军立即运动到敌人的右翼，待正面的阻击一打响，快速向左右两翼的敌军发起侧击。
1: 谢长官，我们的预备队中还有新编22师、暂编第5师、第6师，我们要不要把这三个师的兵力全部放在福林铺以北，以断掉日军的后路？
0: 你是说关起门来打狗？
1: 嗯，
0: 一口吃掉50000日军。
1: 实际上这50000日军已经在我们的口袋阵里了。据侦察兵报告，日军不仅丢弃了坦克、大炮这些重型武器，而且军中断粮，以杀马充饥，像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必然大减，我们以14万的兵力一举围歼。

0: 怎么样？
1: 鬼子来势汹汹，可突然为什么按兵不动了呢？
0: 我怀疑这弹尽粮绝的五万日军贸然推进，不是冈村宁次的主意。
1: 你是说他们内部发生了分歧？
0: 也许。我估计鬼子要撤退。
1: 如果鬼子要撤，也得趁天黑。可是侦察员报告，鬼子兵营当中没有任何要走的迹象。
0: 命令我前沿各部在天亮之前全部后撤十里。
1: 后撤十里？为什么？
0: 因为我的对手是冈村宁次，他不会把最后的出拳机会留给我。

0: 何副官，哟，参谋长，
1: 薛长官呢？薛长官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刚才他说进去打个盹。 参谋长。

0: 鬼子撤退了，鬼子走了，
1: 真的，太好了！哎，市民们，小鬼子被打跑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0: 努力生孩子，你把媳妇让给人家，咱俩在大马路上努力去。
1: 好，我早晚一定给你。

1: 我回来了，小兰，当时是死在我怀里的，她为了找我，她才死的，都怪我。
2: 本周当上营长了，给老何家争光了。爹，不怪你。
1: 爹，
3: 今天一定得尝一颗，来。
4: 嗯。本正哥，本正哥，本正哥，我知道你怨我。香兰的死，我也非常的自责。我知道，我不该把她带到战场上去。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对不起。
5: 李辉，谢谢你，谢谢你在营田救了我一命。其实香兰的死不应该怪你，要怪就怪小鬼子。你多保重。
4: 你也是。

0: 放这儿，放在这儿啊！来来来，快快！
1: 好好萌啊，好好萌啊！薛将军，你看看这些国军将士们，这些孩子们，为了保卫长沙，都捐躯了。我们现在为孩子们也只能做这些了。
2: 谢谢，
3: 薛将军。我这儿还有一块，是留给半子女婿的。日本强盗还会再来，我把女婿交给你了。
2: 你把这孩子交给我。放心吧，老先生，他知道该怎么做。
3: 谢谢。
2: 安葬吧。
4: 是。

0: 第一次长沙会战，从1939年9月14日至10月6日，双方休战，历时一个月。此役歼敌30000余人，中方伤亡40000余人。由于第九战区将士的浴血奋战，不仅挫败了敌人一星期攻克长沙的狂言，还粉碎了日军占领长沙一举南下的战略意图。
1: 你的眼睛还好吗？
2: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3: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4: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
3: 以前我一盯着手机看就眼睛不舒服。
6: 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上了年纪眼睛就更差了。
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聊。

0: 想这事啊，以前都崩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
1: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3: 眼睛出现问题，
2: 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4: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叶黄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12: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特别的舒服。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8: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你舒服多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5: 这个叶黄素吃了对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了。
16: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7: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5: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8: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有保证吗？
1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

0: 正活动，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可不能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那现在呢，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4: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可好了，能补充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阵子，还真是舒服多了。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8: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9: 对，买了1年的，打名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7: 经常补充叶黄素对眼睛好，我现在每天嚼几片补充眼睛所需，特别的舒服。
0: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19: 祝您心脏平安。

今天啊，是个好日子。长沙会战胜利，就像是大过年又遇上了喜财神，好事连连。苏联给了我们贷款和装备，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在东京公开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径。我想时下他英国也不会再向日寇抛媚眼了吧。这是我中华民国外交史上从未有过的胜利啊。自卢沟桥事变后，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国，制止日本的野蛮入侵。但是那些经常因为中国民众运动而惊诧的所谓友邦，在我们最需要援助的时候，一个个都打起了不干涉的旗帜，对日本的野蛮入侵置之不理，对中国的求援和中国人民的灾难，他们是无动于衷啊。自抗战开始，中国就像被世界抛弃的孤儿，靠着自己民族的力量在苦苦地支撑着。三年前，我对中国的抗战提出苦撑待变的理论，现在世界的局势终于有了改变，各国开始同情我们，那是因为我们的将士在一个月里的浴血奋战胜利的结果。如果我们再坚持3到4年，我们的军民精神愈益发扬，而我们国家的地位愈益提高，那么世界各国对我们的同情也愈益深切，而日寇的武力的破绽以及他们侵略的野蛮行径也会表露于世，则世界局势的转变将对敌人更加不利，今后中国的战略运用

0: 以官兵的心理，必须彻底改变。从现在起，就要转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地展开攻势，直到抗战最后胜利。
1: 大家端起酒杯，庆祝胜利。介公，我敬你一杯。
2: 子良，我正想找你呢。介公有何训示？
1: 我想让你去一趟美国。 介公是想趁美国通过中立法修正案的机会，去向美国提出大宗贷款的要求吧？打铁还需趁热，我知道你在美国有些根基，此事非你莫属啊！好，子良会尽早动身赴美。
3: 大事な一戦を前に準備不足だった。これは反省せねばならん。自分は我が国の撤退を失敗とは思いません。調査の戦い、これは重慶政府に対して軍事的圧力をかけ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いた。だが逆に
4: 中継政府と中国軍の士気を高める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これは失敗と言わず何という。敵の死傷者は我が軍よりもはるかに多く、故に我々は当初の目標を達成できずも大打撃を与えられました。この戦いで我々が勝利を手にできなかったのは
5: 听说啊，第一次长沙会战，国军将士们刚从北平赶过来的。就为了这次，吴公而返。
6: 挺着急的。
5: 待会儿啊，薛将军、
6: 可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啊！
5: 我们可以从他们那儿了解更多。
6: 陈记者，您是中央日报社的陈明运记者吗？我是，您是哪位？
5: 我是三江抗战报的记者吕慧，我特别喜欢您的文章，已经默默关注您很久了。
6: 我想起你了，你的那篇血肉之躯挡住了敌人的坦克坚守三昼夜，我也看过，我们中央日报社也转载了。
5: 太好了，我将来的理想是要做一名真正的战地记者，用笔和相机记录下战士们的英语壮举。
6: 那好，那我们就相约前线吧。
5: 我们相约前线，
6: 好。

0: 大家好，
1: 我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马丁。薛将军，根据中方战报披露，这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30,000余人，而日方战报却称只伤亡1,000多士兵。双方统计的数字差距那么大，请问哪一方的数据是对的？
0: 这双方交战伤亡人数统计数字的误差，这可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你想获得一个双方都确认的统计数字，这可能有点困难。我向你提供这么一个事实，就是日军106师团总共有30,000多的兵员，此次战役之后，他既被奉调回国，并且被永远地取消了番号。这事实就说明，日本自称他们只死伤了1,000多士兵的说法

0: 多么的荒谬！我是苏联塔斯社记者彼得洛夫，请问是先生？据中方战报披露，长沙战役歼敌3万余，而中方伤亡达4万零293人，所以胜利者的伤亡人数大大超过了对手。请问这样的胜利能称之为胜利吗？
1: 众所周知，我们和日军的武器装备悬殊很大，几乎可以这么说，我们是在用步枪、手榴弹对抗日军的飞机大炮。从军事上讲，虽然我军伤亡很重，但是各军建制完好，补给之后马上就可以恢复其战斗力。
2: 最重要的是，我们粉碎了日军妄图攻占我长沙的企图。这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胜利。
3: 我是中央日报社的记者陈明玉，请问徐将军，此次长沙会战胜利的意义何在？
1: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告诉你，日军是侵略者。 他们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对我国发起了侵略战争，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攻势，这样就给人的心理造成这么一个错觉，那就是日军兵锋所及，指向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得沦陷。日军的主力谁也挡不住，而长沙会战的胜利粉碎了这种错觉，它说明。 只要我们上下一致，有抗战的决心和卓越的战场指挥，就完全可以粉碎日本军队的进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长沙会战的胜利将极大地提振我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0: 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来人，去带他换一套西服。
1: 是，请。

戴局长，您这是想真相？你说我像谁呀？

0: 跟我去见魏作。
1: 他日寇竟然把我也视同毫无血性的汪逆，那就让他来领教领教我蒋某人吧。
0: 校长，我们不妨派一个密使去和铃木卓尔谈。啊，这主要是可以拖延日寇扶持汪精卫上台的时间，而汪精卫冷板凳坐的时间越长，他的集团就会分崩离析，用不了多久他一定会精神崩溃。
1: 可你想过没有，此事一旦泄密，就会成为世界级的大丑闻，直接影响我和我中华民国政府的形象。
0: 校长，学生考虑过了，所以我想密谈的工作全部由军统运作，这样一旦泄密的话，那也只是谍战工作，算不得什么丑闻。但是要想取信日本人，得冒一个人的名字。

0: 谁的命？
1: 宋子良先生。
0: 胡闹！子良是我的姻亲，万一泄密，这还说得清楚吗？
1: 啊，校长，学生说的是冒子良先生的名，并不要子良先生亲自出面。
0: 我怕你会弄巧成拙。
1: 校长，学生想请你见一个人。

0: 曾站长，还不见过委员长。
1: 卑职军统香港站站长曾阔，向委座致敬。
2: 香，真香。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件事你自己看着办好了，办好了你在军统可以记功，办砸了你自己负全部的责任。我对此事毫不知情。
0: 学生明白，
2: 真的是太像了。

0: 上次在新闻发布会上见过你，你是陈记者。
1: 薛将军的记性太好了。请问薛将军，这次我军缴获日军辎重多少？哦，
0: 八路军。据不完全统计，我军缴获日军马步枪 5,437支。 手枪281支，轻机枪179挺，重机枪45挺，88野炮6门，重炮16门，平射炮8门，迫击炮26门，还有一部分军需物资。
1: 薛将军的记忆力真是惊人呐！
0: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怎么能跟冈村宁次对阵呢？ 这些战利品都是我湖南军民奋起抗战的结果。除了武器，我们部队要留意作战之外，别的战利品你们记者朋友可以随便挑一件留作纪念。

0: 薛长官，
1: 什么事儿？
0: 统帅部来电，要我们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1: 这么点小事儿，统帅部还来了专电。
0: 去年的南岳会议上，与会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和郭沫若就提出了这个建议。委员长当时拍板认可了，后来因为战事紧张，这事就搁置了。现在休战，正好是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时候。
1: 好，既然统帅部已经来专电了，那你就拟个实施方案吧。
0: 好。

0: 薛长官，薛长官，参谋长，机要室柯丽娟向您报道。
1: 柯丽娟，机要室主任，上海人，保定军校毕业，精通无线电。
2: 我们很在意机要室主任这个职务，因为他是战时司令部的心脏所在。保定军校毕业的？
0: 是。
2: 那咱们都是校友喽。
0: 之下感到非常的荣幸。
2: 父母亲都还在上海？
0: 是的，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都在上海，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2: 那咱们共同努力吧，把日寇早日赶出中国去，你和家人就能团聚了。
0: 是。
1: 军需处已经安排好了他的吃住行。柯主任，去那里报道吧。
0: 是，参谋长，我走了，薛长官，再见。
2: 像个军校毕业的。
3: 卖报卖报，中央日报，中央日报，
0: 给我来份报纸。
4: 嘉宾谢喽。
0: 谢谢。
3: 卖报卖报，中央日报，中央日报。
0: 老板，来碗馄饨。
5: 哎，要的，马上来。小姐，给你粉灯。
0: 谢谢。柯主任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央日报社的记者陈明玉。怪不得这报上的文章就是你写的吧。这正是我冒昧打扰您的原因。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我想问问柯主任对文章中观点的看法。
6: 我没有看法。
0: 不，您已经有看法了。要不然您
6: 你真想听我对这篇文章的评价？
0: 我真心想听听。
6: 那好，我送你八个字：闻过是非，陈词滥调。
0: 柯主任，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记者，还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谢谢你。
6: 这没什么，我只是说出了真心话。
0: 那既然你能对我说真心话，我们能不能交个朋友啊？
6: 萍水相逢，交朋友就谈不上了。老板，付账。
7: 哎，库姐，阿拉来给外乡碰到个同乡，多少不容易啊！侬哪能噶冷淡我？哎，侬上海人啊？是的呀，我屋里向就辣盖十六铺边浪，噶阿拉只隔两条马路，阿拉屋里就辣盖医院旁边。
0: 老板，再来一碗馄饨。

0: 启动！报告，新编第10军军长李玉堂，欢迎薛长官莅临检查。好，请。
1: 余堂兄，谢长官，万家岭打胜，你不就是功臣？这次长沙会战，你不真是打出了军威？最高统帅部把泰山军的称号授给你们，我这个战区司令官脸上也有光啊！现在你们整编为战区直属第10军了，以后我更得多多依靠你了。
2: 我军能有建功。

0: 全靠薛长官指挥得当，调度有方，我全军将士感谢薛长官。
1: 你又给我戴高帽是不是？老东西。
0: 薛长官请。

0: 你们军立了大功，被授予了泰山军的光荣称号。今后，你们要以驱逐日寇为己任，奋勇杀敌，再立新功。防守，你们就要像泰山一样纹丝不动，让任何来犯之敌都难以逾越。进攻，那就更要像泰山一样。
1: 压倒一切，势不可当。
0: 让日寇也听见你们泰山军的名号，就胆战心惊。那位营长来了吗？
2: 谁？
0: 大家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位营长吧？就是带人奇袭营田，炸毁了敌人军需仓库的那个尖刀营营长。他的名字我还记得。 叫李本忠，别看他只是个小营长，这次会战胜利，他是立了大功的。我这次来，就是要当面嘉奖他。哦，
2: 薛长官，军里头已经给他记功了，正准备提拔他当团长呢。
0: 嗯，好，就得提拔这样的英雄，才能鼓舞斗志，弘扬正气。
2: 是。
3: 怎么还不出来啊？
2: 王秀娟，李本忠呢？
3: 薛长官，李本忠正在跟新兵练兵备战，
2: 快把他叫来。
0: 薛长官要见他。
2: 不用了。既然他在训练备战，那咱们就去看看这位功臣是怎么备战，怎么个训练法。嗯，是。
4: 请。所谓游击战，就是说。 我们要穿梭于敌人的优势兵力之间，这个穿梭就是这个游字。至于这个机字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要抓住有利战机，歼敌一步，拿起拳头狠狠来这么一下子。说白了，就是要避敌之长，击敌之短。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创造机会。
5: 哎，师傅，上回咱们打营田，你让三个连同时出发，但是呢？ 又不让下镇里边突击，吸引敌人的火力。这个时候，你让尖刀班去完成炸掉敌人弹药库的任务，这种迷惑敌人的假象，应该就是您说的这个游击战吧？
4: 你也可以这么认为。这样吧，我还是举一个实战的例子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游击战的战法。来，大家都看这张图，川、黔、滇三省交界的这个地图。 当时，双方交战的部队，这样，我就不具体的说是哪个部队了。我以甲军和乙军来代替。当时的这个甲军呢，佣兵不过3万，武器装备也是非常落后，没有车轮子，靠的是2条腿走路。这个乙军呢，有20万大军，不但有大炮、车轮子，还有飞机。 从客观条件看，这两军的军事实力啊，就没有什么可比性，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很快，这个乙军利用他的优势兵力，还有他车轮子的速度，对甲军形成了重重的包围。如果说没有后来向扎西的走，或者说没有后来的挥师东进二渡赤水的走， 那又怎么可能创造战机，最后歼灭敌人取得胜利呢？
0: 听听，
4: 如果说没有后来的三渡赤水和四渡赤水，又怎么可能牵着乙军的鼻子，让他团团转，最后把他脱皮脱垮呢？所以说，处理好打和走，这才是游击战的精髓所在。刚才我向大家介绍的四渡赤水的战斗，可以说是游击战里的典型战例啊。

0: 讲哪段不好，非要讲赤水河围剿红军那段，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是薛长官指挥的，我看你怎么收场。
1: 军座，这

0: 何副官。
1: 到。
0: 咱们走。
1: 是。
2: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啊？
3: 我也不知道谁把共党请到这里来见客的。

0: 方宪，绝口告诉你，今天你必须把这个尸体给我说清楚。你要是说不清楚，我拿你师长开始，我一级一级的往下撸，我全给你们撸了。
1: 方师长，李本忠可是你们御史师的，你这泡烂屎啊，你怎么擦吧？我，哎，他事先又没跟我打招呼，我不知情啊。不知情就没有责任了？李本忠是不是你部下？啊？
0: 是不是你部下？回答我。是。你的部下把一个共产党请到我们部队里讲什么游击战，还以什么红军四渡赤水为例，找死啊你！我告诉你，这就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你身为师长，他娘的还敢说不知情？不知情当什么师长？
2: 干脆下连队给我当卫去算了。来人，到，给我把李本忠关禁闭室去。
3: 是。
4: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
5: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只打颤，洗个倒向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 新发方，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行空脊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劳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 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
6: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7: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 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8: 我今年。

0: 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5: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
6: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 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

0: 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移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傅，
1: 哎，别再叫什么师傅了啊！要是再被你们长官听着，又要不开心了。
0: 马英田那张，我打心眼里边就服你，您是我一辈子的师傅。
1: 哎呀，今天这事儿啊，没准是我给你们惹的祸，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也许啊，我不应该拿四渡赤水这个战例来讲啊，可是我总觉得这个战例呢，可以很容易的让你们了解游击战是怎么个打法，但是不小心被你们长官听到了。因为啊，你们这里有许多长官不喜欢听到这个战例。
2: 不会吧，那么精彩的战役哪个长官不喜欢听啊？
1: 行了，我一时呢也说不明白，这样，我还有事儿，我先回长沙了。
0: 谢谢教官。
3: 谢谢教官。
1: 再见。
0: 来，我送送，我送送。
1: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送，你们赶快备战吧啊！
0: 您慢点啊！
1: 哎，
0: 哎，
2: 营长
0: 啊，
2: 刚才看长官生那么大的气，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4: 我们也没有犯什么军纪啊。
5: 是啊，营长，你再好好想想，你是不是干什么让长官不开心的事儿了？
2: 对，再好好想想。
0: 我能干什么让他们不开心的事儿？就算是有，那也是团长生气啊，军长师长咱够得着吗？
4: 就是啊，
6: 哎，也是，
2: 就是啊。
1: 李文忠，跟我们走。
0: 去哪儿啊？
1: 禁闭室。
2: 为什么？
4: 对呀，为什么带我们营长去禁闭室啊？
0: 哎，谁的命令啊？
1: 这是军部的命令。
7: 我听说薛长官对长沙的共党组织下过禁令，不允许他们在我们第九战区进行任何活动。现在可好，共党被请到我们部队当教官，这薛长官能不生气吗？我认为啊，这件事一定要从政治的高度严肃处置，否则没法向薛长官交代呀。
8: 处分是肯定的，不过薛长官当时一句话没说，扭身就走，谁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9: 你叫他说什么？
8: 拂袖而去还不够啊，他要说的就两个字，枪毙。
9: 哎呀，你说这个李本忠，他真是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刚刚要提升他，他就给我惹出这么大的娄子，你叫我怎么办？
10: 先把他那个任命给撤销了，如果还平息不了薛长官的怒气，干脆把他营长也给他撸了，打发他回家，还当他的小姐差去。
8: 哎，军座，军座，哎，你看啊，我有这么个想法，您去见见薛长官，给他消消气，灭灭火。再说了，李本忠也是这次长沙会战的功臣，本来薛长官还打算当面嘉奖他呢。
9: 还嘉奖他？惹出这么大个娄子，没枪毙他就算万幸了，还嘉奖他？不是，我发现你也是个神经病。
8: 我就是让您去摸摸薛长官的底。该撤职撤职，该枪毙枪毙，还不都是按照你们长官的意志办？
4: 哎，方师长，你这话说的怎么像在发牢骚啊？啊，
8: 我是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9: 方先觉呀，方先觉，我说你肩上扛的到底是脑瓜子还是土篮子？难怪你们御史室有个瘦猴李本忠，你这个师长就是猪脑子，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
8: 我是一个军人，只管打鬼子，不懂什么政治。
9: 不服啊？不服现在就撤了你，你信不信？

0: 我是第十军运十师师长方先觉，说话。
1: 你们军长在吗？
2: 军长，就在我这儿。
0: 叫你们军长听电话。
1: 军座，电话。
0: 谁电话？
1: 参座。

0: 参座，我是李玉堂，马上把李本忠押过来。哎，啊，怎么？薛长官要亲自处置？
1: 你别小看了这件事的性质，你们这是公然对抗战区禁令，不严加惩处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参座，不，吴兄，哎，你听我说啊。 李本忠啊，是有功人员，他是个人才，您看，能不能在薛长官面前给求个情，美言几句？哦，那就不难为你了。哎，吴兄啊，那么薛长官想如何处置？这个，您能不能给透露透露啊？
0: 薛长官没和我商量过如何处置。 反正清不了，拉屎总得擦屁股。你必须亲自把李本忠押过来，这是薛长官的命令。

0: 这下可倒好，当小警察都没机会了。
1: 群总，我觉得这个事儿真有点小题大做了。你想想，一个堂堂的战区司令，为什么非要和一个小小的营长较劲呢？
0: 哎呀，你闭嘴吧！这件事说小就小，说大就大。要从政治的角度上说，那就是天大的事件。 现在国共两党虽然合作了，但是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微妙，你懂吗？我就知道你不懂。大敌当前，军内不能出半点差错。这个你应该懂吧？真是个猪脑子！你还站着干什么？执行命令。
2: 我不吃饭。师长，师长，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师长吗？军部给你的提拔任命书都已经下来了，你这个时候给我捅这么大个乱子，你这就是自毁前程。
3: 回不回先生我不在乎，你踢我也好，骂我也好，但是如果因为我请八路军通讯处的彭主任来上课，就关我禁闭，我不服。
2: 你屁道理还挺多呀，你嘴能说什么？那你去跟薛长官说。
3: 到哪我也知道理，薛长官他官大，他还得讲理，我错哪儿了我？
2: 行，你有理。来人，给我绑了。
4: 是。
3: 师长。

0: 薛长官，电话我打了，他们一会儿就到。
1: 好。那我是有数的啊。
0: 啊？你什么意思你？

0: 进来。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奉命赶到。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0: 人带来了，押进来。
1: 怎么回事？
0: 报告薛长官，本部营长李本忠擅自做主，请共党出任教官，违反长官禁令，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奉长官命令，把他带来了，请长官处置。
1: 吴参谋长。
2: 啊，我下的命令。
1: 松绑吧。
3: 各位长官，我犯什么法了吗？
2: 你还降罪，不要命了？
3: 就算枪毙，我要说句话。
2: 快闭嘴吧！你想说什么？
3: 我冤枉！
2: 大胆！
1: 李玉堂，让他说。
3: 当时打营田，小鬼子有一个中队，180人，武器精良，而我们只有一个营，要想拿下敌人的军火库，谈何容易？可是这个任务我们完成了。我也成为了英雄。可你们应该知道，真正的英雄不是我，是八路军的小东北。当时的指挥官也不是我，是八路军通讯处的彭主任。如果没有他指挥，我们完成不了那个任务。所以我打心里边服他，我认他为师。我请他过来给我们讲怎么打游击战。我错哪儿了？
4: 军队是党国的军队，你怎么能擅自请共党来当教员呢？
3: 报告长官，我不懂政治，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谁是打小鬼子，我就认谁为师。
4: 你知道那场战役是怎么回事吗？
3: 经典战例，甲军300人被乙军20多万人围追堵截，最后成功脱逃，在乙军的鼻子底下逃跑的，这不精彩吗？
5: 住口！滚出去！
6: 滚！
1: 这就是你的部下，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自以为是，愚蠢透顶，无法无天，无尊无长，这就是你的部下。
2: 是是是，薛长官，不跟他一般见识，这是大人大量。
4: 这个李本忠也不像个军人。哪个军校毕业的？
2: 他没进过军校。
1: 那怎么当了营长了？
2: 说起他呀，还有段传奇的色彩。他原本是长沙的一个小警察，会战打响以后啊，他们几个警察奉命往草鞋岭阵地送弹药。当时阵地上连长牺牲了，就火线任命他为连长。后来营长又牺牲了，又火线任命他为营长，带领剩下的几个弟兄坚守阵地，小鬼子的几次冲锋都被他们打下去了。后来打的只剩下他和通讯员2个人了，但是阵地还在他们手里。他的确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所以不知天高地厚。你说一个堂堂国军竟然拜起师傅来了，让长官们见笑了。薛长官，今天饶他不死，但是我不会轻易放过他。回去以后我先把他这个小营长给他撸了，我替长官出出气。
1: 行了，找他来是想当面嘉奖他的。你看大洋都准备好了，这闹成什么了？
2: 怎么长官让我带他来，不是要处置他呀？
1: 处置什么？为了那个彭中华呀？我没那么小肚鸡肠。
2: 是。
7: 李军长，今天这事儿就到这儿，以后不提了。回去以后要严加管教，堂堂一个国军军官动不动就拜师，像什么话？
2: 之下一定严加管教。
7: 嗯。
2: 薛长官，

0: 我可以走了吗？
1: 去吧。
2: 是，薛长官。
1: 站住。
0: 嗯。
1: 你干什么？
0: 这不是要嘉奖他吗？
1: 这小子没这命，奖金收回了，放下。

0: 这个财迷。
1: 你又生了。
0: 那是。没看出来吗？李玉堂这个老东西在给咱们演戏呢。
1: 嗯，
0: 他喜欢那瘦猴，
1: 他护着他。
0: 嗯。啊，上次统帅部指示让咱们重新开办游击训练班，我让你做个方案，你做了吗？
1: 我做了，我去拿报告。
0: 不用，你简单扼要的说说吧。
1: 上一次南越军事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提出了建议，委员长当时就派。
0: 别扯那么远，你就说说你准备具体怎么实施。
1: 我扯那么远是有道理的，当时中共代表提出了建议，委员长就拍了板儿。国共联合举办南越军事干部训练班，中共方面派出叶剑英、李涛、边章武等参加教学工作，叶剑英还担任副教育长。这次重新开办，以上人员可沿用不变，根据具体情况我可以增加一些新的教官，一切达到最好的效果。行不行？你表个态呀。
0: 反正是由你负责具体落实，我不想掺和这事儿。
1: 我挑什么样的教官你总得点头吧。
0: 我不管，你爱挑谁挑谁。
1: 嗯，这可是你说的。
0: 对，但是你得给我培养出几个能打游击战的指挥官来。
1: 好，我保证挑几个让你满意的教官。
2: 林木君，我今天是以国民政府信使的身份来和你接洽的。
3: 你是说国民政府同意和谈？
2: 国民政府有些先决条件让我代话。
3: 请说。
2: 一，重庆方面为了表达诚意，国民政府将派能够代表最高当局的权威人士与贵方洽谈。作为对等的条件，重庆国民政府要求日本方面派出的人也能够代表日本政府。
3: 不知重庆方面会派谁出席？
2: 请原谅，我不能够提前泄露。我要说的第二个条件，国民政府必须得到保证，此次谈判为绝密，双方必须严格恪守，如有泄露立即终止谈判，并因此不再和日方有任何的接触。
3: 这个我可以做出切实保证。
2: 既然作为合法的政府与你们谈判，就不能没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3: 什么先决条件？你说说看。
2: 什么都可以谈，但有两个东西不容谈判。
3: 两个什么东西？
2: 中国的主权和行政的管辖权。
3: 我不能够给你答复，不过我们可以商量。
2: 不容商量，这两件事情得不到落实一概免谈。

0: 王主任，
1: 参坐。稀客，稀客呀！
0: 哪里？
1: 你来怎么不通知我一声？你看，你弄得我多狼狈啊！啊，
0: 我是来求你的。
1: 你求我什么呀？你求？
0: 真的，真的。
1: 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好，来来来，请请请，你先坐啊，我给你准备好茶啊。
0: 好，
1: 随便坐。
0: 好的。

0: 三个火枪手。
1: 来了，来来来，武兄喝茶，坐。
0: 彭主任啊，懂法文。
1: 哎呀，我以前在法国留过学。哦，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没事的时候呢，再看看这些书，不然我那法文早就忘了。
0: 哎呀，共产党的队伍真是藏龙卧虎啊！要不然我们委员长啊。
1: 好了，言归正传，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是这样，这次长沙会战，贵部发动群众，破路灌田，劫军火，炸营田，功不可没呀。本来长官司令部决定给你们请功，但是你们不属于我们的编制，所以就呈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请周恩来先生向延安为你们请功。
1: 全国抗日，功在救国，这个请不请功的不提也罢了。武兄啊，你赶快说吧，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0: 我刚才就说了，是来求你的。
1: 你还真求我？嗯啊。
0: 是这样，为了备战日寇再次侵犯长沙，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决定重新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想打造机制能打游击的队伍。
1: 这个想法好啊。哎，当年不就是我们国共两党共同创办了南越游击干部训练班吗？而且还办得有声有色。
0: 没错，叶剑英先生出任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副教育长。这次重新开办这个游击干部训练班，还是想请叶剑英先生来做这个副教育长。哦，想请你做干部训练班的主讲教官。彭主任，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你放心，叶先生那里一定会大力支持的。
1: 你误会了。我顾虑的不是这个，我顾虑的是你们薛长官。
0: 薛长官，
1: 说来惭愧啊，这不前些日子我到李本忠营里给他们讲了些游击战的事吗？哎，当时你也在啊？
0: 我在，我在。啊，
1: 我这一不小心就把你们薛长官给得罪了。所以啊，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面向薛长官解释道歉。
0: 哎呀，钟华兄，我觉得你那天是有点过分了。你说你讲游击战就讲游击战吧，你当着他的面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知不知道那场战役是薛伯陵这一辈子最大的痛？
1: 你这么一说，看来这个事情的确有点严重啊。不行啊，吴兄，你无论如何的替我在薛长官的。
0: 好了好了，过去了，这篇就翻过去了。我这次来就是奉薛长官的命令来请你的。
1: 好，承蒙不弃，中华定竭尽全力。
0: 就这么说定了。
2: 神明神明，
3: 香烟，
2: 传宣城文，
3: 香烟喽，香烟，
2: 有卷有卷，回回有，
3: 香烟，
2: 神明神明呐，传宣城文把子啊，
4: 给，
2: 有卷有卷，
1: 谢谢，
2: 神明神明，传宣城文把子啊。三名三名呐，俺生辰为靶子啊。
5: 哟，小姐，您来壶茶。小姐，您来壶什么茶？
4: 来壶洞庭春。
5: 好，小二。
6: 哎，
5: 洞庭春一壶。
6: 好嘞。
5: 来，小姐，您的洞庭春。
4: 谢谢。
5: 好，您慢用。

0: 我替您把茶斟上吧。
1: 檐前三滴水，
0: 浪中起波涛，
1: 清水出浮。

0: 明月小姐，一别经年，想不到会在长沙相见。
1: 波田君，我还真怀念在京都赏樱花的时节，那时的你真是行姿英发。
0: 想不到明韵小姐会成为我的同行，早知道如此，当年就该推荐你跟我一同进入中野特工学校。
1: 战争年代，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0: 怎么这话听起来，小姐对此次长沙的使命还心存遗憾呢？
1: 波田君，你知道我的姑父是谁吗？汪精卫。
0: 明白了，松机关已经电告我，要我做好迎接陈小姐的准备。原来小姐是汪先生的至亲。
1: 这次我是带着特殊使命来长沙的，你立刻电告松机关，并转上海的煤机关，我已经在长沙军政核心展开工作。
0: 好的。
1: 另外我还看中了一个对象，并制定了一个策反计划，但要策反成功还需要煤机关的配合。
0: 明白。
1: 这是我跟着薛岳巡视获悉的第九战区各军实力纪要，请立刻发出去。
0: 立刻就发。

0: に進行を続けていたら今頃とっくに調査は落ちたでしょう。
1: 大本営より返事が遅れている理由は2つある。1つは中華事変をいかに終わらせるか、内閣の意見が分かれているだろうこと。もう1つは香港での会談が順調に行われているのかもしれん。もうしばらく返事を待とう。
0: 閣下のお考えでは会談に実質的発展があると。
1: いずれにしろ重慶政府の頭上に置かれた剣である我が第11軍は重慶軍に対し臨戦態勢でなければならん。大本営の一声ですぐに調査を攻撃する。
2: 游击战是指在当代战争中兵力较弱的一方对抗兵力较强一方的战术，其要旨就是四个字，避实击虚。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做避实。避实说的就是要避免使自己不得不陷入和强于自己的敌人正面决战的境地。击虚就是说打击小股敌人，就像这个空中的老鹰要捕捉地下的野兔，你要一击而中，然后迅速撤离。请讲。
3: 彭长官，这具体到战场上如何才能做到避实击虚呢？
2: 请坐。在座的大家都是有实战经验的军人，对于避实呢不难理解，是吧？但是一味的避而不打，这不是游击战，这是逃跑。避实的目的就在于为了击虚。所谓击虚，就是在避实的运动当中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薄弱的环节，最后要达到强弱易势。具体的打法可以概括为16个字，我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4: 说些好听的有什么用啊？战场上讲的是真刀真枪见高低，不是你这种纸上谈兵。
5: 把我们叫到这里来就听你这些西游大话，真是太无聊了。
6: 怎么就纸上谈兵了？怎么就西游大话了？你比如说打营田，就是我师父带着我们营打的一场游击战。
4: 等等，你说什么？你叫他什么？
6: 我叫他师父。有那么好笑吗？
4: 你以为堂堂的国君是戏班子呢？还师傅？军中有叫师傅的吗？
6: 我就这么叫，怎么了？军中哪条规定不让这么叫了？
4: 小子，我就不允许你这么叫。
6: 我就叫了。
4: 哎，算了算了，你再叫一声试试。
6: 师傅。
4: 你小子活腻了吧？赶紧捉长官！
7: 别说了！哎呀，上校，上校，
6: 你的小上校在我面前威风什么？上将面前我就这么叫，他都没说我。
7: 哎呀，李营长，你非得跟大家拧着干嘛？你就改口叫个教官不就完了吗？
6: 我不改，我就叫他师傅。
4: 不改你就不配当军人。
6: 配不配不该你说。
7: 别！
4: 放
7: 下！小校，干什么呢？
4: 怎么来了呢？
7: 冷静点。
8: 彭主任回来了
2: 啊！

0: 主任，您回来了。
1: 啊。
0: 每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真是辛苦您了。我听说那些学员都是刺儿头，您还受得了他们？哎，真是太不容易了。
1: 他们呢，都是黄埔军校和中央军校的军官，他们不服我也很正常嘛。不过你放心，我呀，自有办法收服他们。
0: 哎，主任，啊，我有个宝贝送给您。啊，
1: 什么宝贝啊？
0: 你看，
1: 望远镜。
0: 哦，日军的。
1: 好东西啊。

0: 你哪来的？
1: 我去参加那个长官司令部缴纳资助会上送的。
0: 不错不错，那谢谢你了，我就收下了。
1: 下次拿着它作战，保证赢。
0: 好，我一定带上它。
1: 哦，对了，主任，我今天有一重要事情向你汇报。
0: 什么事儿？说吧。
1: 您知不知道那个中央日报社记者陈明运？
0: 我知道，你跟我提过他。
1: 最近他特别的奇怪。
0: 你不是一直很崇拜他吗？
1: 他最近吧，一天换一身旗袍，而且那个香水味特别的浓，很远很远就能闻到。他那个旗袍，叉一下开到这儿。最关键是他那个嘴呀、啊，哦，好像他没有画口红，他那个头发。
0: 小刘啊。
1: 啊。
0: 这样。哎呀，我呢，最近确实觉得有点累。我想先回去休息了啊！
1: 不是主任，您知不知道第九战区新来个机要室主任叫柯丽娟？
0: 我知道。
1: 那个陈记者正在巴结柯丽娟呢。
0: 巴结她？你发现什么了？
1: 上次他们吃饭被我碰到了。
0: 那你听他们都说些什么了吗？
1: 他们好像说的是上海话，我没太听懂，就是好像两个人就是。
0: 好了好了，有警惕性是对的啊，但千万不要把什么事情搞误会了。要千万注意两党的关系，好吗？
1: 那主任您也累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你也早点休息。
1: 哎。哎，主任，望远镜。
2: 大姐，里面请。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遇到你这位老乡，我实在太高兴了。柯姐，你可要常来陪陪我呀。
3: 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也难得有半日空闲，平时哪有时间过来陪你啊。
2: 哎呀，这该死的战争毁掉了我们多少美好的青春时光啊。我诅咒战争。
3: 这可不像是一个战地记者说的话。
2: 什么记者不记者的，记者只是我的职业，你不都说了吗？我写的文章都是些闻过是非的陈词滥调，那只不过是按照党国的口径应景的。我除了职业身份以外，我也是一个向往和平自由、不爱幸福的女人呀。来，姐坐。
3: 这话说的也对，谁不向往和平美好的安逸生活呢？可是自从6年前我成为了一名军人，我就再也没有享受到一个女儿在父母身边的安逸生活了。
2: 哎呀，我就不明白了，这世界为什么要战争呢？哎，柯姐，你说咱们中国能打过日本吗？这日本虽然是个小国，可是它国力比我们强啊。与其咱们打不过人家，和平谈判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呀。
3: 明月，我可警告你啊，这样的话你可千万别说，小心别人把你当作汉奸。
2: 你不会把我当汉奸吧？
3: 我不会，不代表别人也不会。
2: 哦，嗨，我就是跟姐姐说说，我可是拿你当我的亲姐姐啊，还不信我跟你说说真心话呀。好了，我听你的，以后不说就是了。
3: 明玉，蒋委员长说过，中日战争不是两国之争，这是一场国际战争。中国现在就是苦撑待变，等待着英美投入到对日的战争中来。
2: 那这么说，说明我们中国人没有办法独立战胜日本了。哎，这胜利的希望到底在哪里呀？
3: 你也不能太悲观了。你看这次长沙会战我们取得了胜利，这让中国人总算能看到一点希望的曙光。
2: 我希望我们能早日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这样你就能回到上海跟家人团聚了。哎，姐，你在军中这么多年

0: 想家人吗？
1: 想，特别特别想。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少次夜晚从梦中醒过来。可是身为一名军人，战争一天不结束，我就一天见不到自己的家人。

0: 姐姐，真舍不得你走。
1: 谢谢你啊，明月。
0: 今天跟你聊得真开心，你以后有空的时候哪儿都不许去，就到我这儿来啊。
1: 难得我能碰到上海同乡，再说我也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聊过天了。
0: 哎，黄包车，
1: 我走了。
0: 慢点啊。
1: 哎，再见。
0: 再见。
2: 陈记者，
0: 吕慧，怎么是你呀？
2: 哦，我刚好从这路过，刚才那个姐姐我看着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她。
0: 啊，她是我一个同乡，过来探望我的。哦，你有什么事儿吗？
2: 哦，我最近写了一个关于战地生活的报道，想请你帮我看看。
0: 哦，我今天有事儿，改天吧。啊，我先走了啊。
2: 明明是广东人，怎么非说自己是上海人呢？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8: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

0: 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8: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9: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6: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1台，领完即止。
1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5: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6: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9: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6: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

0: 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6: 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1: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3: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番茄牛肉包。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有切好的牛肉片，还有切好的番茄块，以及姜片、蒜末。首先呢，我处理一下切好的牛肉片，在牛肉片的碗中放入料酒，接着放入生抽，增加一些色彩，再加入点胡椒粉，增加一些香味儿，最后呢再加入少许的淀粉，淀粉不能放多。把这个食材搅拌均匀，拌均匀后腌制15分钟左右。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转小火倒入姜片儿，

蒜末，爆香，随后倒入番茄块。

大火烧开一会儿了，番茄呢已经变得已经有番茄沙出来了。这个时候把腌制好的牛肉放进去，牛肉已经变色了，现在呢在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翻炒一下。好，关火，撒入一些葱花装饰一下，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番茄牛肉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在这里呢，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团购活动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啊，才294块钱，这200多块钱呢，能吃半年的呢，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2: 不是，你先等等啊！刚才我问咱们工作人员说，咱们那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10，全国好像已经是断货了。
0: 啊？这么快就没了吗？
2: 对。
0: 阮老师，这团购就结束了，那大家就别抢了。
1: 你别急呀、啊，别急。昨天我紧急的不是要来了，是扣下了976。
0: 哎呀，吓死我了！
1: 所以大家今天还是可以继续抢这900多组。
0: 李总谎报军情了，
2: 您不能这样啊！我去看的时候确实是零啊。您不能老跟我们玩惊喜呀、啊，这个。
0: 但是976组对于全国的观众朋友来说，那是凤毛麟角啊。
1: 嗯，
0: 那啥也别说了，那这时候大家真的要拼手速了，手速快的就能够花200多块钱呢、啊，吃到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能吃半年的。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900多组啊，基本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儿吧，抢完我们的活动马上就停止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踊跃的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用。
1: 那么这次的辅酶 Q10 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不可遇也不可求的，我敢说啊，市面上能达到每100克含有99%辅酶 Q10 的这样的产品，并且它还具有8大专利的这样的产品是很少的，大家完全可以自己到网上去查一查，就这么高品质高端的产品您能找到几个呀？能
0: 找到
1: 吗？那么为什么我强烈的向大家推荐这款产品，99%的含量可以说是同类产品当中的基本上算是天花板了。那么我们要吃，我们是不是要吃好的？要吃就要吃高含量的，要吃就要吃那能让自己自身吃完了以后有好的感受的产品。
0: 那观众朋友，这么好的辅酶 Q10 啊，每百克含量高达99%，市场价是388一盒，但今天的团购价呢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现在买一组六盒的钱还不到原来市场价一盒的钱，只需要200多啊就能吃上半年，这种优惠的力度错过可真的就太难再有了。那今天呢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是最后的机会了，我更一下最新的数据啊，高含量的辅酶 Q10 全国仅剩791组了，最后的几十分钟大家真的要抢起来了，赶快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
2: 是，而且我发现哈、啊。

0: 就是大家认识阮老师您呢，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因为市面上的这个产品真的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太多了。大家在选择上呢，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是挑的这个眼花了，是吧？眼花缭乱的。但是大家认识您之后呢，咱们买任何的产品，其实心里头啊就觉得特别的稳，因为有了您把关，咱们呢什么都不怕。
1: 李总有一句话的，我觉得是说的挺好的，乱花渐欲迷人眼，要想选择好的产品一定要擦亮眼睛。首先咱们得看这个产品它的含量够不够，
0: 对，
1: 它这个原料稳不稳，它这个工艺靠不靠谱，还有这个厂家有没有什么技术的底子。那么观众朋友，咱们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这个原材料的供应商可是全球的龙头企业金达威，它是上市公司哦，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更是被国家工信部认定的辅酶 Q 十单项冠军产品。代表什么？代表全球顶尖水平啊。那么金达威严格按照 GMP 标准生产，拥有多个国际权威认证，它这个原材料安全稳定，可追溯全程可控，所以我们现在抢到手的这款辅酶 Q 十的原材料是他们企业的，所以我就放100个心。
0: 嗯，
1: 我是对这个产品是100个满意。
0: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它的市场价哈、是388块钱一盒，这背后呢都是有巨大的成本在里头的。
2: 嗯，没错。那我现在呢再次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后台的数据又更新了，目前高含量的辅酶 Q 是全国仅剩619组了。那电视机前的朋友，您看见没有啊？数量在飞速的下降了。有需要的朋友，这会儿啊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啊！
0: 看这个速度，说明大家对于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这个热情哈，真的是不低。其实也对，200多块钱，咱们就能用半年，是吧？这个多划算呢！关键呢，刚才也说了，它不是普通的低含量的产品，它是拥有99%的高含量，以金达威为原料的，而且是超牛的辅酶 Q 十。这个话哈，它不是随随便便就说的。
2: 嗯，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那买营养品呢，不能光看价格，更要看品质。今天咱们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是真正有原料、有技术、有品质保障的产品，产品站得住，大家买的才放心。
1: 对对对，产品站得住，价格呢它才有意义。
2: 嗯，
1: 这个平时市场价，大家都知道了，这款产品是388一盒，一盒呢差不多啊，它就是一个月的量。那今天我们这个团购价多少？49一盒啊，一组呢是6盒，6盒是294，等于是你要吃半年的量了。那算下来一天花多少钱呢？一天花1块多钱，
2: 对，1.6块。
1: 对，那换一份日常的营养补充，1块多钱，给自己或者给家里的老人。对他的健康方面，咱给他添一份保障，真的不算贵。那么对于真正想做日常营养补充的朋友来说，大家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0: 嗯，是，这个其实就很直观了哈。平时388块钱一盒，是一个月，今天呢是294块钱，一组6盒，咱们能吃半年的时间。
1: 嗯，
0: 一个是一个月，一个是6个月，半年。其实您这么一对比，大家心里边就知道应该怎么去选了。
2: 嗯，所以我说这次团购的力度真的不是小打小闹啊，就这个优惠的政策还包括包邮到家啊。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最后的机会，有需要的观众朋友赶紧给自己的家人朋友们安排上几组吧，这比按市场价购买可划算太多喽。
1: 刚子说的没错，这次的团购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啊，想给自己给自己的爱人或者是老伴儿，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做日常营养补充的朋友，那么今天就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不能再犹豫了啊！现在是1组6盒，能够吃半年，半年是多少钱呢？200多块钱。我们说现在200多块钱，可能咱们仨出去吃顿饭都不够，是吧？我要是想买件羊毛衫，恐怕也不止200多块钱。 但是今天最后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您能花200多一点儿，然后。

0: 少年吃到含量高达99%的辅酶 Q 十。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最新的数据已经更新了，全国仅剩608子了。大家别再犹豫啊，您犹豫一会儿，这宝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那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才4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294元，能吃半年，一天呢仅需要1.6元，包邮到家，数量在飞速的下降。过了今天，大家只能按照市场价格去买了。所以有需求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最后一天的团购机会。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2: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今年吧62岁了，退休前是小学老师，工作忙的原因吧一直不关注自己的身体，现在退休了就想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我想给自己和老伴儿订2组辅酶 Q 十。
0: 哟，您可真懂保养了，咱们退休了以后啊就应该把重心呢放回到自己跟老伴儿的身上。年轻的时候您说您教书育人操心学生，现在呢您就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自己跟老伴儿的身体了。
2: 哎呀，是啊，而且我教了一辈子学生啊，最怕糊涂账。刚才你们说一组够吃大半年的，关键是还不贵，我就怕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们这个年纪吧不能总说自己问题不大，年轻时候为儿女忙，退休以后吧又帮着带孙辈，自己的身体总往后放。
0: 您这话说得特别特别的实在，我们很多朋友不是不需要，是习惯了先想着家里人，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适合自己的日常营养呢我们也应该给自己备一些了。辅酶 Q 十呢，我跟您说它不是药，但是它能参与咱们身体能量代谢，作为咱们日常的营养的补充，确实值得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来关注它。
2: 对，我就看中两个点，一个吧是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一个是背后有金达维原料和技术，不是说不清来路的小产品，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才4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294元，我觉得能接受。袁老师一定要帮我订上2组啊！
0: 没问题，您的2组我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呢，这是听明白了这个产品的含量、原料以及价格，再开始抢购啊。那么您买的呢是理性的，也买回去觉得自己的心里呢也是踏实的，对吧？
2: 对的，谢谢袁老师。有我的我就放心了。袁老师再见，不打扰你了。
0: 好嘞，再见。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294元，包邮到家。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您好，麻烦您了，赶紧帮我订上2组。我这老伴啊出门前给我下任务了，今天要是订不上啊，我晚上这顿饭呢都够呛能吃焦的。
0: 嘿嘿，听您这话，老伴是早就给您安排明白了。
3: 是是，那可不，他今天呢专门让我守着团购，他说这个99%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岁数做日常营养补充，还嘱咐啊一定要抢2组，一人一组。
0: 嘿，这就是老伴儿之间相互的惦记，嘴上呢好像像在安排任务，心里呢其实全都是关心。这老两口啊到了这个年龄，一个人想到了也替另一个人想了啊，这就是过日子的情分。
4: 是，这2组啊也是定得很明白，是吧？自个儿一组，老伴儿一组，老两口一起安排上，省得回头啊一个想着补，一个还在旁边呢硬扛着干看着，那就不好了。
0: 对，
3: 是，对对，我这老伴儿啊就是那个刀子嘴豆腐心，平时啊嫌我走路慢，嫌我坐一会儿就打盹儿，其实啊我知道他是心疼我，生怕我这个身体啊出现问题。就我刚才听说呀，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就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才49元一盒，这一组六盒294元，2组啊也不到600块钱，就这就是一年的量，真的这太划算了。
0: 这位老同志啊，您要的这2组啊我给您登记好了，您回头呢告诉您老伴儿，任务完成，晚饭可以坐下来让我吃了吧。
3: 是是是，那太好了，谢谢袁老师啊，那袁老师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后台刚刚更新啊，目前还剩531组了。那今天呢，市场价是388元一盒，团购价呢才49元一盒，一组六盒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

0: 能吃半年。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呀是替我爸妈订的。我爸妈呀今年都70多岁了，我想订两组。
1: 哟，爸妈70多岁了，两位老人一人一组，看来呀您平时也非常关注爸妈的营养和他们的健康。
2: 是啊，我是一名护士，所以吧就特别认同啊您刚才说的，营养品呢它不能当药品，但是日常的营养啊它不能少。
1: 对，
2: 你说他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检查检查，该遵医嘱就遵医嘱，但是日常营养补充啊也是非常必要的，必须得跟上啊。
1: 哎，到底是护士啊，这话说得非常专业。这营养补充啊不是替代这个药物，而是日常身体运转里很重要的一环。像我一样，我们很多老同志都上了年纪了，我们在补的时候呢要补得明白，这个呢比咱们盲目的去买一堆营养品呢是更加重要的。
2: 哎，是啊，我不喜欢说的神乎其神的东西，今天你们讲的呀就挺仔细。你说辅酶 Q 十啊，护心能参与能量代替，还是99%高含量的。哎，也提醒了不能替代药物，我这才呀敢给我爸妈订。我妈吧舍不得花钱，但是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传评价才49元一盒，一组啊6盒294元。我回去跟她说呀，一组能半年的量呢，她应该能接受。阮老师啊，两组啊，麻烦你帮我订上。
1: 好，您的两组帮您记好了，您既懂专业又懂父母的脾气，收到以后告诉二位老人按说明吃，别自己呢随便加量就行了啊，规律一点咱就可以了。
2: 哎，好的好的，我一定告诉他们，谢谢你了阮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呢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才294元，还包邮到家。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是浙江的，我想跟我公公婆婆还有我爸妈都订上，我要订4组。
1: 订4组啊，给双方的父母都订上。那么双方父母都多大年纪了？
3: 他们呢都是70岁左右的人呢。我呢是在菜市场卖菜的，就是天天早起呢，家里老人呢跟着也操心，婆婆节省，买啥呢都嫌贵，包括我爸妈也是。我刚才一听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6盒294元，就觉得这个价格他们能接受。
1: 嗯，哎呦，我特别觉得你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这老人呢，有的时候嘴上嫌贵，啊，有的时候不是不需要，他是舍不得让你们花钱。那作为子女替他们先想到了，这个老人的心里呢，他其实拿到辅酶 Q 十以后，他的心是很暖的，
4: 高兴的。
1: 嗯，
3: 那肯定啊，就是现在嘛，买点水果啊，买点肉啊，几十块钱就没了，是吧？可是呢跟老人补点日常用营养的很多人反而就舍不得嘞。我呢一个卖菜的我都知道，就是好东西呢不能只看便宜，也得看实在不实在，是吧？
1: 对，
3: 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参与能量代谢，还有精达为原料，我听着呢心里踏实。
1: 嗯，行，好，您要的4组呢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后台刚刚给到的数字啊，目前还剩486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5: 我今年74岁了，退休前呢我是会计。
1: 嗯，
5: 我想订2组，别的我就先不说了，我先说这个账确实是合适啊，想给我自己和老伴儿都安排上。
1: 哎呦，您这会计啊，会计算账那肯定比我们仨算的都细呀。您这一听价格，这一算那一组多少钱，那每天多少钱，心里马上就有数了，对吧？
5: 是啊，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您的团购价才49元一盒，一组是6盒，一共是294元，够我吃大半年的了。
1: 嗯，
5: 关键还包邮。
1: 嗯，
5: 这账我一扒了，确实挺划算的。
1: 嗯，
5: 现在294元买上舒服点的老人鞋，它都不一定够啊。
1: 嗯，
5: 可这款99%含量的辅酶 Q 十，是实实在在给自己做的日常营养补充啊。
1: 哎，您这账算得清楚，算得实在，会过日子不是一分。

0: 钱不花，而是把这个钱花在该花的地儿。
1: 对呀，我不是只看便宜，便宜也得看东西值不值。高含量金达威的原料、技术和专利，我听得很认真。这个年纪买东西不能被包装忽悠了，也不能被低价忽悠。袁老师，麻烦给我订上两组。
0: 好，您要的两组呢，给您都登记好了，回头拿到手以后啊，跟老伴儿每天都吃点儿，把这个身体健康的保养保养，让我们健康长寿。
1: 好的，谢谢袁老师。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退休的会计都把账算明白了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市场价是388元一盒，团购价才4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294块钱。今天呢是我们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错过今天再想有这个价格可就没有喽。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想订六组这个辅酶 Q 十，您可一定要帮忙给我订上啊。
0: 有。六组这量可真不少了，您这是给双方老人或者是给自己家里全都考虑到了？
3: 啊，这个是的，罗老师啊，我今年呢是52岁，平时就是开车工作也很忙，这个陪老人的时间特别少。你看我爸今年77，我妈呢是75，那我的岳父岳母都已经70多岁了。刚才呢我媳妇还跟我这个提醒我。说呀，这个咱们双方老人呢都得有，啊，包括我和我媳妇儿都已经50多岁了，我俩也是也想保养一下。
0: 您这事儿啊考虑的周到，爸妈、岳父岳母，包括你们两口子，全都想到了。这个高含量辅酶 Q 十啊，它作为日常营养的补充，家里还真用得上。今天的这个价位确实可以给家里人适当的备一点儿。
4: 是，我觉得这位观众啊，他不是冲动，他是把家里人呢都算进去了。其实家里人都想到这个才叫，不漏人。
3: 我听你们讲的这个高含量辅酶 Q 十吧，就是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营养补充，啊，而且呢市场价格呢是388一盒，那团购价格仅是49块钱一盒，这一组六盒就是294块钱。那你说六组下来呢，这钱也不算多，我觉得这钱呢花得踏实。袁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记上。
0: 行，六组给您都记上。我也提醒一下您啊，家里老人收到以后呢，告诉他们按说明书来吃，营养补充呢讲究一个规律，也讲究一个适量啊。
3: 好的，那谢谢您了，袁老师啊，不打扰您了，再见，袁老师。
0: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刚才这位朋友啊，一定就是六组啊，后来的数量又往下掉了，目前还剩219组。今天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团购价是4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真的不能再犹豫了，不能再等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5: 我想订两组给我和我的爱人都订上，我平时吧也爱看点这个营养方面的书，所以这个辅酶 Q 十呢我也并不陌生。
0: 有。那您肯定知道辅酶 Q 十呢它不是药，但也不能忽视它的补充，对吧？
5: 哎，对，它不是药，哎呀，不能说治这个治那个，但是它护心，能参与能量代谢，这个我都知道。人上了年纪吧，这个精力和耐力都不如以前，这时候日常营养补充很重要。我最烦说的神乎其神的，你们没有夸大，讲这个含量，讲原料，讲技术，也提醒我们不能代替药物，我就觉得很真实，很靠谱。
0: 您这是看门道的，不是看热闹，是看门道的人啊。辅酶 Q 十啊，不能说成是药，但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护心，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这个方向确实值得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关注。
5: 对，您说的对，我不跟风，这个市场价都388元一盒，团购价才4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才294，两组就是一年的量，真的是太划算了。我想先给自己和我的爱人订两组，好这个规律补充。
0: 您这句话说的特别好，自己的身体咱们自己负责，您要的两组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
5: 哎，谢谢阮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让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1: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今年呢60的，我想要订两组，一组你给我妈，一组你给我自己。我妈今年84的。
0: 您自己都到该被孩子惦记的年龄喽，您还在惦记着老妈。
1: 是啊，是在孩子眼里呢我是老人了，可在我妈那呢我还是个闺女啊。我妈呢哈比较节省，什么都舍不得。

0: 哎，嗯，我要是那个跟他商量买抚美绣石哈，他肯定说不要，哎，所以我今天呢先定，回头呢哈，东西到了，哎，我就说团品价49一盒，一组六盒，得够吃大半年的了呀。哎，一盒的钱呢，现在能买六盒，他这么一听啊，哎，就会觉得太划算了，就是，哎，嗯，
1: 我觉得您是真小心，也真是了解你妈妈。有的时候咱们家里的老人呢，他不是不需要，就是怕给我们这些孩子们添麻烦。那孩子呢，先替家里的老人呢安排好，他们的心里呢反而就踏实了。嗯，所以您给妈妈一组，也给自己一组，这个安排很暖心，也很实际。
0: 我听你们说，就是这款抚美绣石含量高达99%，很适合上年纪的人，就是做日常营养那个营养补充啊，
1: 对，
0: 参与能量代谢呢都有帮助。
1: 嗯，
0: 哎，我不想呢，等到他明显就是觉得不舒服了呢，才后悔哈。他年纪大，我也60的，哎，我们娘俩呢都应该重视起来的。
1: 对对对，60岁的女儿给84岁的妈妈病，这就是一辈一辈的牵挂。抚美绣石呢，它不是药。但是我们日常营养补充呢要重视起来，它也用得上。您呢孝顺妈妈，你也不能忘了心疼自个儿，对吧？
0: 哎，对对，杨老师，两组给我记上啊。嗯，一组六盒才294块钱。哎，这个钱呢我愿意给我妈花，也愿意给我自己花。
1: 没问题，已经给你们都记好了。娘俩一起保养，两组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那我要跟您说再见了，再见。
0: 哎，谢谢严老师啊，严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同样成功。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严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是我们社区文艺队的队长，今年73岁。
1: 哦，
3: 我想订10组，你看还有没有啊？
1: 10组可真不少了。您这是帮队里的姐妹们一起订啊？
3: 对呀，我们队里年纪大的78岁，年纪小的58岁。平时跳舞吧，练排练节目，看着精神。其实大家都知道，上岁数了以后，精力跟以前不一样。
1: 嗯，
3: 听你们讲高含量抚美绣石吧，老姐妹都想要，帮他们一起订。
1: 啊，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您要的10组，我这边一定帮你订好。您也很巧了，抚美绣石啊，到目前为止所剩无几，但是您要的10组肯定有。回头啊，告诉你的那个。也那个什么队里的演出队啊，老姐，
3: 对对对对，老姐妹，
1: 哎，老姐妹们拿到手以后呢，每天吃点儿，它对咱们的心脏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对咱的皮肤也好。行了，我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说再见了。
3: 好了，谢谢袁老师，
1: 再见。嗯，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真的要抓紧了，刚才这通电话一下子又要去了10组。后台最新的数据显示啊，高含量的抚美绣石全国目前只剩48组，35组，21组了。团购活动马上就要截止了，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也是最后的机会。那市场价388元一盒的抚美绣石，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294块钱，能吃半年，一天呢才1.6元，超级优惠。还没有报名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了。好，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4: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3: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5: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0: 战松毛岭，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2: 欢迎你们来到文情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3: 我也很希望可以横琴作为起点，然后实现前澳一体化。
0: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26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0: 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8: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青青，这药哪儿买的？怎么了？这药买错了吗？
1: 这是西药啊，药效比中药强10倍呢。镇上只有这一家药店，这个药店只卖中药，不卖西药啊。啊，青青，这药你在哪儿买的？
2: 沈大哥，我也觉得奇怪。今天我去药铺的时候，发现药铺老板换人了。我顺嘴问了一句，新老板告诉我，原来老板把药铺盘给他回老家去了。我打听了一下，没听说老板要盘店。
1: 难道？

0: 我们被发现了吗？
1: 。
2: 早上没吃饭吗？
3: 是。
2: 老板，
4: 哎，
2: 两碗面。
4: 好嘞，
2: 快点啊！
3: 当家的，大小姐吩咐过，让咱们快去快回啊。
2: 那也得填饱肚子再说。先吃完饭，再去抓药，不耽误。
3: 哎，是。
2: 快点啊！
4: 哎，
3: 来。
1: 怀疑的没错。药铺老板突然换人，一定有问题。
5: 算了，沈大哥，管他药铺换不换人，反正药咱们是买到了，能治好伤就行了呗。
1: 没那么简单。今天小鬼子仓库出了乱子，如果是秋雪和石家铺的人干的，肯定会有人受伤。这个时候药铺的老板却换人了，不觉得奇怪吗？
5: 沈大哥，你的意思是？这个新老板有可能是特务，整个药铺都是设下的圈套，等着受伤的人主动上门。
1: 嗯，很有可能。
5: 沈大哥，要不我再去探探情况？
1: 不行，他们已经见过你了，你再去药铺会很危险，还是我去吧。
5: 哎，我跟你一起去，沈大哥。
1: 不行，你身上有伤，你不能去。
5: 我身上有伤，正好可以做掩护啊。
1: 王某。
6: 蓝姑娘的伤口已经愈合，不过不能大动，以免伤口裂开。
5: 我们只是去打探消息，又不需要动手，没事的。
1: 那好，蓝敏跟我去。
6: 嗯，慢点啊。
5: 好。
2: 老板，老板，
7: 嚷嚷什么？人在这儿呢。
8: 哟，你胆子不小啊。
7: 敢跟我们这么说话，不想活了你！
2: 闭嘴！
7: 哎，先生，别生气，别生气，下去吧。啊，先生，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是小弟新来的，没有眼力啊。
2: 好说，我来抓点药。
7: 啊，好。
2: 看一下。
7: 好。先生，您这药材
2: 怎么没有？
7: 不是。您误会了，这药方上的药材啊，小店都有，只是药效不如西药好。前两天我刚进了一批西药，药效比这强10倍。
2: 西药？
7: 对。嗯，
2: 我全要了。
7: 啊，好好好，老板您真大方，您先坐啊，我马上给您备好。
2: 那这样，你先准备着，我出去转转，到时候过来拿。
7: 啊，您请。
9: 司令，你要去哪儿？
2: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妹带点。
9: 好，
2: 这有一家，走。
9: 哎，
7: 啊，二位是看病还是抓药？
1: 大夫，我妹妹受了点外伤，你能给看一下吗？
7: 来，请坐。
5: 啊。

0: 伤是枪伤啊？
1: 哦，是这样的，大夫，我跟我妹妹外出的时候刚好碰到土匪跟皇军打起来，被榴弹给打中了。
0: 哦，
2: 大夫，我这伤能好吗？
0: 你这个伤口处理得很好，已经开始愈合了，这几天不要做剧烈的运动，要不然伤口裂开那就麻烦了。
1: 哦，
0: 这样我先给你开两副药。
1: 好。什么料的？
3: 您说是这个吗？啊，
1: 是真丝的吗？
3: 是真丝的。
1: 什么价钱？
3: 您先挑挑花色。您要真要，
0: 司令，
3: 我给你便宜点。
0: 那不是小六子吗？哎，大哥，大哥，大哥，
1: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4: 姓廖的病了，大小姐让你给他请个郎中看病去。
1: 我当多大点事儿呢？看你慌慌张张的。

0: 那个姓廖的什么症状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大小姐让你来的？
1: 对。
0: 哎，这怎么回事啊？一会儿拿枪指着人家，一会儿又让给人家找大夫。走，去药铺看看。
1: 啊，好。
2: 这药是我专门针对他这个伤特意配的，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不过都是正常现象，没什么大碍。这几天一定卧床好好休息，不能出远门，有什么不良的反应随时来找我。
3: 可是我跟我妹妹急着去天津走亲戚，这路上已经耽误时间了。
2: 啊，这样啊，别太担心，这药啊只要观察一天就可以了，明天你们再过来，我再给你看看，没什么事你们就可以赶路了。
3: 好好好好，来，给你钱。
2: 谢谢。
3: 好，
2: 慢走。
0: 哎，姑娘，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啊，我来这儿买点药。
0: 买药？
3: 你们认识啊？
4: 一面之缘。
0: 何止是一面之缘呢，这位大哥，这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你怎么不舒服吗？上次救我的时候受的伤还没好呢。
4: 早就没事了。我们还有点事，我们先走了。
3: 对，我们还有事，告辞，走。
0: 哎哎，姑娘，姑娘，
1: 哎，大哥，
0: 你滑什么滑呀？快去请大夫。
1: 啊，好。
2: 啊，先生，这是给您准备的药。
0: 谢了。
2: 啊，
0: 大夫，麻烦您跟我走一趟啊。我那儿不止一两个病人。
2: 去哪儿？
0: 这个您就别问了，钱我少不了你的。
2: 去拿药箱。
0: 行，快点啊。
2: 稍等。大佐，那个人很可疑，我赶紧去看看，你去通知林木队长，我会在沿途做好标记。还有那个受枪伤的女人也有问题，叫守备队封锁中介镇，想办法不要让她离开，但是先不要打草惊蛇，在没有找到狼牙的下落之前，一定不要惊动他，等我回来，明白吗？

0: 走吧。
1: 好，行。
0: 好，我出趟诊，你们两个好好看家。
2: 老板，你放心吧。
3: 哎，怎么样？
4: 怎么样？
3: 默默，这是他给我抓的药。这不是疗伤的药。
4: 什么？
3: 我就觉得那个药铺老板根本就不懂得中医。
5: 他看蓝敏的伤根本就没什么反应，好像是见多了习惯了，说明这个药铺的老板肯定有问题。
3: 那沈大哥，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5: 我们得赶紧去石家铺通知秋雪他们。
3: 可是沈大哥，如果按照你的推断，秋雪姐他们那边有人受了伤，他们要是过来找医生的话，肯定就是自投罗网。我们通知了他们，可是伤员怎么办呢？
4: 你笨呐，这不有默默吗？默默，你就好人做到底，跟我们走一趟吧。
5: 是啊，马丽莲默默，你放心吧，等事情忙完之后，我们一定想办法送你去北平。啊，
6: 这……
3: 好吧。
5: 太感谢了，我们赶紧走吧。
3: 啊，好。

0: 皇军有令，因军务暂时封战，任何人不得出入，违者就地枪决。回去，回去，快回去，回去，回去。
1: 怎么办，沈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2: 要不这样，你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出路，我们回客栈等你。
1: 好，小心啊。

0: 通知守备队，将中介镇封锁，以防那个女人逃跑。
1: 将军，我这就带人去中介镇搜捕，我怀疑那个受枪伤的女人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之一。
0: 将军，弥生大佐说先不要惊动他们，等他回来确定狼牙下落再动手。
2: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0: 嗨。
1: 可是将军，那天狼星你该怎么处理？
2: 不必担心，现在中介镇已经被封锁，就算天狼星真的在也是逃不了的。你去命令吴宝山接管封锁中介镇，等弥生军回来。
1: 嗨。
2: 还有，你立刻带一个队去支援弥生军，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1: 嗨。
3: 你怎么样了？前面就是中介镇了，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4: 没事，我坚持得住，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我担心廖大哥会有危险。
3: 要是戴彩霞那个狗特务敢动我廖大哥，我就活剐了他。
5: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不好了。
3: 怎么了？
5: 前面中介镇被小鬼子封锁了。
3: 有多少个鬼子？咱们能不能冲过去？
4: 不行，红玲，咱不能硬冲。
3: 那怎么办？
4: 我们可以从树林里走，绕过中介镇。
3: 好，走吧。
5: 走，
3: 走。
6: 大小姐，司令回来了。
7: 妹子，妹子。
8: 哥。
7: 哎，
8: 哥，你可算回来了。哎，大夫呢？
7: 这儿呢。
8: 这都到家了，你还蒙着他干嘛？给他插了。
7: 是。大夫，对不住啊。
9: 啊，没事没事。
8: 大夫，快跟我去看病人。
9: 好，病人在哪儿啊？
8: 在那呢，走。
7: 啊，哎，妹子，你等一下，我有话要问你，你带他去。
9: 啊，先生，这边请。
8: 什么事儿，哥？
7: 你看我给你带的好东西啊。
8: 谢谢哥。
7: 嗯，嗯，
0: 哎。
7: 你是不是对那个姓廖的有意思啊？
8: 你说什么呢？
7: 什么什么呀，哥有时候糊涂但可不傻。你还别说，那姓廖的确实有点本事，还救过咱们。不过这人呢来路不明啊。
8: 哥，我跟你说，廖大哥他肯定不是小鬼子那边的。
7: 你看你看你看，你还不承认，以前管他叫姓廖的，现在就改口叫他廖大哥了。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8: 哥，你要是还胡说八道的话，我再也不理你了。
7: 切，不理我？要真是能把那小子拉回来也不错啊。
4: 青青，怎么样了？情况不太妙，伪军把中介镇的所有出口都封锁了。
3: 啊，这怎么办啊？沈大哥，难道我们被发现了？
10: 不是巧合，如果之前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话，小鬼子在药铺设了圈套，而且兰敏身上的伤让小鬼子误以为我们就是昨天闹仓库的人。
4: 沈大哥，你的意思是说他们的目标是咱们？
10: 有这个可能啊。我刚才还在奇怪呢，为什么刚才在药铺的时候他们不抓人，现在看来他们是想一网打尽。不过呢，秋雪那边我们不用担心了，如果他们去镇子里找医生的话，看到镇子被围他们就不会进来了。
3: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10: 就在这里等，应付小鬼子的搜查。
4: 嗯。哎，嬷嬷呢？
10: 对了，嬷嬷在隔壁呢，你们一会儿想办法通知她，就说我们互相不认识，以免引起敌人的怀疑。
4: 好，好。
8: 大夫，怎么样啊？
9: 啊，他应该是长时间休息不好，饮食不规律，再加上有点伤风。
8: 哦，那你快想想办法。
9: 啊，你不用担心，我现在给他开点药，这几天好好养养，不要让他再着凉了。
8: 啊，好，那你快开药吧。
9: 啊，好。
8: 小子，好好养着吧。

0: 报告队长，前面发现个山寨，还有，这是我在路边捡到的。看来我们离目的地很近了。命令部队，全速前进，迅速包围山寨。嗨，前进。
1: 这药记得让他按时吃，还要让他多休息，按时吃饭，最好找个人照顾他。啊，放心吧，有我呢，谢谢大夫。嗯，
0: 大夫，这一趟您辛苦了。嘿嘿，以后要在盘山地界遇到什么事儿，就报我的名字，保准管用。
1: 石司令言重了，你们都是绿林好汉，我一直都很佩服。
0: 过奖过奖，来人呐，
2: 在。
0: 送大夫下山。
3: 是，告辞。
2: 请，告辞。
4: 小子，
2: 嗯，你好些没啊？
4: 啊，好多了，谢谢啊。
0: 别客套了，你救过我们的命，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生病不管是吧？
2: 对了。 大夫说你病得很严重，你要好好休息，少说点话啊。
3: 谢谢，石司令。有件事情我想要问你，你能不能把你潜进仓库以后所看到的，详细的跟我说一遍？

0: 还有多远？不远了，这里应该就是盘山的范围了。出了这片树林，应该就是去石家铺的小路了。好，
1: 快，戴小姐，
0: 怎么了？
1: 不好了，姐妹又有小鬼子。
0: 小鬼子，怎么到处都是小鬼子？走，咱们去看看。
1: 大家小心点啊，小心点。

0: 林木怎么在这儿？一定是那个带彩霞勾的密。看来他们一定是冲着石家铺来的。
1: 队长，有人出来了。
2: 弥生大佐，
1: 队长，要不要先把弥生大佐救下来？
2: 先不要在这儿行动，万一惊动了他们的人，难免他们不会逃走。所有人都在原地隐蔽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行动。你们几个跟我走。
0: 林木好像要走了，我们得跟着去看一看，看看他们要干什么。要是被发现了呢？我有办法，跟我走。

0: 红林，让两个兄弟把衣服换上，跟上去。
1: 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上。
2: 好。

0: 大夫，受委屈了。您的药箱。
1: 好。
0: 前面就是中介镇，路您认识吧？
1: 认识。
0: 那好，您慢走。
1: 等一下。

0: 林生大佐，你没事吧？我没事，林木俊，你来得很快。放心吧，林生大佐，我已经命令我的部队将这里包围了。非常好，我怀疑就是石家铺的人潜入仓库，盗走了狼牙。丢失的那枚狼牙应该就在他们手上，所以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消灭石家铺，夺回那枚丢失的狼牙。林木俊。
1: 请命令你的部队进攻石家铺。不，林生大佐，我暂时还不想彻底消灭石家铺的人。
0: 为什么？
1: 我也怀疑我们丢失的狼牙就在石家铺人手里。这也证明了狼牙现在还没有流出盘山，所以我们暂时不用急于出手。而且，我的人就在石家铺里面。
0: 我最初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等待天狼星的人上钩，然后将他们和石家铺的人一起消灭掉。现在，第二批的武器马上就要运到了。如果我们在这里闹出太大动静的话，万一传出去，就会引起太多的关注。好吧，那我先回仓库，石家铺这里就交给你了。不过。 你一定要保证夺回被他们偷走的狼牙。
1: 放心吧，医生大佐。你们赶紧把尸体掩埋起来。
2: 嗨。

0: 我明白了，跟我想的一样。你缺的这个仓库里边的武器，就是小鬼子研究的新型炸弹，代号叫狼牙。他们准备把这批武器运到前线，我想这个武器的威力会在这次战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狼牙，这个武器它真的那么厉害吗？不清楚。
1: 具体的作用，我也不知道。你到底什么人呢？知道这么多。十四娘，现在你还在怀疑我？我跟你说了，你会信吗？等咱们的误会解除了，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我的身份了。
2: 行吧。
1: 哦，对了，刚才那个医生是你们找来的吗？
2: 我从中介镇。 叫过来的。刚才我看了他一眼，但是我觉得他不像个医生。不是医生，他都把你的病治好了，他怎么会不是医生？不知道，感觉，我觉得他像是一个军人。
1: 军人。
2: 那，我叫人去把他追回来。哎，不用了，我看你是多虑了吧。有可能吧。十四零，你说你去过仓库，只看见了炮弹，没有看见炮。我想，鬼子这两天会把配套的武器运过来。十四零，找人去盯住仓库的动静。
1: 放心吧，我会安排的。好好休息。
3: 大小姐，哎，不好了！前面的鬼子把去往石家铺的路全都给封锁了。
0: 什么？秋雪。

0: 怎么办？别慌，红玲，我们现在更应该冷静。
1: 冷静？我怎么冷静？廖大哥现在就在石家铺里，林木已经把他给包围了，他随时都有可能会死，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了，难道我就不着急吗？
1: 不管了，我现在带人冲进去。
0: 哎，红玲，你别急，我们现在冲进去就成了鬼子的靶子了。现在要冷静，要想办法通知石家铺的人。
1: 怎么进去通知啊？
0: 等天黑。
2: 怎么回事啊？这天都快黑了，还是没有人来搜查。难道我们之前的推断错了？小鬼子目标不是我们？
3: 不可能啊，他们既然封了阵，就一定有阴谋。
4: 这我也知道有阴谋，可我们干坐在这儿，什么消息都不知道，瞎猜有什么用啊？
2: 请你说的对啊，我们光是在这里想是想不明白的，非得出去打探一下。
4: 沈大哥，现在镇上都被封锁了，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打探呢？
2: 去恒通药铺。
3: 对呀，那个药铺老板要是有问题，我们盯着他不就得了？
2: 没错，如果那个药铺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一定能找到线索。青青，天黑以后你想办法去恒通药铺打探一下。
4: 好，我准备一下。
2: 不过你得要注意安全，多加小心。
4: 放心吧。
5: 送大夫下山的那两个兄弟回来没有？
3: 还没。
5: 怎么搞的？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
6: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5: 哎，不会的，那俩小子挺机灵的，要是真遇到什么麻烦，肯定想办法回来报信。再等等吧。
7: 司令，司令，
3: 人回来了。
7: 没有，司令，大小姐，咱们这儿来了两个人要见你们，其中一个说是青龙帮的李红玲。
5: 李红玲
7: 是，
5: 亲自来了，快请。
7: 是，有请二位。
0: 廖大哥，你没事吧？
6: 没事。秋雪，
0: 他叫他廖大哥，看来他真是青龙帮的人。
5: 廖兄弟啊，对不住了。误会你了，
6: 没关系。秋雪，你见过老沈了吗？
0: 一会儿再说。林木带着小鬼子把石家铺给包围了。
5: 什么？
0: 戴彩霞在哪儿？
6: 在房间呢。怎么了？
0: 她就是那间。我们分手后，我被她打伤，失足掉下了山崖，被一个山里的药农给救了。后来碰到了青龙帮的兄弟，把我带到了赌场。
3: 混蛋！
5: 妹子。干什么去？
3: 我去宰了他，替二嘎子和弟兄们报仇。
5: 先等一下，廖兄弟，陈小姐，现在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的真实身份了吧？
0: 十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李帮主见笑了，我看这两位根本不像你们青龙帮的人，我只是好奇，为什么你们身边会有日本人的奸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我们是天狼星。
3: 没错，我们就是天狼星。
6: 石司令，石小姐，你们当时去找青龙帮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们天狼星认为那个弹药库就是我们要找的狼牙，所以我们趁着青龙帮和你们合作的契机来和你们见面。对不起，骗了你们。
8: 我真没想到，原来你们就是鼎鼎大名的天狼星。你怎么不早说呀？怪不得小鬼子会在你们身边安插钉子呢。
3: 他在哪儿？我现在就去拔了这个钉子。
0: 等一下，现在还不能杀掉戴彩霞。
3: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忘了阿玉姐、青红还有春梅他们是怎么死的？还有你自己为什么不杀他？
0: 红玲，我没有忘记，只是现在不能杀。
6: 秋雪，你想怎么做？
0: 我们来的路上得到消息，明天小鬼子会把一批武器运进仓库里，我们想办法解决这帮鬼子，混进仓库毁掉狼牙。
5: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今天咱们在仓库闹得动静太大，那里肯定会戒备森严，我这儿弹药不足，要是强攻的话

0: 这样的话，恐怕不行。不用相公，我们可以半路动手。
1: 没错，我们可以利用戴彩霞，让她带小姐回去，调虎离山。是的，不过至于细节，我们还得详细研究一下。
0: 十司令，我需要一份盘山的详细地图。
2: 情况没有？一切正常。嗯，
3: 把你们的眼睛都给我放亮了啊！谁要是误了皇军的差事，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4: 是。
3: 有什么事，及时向我汇报。
4: 是。
3: 走吧。
4: 眼睛都放亮点儿。

0: 宝山，他怎么在这儿？
1: 他在指挥布防，现在中介这几个出口都是日本宪兵和便衣。
0: 吴宝山，不对劲儿，太不对劲儿了。
1: 怎么了？
0: 你们想啊，药铺的老板失踪了，现在中介镇又被封锁，我现在担心鬼子已经发现我们了。就是想不通，小鬼子为什么迟迟没有动静啊？
1: 是啊，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些什么。
0: 我明白了，他是想把我们困在中介镇里，让我们没有办法和石家铺取得联系，等秋雪他们来找我们的时候，把我们一网打尽。不行，我们要赶快出城，尽快通知秋雪他们，同时还要把狼牙的具体位置向李团长汇报。

0: 我觉得就这儿就行。可以，这是去仓库的必经之路，我们只要在那守着就行。不过我们弹药不多，如果战斗一打响，要尽量贴近鬼子，逼鬼子和我们展开白刃战。嗯，那就这么定了。
1: 你送吃的呀，嗯。刘大哥，你看天都亮了，喝点水休息一会儿。
2: 哎呀，还是我妹妹心疼我呀，饭都端来了。
3: 哥，你要是饿的话，厨房有的是吃的，你自己去找。
1: 谢谢。
3: 你是不是我妹啊？切。
1: 哎，秋雪，小子，
4: 谢谢。
1: 天都亮了，我看你晚上没吃东西，你快吃吧。
3: 谢谢。
1: 你也吃点吧。
3: 不了，你一个人享用吧，我去办正事了。
0: 哎，拿个馒头走了。

0: 有什么事儿吗？那我就不知道了，且慢。
1: 廖大哥，哎，彩霞，秋雪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担心她出什么麻烦了。他们已经商量过了，我留下来做人质，你去找老沈，让他们过来一趟，告诉他狼牙找到了。啊，这样吧，廖大哥。
0: 你去找沈大哥，我留下来做人质。还是你去吧，我们要去把那枚埋好的狼牙给挖出来，等老沈来的时候好交给他。放心吧，快去快回。
2: 那好吧。
3: 梅子，
2: 哎，
3: 送戴小姐出去。
2: 哎，好。戴小姐，请吧。

0: 一群笨蛋，我是尤美子，带我去见铃木中佐。
1: 嗨，
2: 默默，多谢您几次救了我，您就在这儿等着我们，我们很快就回来。
3: 你也要好好注意你的伤口，我也要走了。
1: 玛丽莲嬷嬷，我觉得这样，你还是在这儿待着吧，这里相对安全一些。等我们的事情办完了，我们就赶回来送你去北平，好吗？
3: 好吧，我知道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
1: 别，千万别这么说，你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这点钱你拿着，吃饭住店都得用。
3: 不，我不能收。
1: 不，你一定要拿着，吃饭住店都得用钱，你就别客气了。
2: 拿着吧。
3: 那你们快点回来。
1: 好，咱们走吧。走，
3: 小心啊，上帝保佑你们。哥，
4: 怎么样，
3: 戴彩霞已经和那些日本人接触上了？
4: 第一步完成了，接下来我跟司令先走，铃木和戴彩霞一定会跟着我们。红绫秋雪，你们带着青龙帮的人跟在铃木后面，在他后面设伏，阻止他回援。
3: 没问题，我昨天就派人去通知老马，叫他们带人过来。
0: 这件事情让红绫去做就行了，铃木是一个很小心的人，他一定会让戴彩霞跟在你们的后面留下记号。我还是想办法把铃木他们引开吧。
4: 好，石小姐，你带着你们的人到伏击点去埋地雷，我们会尽快赶到。等小鬼子的运输队一到，我们就立刻动手。
5: 抬过去，抬过去，
6: 我们要出城啊！
5: 郭旭波，
7: 放我们出去！
5: 金银，抬过去。
6: 哎，急事，
5: 别急，
6: 抬过去吧，
5: 抬过去，回去，让开！
6: 哎，我们要出城，
5: 金银啊！
1: 你听我说，青青，得想办法混过去，要小心。
0: 嗯，好。
8: 就没有说狼牙藏在什么地方吗？
0: 没有，听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把狼牙藏在外面了，没有带进铺里。
8: 一会儿他们去取狼牙的时候，你跟着他们，我会带人在后面悄悄跟着，一旦他们取出狼牙，我们立刻动手。
0: 好。
5: 报告，
8: 进来。
5: 石家铺有人出来了。
8: 好，我知道了。
0: 师兄，我现在就去跟着他们。
8: 好，你一定要小心，不要被他们发现。等我们行动的时候，你就见机行事。
0: 放心吧。
8: 嗯。听着，命令一小队留下两班继续看守，其余部队集合，准备出发。
9: 黑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能让岁月

0: 重现，再回年轻，逆转岁月，再回年轻。黑藤黑根植物配方，系带植物配方，
1: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肥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2: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
3: 只要19.8，
2: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4: 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这俗话说呀，头发一白老十年，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星杨毅老师上场。杨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2: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4: 嗯，
2: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4: 是，
2: 而且我还是过敏体质。
4: 哦，
2: 我就担心这染头发过敏。
5: 杨老师和你一样，这一染发吧头刺挠难受。
6: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2-3个小时，弄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100-200块钱。
7: 担心染发膏吧那个质量不好，染出来的头发呀不自然，还有就是掉颜色。
2: 今天你看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4: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2: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我自己就能搞定。
4: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的，而且闻到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一点都没被染到。
2: 你看这水，
4: 嗯，
2: 水还是这么清。这个黑藤黑根呢，我用了1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
1: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肥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1: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说1000遍，道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最好的。
0: 王阿姨60岁，染发怕麻烦，费时费力又花钱。张大爷70岁，就怕染发过敏。李阿姨55岁，最烦染发不自然、掉色、

0: 害了，才短短只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2: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十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1: 十岁啊，
2: 是不是年轻十来岁？而且您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
1: 都没有颜色上去，好啊，
2: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0: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这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
0: 满头银发变黑发，您。

0: 才跟杨老师说您最担心的是这个头皮
1: 过敏的，他怕过敏嘛。
0: 那您现在这个头皮有发痒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吗？
2: 没有没有，
0: 没有，
2: 一点都没有。
1: 都不痒了哈，
2: 特别舒服。
1: 您还担心这过敏问题吗？
2: 不担心了，绝对不担心了。嗯，你看我染起来，嗯，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年轻，
2: 年轻了不少了吧？
1: 年轻十一二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嗯，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3: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
0: 好上色，
1: 那显着就更年轻了。
4: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哦，
0: 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3: 这个方法呀，又简单又方便，只要一揉一洗，
0: 十几
3: 分钟，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1: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
5: 十几
1: 分钟，黑发更年轻，而且不过敏、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头发、不褪色，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儿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好，好，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4: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乌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5: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7: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它是植物配方，不伤头皮，不过敏，还不脏衣领，不褪色。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5: 信了信了信了，他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就像刚长出来一样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8: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9: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8: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4: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
4: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关键是啊这黑出来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叔叔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
10: 不过敏不刺激，
0: 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8，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4: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
5: 么
3: 高？哎，哇！
5: 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5: 哎，
3: 哇！
5: 亲亲的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大小姐，大小姐，山下的鬼子动了，但没全动，还留下一部分。
13: 还留下一部分？还剩多少人？
12: 大概十几个吧。
13: 十几个？看来是林木留下的人专门盯着咱们的，得想办法干掉他们。没错，不过不能硬打，万一闹出大动静让林木知道的话，我哥他们就麻烦了。李大小姐，你敢不敢和我比试比试？
14: 比什么？
13: 我们两个人分别从两头潜伏过去，趁那些小鬼子还没有注意的时候杀掉他们，看咱们俩到底谁杀的小鬼子最多。
14: 好啊，比就比，我正想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呢。
13: 哼，通知弟兄们拿上家伙下山杀掉小鬼子。
12: 是。

0: 我六个，你几个？一样。
1: 大小姐，这里边全都收拾干净了。
0: 走，该去伏击点了。别急，叫弟兄们把这里所有的武器都带走，一会儿伏击的时候可以用。李红玲，一会儿等小鬼子的运输队来了，咱俩接着比。
2: 好啊，乐意奉陪。

0: 别动。
1: 彩霞。
0: 廖教官，十司令，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狼牙，把狼牙扔过来。
1: 给他。
0: 快点。
2: 哎，好，你小心抢走火。
1: 戴彩霞，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叫尤美子。
1: 原来你真的是日本人。
3: 奶奶的，我早就觉得这个小娘们有问题。
1: 这么说，我们的据点美丽服装店都是你暴露的？
0: 没错，放心，我不会杀了你们的。天狼星的教官，忠义救国的司令，铃木师兄见到你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对，你们还不知道吧，陈秋雪已经死了。
3: 啊，死了？
0: 你们两个现在在我的手里，天狼星少了你们两个头头就名存实亡了。
1: 哦，你就这么有把握？
0: 当然，廖武，德川司令和铃木师兄都很欣赏你的能力，我们真心希望你能为大日本帝国效力。金钱、美女、权力、地位，我们通通可以满足你。怎么样？考虑一下吧。
3: 怎么，你心动了？
1: 你别说，我还真有点心动。
3: 你还算个中国爷们吗？
1: 你看你这话说的，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干嘛要跟钱过不去呢？是不是？
3: 对，也是啊。
1: 但这话又说回来了，我不能好好的放着人不做，偏要去做狗吧？
3: 对呀，不能做狗啊。哎，你知道吗？
1: 戴彩霞，不，尤美子，你就不奇怪我们看到你的出现，为什么一点都不惊讶吗？我们其实早就已经怀疑你了。

0: 这边，快！没想到他功夫这么高。秋雪，幸好你赶上来了。哎，你俩有完没完啊？这还有个伤员呢，
1: 我看看他去。
2: 哎，
0: 怎么样？
1: 帮我看看，我胳膊脱臼了。等等等等，
0: 这我还真会治，别动啊！
3: 忍着点啊！
0: 别功巴瑟朝啊！哎呀，怎么样？
3: 阿玉姐，春梅，青铜，我给你们报仇了！
0: 臭娘们，还挺厉害的。林木应该很快就回来。我们快撤吧。

0: 幽梅子，天狼星，混蛋，他们一定没有走远，给我搜！
1: 嗨，
0: 幽梅子，幽梅子，青碧，我铃木春意绝对不会让你们白白死掉的，我要杀光他们，为你们报仇。
2: 奶奶的，老子在这守了一夜，都快冻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们几个在这给我守着，我去休息一会儿，听见没有？
1: 是。

0: 快点走。
1: 好，对不起，队长，我怎么没见过您呢？现在皇军有令，任何人都不能出城。
2: 你肯定没见过我，我刚从五分队调过来的。我跟你讲啊，你们吴大队长看上这妞了，让我赶紧给送过去啊！要是送晚了，吴大队长怪罪下来，那你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哭什么哭啊？啊！你们吴大队长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是不是？将来你们全家就吃香的喝辣的了，还哭？不能哭了，走了，快点，走了啊！
3: 快点快点，动作快点。奇怪，五哥他们怎么还没来？有廖大哥和秋雪在，他们不会有事的。咱们先干活吧。弟兄们，把坑挖深一点，然后把地雷埋进去，咱们给小鬼子弄顿大餐。
4: 好嘞
5: 好嘞。
3: 你们怎么样，
6: 妹子？
3: 那个戴彩霞死了吗？
6: 死了，那娘们还挺厉害。要不是陈姑娘及时出现，恐怕我们俩就栽那儿了。
3: 廖大哥，你没事吧？
7: 没事。
3: 你们这边怎么样？差不多了，已经开始埋地雷了。
7: 来看看啊，走。兄弟们抓紧点啊，鬼子的车队马上就要到了，伪装的好一点，别让鬼子看出来。
3: 你们两个把坑再挖深一点。
4: 好嘞。好嘞

0: 你们，
1: 哎，动手吗？
0: 别急，等着看好戏吧。
1: 快，快点，
0: 在那边。
1: 我们过去看看。
0: 走。

0: 秦老哥，别逗我了，你们天狼星才是卧虎藏龙呢，尽是高人呐。有位姑娘还救过我的命呢。
1: 哟，你们俩认识啊？
0: 我们何止认识，上次要不是他们俩救我，我恐怕都逃不出天津城，算上刚才那次，你都救我两次了。
2: 都是中国人，我不能见死不救。
0: 哎，不管怎么说是你救了我，大恩不言谢，既然到了盘山，怎么也得让我好好招待一下。六兄弟，沈老哥，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场，不醉不归啊。
3: 石司令真是太客气了。
4: 沈大哥
3: 啊，
4: 石司令找到了小鬼子的仓库，里面装的应该就是狼牙。
3: 啊，这事我知道了，我跟青青跟踪林木去过那里。
4: 你们都去过了？嗯，那就太好了，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毁掉狼牙，可是我们现在人手不足。
3: 这样吧，我回一趟总部，请求部队赶过来支援。
4: 我跟你一起去。
3: 不用，我一个人就够了，本来你们人手就不够。
1: 一定要快，我怕他们会把狼牙转移了。
3: 我争取明天中午之前赶过来。
1: 好，这样我等你们的消息，明天中午之前你们发起佯攻，然后等吸引了鬼子的注意力，我们再前进仓库拔掉狼牙。
3: 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石司令，你的酒先存着，等打完小鬼子我们回来接着喝。
0: 随时奉陪，我等你啊。
3: 后会有期，我走了。
1: 好。
2: 车上除了发射架还有很多武器弹药，东西太多了，我们人手不够，搬不过来怎么办？
1: 这样，能带走的都带走，带不走的就得藏起来，然后把发射架全都炸了。
0: 炸掉？那可都是好东西了。
1: 我们有时限，小鬼子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要赶紧离开。那么多的武器弹药，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全带走，所以一定会私下搜索。
4: 嗯，我们炸掉一部分是为了迷惑小鬼子，让他们以为我们没有带走，都已经炸掉了。
2: 他们说的有点道理。
0: 我知道有道理，只是觉得这样太可惜了吧。
1: 放心吧，以后还有机会。
0: 兄弟们，
5: 在
0: 加把劲把活干利索了。
5: 是。
0: 你们是怎么搞的？尤美子死了，最后一批武器也被劫走了，整整一个小队失踪啊。
6: 我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所有的汽车全被炸毁了。
0: 一群废物！
6: 德川将军，
0: 说吧，还有什么坏消息？
6: 中介镇上传来消息，我们人的衣服也被人给偷了。我怀疑天狼星现在已经逃出了封锁线，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就在石家铺了。
0: 我就知道是天狼星，你现在马上带人去石家铺，把他们给我全部消灭，一个都不留。
6: 德川将军，我们不再需要天狼星带领我们去找李银龙了吗？
0: 我已经接到冈村司令的电话，南边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华北地区李银龙部异动，我华北各部即将展开肃清行动，全力打击华北各地的八路军，一定要消灭李银龙，这样才能支援华中各部对南下一线的进攻。无论这次李银龙藏到哪里，他将面对的会是一次地毯式的进攻。
7: 林木明白了。
0: 中介镇那边没有必要再封锁了，你去把吴宝山调过来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一个都不留。
7: 嗨，
8: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戴彩霞她就是个内奸，让她这么死了太便宜她了。
2: 她隐藏得太深，做事滴水不漏，真是看不出来。
1: 我们想跟鬼子斗下去还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不会放弃，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4: 没错，现在我们找到了狼牙，任务也算完成一半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想办法怎么毁掉它。
0: 这个狼牙到底什么玩意儿？跟普通炸弹没什么区别，小鬼子为什么那么重视它？
4: 我们也只知道他的代号叫狼牙，其他就都不知道了。
0: 行了，想不明白就别想了，忙活一天了，先喂饱自己再说。来人，
7: 司令，
0: 去好好准备一下，晚上大家好好吃一顿。

0: 好，来这边，来，快点，拿把手，来，
1: 慢点，
0: 慢点，别洒了啊，
2: 慢点，好。

这里就是史家铺，让他们再高兴一会儿。通知部队，原地休息，天黑以后再行动。

0: 来。
1: 喂，来，坐。
2: 吃菜。
1: 没想到啊，我石武，
2: 吃啊！
1: 今天也能跟你们名震平津的天狼星坐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三生有幸。
3: 石子良，我得说一句，太客气了。
1: 哎，这不是客气。你们杀鬼子、朱汉奸、大闹天皇寿诞，这哪件事情扔在地上不是带响的大事儿？就凭你们天狼星这名头，在平津一带，我敢保证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佩服。
2: 原来咱们天狼星这么有名气啊！
4: 石司令，我们天狼星也和你们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国难当头，驱除日寇本就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只是比大多数人先行动起来罢了。
3: 没错，我们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杀掉几个鬼子，杀掉几个汉奸，我们天狼星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一起保家卫国。
2: 对，
1: 好，
2: 说得
1: 好。
5: 吴队长，通知部队准备战斗，我带着挺身队员先行潜入，其他队员由你带领，战斗一打响立刻冲进去，务必速战速决，踏平石家铺，夺回琅琊。嗨，挺身队跟我走。
4: 这碗酒，我们敬被小鬼子杀害的中国同胞，还有我们天狼星的姐妹们，他们没有死，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心里陪着我们，看着我们替他们杀光所有的小鬼子。这碗酒敬他们。
5: 好，妹子，我们也敬那些英雄一杯。

0: 兰姑娘，我得敬你一碗。你救了我两次命，都在酒里，我先干了。咱们都坐下吧。
1: 坐下。
2: 十司令，你以后别再说救不救的事了，我们都是中国人，一起打鬼子是应该的。哎，
0: 对。
1: 哥，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0: 啊，我看上他了，不过人家是天狼星的人，能看得上咱们？
1: 那可不一定，喜欢就去追啊，哥，我支持你。

0: 我敬你一碗。
1: 好，哎，好，来，
2: 来，
3: 今儿高兴，
2: 来来来，
0: 先干一杯，
2: 来喝一杯，
0: 来等一下，等一下，先陪我喝，
2: 先陪我喝，
1: 我喝，
0: 陪我喝，
2: 我先陪我喝，
1: 我喝，
0: 陪我来喝，不行，
2: 那得陪我喝，
0: 来来来，
2: 必须陪我喝，
0: 这样啊，
2: 先
0: 陪我喝，
2: 老大哥，
0: 好，
1: 这样，
0: 我先。

0: 黑乎乎的出来干嘛？你怎么也出来了？太吵了，出来静一静。想什么呢？我在想，阿玉姐、春梅、青红，还有我的那些战友们、乡亲们。
1: 要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他们应该都还好好的活着。这些不幸都是因为日本人，哪有压迫，哪就有反抗。小鬼子不安生，咱们就打到他安生。一次不行，两次，只要他们还对我们有企图，我们就一直把他们打下去。

0: 来，兄弟们，干！
1: 干！干！

0: 哎，在板上啊！
1: 你们谁啊？
2: 小心！
1: 慢姑娘，慢。

0: 怎么了？兰敏中枪了！
1: 娘的小鬼子，老子现在把你们全都灭了！
2: 哥，现在情况不对，不能冲动，你给我让开！
0: 哥，要报仇必须先留住性命，我代替兄妹出去挡一下。
2: 你给我回来！你这外边有多少鬼子吗？出去就等于送死，有小道吗？从小道走。
1: 兰敏伤得很严重，我们必须得找医生尽快治疗。
2: 兰姑娘。
1: 中介镇，孟木在中介镇，他可以救兰敏的。
2: 那还啰嗦什么呀？现在就冲出去！这样，你们先撤，我在后面挡一会儿。
1: 不，我也要留下来。
2: 兰敏受伤了，相信我，你们先走。
1: 那好，红林，青龙帮的兄弟跟着你走，其他人跟着我带着兰敏走。好，快，
2: 来，
1: 走，快点。
2: 快走。
1: 你小心点，子弹可不长眼睛。
2: 答应的事儿我还没做到呢，放心吧。

0: 再做火力太猛，我们打不住啊！
1: 坚持住，胡亮，我们撤！将军们，撤！

0: 我们怎么走啊？
1: 老马来不及了，你带红绿先走，我引开他们。
0: 不，你带大小姐走，我去赌鬼子，大小姐就拜托你了，走。

0: 我脱离你，谁都跑不了。你们快走！
1: 你说什么呢，兰明？要走，大家一起走。
2: 跟他们拼了！
3: 哥，不能硬逼。你快带蓝姑娘他们走，让我和弟兄们先在这里顶一阵子。
0: 不行，你不能去。
1: 哥，你要再不走的话，蓝姑娘她就没命了。
4: 秋雪，
1: 让我留下吧。
4: 好，按老办法，注意安全。
1: 嗯，好，我知道了。

0: 快起来，起来，我扶你起来。
1: 我不行，
0: 起来，
1: 你快走吧。
0: 彭玲，快起来，我扶你走，快点，快起来，走。
1: 廖大哥，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0: 彭玲，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们快走，起来。
1: 我知道你喜欢秋雪，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喜欢你。廖大哥，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廖大哥，下辈子但愿我比秋雪先遇见你。

0: 姑娘，快看，蓝姑娘，蓝姑娘，
1: 青青，去打盆热水。
0: 好，怎么了？
2: 失血过多，来不及了。
0: 什么？
3: 你再好好看看，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啊！
2: 不行了，
3: 蓝姑娘，你千万别睡啊！啊，
4: 蓝冕，我的大仇已报，心愿已了，而且跟你们一起战斗，杀了那么多的鬼子，我已经满足了。
0: 蓝冕，这么多次你都挺过来了，这次你一定可以的，蓝冕，你一定要挺住，你知道吗？
3: 是啊是啊，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4: 秋雪姐，我只有一件事，对不起你们，青红是我害死的，你会原谅我吗？
0: 没有，不是这样的，蓝冕，你别想那么多。
3: 蓝姑娘，你别忘了，你救过我的命，我还没有报答你呢。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

0: 眼睛还好吗？
1: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2: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2: 以前我一盯着手机看就眼睛不舒服。
5: 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上了年纪眼睛就更差了。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蒙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眼睛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

0: 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 问题
7: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叶黄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特别的舒服。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5: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你舒服多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2: 这个叶黄素吃了对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了。
13: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2: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5: 有保证吗？
16: 当然有保证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可崩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

0: 总之不方便嘛。那现在呢，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1: 嗯，
0: 走去厨房也可以，
1: 嗯，
0: 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2: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可好了、啊，能补充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阵子，还真是舒服多了。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5: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0: 对，买了一年的，打名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3: 经常补充叶黄素对眼睛好，我现在每天嚼几片补充眼睛所需，特别的舒服。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啊、一起吃。
5: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终于可以找

0: 小鬼子追到镇上来了，弟兄们快停不住了！
1: 师姐，怎么办呢？
0: 石司令，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嬷嬷，这里不能待了，你得跟我们一起走。
2: 好。

0: 华北、华中的鬼子都在调动，对外宣称是整体调防，简直是放屁。总部已经传来命令，让我们密切注意鬼子的行动。
1: 还注意什么呀？鬼子这是有大动作，华中就要开战了。这一仗。
0: 够他楚天飞喝一壶的。你分析的对呀，不过华北地区鬼子的行动确实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他们要干什么呢？
1: 还能干什么呀？鬼子是想利用这次调防，清除我们华北的所有根据地。
0: 胃口真不小，想吃掉我李银龙，
1: 他还缺副好牙口。哎。 你可不要掉以轻心啊！鬼子既然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他就一定会有所准备。还有啊，我考虑那个神神秘秘的狼牙也该出现了吧？
0: 也不知道老沈那边怎么样了。你还别说，都没见过的东西，我心里还真没底儿。
1: 我考虑啊，这次鬼子不一定是冲着我们根据地来的，他呀。
2: 是想打开一条通道，支援华中。不管
3: 鬼子想干什么，咱们现在是见招拆招，同志各营各连，只要发现鬼子就狠狠打。
2: 好，我这就通知他们。团长，沈大哥回来了。
1: 老弟，
0: 怎么样？
2: 狼牙找到了，就在盘山。鬼子在那儿偷偷建了一个武器仓库，重兵把守。我们要尽快行动了。
1: 最近鬼子的部队啊，在我们防区周边。
2: 调动非常频繁，所以出动大部队的可能性并不大。这么看来，
0: 鬼子这回行动的重兵器来源一定在这个盘山仓库。
1: 是啊，你回来的正好。已和总部领导请示，这次行动部队化整为零，和你们天良星配合，摧毁盘山日军军火库。
2: 太好了，盘山仓库应该只是鬼子的临时仓库，这批武器随时会运到鬼子的前线部队。
1: 我们得提前行动，不能耽搁。大鹏，集合部队。

0: 要寒山不惜一切代价把狼牙给我断掉。是，团长，保证完成任务，我们走了，走。
1: 伤员情况怎么样？伤员不伤，多亏了那个嬷嬷，她现在正在跟青青照顾伤员呢。
2: 这个地方绝对安全吧？
1: 这里已经出了盘山，小鬼子现在还在盘山上搜索，所以这里暂时还是安全的。
2: 你要干什么去？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司令了，我的兄弟都快死光了，就因为这破玩意儿，我一定要把鬼子的仓库给炸了，必须给我兄弟们一个交代。
0: 十司令，
1: 哥，
0: 冷静一点，盘山有重兵把守。
1: 经过昨天晚上一战，我们的人手根本就不够。你现在冲上去跟宋死有什么区别？
0: 那你说怎么办？就在这干等着。必须等。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定会来。
2: 八路军？
1: 八路军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沈大哥带着队伍明天就到。
2: 你能保证吗？
1: 哥，你冷静一点。
0: 我很冷静。十司令。 弹药库一定要炸，你们的仇，我们天狼星的仇也都要报，但不是现在。要报这个仇，我们得等机会。
1: 好，
0: 我相信你一次。如果明天中午之前你们的人没到，我就自己带着兄弟去炸了盘山仓库。哥。
2: 你们不要生气，我哥他心情不好，我去劝劝他。
0: 我能体会到师傅和你的感受，确实很难接受，一下子那么多的战友离开了我们。 心里难受，你也别憋着，有什么话就说出来。还有我呢，坚强起来。
1: 下一步怎么办？
0: 盯紧弹药库。 等机会，要混进去，炸了仓库。

0: 怎么突然间多了这么多小鬼子？
1: 丢了一枚狼牙，他们一定会加强戒备，重兵把守，
0: 最少得有一个中队。有情况，
1: 又来了两车宪兵，是他？
0: 谁呀？
1: 镇上药铺的郎中，来过石家铺，还是个指挥官呢。
2: 名声大佐，
3: 林木队长，恭喜你端掉了石家铺。
2: 可惜呀。还是有漏网之鱼，不过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到这里来的。
3: 放心吧，德川将军已经派了一个中队到这边来支援，只要他们敢来，就别想再回去。嗯，
2: 我是接到司令部的指令来盘山仓库和弥生大佐一起保护狼牙。
3: 好，只要有林木君在，狼牙一定平安无事。

0: 我们里边说，明令部队，
1: 就地驻扎。
0: 嗨，看样子鬼子可能要把狼牙运走。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已经把这里的布防情况都记下来了，先回去再说吧。 仓库的东面、西面基本上增加了3倍以上的防守。如果我们从十司令来，我们一块商量一下。今天下午我们去盘山仓库侦查了一下，鬼子又派了一队宪兵增加了仓库的防守。我们想要从正面进行进攻完全不行，而且鬼子最近有可能要把武器运走。如果计划不变，明天中午部队一到，就展开正面的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我们趁机从东面混进去。
2: 然后安置炸药，炸掉仓库。
0: 炸药？可是咱们根本没有炸药啊！我们可以拆卸手榴弹，自制炸药包，而且还有一枚狼牙。用他们自己的武器炸他们自己，
2: 这个办法。不过你一个人进去有把握吗？
0: 这种潜入行动，去的人越少，越不容易被发现。
3: 我和你一起去盘山的地形，我非常熟。
0: 你放心，进去之后一切听你的，保证不回来。好吧。对了，你们知道这个仓库的指挥官是谁吗？
3: 谁啊？
0: 还记得中介镇药铺的老板吗？
3: 恒通药铺那个郎中。对。
0: 还有那个林木，他也在仓库里。林木，就是昨天晚上带人进攻我们石家铺的那个王八蛋。对，这样正好，我们可以连他们带狼牙一起解决掉。
4: 明天我们就按照计划办。好。嗨，冈村司令，得传明白。嗨，来人。
0: 立刻电报盘山仓库，华中会战开始，立即将首批狼牙运出，务必在25日前运至华中前线。嗨，
4: 都快中午了，你们的人怎么还没来？再等等。
3: 我们的部队要想过来，必须得经过鬼子的几道防线。现在离中午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再等等。
0: 那就再等会儿。
3: 师姐，仓库里头有情况。

0: 小鬼子这是在干嘛？
1: 小鬼子正在装车，他们真的是要把狼牙运走。
2: 小鬼子开始行动了，他们要把狼牙运往前线了。
1: 可是现在沈大哥还没到，我们怎么办？
3: 强攻，扯开膀子跟小鬼子拼了。
1: 绝对不行，我们就这么点人，装备又不够，不能强攻。
2: 不能再等了，按照我们昨天说的计划行动，我们俩先混进去看看，等老沈到了再按原计划进行。好，快走。
1: 如果到点你们的部队还没到，我们石家铺的人顶上
2: 也只好这样了。绝对不能让狼牙运出盘山。师傅，走
3: 走。
1: 这枚狼牙改装的炸弹，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威力有多大。你安放好了之后，记得一定要撤到很安全的地方再引爆。
2: 知道了，
1: 我等你回来。
2: 放心，走啊。

0: 我们的狼烟行动终于要开始了，狼牙会在这次行动中大放异彩，给中国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1: 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赞同弥生君的观点，只是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遗憾。
0: 遗憾什么？
1: 狼牙提前运走我歼灭天狼星的计划就不能执行了。

0: 他们快抓完了
1: 啊！
0: 我们得快点，快走！
1: 好，
2: 雷木君，你不要遗憾。经过你的夜袭，天狼星已经元气大伤，他们已经从盘山消失了。况且，他们没有武器弹药的增援，根本不足为惧。
3: 不，弥生大佐，你对天狼星还是不够了解。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有两三个人，但是却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所以，对天狼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小看了我们的敌人，离失败就不远了。我总觉得，天狼星是不会轻易让我们把狼牙运出这里的。
2: 哦，我倒是有些期待，他们会不会像你说的那样，跑到这里来送死？
4: 时间到了，廖大哥和我哥已经进去那么久了，你们的人怎么还不到？
5: 他们一定是因为什么事情给耽搁了。不等了，现在廖教官他们应该已经混进仓库了，咱们也准备行动，从正面吸引鬼子，掩护廖教官。
4: 好。

0: 青青
1: 啊，
0: 你看到岗楼上的鬼子了吗？能一枪打中他吗？
1: 没问题。
2: 他们来了，
3: 天狼星，
2: 有情况，快！

0: 我们的人已经到了，咱们得抓紧时间。来，蓝牙给我，你去收钱，我来装蓝牙。记住，门后那车也炸掉。好，我这就去。好，快去。
1: 怎么回事？报告！
2: 有一支不明队伍突然向大门发起进攻，多少人？看不清楚。
1: 从枪声判断，应该有几十个人吧？
2: 怎么可能？几十个人敢正面进攻？
1: 中国人疯起来，什么都敢干。
2: 传我命令，一定要全歼这支部队，一个不留。
1: 嗨！

0: 你们的队伍到底什么时候来？不管了，我们要顶住，不然他们在仓库就有危险了。学姐，好像是沈大哥，他们来了。沈大哥，
1: 青青，秋雪，我们在来的路上遇到了敌人的阻击，来晚了。
0: 沈大哥。
1: 廖武混进仓库安装炸药去了。
0: 邱学姐，李团长指示，盘山武器库必须摧毁。
2: 沈大哥，你指挥行动吧。
0: 廖教官进军多久了？
1: 大约一个小时。廖教官他们混进仓库去安装炸弹了，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得想办法接应他们。
0: 我和你一起去。
2: 不用，你派两个人给我就行。这里更需要人手。
0: 那好，朱雅安全，沈鹏，命令部队给我狠狠地揍小鬼子，掩护秋雪。
3: 是，兄弟们。

0: 什么情况？树林里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八路正规军，我们冲不上去。这些该死的土八路从哪里冒出来的？命令正规部队向这里合围，一定要把他们给我围死！
1: 八路军，李银龙的部队。怕什么？就算正规八路想强攻我重兵把守的军火库，他也是做梦。
2: 难道说他们真想强攻晋南吗？不应该啊！
0: 廖武这次怎么会不惜一切代价呢？一定是他！谁？
3: 廖武，
0: 天狼星的人已经混进了仓库，他们的目标就是狼牙。好，这里就交给我了，我要让他们有去无回。快去，你们几个跟我走。
4: 嗨，
0: 跟我来。

0: 上，小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别动，
0: 铃木纯一，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用你们的狼牙改装的炸弹，你们自己狼牙的威力你应该知道，炸平这里足够，让他们后退，
2: 你们都退到后面去。
3: 亮武，作为校友，我很早就知道你，我的德国教官不止一次的在我们面前夸奖过你，你的才能我是知道的，我希望你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服务，放弃无谓的抵抗。
0: 我说你们日本人怎么那么可笑呢？你觉得有这可能吗？
3: 为什么不？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你是不可能出去的。
0: 我还真没想逃出去，有你当垫背的够本了。
3: 这就是你的选择？
0: 没错，当你们日本人作为侵略者踏进中国的那一刻起，我的选择

0: 就已经定了。
1: 执迷不悟，你们中国人就是看不清形势。
0: 你错了，我们中国人不只看眼前，我们

0: 我担心你们，秋雪，我没事。来得好，我期盼已久的对手终于出现了，正好我让你们两个结伴去死。
1: 铃木纯一，是到我们好好算算账的时候了。
0: 算账？哼！
1: 算什么账？先是阿玉姐、青红、春梅，现在是蓝敏、红菱，他们全都是被你杀害的。
0: 是吗？那又能怎么样？我的师妹清平、有美子，他们的命又该由谁来偿还？那是他们活该。
1: 这件事情的本质，都是因为你们日本人，你们这些侵略者，打扰了我们平静的生活。这些血债，你们这些小鬼子永远也还不清。你们就是看不清形势，我们大日本帝国统一东亚是大势所趋，你们阻挡不了的。 一个目标的实现，就是要付出代价的。
0: 代价？我想我比你更明白。

0: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沈大哥！不，混蛋，把他们干掉，全部干掉！我是德川。
1: 报告，德川将军，盘山军火库发生爆炸，我方损失惨重，所有狼牙被毁。
2: 什么？

来人，将军，电告北平军部，狼烟计划已经失败。

0: 马医生，秋雪，你来了。廖武呢？他的伤已经好了，走了。
1: 走了？
0: 这是他让我转交给你的。
1: 谢谢啊。

秋雪，当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小鬼子对华北、华中都开始了进攻，我的老部队、老长官、老战友都在和小鬼子浴血奋战，我必须得回去和他们一起战斗。这把枪是我在德国上学的时候教官送给我的配枪，我一直带在身边，我想把它送给你。还有我答应你的事情，如果我没有死，就一定会做到。

0: 哎，青青，你干嘛去啊？嗯，没事，冒冒失失的，我们走。
1: 学姐，学姐，
0: 青青，又在想廖教官啊？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哦，首长找你有事，好像是有新任务了。
0: 好，我这就过去。
1: 嗯。

0: 您来，团长，您找我，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来，苏亚硕，根据团党委慎重决定和总部首长的命令，准备派你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 这是任务的文件，你看一下。这次任务意义重大，总部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完成这个任务。是，
1: 保证完成任务。
0: 鉴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和危险性，我准备给你派一个搭档，希望你们团结合作，一起完成任务。
1: 团长，
0: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
1: 这次任务潜入敌后，如果搭档之间没有默契，配合不好的话，反而容易暴露，导致行动失败。这次任务，我想我和青青就可以了，不需要再配其他搭档了。
0: 不需要配其他搭档？哎呀，那这事儿还真是有点不好办啊！我和总部好不容易把这个人要过来。 有点死皮赖脸的要，总部首长才勉强答应。结果呢？你不需要。老沈还跟我说，你一定愿意和这个人合作。真的不需要？真的不用了。哎呀，看来我只能派人把这人送回去了。不。
2: 总部特战教官廖武，奉你前来报道。
0: 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团的精英陈秋雪同志。

0: 我们这次去的目的是为了找到廖武廖参谋，
1: 廖教官，实在不好意思，本来我把你从总部要过来，是让你和我们的陈秋雪同志一起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结果陈秋雪同志说不用了，他这次不需要搭档，没办法，我只能派人把廖武廖参谋再送回去了。
2: 团长，
0: 不说了，你们聊。

0: 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行空挤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

0: 承重墙，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

0: 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灯包邮送到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偷袭美军珍珠港海军基地，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此进入了新的阶段。在中国，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战役也悄然拉开了序幕。

0: 命令三营五营组织火力掩护，其他部队迅速撤离战场。
1: 是。
0: 参谋长，什么情况？为什么要撤？
2: 鬼子把我们牵制在这里，是为了给西川的第十三装甲联队赢得时间，好从两侧夹击我们，想把我们一口吃掉。
0: 什么？鬼子出动了装甲联队？
2: 对。
0: 好在尖刀同志及时送来了情报。尖刀出鞘，鬼哭狼嚎。 真是好样的，
2: 于先生，你来这里干什么？问你话呢，回答我。
3: 太君在里面开会。
2: 是的，请你离开。

0: 喂，我马上就到。今天不是休息日吗？现在不是了。号外号外！日军高级将官昨夜在圣金饭店被暗杀。号外号外！日军高级将官在圣金饭店被暗杀。号外！来一块，来一块，来一块，来一块。什么时候发生的？凌晨3:20。
1: 当时他们在干什么？
2: 召开战前军事部署会议，准备对华北八路军进行春季扫荡的计划。
1: 一共几个人？
2: 2名士兵，5名帝国军官，还有……
1: 我问的是杀手几个人？
2: 从现场勘查结果判断，应该是一人所为。
1: 直接说细节。
2: 嗨，这里是圣金饭店会议室，门口有2名帝国士兵把守。当时士兵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直接被凶手开枪击毙。士兵连枪都没有来得及拿，说明凶手是有身份的人，或者说他们认识凶手。会议室内开会的人应该是听到了微弱的声响，于是距离门口最近的钢琴哨所起身去开门。就在这里，第一个被近距离射杀。坐在中间的本田大佐正对着大门，钢琴军倒地后，他应该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人。当时他起身想要呼喊，随即被开枪射杀。其他三个人应该是在本田军倒地后才反应过来，松本少佐和武田少佐在座位上原地转身，没有做出应变措施，很快被射杀。
1: 凶手使用的是什么枪？
2: 美式 M1A1型9毫米无声手枪。
1: 8发子弹，7个帝国军人被杀，难道最后一个人还还击了吗？
2: 最后一个是大岛军，他在本田大佐的身边，凶手的射击视线又被前面的松本少佐所阻挡，所以松本少佐倒地时，他下意识地钻到了桌子底下求生，并掏出手枪还击。可遗憾的是，凶手根本没有给他开枪的机会。凶手没有留下任何指纹，却在现场留下了一把出鞘的刀，一定是他的代号。
1: 尖刀出鞘，干得漂亮！你给我带来了一个绝妙的计划，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我输了，不错，但你为什么不想办法战胜我？就因为我是你的老师，是百合的叔叔。
1: 是，我是怕伤着老师。这就是你们中国人的仁慈吗？别忘了，战争没有父子，没有父亲，没有友情，只有敌人。是，学生谨记老师的教诲。
2: 报告川大阁下，北野次郎将军，请您立刻赶到作战室召开紧急会议。
0: 我最后提醒你一句，不要对你的对手有仁慈之心。

昨日清晨，我大日本帝国海军袭击了美利坚在太平洋的珍珠港海军基地，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显示出我们大日本帝国军队战无不胜的威力。也是在昨夜，我华北派遣军5名军官被暗杀，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要先解决华北的太行山八路军。为此，我提出了 1号作战计划，一旦计划成功，我们就会顺利解决重庆和延安的5号作战计划。此计划已经得到天皇陛下的批准，所以你们要尽快实施作战，务必将太行山的八路军一举歼灭。由于尖刀传出的准确情报， 我八路军太行山主力部队经过一昼夜的迂回作战，成功跳出了日军包围圈，最大限度减少了伤亡。与此同时，日军部署的 C 号绝密计划也开始一步步实施作战。

0: 小唐，小唐，什么？有杀手？是冲着我来的。要不是小唐挡住了那一枪，恐怕你就见不到我了。
1: 小唐怎么样了？
0: 牺牲了。根据尖刀提供的情报，最近敌人兵力调动频繁，日军36师团、41师团都在向我根据地方面集结。东升。
2: 你看敌人会不会发动新的进攻啊？
3: 这敌人刚刚对我根据地发动了冬季大扫荡，这么快就要组织新的进攻，可能性不大。最近敌人从太原、石家庄还有邯郸排出了大批特务潜入我根据地，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我看这里面一定是有文章的。让同志们尽快摸清敌人动向。
4: 老周同志。
5: 啊。
4: 来，邱雪同志，你来了。
6: 我看了报纸，这为你们感到骄傲。
4: 你提供的情报很准确，尖刀才会成功将日军高级军官除掉。邱雪同志，你立功了。
6: 不，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这把尖刀究竟是谁？
4: 没人了解，只知道他是个无党派的自由抵抗战士。只要打鬼子，他就会全力以赴。现在得到最新情报，日军正在执行C号作战计划，具体内容尚不清楚。但是日军高。

0: 高级将领今日会抵达长治，组织决定让你即刻到达那里，利用你在长治的身份配合我们的同志，查清 C 号作战计划的真正目的。
1: 鬼子头去了长治。
0: 对，长治。

0: 不知二位光临有失远迎。
1: 于老板，你架子够大的呀，我们可在这等了半天了。你眼里没我也就算了，这要是怠慢了皇军，恐怕你吃罪不起啊。
0: 二位光临舍下，所为何事啊？
2: 于先生，皇军早已颁布法令，说煤炭是军需物资，只能供应皇军的需求。可于先生身为晋商领袖，却说于家的煤矿年久失修，已经没有能力向皇军供应煤炭，有没有这回事？
0: 啊，确实如此。
2: 八嘎！于德明，你竟敢和皇军作对，是不是不想活了？
0: 何野先生，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呀？
2: 还跟我装傻？你私下采煤，卖给开工厂的张家，有没有这回事？
0: 你是知道的，于家的煤矿已经年久失修，早已失去了开采的能力。
2: 于老先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口说无凭，你有证据证明我私卖煤炭吗？
2: 好啊，我就让你看看证据。带上来。
3: 玉先生，我对不起你。
4: 怎么样，于先生，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吗？
0: 有什么可怕的？不就是死吗？
1: 于老板，哪儿那么容易啊？你以为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啊？难道你就没替你的家眷想过，没替你子女想过？太君，中国古代有一种惩罚叫诛灭九族，我觉得皇军是可以效法的啊！
0: 你们这帮畜生！
5: 贾先生，太君，我丈夫他年纪大了，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是这样的，我们家欠张家的钱，所以就把那点剩煤还债了。
0: 你们凭什么打人？
2: 凭什么？就凭你违抗皇军命令私卖煤炭，
0: 我跟你们拼了！我
5: 老爷，太君说的是，太君教训的是。
4: 你们赶紧准备手续，把于家的煤矿献给皇军，限你们三日内办妥，否则……
0: 你们居然明目张胆的在别人家里杀人！你们
2: 记住，只有三天。
0: 炸！
6: 什么？去长治？
1: 是的。
6: 可是宪兵队的人通知我们这边，近期谁也不能离开太原，说正在排查地下党的一个什么凶手。
1: 这件事我知道，不包括你。你家就住在长治，近几年家里还有联系吗？
6: 没有。
1: 你父亲还在怨恨你？我们这次到长治不是为了打仗，是要争取民心。八路军靠的是民众，我们也一样。你父亲是晋商领袖，在当地很有影响，他是我们主要依靠和争取的对象，明白吗？
6: 可是他最近身体欠佳，早已退役，企业和煤矿也已经关闭了。
1: 没关系，我可以帮他恢复起来吗？山西这个地方有丰富的资源，尤其是煤，还有矿产，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要好好劝劝他老人家，明白吗？收拾东西吧，我们即刻启程。
6: 是。

0: 来，爹，爹，你老人家怎么了？
1: 秋雪，不是让你去太原投奔亲戚吗？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幸好我提前回来了，爹怎么突然就病了呢？
1: 还不是你爹把煤卖给张家的事儿，现在日本人找咱们家的麻烦。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看来咱们余家是难逃此劫了。
2: 在中国的地界上，就这样任人宰割，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啊？
1: 要不然去找浩明。
2: 你别跟我提这个混账，我没这个儿子。想当初送他去日本留学，本想让他多学着西方的科学技术，将来回国以后能够振兴我们民族的工业。可他倒好，在日本娶了个日本女人不说，还投降了鬼子，进了太原政府当了汉奸。
0: 老爷，爹，您先别生气了，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2: 秋雪，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呀。想当年你爹为了救我而死，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把你当成了亲女儿，还给你和浩明定了娃娃亲。这个畜生，他没这个福分。哎，看来余家快要完了。
3: 你在想什么呢？
4: 我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了十几年，现在突然觉得有些陌生了。
3: 变化很大吗？
4: 不，是我变了。
3: 叔叔说让我们先回家，
4: 可是我有些不敢，他已经和我断绝父子关系了。
3: 可你毕竟还是他的儿子呀。
4: 也许在他心里已经没我这个儿子了。
5: 丈夫于浩明常年对自己的不冷不热早已令百合习以为常，只是这一次多少让她有些紧张，或者说是激动，因为她即将要见到自己的公婆。于家不接纳他们的儿子，这一点百合是知道的，但是她的到来会以何种结局收场，却是百合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

0: 于老板，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把煤矿交出来，跟皇军好好合作，要不然只有死路一条。事到如今，你可得想清楚了，啊？
1: 那是祖宗传下来的产业，我就是死，也不能把它交到日本人的手里。我们都是于家的人，活要活出于家的风范，死也要死出于家的气节。
2: 于老先生，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3: 那好，我就成全你。

0: 我们这些人的功夫也不过如此嘛！
1: 等等，
2: 爹娘，儿子不孝，回来晚了。
3: 儿子，回来就好。
1: 八嘎，你是。

0: 我叫于浩明，从太原来的，在川岛将军手下做事，这是我的家，他们都是我的家人，请你放过他们可以吗？哼，放过他们，凭什么？你想抓走他们，凭的又是什么？就凭他们违抗皇军命令，私通八路，罪恶大大的。
1: 不，是你们，是你们想霸占我家的矿产。
0: 你敢跟我作对，来人呐，把他们统统带走！
1: 你敢？
0: 抓起来！
2: 嗨！别动！
3: 余先生，别冲动，冷静点，别冲动啊，别冲动！
4: 别管我，可给朕打死他！
5: 想死是吧？我就成全你！
3: 别！余先生，都是自己人，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6: 住手！
7: 浩明，你没事吧？
8: 太君，
3: 这是怎么回事？将军阁下，我，出去。
9: 遵命，将军阁下。
10: 走，浩明，你没受伤吧？放心，我没事，让你受惊了。
11: 想必这位就是于德明于老先生吧？久仰，
12: 敢问你是？
11: 我叫川岛正雄，你的儿媳百合是我的侄女。
10: 按你们中国人的说法，我们就是亲戚了，对吗？哼，
12: 我没有儿子，我儿子早死了。
10: 爹，别叫我爹，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1: 于老先生，不要执迷不悟。想当初，他跟你一样，他在战场上跟我们生死相搏。直到后来，为什么他会跟我们走到一起吗？
12: 不知道。
10: 我也不想知道，
11: 是因为绝望。你应该知道，他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他曾经跟你一样，效忠于这个国家和政府，曾经热血沸腾，渴望报效自己的国家。可是后来他绝望了，所以才跟我们走到一起。
12: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走上的是一条死路。
11: 于老先生，我想告诉你。
12: 浩明君跟我们合作的非常好，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栋梁之才，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屡建战功。此次回到长治，被委以重任。希望你们父子俩要精诚合作，为皇军效力。
10: 我老了，没用了。
11: 你德高望重，又是晋商的领袖，我很期待和你合作。
12: 哼哼，那你会失望的。
11: 不，我有足够的耐心，我保证不会有人再打扰你。
12: 你们两个留下来，好好陪陪老人。
13: 是。

0: 将军阁下，
1: 你想说什么？
0: 于德明是个顽固分子，我怀疑他们都跟八路有牵连。你对他们如此宽容，是不是太给于浩明面子了？
1: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0: 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1: 严嵩君，你除了抓人还会干什么？要学会动脑筋。
0: 明白。

0: 爹。
1: 爹。
0: 你走吧，你我已经断绝了父子关系，你不用叫我爹，我也没有你这个儿子。
1: 他爹，你就原谅你儿子吧，今天要不是他，咱们家就完了。
0: 你给我闭嘴。
1: 郝明，快跟你爹认个错，快。

0: 儿子不孝，向爹爹赔罪。你这是干什么？我承受不起。他爹，
1: 闭嘴！爹，
0: 是百合不好，浩明这样做，都是因为百合。百合向您老人家赔罪了。用不着，你们都听着。 我余家的家谱里不会写有日本人的名字。滚，你们快滚！
2: 爹，
0: 滚！我没你这个儿子。
2: 爹，
0: 滚！

0: 老师，您找我。
1: 令尊大人怎么样？
0: 还好，已经住院了。
1: 知道我为什么派你来长治吗？因为在这里有很多的工作，必须要有一个我信赖的中国人来完成。
0: 我
1: 明天你就到新民会去。几天前，前任新民会长庞会长被杀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来分析，很可能是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所为。
0: 有线索吗？
1: 他们很狡猾，活动隐蔽，我随时都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却总是找不到他们。而且很可能他们已经渗透到我们的内部，甚至可能就在心脏附近。想到这一点，我就心神不宁啊。这也是我调你来长治的真正原因。
0: 学生定会尽力而为，不辜负老师的厚爱。
2: 包子，热乎乎的包子喽！
3: 没想到我们还能在一起共事，真的是很荣幸。郝明君，以后这新民会的事情就全都拜托你了。
0: 哪儿的话，你是新民会的顾问，这新民会的事情还得严嵩军做主。我只是不明白，你这位太原的特务机关长怎么会跑到长治，还管起新民会来了。
3: 长治新民会可不是个简单的地方，不然将军也不会派你到这儿来。
0: 是吗？那这么说，这里面的水还挺深的了。

0: 太君，
1: 太君，
2: 两位，这位就是新民会新来的会长于浩明先生。
1: 哎呀，欢迎
2: 于会长。介绍一下，这位是调查室主任贾海天先生，他监管新民会的文化宣传工作。
1: 你好。
3: 我们见过的，对吗？
1: 是见过，见过于会长。
2: 这位是赵喜贵先生，主要负责训练和情报收集工作。
4: 欢迎于会长。
3: 浩明初来乍到，以后还要仰仗两位多多关照。
1: 客气客气。
5: 浩明君，我还有事先走。贾主任，你陪于会长走走，带他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
1: 是是。于会长，请吧，我带您熟悉一下这儿的情况啊。

0: 余浩明不值得如此器重，这个计划关系到大日本帝国的前途，而新民会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万一……
1: 你还是怀疑他？
0: 别忘了，他曾是国民党的军官，是我们的敌人。实不相瞒，早在日本我和他一起跟您学习剑道的时候，我就信不过他。

0: 以华之话，中国人，他们是不会跟着我们走的，所以才会成立新民会。我们干不了的事，新民会能干，他们都是中国人。
1: 我依然坚持我的判断，于浩明不值得信任。你可以坚持，但我要证据，
0: 我会找到的。
2: 于会长，请进吧。哎，这就是您的办公室。您看看，怎么样？还算敞亮吧？哎呦，不好意思啊，还没来得及收拾。自从庞会长走了以后啊，这地方还没人进来过。哦，对了，您。
0: 不忌讳吧？我想问问，庞会长是怎么死的？
2: 是被八路打死的，脑袋就这儿中了一枪，脑浆子都出来了，很惨。
0: 他怎么得罪他们了？哟，那还用得罪？干咱们这行就是他们的敌人。家主任，
2: 哎，
0: 我刚刚过来，情况也不是很了解。
2: 干这一行又没有什么经验，以后还要多多仰仗你。哎呦，好说好说，以后啊，您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就尽管吩咐，我呢一定尽力而为。啊，对了，还有那天在您家都是河野太君的逼迫令尊的，这跟我就……好，那行，我先回去，改天咱们再聊啊。哎，您别送啊，留步，请留步。 此时的于浩明心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躁与不安，在日本留学时，他就进入世界反法西斯抵抗组织，回国后参加国民党军队，因看透国民政府的腐败又毅然离开。他早就习惯只身打鬼子的生活，只是现在不能对病榻上的父亲尽孝，要直面新民会复杂的斗争，又要时刻提防被爱国人士刺杀。这一切都让他倍感煎熬。最令他寝食难安的，则是妻子百合的身世，在他的背后，也许藏有更大的阴谋。他期待明天能得到答案。
0: 于先生，之前我们都是密电联系，真没想到您竟然会要求见面。八路军是值得信赖的人，说实话，我非常后悔当初留在敌后只是为你们提供情报的决定。
3: 是啊，你每天生活在险境，我们一直牵挂你。坐吧。
0: 好。
3: 我托你的事情办得如何？日军当年确实将一批襁褓中的婴儿秘密带回日本。
0: 为的就是将来用他们来残害自己的同胞，但是很遗憾，我们还是不能确定您夫人的真实身份，因为凡是与婴儿沾亲带故的人，全都被日军屠杀，与之相关的村子也都被烧掉了。不过我们查到一条线索，执行此计划的就是那个川岛正雄，除了他，没有人知道百合的身份。你这边什么情况？
4: 川岛正雄此行的目的还不清楚，不过凭直觉，他们这一次。
0: 会有大的行动。
3: 您夫人身世不清，而他的叔叔又是那个川岛正雄，你和他朝夕相处，还是要提防。你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既然你决定与我们合作，我们就要保证你的安全。
0: 我被派到了长治新民会，
3: 这里的新民会是日本人扶植起来的，表面上是民众团体，其实是汉奸特务组织。他们有很强大的情报网络，你在那种地方。 一定要特别小心。需要我做些什么？敌人对我方多次扫荡失败后改变了策略，已经有特务混进了根据地，执行破坏活动。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揪出藏在八路军内部的特务，想办法查清日军 C 计划的具体内容。好。将军阁下，
5: 。
6: 此杀行动失败，等待时机。要是能这么轻易成功的话 ，C 计划就交给他了。战俘营那边怎么样？
5: 一切顺利，猎物正在物色中。

0: 还好，接下来就看他们的了。跟上，快点！
1: 快跟上！

0: 快点，快，快点！混蛋！
1: 阿嘎，
2: 住手！真是一条好汉，我喜欢。带走，
0: 嘿，走，走。

老爷，您先休息会儿，我去看看秋雪的药开完了没有啊。

0: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爹，
0: 滚！
1: 您别动怒，齐大伤身，我只想来看看你。
0: 你知道齐大伤身，就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1: 爹，
0: 我说过别叫我爹，我没你这个罕见儿子。
1: 您可以不相信我，但你应该相信您自己。我身上流的是您的血。
0: 你还有脸说出这种话？我于德明生出你这个罕见儿子，是我一生的耻辱，是于家的耻辱，是整个长治城的耻辱。我恨不得在祖宗面前以死谢罪。
1: 爹，我其实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我。
0: 你给他们做狗去吧，我不是你爹，不想我被活活气死在你和你主子面前，就给我滚，永远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包括我的坟前。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

0: 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为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0: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1: 我也能喝。
12: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3: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1: 我要旺，
14: 我们也要旺，
15: 我们都。

0: 喝旺仔牛奶。
1: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2: 新西兰牛派十八年品质沉淀，安心营养之选。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你给他们做狗去吧，永远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包括我的坟前。

0: 头七，希望你给我带来的是有价值的情报。
1: 当然是。
0: 说吧，八路军总部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1: 五巷、李场、辽县交界处，八路军神出鬼没，准确位置目前尚不能确定。

0: 参谋长，二号首长已经越过白金线。啊！
1: 日军方面有什么动向？
0: 日军第36师团正准备秘密前往福训地区集结。
1: 还有吗？
0: 根据尖刀提供的情报，日军华北派遣军1军参谋长川岛正雄已秘密抵达长治。
1: 川岛正雄？
0: 对，
1: 他的真实身份是个老牌特务，并非作战部队。他来长治干什么？
2: 将军阁下，这是花名册，一共50人，都是从36师团和41师团层层选拔出来的。这里有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有身怀绝技的武士，身经百战，都是帝国的精英。
3: 嗯，很好。明天一早，我要去见见他们。
2: 嗨。

0: 百合，老师吃过早饭了吗？浩明君，叔叔很早就出门了，他还说从今天开始就不住在我们家了。是吗？他去哪儿了？我不知道，你也知道他的事情是不告诉我的。对不起，我忘了，我去买早。
1: 哎呦，严嵩太君早，那个于会长昨天看病去了是吧？没什么大碍吧？
2: 你可以自己去问他。明白。
1: 赵队长，人在呢。
3: 于会长有什么新动向？我还是希望你能继续过来汇报。
2: 一定。
4: 稍等好了。

0: 哎，谢谢老板，给我5个烧饼。好嘞，稍等啊。
1: 我爹还好吗？
0: 已经有一些好转，可以吃东西了。
1: 秋菊，爹有你照顾，我也就放心了。你对于家做的一切，我于浩明会加倍报答。
0: 不用了，我是于家的女儿，这是应该的。
2: 小姐，你的烧饼好了。哎，谢谢。
1: 秋菊，
0: 你要干什么？
1: 其实这些年我心里一直想着你。
0: 于先生，你已经是个有妻室的人，请你自重一点，把手放开。
1: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娶你做小。
0: 我没想到你不只是一个汉奸，还如此的下流。
3: 全体队员集合完毕，请将军阁下检阅。

0: 你叫什么？
1: 达达能火。嗯。你是哪个部队的？第一军第36师团，步兵第223连队。你的故乡在哪里？
0: 北海道。
1: 都是百里挑一的好士兵，我丝毫不怀疑他们的勇敢和作战能力。可是要完成这次任务，光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士兵的中国话很生涩，他们不了解中国的老百姓，更不了解八路军。一旦进入八路军的占领区，马上会被识破。大川军，
2: 好，
1: 何友军。 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一批战俘，你们要好好利用这些活动的靶子，深入接触，然后让他们亲手处死所有战俘。
2: 嗨，
1: 这次行动关系到整个中国战局，我们不能有任何闪失，必须成功。一个月，最多给你们一个月，必须把他们训练成为一支真正的八路军部队，明白吗？
2: 嗨。
1: 从明天起，把老顶山封锁起来，不能让任何人随意进出。他们的给养也要由宪兵队运送，记住，这是最高机密，不能让任何人察觉。
2: 嗨。

0: 这次伏击战打得太过瘾了，至少得打死十几个鬼子吧。
1: 可不，这可是个大胜仗啊！
2: 对，行了，别胡说八道的。我们八路军的队伍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这一仗顶多打死六七个鬼子。
0: 赵尚武同志，我说你这人会不会开玩笑？本来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你看你这粮水给大家泼的，
1: 有啥可高兴的？原计划是抢日军卡车上的物资和枪支弹药。
0: 结果从车里跳出来的全都是鬼子不说，咱们啥东西都没捞着，还不够憋气的呢。
2: 那你为啥着急喊撤退啊？
1: 用意志眼睛你也能看得出来，鬼子比咱们人多，而且咱们靠的是突然袭击，时间一长咱们很容易被鬼子给吃掉。唉，真是可惜啊。
0: 可惜啥？
1: 鬼子小旗车里那个大官没能打死他。对呀。
0: 你不说我都给忘了，我恍惚看见那家伙的军衔是个将军呢。
1: 这就奇怪了，这么大的官儿，跑这荒郊野岭干什么来了？
0: 会不会鬼子要对咱们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啊？
1: 别瞎猜了，赶紧回去向上级领导汇报情况。

已经有特务混进根据地执行破坏活动，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揪出藏在八路军内部的特务，想办法查清日军 C 计划的具体内容。

0: 于会长，哎，这都中午了，您怎么还在办公啊？你不是也一样吗？废寝忘食。哎呀，
1: 应该的，应该的。哎，于会长找我什么事儿啊？
0: 长治地区中共地下党活动频繁，我准备多安插人手，对他们进行监控。
1: 哎呦，哪有什么人手啊？
0: 这甲主任已经把所有能动的人都安插过去了。赵队长，你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不是从我们这里找人，新民会鱼龙混杂，各路消息都有从这里走漏的迹象，而且我怀疑八路的眼线就藏在我们内部，所以才会安插人手进行反侦查，揪出这些内奸。
1: 哎呦，于会长不愧是留过洋的。
0: 这脑子就是好使，佩服。奉正话还是等到立功的时候再说吧，到时候你我各有一半。现在呢，就想麻烦喜贵兄给我提供一些你认为可靠的兄弟。记住，是你自己的人。
1: 明白，明白。
0: 赵队长，这样，你呢就在这里工作。 名字就写在纸上，你那里不合适，我去方便一下。

0: 家主人脸色不好，干什么去了？吃午饭。你干什么呢？
1: 家主人说话真是幽默。

0: 严松君，你怎么来了？
1: 来看看你们，不欢迎吗？
2: 啊，回来了。对不起，我手上有油，你们先聊吧。
0: 没关系，我自己来。坐吧。什么时候过来的？
1: 刚到一会儿。我本来想给你们接风洗尘，可白河说要在家里吃。也好，我知道你们中国人有个说法，刚搬了家要请人在家里吃饭，叫做暖房，对吧？
0: 你知道的还挺多的嘛。
1: 这房子怎么样？是我特意为你们找的，原先是个财主的房子，人跑了，房子就闲了下来。这里离宪兵很近，很方便。
0: 多谢关照，
1: 真是羡慕你啊。这屋里有了个女主人，到哪儿都是个家。百合又那么贤惠。
0: 怎么，你嫉妒了？
1: 嫉妒？我对你的嫉妒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当年你从我手里抢走了百合，我就想杀了你，把百合夺回来。后来一想，不对，我要是杀了你，百合也会杀了我，到头来我还是什么都得不到，命还没了。不过我想提醒你，不要做对不起百合的事情。浩明君对这里的新民会了解多少？
0: 不怎么了解。
1: 说实话，那就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不过对我们来说，它很有用。

0: 在这里我们能用的也就这些垃圾了。
1: 那我呢？我算什么？也是垃圾？在你岩松四郎的眼中我就是垃圾，所以才会把我派到那儿去的，是这样吗？
0: 爸，你不要生气，我是说你跟他们不一样。我想老师派你去那里一定是有他的想法。
1: 也许在老师的眼中我就是个废人，什么都做不了。
0: 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内有美丽善良的贤妻，外有全力支持的老师，你还想要什么？来，干杯。
1: 你的意思是说，老师此次是专门让我来接管长治新民会事宜的？
0: 不，老师有重大使命，但这是帝国机密。
1: 那还是别说了，我对任何机密都不感兴趣。
0: 对，在家中不谈机密，我该回去了，告辞。

0: 你们不用扶我，我没有喝醉。白河，谢谢你的晚餐，再见。
1: 你慢走。

0: 严嵩没事吧？
1: 你放心，他没喝醉。
0: 我知道，你也没喝醉。
1: 你今天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0: 还好，我不累。严嵩君帮了我不少忙。你怎么了？不高兴啊？
1: 没有。
0: 其实我也不希望他到家里来，可他这人就这样，总是很鲁莽。他今天还在我面前夸你呢。
1: 夸我什么？
0: 说你很能干，而且说叔叔很器重你。
1: 是吗？可是我觉得他这人怪怪的，眼睛里好像藏着什么东西，这人心胸有些狭隘，当年为了追你差点没有自杀，所以跟他在一起你最好还是小心点。
0: 你吃醋了是不是？今天我去医院了，想去看看你的父亲，顺便给他送些药，可是他们没有让我见他，不过我还是把药给留下了。
1: 他们没说你吧？
0: 那倒没有，我还见到秋雪了，倒和她说了几句话，不过我看得出来她对我很冷淡。我还能看得出来她恨我。但是你的母亲，她对我很热情。她跟我说，能不能让我的叔叔网开一面，把煤矿给留下来。
1: 你跟老师说过这件事？
0: 没有。我想问你，该不该说呀？
1: 别说。你应该知道，老师是一个铁面无私的人，他不会讲情面的。
0: 嗯，我知道了。浩明，我们生一个孩子吧。
1: 百合，你这是怎么了？
0: 说不定有了孩子，你爸爸妈妈就会认我了。
1: 这跟孩子没有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我知道你们都很在乎这个。

0: 我们也不能再让他们受苦了。
1: 白鹤，你真的很想让他们认你吗？
2: 当然，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也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看他们现在这样，我心里真的很难受。你知道吗？其实这两天我都去看他们了，可是他们一直在拒绝我。
1: 百合，让你受委屈了。
2: 我没什么，我知道你心里是很在乎他们的，看到你现在这样，我总是不踏实。只要有一天他们能够接纳你，我就是受再大委屈也没什么。

0: 贾主任，你给我记住，我要他所有出入的动向，所有接触的人，所有细微的变化，明白吗？
1: 明白。
0: 你不明白？如果办砸了，就是有再多的钱，你也没有机会花。
2: 你们汇报的情况很重要，首长正在分析情报，并对你们提出了表扬，说你们这次行动完成的很出色，希望你们再接再厉。
3: 好，
2: 请首长放心，我不会的。
0: 好，
2: 去吧，我忙去了。
0: 哎，
2: 还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大呀！打一场人民战争，这句话说得太好了。你们看啊，这一发动，人民群众就都站起来了。这才没几天，我们就打掉了敌人的地下维持会。 揪出了敌特分子，要不说嘛，只要军民联合，敌人就没出走。我得写篇文章，啊，好好的写篇文章，让更多的人来分享咱们的经验。
4: 对，应该。
2: 老赵，
0: 嗯，
2: 你看怎么样？
5: 哦，很好。
2: 好，那我现在就去写。哦，对了，一会儿啊，咱们开个会，好好研究一下下一步的工作。
6: 出事了！
2: 报告，两名通讯员在南汇村遭到伏击，一人受伤。
7: 什么？

0: 奶奶的，我要疯了，我要疯了！
1: 你想疯出去疯去，别在这儿让人心烦。
0: 你说什么呢？你信不信我整死你？
1: 你他娘的说什么？
0: 你敢骂我？
2: 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
0: 别打了！
1: 还手！
0: 打！
1: 打他们！
3: 干什么？
0: 打！行了！大家都是中国人，别让鬼子看咱们的笑话。
1: 他先动的手，
0: 是你先骂老子。
4: 行了，都别说了。

0: 他们都听你的？
1: 还行吧，在一起待得久了。
0: 你进来多久了？
1: 一年多。
0: 他们呢？
1: 不一样，有来得早的，也有刚来的。
0: 你怎么进来的？
1: 去年春季鬼子扫荡，我们负责掩护，子弹打光了，人也都死了，我是最后一个，负了伤没走成。你呢？
0: 中条山下来的。
1: 那一仗打得很惨呐。
0: 对，我们整个营活下来的。

0: 我和小王两个人骑马给师部送一份文件，刚走到这儿，突然听到一声枪响，小王大叫了一声，从马上摔了下去。我心想肯定是中埋伏了，然后我就跳下了马，就在这个地方，看见两个人影，我就大叫了一声：“狗头，别跑！”等我追过去的时候，人影就不见了。我回来一看，小王倒在地上，浑身是血。
1: 他们几个人看清楚了吗？
0: 两个人，两个男人，跑得很快，提着枪。
2: 个头有多高？
0: 一个跟我差不多，另一个稍微矮一点，太远了，看不清楚。
2: 他们一共开了几枪？
0: 两枪，不对，是三枪，一枪打中了小王，另两枪是冲我来的，但是没打中。
2: 老赵，你看会不会是特务？

0: 回村里去，走。
1: 休息。立正，人都到齐了吗？还差两个。报告！三马扎尔傻子，你们干什么去了？
2: 报告。我刚才上茅房拉肚子，你呢？你也拉肚子？我没行了，赶紧归队。
3: 是，
0: 等等。把枪给我。
3: 这
0: 给我。
3: 你要干啥呀？
0: 把他们带走。
1: 是。
0: 这。
3: 我们没干啥呀，你凭啥抓我们呀？
0: 走，
3: 放开我！
0: 走，快点，
3: 放开我！这啥都没干呀，你
0: 走。
4: 太君，您找我？
5: 您那位老同学，联系上了吗？
4: 联系上了，他把太君的意思转告了严长官，可严长官还没回信儿。我估计他还在犹豫。
5: 这个老狐狸，是不是你那个同学对严的影响还不够大？
4: 他是严长官的妹夫，也是他的智囊，严长官对他很信任。
5: 让他来一趟，我想亲自跟他谈一谈。
4: 是。
5: 于浩明到你们那儿干得怎么样？
4: 他很聪明，也很能干，我对他很佩服。
5: 嗯，你要好好的配合他，明白吗？
4: 明白。那这件事儿能跟他说吗？
5: 不能，这是军部的秘密，跟他没有关系。
4: 明白了，那我回去了。哎，太君，
6: 将军阁下，八路军正在他们的占领区内展开锄奸行动，把老百姓全部发动起来，各个部队都成立了专门锄奸委员会，我们的情报人员处境十分危险，应该说是人员名单泄密，已经有不少人被共军抓获。这样下去，我们在敌占区的情报组织很快会被瓦解。
5: 嗯，都谢呢，他怎么样？
6: 他很安全。
5: 那就好。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一定要确保都谢的安全。都谢才是我们的王牌，有他在，我们的 C 计划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明白吗？
6: 明白。
5: 战俘呢？都选好了吗？
6: 明天我就到战俘营去。
5: 还是让严嵩四郎去办。要对所有人的身份进行严格的甄别。啊，可以让新民会派几个人帮你。
6: 嘿。

此事关系重大，让余杭明去吧。在这方面，他很有经验，你就不用去了。

0: 拿着。你的，把碗拿过来。快点，后面的跟上，快点，快点，
1: 跟上，跟上。

0: 做的。
1: 早晚有一天，我会让小鬼子死。
2: 不想死，放我出去！
3: 别叫，别叫，你不想活了你！
2: 放我出去！
3: 干什么你？
2: 我找，我找。

0: 说吧。
1: 我受不了了，给我来一口。
0: 先说，是不是你们俩干的？
1: 是是是，是我们俩。我开了一枪，他开了两枪。
2: 不对，是你开两枪，我开一枪。
0: 为什么？
1: 先抢包。
3: 抢包干什么？
1: 换大烟。
0: 跟谁换？
1: 跟那个姓王的，他是个卖布的。
0: 怎么能找到他？
1: 我受不了了，快给我来一口。
2: 都什么时候了，还敢糊弄我？说。
1: 我说，我一定说。
4: 你说什么？
5: 不要激动。我想再多问你几句题外话。最近过得怎么样？还习惯吗？
4: 挺好的。
5: 于浩明呢？
4: 他也挺好的，只是……
5: 这是什么？
4: 他父亲的事情让他很难过。
5: 他是不是恨我？
4: 我不知道。
5: 不知道？
4: 他没说过。
5: 他应该恨我，他恨我才对，不恨我，这说明这有问题。毕竟他父亲成这样，我有责任，所以我才命令你要好好的看住他，明白吗？
4: 叔叔，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您不相信他吗？
5: 我不相信任何人，尤其是中国人。
4: 可他是我的丈夫，也是您的学生。
5: 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要信任他。你不是每天都跟他生活在一起吗？你觉得他可以信任吗？白红，你要牢牢地看着他，盯紧他的人，盯紧他的一切。记住，虽然你不是军人，可你是日本人，你有责任为大日本帝国服务，甚至牺牲你的生命，明白吗？
4: 我明白了。
5: 记住我对你说的

0: 弟兄们全部都战死了。开始吧。嗨嗨，走。姓名：
1: 李汉雄，部队番号。
0: 八路军新一旅三团二营四排排长。
1: 你是个军官，为什么会投降？
0: 我没有投降，我是受伤被俘的。
1: 当八路几年了？
0: 5年。

0: 姓名。
1: 老子姓张，名铁成。
0: 职务。
1: 上尉
2: 连长。
0: 部队番号。
1: 南京中央警备区3旅1团1营1连。
0: 怎么被俘的？
1: 几年前在中条山，我们全师都被包围了，我自己也受了伤。我们
3: 上方
1: 要我们缴械投降，可我把他给杀了。本来我是想自杀的，可后来一想，我还不能死。
0: 为什么？
1: 我还有一笔血债要讨还。你想知道这是一笔什么样的血债吗？
4: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多有味道呀，
5: 是的，
4: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5: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4: 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5: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

0: 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很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除了我身上这一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3: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3: 防风对吧，
1: 对。
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呢，这太实用了，
3: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3: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4: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3: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

0: 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你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还有一笔血债要讨还，你想知道这是一笔什么样的血债吗？
6: 说说看。
5: 我们全营兄弟被一个叛徒给出卖了，我活着就是为了找到他。
7: 你会武术？
5: 会点三脚猫的功夫，打狗用的。

0: 上车上车，把眼睛都蒙上，全部都带上车，快！
1: 卖红薯嘞，卖红薯，热乎的红薯，卖红薯嘞。
2: 红薯怎么卖呢？
3: 便宜，您看看
2: 甜不甜？
3: 哎，肯定甜。
2: 来一个。
3: 好嘞。
2: 有动静吗？
3: 快出来了。
2: 嗯，不错，来，
3: 哎，
2: 给你钱
3: 啊。
1: 卖红薯嘞，热乎的红薯，
4: 快快快，快点，快点，上车，快点，
0: 眼睛都蒙紧啊，
4: 快，快点，快，快点。
5: 侯明君，你辛苦了，他们会派车送你回去。
6: 没准，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在哪儿呢？我们来了，快出来啊！
1: 喊什么喊？
2: 哎，吓死我了！
1: 喊什么呀？不怕招来八路？
0: 这不是着急吗？黄老板呢？
1: 哼，黄老板也是你们能见的。活到手了吗？
0: 弄到了。你看，这不是吗？
1: 给我。
3: 不，我们的东西呢？先给我们。
1: 大烟嘛，全在这儿了，可以给我了吧？
3: 嗯。
0: 别动！
4: 王庆生呢？
3: 王庆生，你被捕了！
0: 你们干什么？你们凭什么抓我？
3: 就凭你贩卖烟土，把他们带出来！

行动。

们进入实战阶段。

0: 好功夫啊。
1: 我是好人，真的是个误会。
2: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黄，叫黄青生。
2: 黄青生，既然到了这儿，你可别再抱有任何幻想，除了坦白交代没有别的出路。你要是选择继续与人民为敌，那你只有死路一条。
1: 可我真的是好人，不是特务，你们冤枉我了。
3: 别演戏了啊，告诉我，谁派你来的？你的上司是谁？
1: 我没有上司，我就是个做买卖的本分人。
3: 本分人？好，把你的上衣脱了。
1: 你要干什么？

0: 你们两个，干什么？你侮辱我！我要见你们领导，我抗议！
1: 你是云霞山庄的人，
0: 你怎么知道？你是什么人？

0: 老道，
1: 啊，
0: 你说的那个云霞山庄，它是个什么地方？
1: 哦，是个特务组织，专门给鬼子搜集情报的。
0: 哎，你怎么一看到这个黄青生，就知道他是云霞山庄的人呢？
1: 嗨，云霞山庄的人啊，手上都有那个记号。
0: 老赵，我真是太佩服你了，
1: 嗨，
0: 你就是个神探呢。
1: 哎，
0: 我得向上级给你请功。
1: 别，千万别。
0: 哎，怎么了？你破了这么大的案子，就应该向上级汇报啊。
1: 哎呀，这案子不是还没破呢吗？哎，你看，这黄青生说了，他们这伙总共来了十多个人，他只不过是个小组长，还有其他几个小组，我们得再接再厉，把所有的特务抓起来才好。
0: 说的也是。
1: 嗯，敏智啊，
0: 嗯，
1: 咱们八路军总部的位置就在这附近，这一下来了这么多特务，你说要是让他们知道了咱们八路军总部机关在什么地方，那可就危险了。
0: 你是说他们是冲着八路军总部来的？
1: 啊，黄宁生不都说了吗，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搜集八路军的情报。
0: 坏了，我得马上向上级汇报。

记住，虽然你不是军人，可你是日本人，有责任为自己的国家服务，甚至牺牲生命。我可以让你们结合在一起，也可以让你们生死相隔。

0: 叶昭，云浩明，你这个叛徒，我饶不了你！叶昭，
1: 不是我，
0: 不是你是谁？
1: 大哥，请你相信我。
0: 叛徒，你是叛徒！啊！浩明，你又做噩梦了。
1: 白鹤，
0: 快起来吧，你已经昏睡半天了，我去弄点吃的给你。

0: 黄庭生
1: 到。
0: 想想你还有什么没交代的？
1: 我都交代了，真的，我想到的没想到的我都说了。
0: 没想到你怎么说的？这不是胡说吗？
1: 哎呀，都到这地步了，你说我还有什么好隐瞒的？跟你说，我也是被他们骗到那里去的，到了那里我就后悔了，谁想当汉奸呢？可是后悔也晚了，出不来了。其实我也没干什么坏事，这不刚出来就被你们给抓起来了。
0: 你真后悔了？

0: 能不后悔吗？谁不知道给日本人当汉奸是断子绝孙的事儿？我也是一时糊涂，身不由己呀。你说这事儿要是让人知道，我还怎么做人呢？
1: 那好，现在有个赎罪立功的机会，你干不干？
0: 立功？我干，我干，让我干什么？
2: 快点，快点，
3: 快走！

0: 这是什么地方？知道吗？反正不是啥好地方。很奇怪啊，这儿的鬼子大都是八路军的打扮。这些鬼子功夫不错，一看就知道是经过特殊训练的。
1: 外面把守很严，路上还有哨卡。你怎么知道路上有哨卡？你眼睛没蒙好？
0: 车刚停，就有日兵翻毛鞋踩踏泥土的声音，随后又有木质栏杆的摩擦声，一定是在过哨卡。
1: 怎么，你眼部挪开了都没看见？好小子，有点本事啊！
0: 什么本事？能想办法从这儿逃出去，才叫本事。
1: 既来之则安之。
2: 反正都这样了，活一天算一天吧。张铁成，他是我们的人。他是我在中央警备队时候的同事，是我的生死兄弟。南京保卫战后，我们驻地遭到敌机猛烈轰炸，圈里800多人死了600多，剩下的也各奔东西。我和他也分手了，没有想到，居然会在战俘营里碰到他。
0: 他知道你的身份，知道。而且从他的眼光中，我看得出，他还恨我。
1: 那他为什么没有当面揭穿你的身份？
2: 我想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当时很吃惊，也没想到我会以那种身份出现在那种场合；他原来对我很信任，而且知道我向来有双重身份，所以拿不准是怎么回事。另一种可能，他对我有误解。
1: 什么误解？
2: 当年我们那支部队很特殊，是一支由德国人训练的特战队，在南京保卫战中，我们在与花台、与梅村师团血战了几天几夜。可是我们刚从阵地上撤下来，就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几乎全军覆没。大家都怀疑我们内部有奸细，就是这个人把我们给出卖了。
1: 你是说他怀疑你是奸细？
2: 现在我是个叛徒，又是这样的身份。
1: 当然很容易让人怀疑的。想办法找到这个人，通过他，可以弄清老顶山里面隐藏的秘密。那些战俘被押到什么地方去了？
2: 只知道是往老顶山方向去的。
1: 老顶山，
2: 山下已经被封锁起来。根据哨卡前的车辙判断，卡车方向一定是老顶山。
1: 这会不会跟鬼子的 C 计划有关？
3: 川岛正雄是为了C计划来到长治的，他一来就很神秘地进了老顶山，然后又挑选了这样一批战俘送到那里，随后老顶山被封锁起来，这样联系起来，这种可能性很大。
1: 我会想办法安排人进山。
2: 不，还是我找人吧。那我先走了。
1: 等等，我先出去看看。
3: 于浩明的工作看似一切顺利，但他没有意识到。 一场对他这个新民会新任会长的暗杀计划正在迅速展开，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暗杀他的组织成员会有秋雪。
0: 从这儿到这儿。

0: 安全。
1: 好，我宣布任务指令，最近长治敌特活动猖獗，新民会派出大批特务混进咱们的根据地，上级指示必须除掉罪大恶极的汉奸。听说新民会派来个新会长，我们就从他下手。
2: 哎呦，于会长，您怎么才来啊？
3: 我都到这儿迎您老人家两回了，
2: 说是您中午一定会赶回来吃午饭。
3: 这不，我老早派人去品德斋订了房间，
2: 一是您刚来，我呢也没对您意思意思，二来啊这两天您办事辛苦了，我这个做手下的应该孝敬孝敬您。您看这雪呀，一会儿停一会儿下的，早知道这样呢我就派车去接您了。哎，这多不好意思啊，您好歹是会长，这怎么着也不应该走
4: 下。

0: 快撤！
1: 起来，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吧？我没事吧？
1: 啊！我没事吧？你们保护大家安全。
3: 嗨！
1: 开工。

车。

0: 谢谢太君。太君呐，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您是没看到那架势，要不是有于会长奋勇杀敌，我早就被乱枪打死了。那枪声啊，是噼里啪啦从四面八方打过来，我听那架势啊，至少有30来人。
1: 好了，不要夸大其词，30来人。你当于浩明他是神仙吗？
0: 是有点夸张了，但是起码得有7、8人呢。太君，我们真是死里逃生啊！我们忠心为皇军办事，他们就恨我们，要杀我们。太君呐，您看，您老人家可为我们做主啊！
1: 你们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会好好的奖赏你们的。
0: 谢谢太君。
1: 你回去吧。
0: 于会长，我代表我的祖宗18代，谢谢您了。于会长，您就是我的亲爹呀！于会长，您是我的大恩。
1: 好了。快回去吧。
0: 哎，是是是，来告辞。

0: 你受惊了，
1: 郝明君，对方到底有多少人？
2: 四个。他们是要暗杀你，还是加害天？
0: 应该是我。
1: 看清长相了吗？都是男人，但是衣着不一样。当时事情发生的太快，记不住什么样子。你为什么回来的这么晚？ 昨天君没有派车送你吗？送了，但是我想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就提前下了车，走了很长一段路。
0: 你回去休息吧，今日可以不用去新民会工作，回去好好陪陪百合。

0: 你怎么看？他确实受了惊吓，不像是撞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依然有疑点。那就去找到解除疑点的证据。我不要你的分析和妄加判断。
1: 我明白。
0: 这个是总联络人，他的下面呢，又有六个联系人，每个联系人下面管两到三个组，每个组下面还有三到五个人。这个黄庭生啊，只是个小组长，在这个位置，我们抓了他，对整个特务组织并没有什么影响。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他找到他上面的联系人，层层搜索。
2: 直到最后找到这个总联络人，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收网，将他们一网打尽。但是人如果跑了呢？放心，跑不了。万一跑了怎么办？
0: 我负责。
3: 伙计说，二位客官要见我。
4: 怎么啦？杜老板，不认识我了？<笑>
3: 是你？哎，我说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这位是？
4: 放心，自己人。坐，坐。哎，
3: 最近兄弟们怎么样？还好吧？我们这个组啊，之前联系到几个，要说好吧。
4: 你也知道，干咱们这行的都是拎着脑袋过日子，说不定哪天命就没了，哪有那么好啊？哎，是啊，我们
3: 几个也是，加上一时找不到接头的，这心里啊全都悬着呢。哦，对了，大当家的来了吗？有什么指令？
4: 听说早就到了，可是我还没见着呢。那可怎么办呢？
3: 老师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5: 你别着急，等我跟大当家的联系上，马上通知你们。好，
3: 劳烦兄弟了，劳烦兄弟。
4: 既然来了，那我就请你们吃顿好的啊！
3: 麻烦了，我立功了吧。
5: 孩儿不孝，未能在您最需要我的时候替您提家里多分担一些。我知道您不想见我，可是我害怕会失去再看望您的机会，我也知道您不接纳百合，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但是我始终相信他是个好人，是个可以值得信赖的人。您对我的教诲，我始终不曾忘记。 总有一天，我会给您一个交代。您老哥一定要保重身体。

青菜啊。

0: 还不相信吗？他是个日本特务，是他出卖了我们，他身上沾满了我们600位弟兄的鲜血。我发誓，只要我活着，一定要找到他，替我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1: 吃吧。
2: 谢谢。
1: 想什么呢？
2: 没什么。
1: 结婚了吗？
2: 没有。你呢？
1: 结了。
2: 本地人？
1: 是，我们村就在这山里头。
2: 太行山？
1: 要想杀鬼子，就必须先出去。
2: 对，一定要出去。
3: 客官，您需要点什么？
4: 你这里有凤凰图案的缎子吗？
3: 有，要什么颜色的？
4: 黑色。
3: 要它做什么用？
4: 做窗帘。
3: 请跟我来。
5: 哎呦，你可来了，快快走走走走走走。
6: 大当家的来了吗？
5: 来了，明天晚上7点城隍庙开会。
7: 老赵，
8: 啊，
7: 老赵，
8: 什么情况？
7: 大鱼出动了，明天晚上7点，他们在城隍庙开会。
8: 太好了，收网。
9: 于先生，你来这里的次数过于频繁，这不安全，是不是有什么紧急情况？
8: 是件棘手的事情，知道吗？今天有人要暗杀我。
9: 什么？
8: 放心，我没事。我想问问，长治新民会会长庞大头是谁杀的？他是我们的人吗？
9: 庞大头是个汉奸，怎么会是我们的人呢？
8: 我现在也是他们口中的汉奸。
9: 我不是这个意思。
8: 新民会里的人说过，是八路军的人杀了他。
9: 这个我不清楚。你知道城里有几支不同的地下抗日组织，为了安全起见，彼此都是单线联系。如果你想了解，我可以通过上级和他们取得联系。
8: 川岛正雄要我对付地下抗日组织，但是我怕会伤到自己人。
9: 放心，我会尽量协调好。
0: 你们盯住新民会，你们两个负责跟踪，明白吗？
5: 嗨
0: 嗨，三

0: 这就是我们的行动路线。
1: 嗯，好。
0: 来，啊，大当家的，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位是黄老板介绍过来的。
2: 嗯，他的底细我知道，特训班六期的吧？
3: 是是，
2: 他叫黄青生。他自己怎么过来
3: 的？啊，身体不适，抱歉抱歉。啊。
2: 哎，这位兄弟是谁呀？
3: 啊，这是我们黄老板新发展的。
2: 哦，啊，看来我们的队伍是越来越大了。这位兄弟在哪儿高就啊？
4: 政治部。
2: 哦，是总部还是边区啊？
4: 边区。
2: 什么职务？
4: 嗨，就是一般的干部。
2: 不要紧，慢慢来。政治部是个好地方啊。你是怎么进去的？
4: 哦，我刚一到啊，他们就派我去抗大学习了一段，看我有文化，正好他们那儿缺人，就把我留下了。
2: 嗯，好好干，立了功，少不了你的好处。
4: 哈，多谢大当家。
0: 大当家的，人都到齐了，您看。
2: 啊啊，诸位同仁，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我们云霞山庄所有反共救国的精英都聚集到了这里，我们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一旦成功，我们的工作就能改变整个历史，到时候你们不仅会成为英雄，而且会名垂青史。
5: 大当家的，不好了，我们被八路军给包围了。
2: 别怕，快从暗道走。
4: 走不了，都别动。
2: 你什么人？
4: 太行山游击队。
5: 别动，接近走啊！
4: 别动，
5: 都别动。
4: 大当家的，你说的没错，今天这个日子很值得纪念。

0: 老师，您找我。
1: 最近休息得怎么样？
0: 教室都过去了。
1: 老人家怎么样了？
0: 还好，就是不肯见我。
1: 你要想办法劝劝他，跟我们合作是大有好处的，你们可以赚到钱，我们呢，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资源，这就是互利互惠嘛，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一来，他们就把煤矿都关了，这不是跟我们皇军作对吗？这可不允许。如果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会强行把煤矿、工厂都收过来，没有人能够阻止我，这个你明白吗？
0: 当然，我会找机会继续劝他老人家的。
1: 新民会那里很重要，将来会越来越重要。不过，那里的情况也很复杂，庞大头死了，说是八路军杀的，可是到现在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如今又有人在暗杀你，很麻烦呐。
2: 哎，太君。于会长，那你们先聊，我等会儿再过来啊。
1: 哦，你进来吧。
2: 哎，是。于会长。
1: 好了，你先回去吧。郝明，注意安全。
2: 啊，是，注意安全啊。太君。
1: 什么人？
2: 他叫梁少武，是严长官的侍卫官，他最信任的人。
1: 他愿意跟我们合作？
2: 我把将军阁下的意思都跟他说了，他说愿意见面谈，交个朋友。
1: 见面？
2: 啊。

0: 见面。很好，我可以跟他见面。哎，那就好，那就好啊。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 对不起，恢复原价398.18元不少。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 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 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 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 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2: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 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 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儿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 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

0: 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灯就是你。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个。

0: 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 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广东卫视4K
1: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抖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
2: 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邓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 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 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在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 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 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广东卫视4K
1: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3: 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

0: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

0: 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泡
3: 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

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和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和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和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3: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 我也能喝。
4: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2: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 我要旺，
5: 我们也要旺，
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妈，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了？
1: 我说的事情你考虑好了吗？
0: 什么事情？
1: 我想给你生孩子。你还是不想要是吗？
0: 我说过了，现在不是时候。
1: 那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有孩子呢？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等战争结束吧。
1: 那如果战争不结束，我们就注定不会有孩子了吗？
0: 抱歉，我现在不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1: 浩明，你是不喜欢孩子，还是不喜欢和我生孩子？
0: 别说这种傻话，也不要给自己太多的暗示。我说了，只是没到时候。
1: 不是我给自己暗示，这是事实。你知道你有多久都没有碰过我了吗？
0: 对不起，我的压力太大了。
1: 我们两个人的压力都太大了。
0: 抱歉。

0: 他们派来了特使，要跟您商谈见面的细节。
1: 什么时候到？
0: 这两天。信上说他们到了以后会主动与我们联系的。
1: 好，事关重大，千万别走漏了风声，明白？
0: 明白。可是于会长是我的上级，有些事情我不好办呢，我要不告诉他，他怀疑我怎么办？
1: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会告诉他的。
0: 哎，那就好，那就好。
1: 你对于浩明怎么看？
0: 他救过我的命，怎么说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只是他这个人让人有些琢磨不透。我发现这一段时间他跟那个赵喜贵走得特别近。
1: 有什么问题吗？
0: 那个赵喜贵与我不和，他把我当成敌人一样看，我怕他们联起手来对付我呀。
1: 记着，你们都是在为皇军服务，都是为东亚光荣做事，不要相互猜忌，可以吗？
0: 哎，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好了，你可以走了，也有消息马上向我汇报。
0: 啊，是是是是，一定。告辞，将军阁下。
1: 魏琪，
2: 于会长，
3: 家主任，有什么事吗？
2: 我想向您汇报一下工作。
3: 不必了吧，调查事实由总会直接领导的。再说了，你不是已经找川岛将军汇报过了吗？
2: 您看您，这不是误会了吗？
3: 家主任，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2: 于会长，您是我的救命恩人，
0: 我有什么事情都不会瞒着您的。再说了，那调查室是由总会直接领导，那您不是也一直兼着总会会长一职吗？
2: 您看，这是我们办的杂志，还有报纸。你看，
3: 这些我都已经看过了，不错。家主任，平时除了写文章，还做些什么？
0: 啊？不做什么呀？
3: 家主任今天去找川岛将军，不会也是跟他去谈文章的事情吧？
0: 是啊。
3: 对了，你们这些杂志一般情况都谁看？总不至于就我们这些人看吧？
0: 哪能啊，我们有渠道送到那边去，很多村啊都有我们这边的人。
3: 是吗？我看过会员名单，可是没那么多人吗？
0: 您看到的名单是公开的，那还有秘密的呢。
3: 秘密名单
0: 啊？
3: 在哪儿？
0: 在岩松四郎那儿。
3: 怎么会这样？
0: 岩松四郎原本就是新民会的顾问嘛。这新民会啊，说起来是个民间组织，其实是由日本人直接负责的，很多核心机密啊，那咱们根本就不知道，都是由皇军掌握。
3: 那照你这么说，我这个会长也是个傀儡。我想知道赵喜贵这个人怎么样。
0: 赵喜贵？哎呀，他就是个小混混。哎，说真的，我跟这种人在一起共事，我都觉得很丢脸呢。哎，好歹咱也是读书人，是不是？可他赵喜贵，他算什么东西？
4: 将军阁下。
1: 有什么结果吗？
4: 您说的对，于浩明不简单。昨天我跟踪他，居然被他摆脱了。
1: 把你这个帝国特务机关长甩开，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说明他还具备反跟踪的能力。
4: 他肯定有不可告人的事情。

0: 你要去哪儿啊？你找谁啊？
1: 啊，我找你们家金少爷。
0: 啊，我去通报一下。你怎么称呼啊？
1: 我姓于，于浩明。
0: 于浩明，长什么样？高高的，看打扮像个汉奸。
2: 去，把他带这儿来。
0: 是。你自己进去吧，少爷在里面等你呢。
1: 谢谢。

0: 大哥，你就是这样欢迎你大哥的？哎呀，我只是想试试大哥的身手嘛。不错，功夫有长进。
1: 大哥，我真是太想你了。一走就是十几年。哎呀，大哥，怎么样？你一切都好吗？
2: 还是说说，你现在都在干什么吧。
1: 酒店老板是公开身份，有行动就跟着游击队去打小鬼子。
2: 大哥，你回来了，见到你真的是很高兴，以后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见过秋雪了。见过了。大哥，你让我照顾她，可我听说你娶了个日本女人。我知道，你这样做肯定有你自己的理由，可这事儿太让秋雪伤心了。
1: 你知道吗？秋雪她一直爱着你，除了你，她心里根本就装不下别的男人。
0: 兄弟，有很多事情我还不能告诉，但是总有一天，你都会明白的。
1: 其实我啥都知道，你是八路军吧？
0: 我是新民会的会长。
1: 行了，找我啥事儿？

0: 我想让你到老顶山走一趟，那里被鬼子封锁了，不让人进去。昨天有一批战俘被鬼子送了进去，就再没有消息。我怀疑里面藏有什么秘密。
1: 放心吧，我会查清楚的。
2: 诸位，你们是我们的战俘，作为战俘，你们应该感到耻辱。你们没有死在战场上，就是懦夫，是胆小鬼。在战场上，弱肉强食，只有胜利者才有资格活下去。这就是战争的法则，在这儿也一样。今天，我会给你们一个公平的机会，只要你们能打败我手下的士兵，你们就有活下去的资格，否则只有死。叶子君，
3: 你们都是我大日本皇军的精英，肩负着伟大的使命，站在你们面前的都是你们的敌人，而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他们，明白吗？
4: 明白。
3: 我来。你们这些小鬼子，我今天弄死你。
5: 我先来。
6: 不敢，小鬼。

0: 贾海天，他算个屁，他连个屁都不是。
1: 哎，小点声。
0: 怎么了？
1: 小点声。
0: 就是他在这儿，老子也敢当面指着他的鼻子把他骂个狗血喷头。告诉你，你别看他人模狗样，一肚子的坏水，不就是看了几本破书，写了几篇狗屁文章吗？那又怎么样啊？就那样的文章还好意思拿出来显摆？要不说嘛，这读书人坏起来那就更坏。我这人啊，就不喜欢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混，真的。别看我没文化，可是我觉得我这样挺好，我讲义气。
1: 嗯，赵队长，你这话可是把我也给骂了。嗯，
0: 哎呦，哎呦，对不住，对不起，我忘了你也是个读书人。嗯，不过我看出来了，你跟姓贾的不一样，他算什么读书人吗？啊，你是喝过洋墨水，见过大世面的，哪像贾海天，他整个一个土鳖。我就说句糙话吧，就是他给你提鞋他都不配。
1: 那、哎、话不能这么说，我跟他比起来也强不了多少。
0: 强多了，你要跟他一样，我就不跟你在一块儿喝酒了。来，咱俩干一杯。
1: 来。
0: 哎，前些日子你去战俘营帮着提走了一批战俘，日本人是不是把他们都给杀了？
1: 说实话，我也搞不清楚，我甚至都不知道那帮战俘他们现在在哪里。
2: 好，打得好，
3: 喊什么？
2: 不许喊！

0: 别看了，两个一起上吧！上我的人，要你死！
1: 要我死容易，但得打败我。你们不是说了吗？只有胜利者才能活着。现在我就是胜利者。住手！
0: 他说的没错，身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不能言而无信。可是他竟敢侮辱大日本皇军！你的军，你我都肩负着使命。倘若我们的士兵连这些战俘都打不过，又怎么能够承担重大的使命呢？
1: 我看那个假海天最近很忙啊，还很神秘。这个我知道，他最近又跟川岛正雄黏糊上了，指不定又玩什么阴谋诡计呢。哎，我一直可都怀疑啊，彭大头的死跟他有关系。是吗？这事儿你有证据吗？有证据，我早就告他了。这个混蛋！
2: 把他整死我才高兴呢！西坤兄，没有证据，可别乱说话，小心被人抓住把柄。我能怕他？这到底怎么回事？哎呀，贾海天跟庞大头不和，庞大头看不上他，他也看不上庞大头。可贾海天这个小子野心大呀，啊，就想把庞大头搞掉，总找庞大头的麻烦。庞大头也知道。 也想搞他，可后来呢？庞大头死了，说是地下党干的。照我看呢，最想让庞大头死的，不是地下党，而是他贾海天。那你说，
1: 他会不会就是地下党？就他那德行，他会是地下党？他那是装的。 这人会装，我告诉你，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老是觉得他在演戏。不瞒你说，川岛正雄将军早就怀疑在咱们内部有八路军的探子。他让我来这里，主要就是为了查庞大头的事情。
2: 照你这么说，贾海天还真是地下党。
1: 要不要我派几个人盯着他？应该可以吧。当然了，他不是最好，但是事情总得搞个清楚，你说是不是？哎，
2: 那是那是，有你这话，我一定派人把这小子给盯死喽。
1: 哎，不过这件事情，就你我知道，啊，这要是走漏了风声，大家的面子上可都不好看。
2: 我明白。
3: 太明白了，来，
4: 西谷兄，咱俩干一杯！干，你这兄弟，我认定了。来，干，干，干！哎，快点！哎，起来，起来！
3: 别磨磨蹭蹭的！哎，快点！
4: 来来来来来！
2: 嘿，八路，
3: 好样的！
5: 这没什么，你们把鬼子给打败了，真是太解气了。可不，要是我们都有你这样的功夫，看鬼子敢欺负咱们。哎，
6: 是啊，就是。
5: 不过，你们可得小心点啊，这小鬼子输了，还不知道会使出什么毒招来害你们呢。
7: 是啊，鬼子人多，咱们的命又都在人家手里攥着，左右都是个死，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跟鬼子拼了。
6: 两位是咱们这里的最高长官，说吧，怎么对付这帮鬼子？
8: 大伙儿都看出来了。

0: 这是鬼子的一座秘密兵营，他们现在又把我们当成了活靶子。我们这些人迟早都会被打死，想活命就得想办法从这儿逃出去。
1: 逃出去？
0: 这里戒备森严，鬼子个个身手不凡，四周又是敏感暗哨，还埋了好多地雷，怎么逃啊？
1: 我观察过了，我们抗下的土质比较松软，只要有工具。
0: 是能挖出一条通道的。这得挖多长时间呢？还有，挖出来的土怎么处理啊？
2: 装在身上，只要出去，就找机会撒在外面。
0: 听上去行得通。可是咱们每次回营房，鬼子都会搜身检查的，不可能拿到工具呀。
2: 可能与不可能的区别，在于我们是否抱有成功的决心。办法总会有的。
3: 那兄弟们听你们的，那咱就干！
4: 报告，严老师的部队没有在指定方位阻击鬼子，现已全部后撤。我不特意完全暴露在鬼子的炮火之下。
3: 意料之中啊！命令三团佯打奉山，请求营从鬼子后侧插上去，端掉鬼子炮兵连队。
5: 是。
3: 东升，严老仙派情报人员正在和日本人联系，
6: 情报可靠，
3: 可靠。
6: 严老仙靠什么名堂？难道他像个日本人合作？
3: 日本人对严老仙是向来是又大又怕。这个严老仙是个老狐狸了，应该不会这么愚蠢。他真要是投降了日本人，老蒋也不会饶了他。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们。
6: 说得对，我叫老胡这份已经得到情报了。
7: 他叫梁少武，是严老仙派来的秘密特使。
6: 他什么时候到？
8: 也许已经到了，还有别的线索。
9: 这个人跟贾海天的关系不错，很有可能贾海天就是牵线人。难怪最近贾海天经常去剑川岛政权，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10: 夏主任办事果然可靠，好极了，我要重重的赏你。<笑>
9: 为皇军效力是理所应当的。
10: 这个奖赏就不必了。现在他人在何处？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对方说为了安全起见，时间和地点由他来定。
8: 好，贾主任，我现在就委任你为此次友好会晤的特派员，与他进一步详谈。特派员？好，我一定当好这个红娘。
6: 就是个彩头，一个比喻，就是大好事儿的意思。怎么了？不好喝啊？不，非常好喝。这个味道跟小的时候我母亲为我熬的鸡汤非常的像。小时候我身体很虚弱，母亲就会经常为我熬鸡汤，汤里面放有板栗，很清凉，一点都不油腻。那时候母亲还很年轻，很漂亮，她说话很温柔。 从来不发火，跟我爹不一样。我爹平时很严肃，轻易不会笑。他很威严，他是我们家族里的族长，很多人都怕他，我也怕。现在害怕。不过我这次回来，突然间觉得他们都已经老了，他们的头上都已经有了白发。 我爹是一个很强悍的人，可是我看着他在我面前倒下去，成了那样，我心里真的很难过。
11: 浩明，对不起，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0: 这跟您没关系，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他们。百合，你能跟我说说你对自己的家人都有什么印象吗？
1: 没有，叔叔说我父母很早就过世了，自从我记事起就一直跟着叔叔生活。
0: 好了，不说这些了，快吃饭吧。
1: 你是因为我才跟父母分开的，我想通过我的努力让他们重新接受你，让你重新回到那个家。
0: 这没用的，谢谢你百合。
1: 谢什么？
0: 你总是为我着想。
1: 不是有句话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
0: 百合，你真好，这些天我忙于工作也没有时间陪你，如果你觉得寂寞的话可以出去走走。
1: 叔叔跟我说让我去医院工作，你看行吗？
0: 去医院工作？

0: 怎么回事？他为了给我们赢得偷工减的时间，硬挺着被鬼子打。
1: 他怎么样？
0: 伤势太重，一时半会儿起不来了。
1: 没事，只要能活着出去，我愿意跟鬼子打。
0: 好兄弟，鬼子来了！
1: 快快快快快！

0: 你出来。
1: 不会出事吧？

0: 你叫李汉雄，八路军的排长。你看他们像八路吗？
1: 不像，一点都不像。
0: 你能把他们训练成真正的八路吗？

0: 余会长，怎么样？我的人发现他了，这家伙鬼鬼祟祟兜了好几个圈子，好像是要跟什么人接头。走，看看去。请。
1: 什么？你答应训练鬼子？ 你想过没有？这些鬼子躲在这儿，整天训练，吃的、住的、唱歌，都学我们八路军。为什么？
2: 还用问吗？肯定是想混到八路军队伍里去。
1: 是啊，这些人训练有素，混进根据地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0: 我们这些人找来当活靶子，这里边肯定有阴谋。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帮他们？
0: 不是帮他们，是帮我们自己。敷衍他们，等我们逃生以后，好把情报送出去。

0: 佛祖保佑你我平安。
1: 你我平安，佛祖保佑。
2: 少武兄，
1: 海天兄，兄弟恭候多时了。
3: 就这里，这小子进去已经很长时间了，干什么呢？
4: 这样，你在这里盯着，我绕到后面去看看。
0: 川岛正雄将军对严长官寄予厚望，希望尽快与严长官碰面，商谈共荣之事，特意派我先来与老兄碰面，不知严长官心意到底如何呀？
2: 严长官身为父母官，就想造福一方，让百姓过上平静富裕的生活。可是日本人一来，国军还有八路都来了，使得山西成了华北的主战场。打了这么些年，死了那么多人，也没分出个胜负来，也不知道这仗要打到什么时候才是头。为此严长官也是万分忧虑，这次派在下过来也是想找个万全之策。你说日本人真心要与我们合作，但是据可靠消息，最近日本方面向我皇军大量集结兵力，还扬言要解除我军武装，这是什么用意
0: 啊？掩人耳目而已，此事事关重大，倘若让重庆或者延安方面知道此事流产不说，恐怕严长官还要背上叛国求荣的骂名，这样一来岂非前功尽弃呀？
2: 哼，看来日本人真是煞费苦心。好，我愿意与川岛将军面议。
0: 好，这就好，此事我来安排。
3: 哎，你吓死我了。哎，情况怎么样？
4: 里面有人把守，所以什么都听不到，这么神秘，像是地下党在接头。我们走吧。
3: 哎，走，咱不探个究竟啊？
4: 你我现在是名不正言不顺，就是要抓也得让日军的宪兵队出面吧。
3: 说得对，如果这小子真是地下党，日本人还不得把他整死。

0: 老赵，
1: 嗯，
0: 你说你怎么成天愁眉苦脸的呢？啊，你这抓了特务应该高兴啊，说不定上面还会为你庆功呢，我真羡慕你。
1: 还是算了吧，我不想要。
0: 怎么了？
1: 听说主力部队在南线作战，可惜我不能参加。
0: 哦，这么说你想上战场？
1: 可惜没机会。
0: 你真的是想啊？
1: 嗯，
0: 这个我可以帮你问问。
1: 那谢谢你了。于会长，重大线索，我的人打听出来了。
2: 打听什么？
1: 贾海天不是跟地下党接头，而是跟严老星那边的人。那个人叫梁少武，是严老星派来的特使，好像要跟日本人谈什么事儿，而且消息绝对可靠。
2: 严老星的人，他们怎么会串在一起了？
1: 哎呀，谁知道他们又要起什么幺蛾子？哎，反正啊，这些人凑在一起，指定没什么好事。哎，别管他了，我叫上几个兄弟，咱们喝酒去。
2: 要不，改日吧。家父今天刚刚出院，

0: 川岛先生让我去劝劝他老人家，交出那些煤矿。这事儿比什么都重要。我先走了。
1: 家事国事事事都要操心，真是不容易啊。
2: 这么说严老仙真要跟日本人合作？
0: 梁少武是严老仙的手下亲信，他这次秘密过来会见川岛正雄，可能也是想摸摸底。
2: 如果真是这样，一定会影响到山西乃至整个华北的抗日形势，一定要不惜代价阻止他。
0: 严老仙是个胆小鬼，一心就想保住自己的那块地盘，但是他还不敢公开投降日军。我们可以把这个姓梁的抓起来，找到证据揭发他们，给他来个敲山震虎，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2: 抓梁少？
3: 梁先生，你是知道的，我们一直想与严长官合作，也表现出了足够的诚意。可是严长官呢？他的诚意在哪里？
4: 其实严长官也很想与贵军合作，但此事非同小可。严长官也一直在等待时机，此次派在下来与将军阁下密会，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3: 眼下就是最好的时机。珍珠港一战，英美已被我们皇军打垮，何况中国。你回去可以告诉严长官，与皇军合作是他唯一的出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太行山的八路军，除此以外我们没有任何要求。关于具体的合作事宜，希望梁先生能从中斡旋，促成此事。
4: 将军放心，在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干什么？

望着父母憔悴的身影，于浩明的心在隐隐作痛，而秋雪的行为又让他感到恐惧。没想到暗杀他的人会是曾经许定过终身的人，他想跑进家门把所有的真相都倾吐出来，但他还是忍住了。日军正在全城搜捕地下抗日组织，这一刻他所能做的就是保护他。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黄叔婆，早上好啊！
2: 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0: 护你个头呗！啊，对哦。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

0: 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1: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2: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在血糖的调理上，我们不光是看到他的血糖高了，他是脾虚湿盛还是瘀热，气阴两虚的这种症型，反而他过度的运动吃的少一点，起不到真正的降糖的作用。我们给他用了一个经方，逆转糖尿病的前期，
4: 降糖体肿操，清逆降浊茶一方，
3: 让身体重新拥有正常的血糖。
5: 经典经方降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接下来收看

0: 传统古村新时代不新人。
1: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坚持好人民政协制度，发展好人民政协事业，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共同奋斗。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升级离境退税服务，两分钟自助办结，实现即退即用。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将至，文旅市场集中上新，福利加码。
0: 9月24号，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研究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我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
2: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政协事业发展迈出的新步伐，取得的新成就。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政协事业，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推动人民政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推进人民政协实践创新基础上，不断推进人民政协理论创新，形成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进一步增强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扎扎实实把政协各项工作做好，奋力开创广东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要站在两个结合理论高度，深刻把握人民政协的独特政治价值，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文化基础和实践基础，是植根于中国社会土壤、从实际出发生长起来的人民民主和适合中国国情、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坚持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努力推动广东政协事业发展行稳致远。要立足三个作为性质定位，深刻把握人民政协的显著制度优势，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制度能够更好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能够最大限度汇聚全体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能够有力促进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断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紧扣四个凝聚功能作用，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的职责使命，注重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中理解认识人民政协的独特价值和显著优势，坚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势，推动全省各级政协更好担起政治责任，充分发挥作用，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要求落实下去，凝心聚力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篇章做出新贡献。黄坤明强调，全省各级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高质量服务广东现代化建设，要更好发挥政治组织作用，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上迈出新步伐，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政协工作的总纲，推动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政治上同心同德，在思想上同心同向，在行动上同心同行，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更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在放大优势献计出力上展现新作为，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紧盯省委中心工作，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课题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认真履职尽责，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积极踊跃建言献策，强化监督推动落实，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助力增进民生福祉。要更好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在增进共识汇聚合力上取得新成效，着力在搭建合作共识大舞台、提振界别群众精气神、扩大团结联谊朋友圈上下功夫，进一步强化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引领，广泛动员政协委员协助党委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反映诉求、化解矛盾等工作，增强与爱国宗教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人士的沟通联系，注重发挥好港澳委员双重积极作用，汇聚起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强大力量。黄坤明强调，要持续深化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改革创新工作，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健全协商机制，着力完善和落实学习调研机制以及协商成果运用机制，更好实现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推动协商运行更加规范。要丰富协商形式，建好用好现有协商品牌，大力拓展便捷灵活多元的协商平台，注重数字赋能，强化政协协商、同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的贯通协同，推动协商渠道更加畅通。要强化作用发挥，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和委员主体作用，推动协商治效更加彰显。黄坤明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广东政协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全省各级党委要把政协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放到全局工作中谋划推进。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增强开展政协协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带头参加政协重要活动，广交深交党外朋友，要支持政协履行职能，加强政协领导班子和专门委员会领导班子建设，积极为政协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各级政协要加强自身建设，政协党组要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持之以恒政风肃纪，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林克庆在小结讲话中指出，各级政协要把贯彻落实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作为一

0: 项重要任务，认真传达学习领会，结合实际细化落实，以更加自觉扎实有力的工作开创政协事业新局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牢牢掌握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锐利思想武器，在深刻把握人民政协独特政治价值中强化制度自信，在深刻把握人民政协鲜明制度优势中强化政治担当，在深刻把握人民政协新时代新征程职责使命中强化历史主动，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持树立一等一流工作标准，自觉做到党委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人民政协的力量就汇聚到哪里，作用就发挥到哪里。聚焦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155规划实施，科学精准破题，力求小切口选题，大纵深做文章，在思想政治引领、建言资政质量、助推百千万工程、广泛凝心聚力上不断取得新成效，以人民政协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新作为，助推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自觉在党委中心大局下谋划推进工作，持续健全完善政协工作机制载体，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界别和委员作用，在新起点上扎实提高人民政协工作质量和水平，为广东全面推进强省建设跑好155关键议程汇聚强大力量。会上，林克庆通报了全省政协工作情况，深圳市委、民盟广东省委会、省政府办公厅和惠州市、茂名高州市政协负责同志以及省政协委员代表做交流发言，广州、佛山市委以及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其余地市和部分县市区政协做书面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曾担任过省政协主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委、政协、统战部门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部分高等院校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省政协机关和各专门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部分驻粤全国政协委员和省政协委员等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9月24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研究深入落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做好农业工作，加强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等事项。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党的20届五中全会的重要意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和更加优良的作风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领会好、落实好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力发展中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创新应用，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做出广东

0: 东贡献。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推动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发展，强化政策和要素供给，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会议研究做好农业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深入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以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做好土特产文章，强化科技赋能，加强种业攻关，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推动农业更好向二三产延伸。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在确保粮食稳产增产和主要农产品稳定供应的基础上，推动各类主要农林牧渔业产品的产能、产量和产值都有很好的增长，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国务院安委办视频调度会议部署和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抓好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面抓好预防工作、治本工作，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人防技防并重，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做好出行、住宿、餐饮、景点、社区等居民游客使用率高的各种场景的安全保障，强化应急值班值守，让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假期。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近日，省委决定李永平同志任潮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徐晓霞同志任云浮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免去卢荣春同志的云浮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2: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跨境客流日益攀升。依托国家离境退税 2.0 版新政落地实施，深圳持续升级离境退税服务，一批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在多个商圈落地，境外旅客最快两分钟即可自助办结。
3: 经常来深圳消费的香港市民郭女士，借助自助终端一站式完成退税办理，操作便捷高效。
4: 当场就是服务员就帮我填好了这个手机号码跟邮件，然后来到机器上面呢，就是全程按着指示，很轻松很顺畅。
3: 据了解，依托金融科技自助终端完成全面迭代，实现两大突破，一是全流程无纸化，二是一键多笔合并办理，实现全程通办。
5: 以前旅客在全市不同商圈购买商品，需要在对应地点逐一办理即买即退，现在旅客通过自助机两分钟可以一键办理多笔退税单，消费体验大大提升。
3: 这次服务升级还新增特色功能，退税资金可直接存入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可在小微商户、公共交通等多元场景使用，也就是退税即退即用。
6: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 APEC 峰会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即买即退的服务网络，打造华强北、深圳湾、前海等离境退税的特色街区，同时呢，稳步推进网上商店的离境退税试点落地。
3: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82.3%，即买即退业务同比增长超一倍。目前，全市退税商店超3000家，集中退付点25个，覆盖口岸、商圈、酒店、会展等场景，多项创新举措在全国率先落地。广东台和深圳台报道。
0: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先后对广东开展了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和第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截至2025年12月，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共105项整改任务已全部完成，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共54项整改任务已总体完成51项，其余正在加快推进整改。广东台报道。
1: 明天开始就是中秋假期，叠加即将到来的国庆节，将形成全年时间跨度最长、消费潜力最集中的文旅黄金窗口。广东各地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
0: 今年双节期间

0: 广州百余家景区与文博场馆、数十家文艺院团及演出空间将集中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发布中秋国庆快乐游20条精品线路，分为人文漫步、艺文风尚、亲子潮玩、绿野巡幽四大主题。
1: 在中秋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中秋游园的活动，会设置一个巨大的一个月亮，就让市民在一个空旷的环境，在我们音乐公园有一个真的在大家一起看月亮的感觉，也会到时候会有一个1米2的一个月饼，这个是目前来说吉尼斯纪录同等尺寸的一个月饼。深圳全城装饰一新，喜庆氛围浓厚。
2: 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与科技含量满满的光影秀交相辉映，夜幕降临，深圳湾公园里2000架无人机徐徐升空，月球、月饼、嫦娥、玉兔等传统文化符号依次演绎，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3: 既自豪又震撼。因为中秋佳节是我们传统的节日，能够看到这场无人机的表演， 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振奋。
0: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大型表演，将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科技融入起来，然后让我们的市民甚至是游客可以在散步啊、休闲或者来旅游的时候都能感受到我们就是深圳这样一个城市的活力。为承接亲子客群出行高峰，大湾区跨境出行再添新亮点。 全新升级的环岛中港通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主题巴士正式开出，游客能够一票直达乐园。目前该线路已在广东多个城市设140多个站点，打通跨境出行与乐园游玩的全场景链路。我们这个主题巴士提供一个点到点的服务，在巴士里面也会有一些体验，不单单是去到乐园才可以游玩，就是在出发那一刻已经很开心，多体验一下香港的特有
4: 节日假日的氛围。假期期间，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将持续进行。广东省文旅厅联合美团、高德地图等平台，围绕餐饮美食、景区门票、酒店民宿等场景，推出系列文旅产品，并每日发放消费券。
5: 美团围绕着吃构建了完整的一个营销体系。那比如我们在今年的金秋文旅消费季里面，我们推出了乐游广东， 会享金秋，从9月11号到10月31号，每天上午的10点会准时发券。我们是满减的一个消费券，在门票、文艺、演出等等方面都可以去使用的。广东台记者王子清、见习记者林子杰报道。
6: 中秋国庆将至，为加强警示教育，省纪委监委对8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云浮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黄达辉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省社科联原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于洪纯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等问题，广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吴阳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宴请等问题，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编辑黄春清违规收受礼品及消费卡，将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交由他人支付等问题。 肇庆市政协原党组成员、秘书长姜伟文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湛江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易建华违规接受宴请借用他人车辆等问题，潮州市潮安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培辉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宴请等问题。 中秋国庆将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紧盯重要节点，强化监督检查，持续释放一言到底、寸步不让的强烈信号，努力把中央八项规定这张金色名片擦得更亮。广东台报道。 粤产古装大剧《兰香如故》自9月11号播出以来获得广泛关注，该剧入选广东省文艺精品扶持项目，在服化道景、画面构图、运镜节奏上极尽打磨，讲述了奋力求生的古装群像故事，目前已登上2026年央八晚间档以播剧目单集收视第一，网播端播放连续一周

0: 占据首位，彰显粤产影视作品的深厚底蕴和市场竞争力。今天，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官方纪录电影《同湾同梦》在广州举行首映礼，这是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的主体活动之一。《同湾同梦》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出品，以第十五届全运会为主线，完整记录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承办国家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的全过程。该影片也成功入围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社会纪实类推荐作品，将会被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永久收藏。据悉，《同湾同梦》今年底将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今天，新海派水墨画领军人物陈嘉玲最新个展《环看今朝·陈嘉玲艺术大展》在广东美术馆新馆开幕，昨天举行了媒体导览。展览以畅游、新韵、明新、古法、向外、归气六大板块为线索，系统呈现了陈嘉玲的艺术实践。23号，2026众创英雄会肇庆站活动举行，五位创业者围绕餐桌、出行、口腔健康、文化消费、乡村就业等领域进行分享。创业观察团从投资、技术、消费、服务等角度交流点评。活动延续一加一加 N 创业嘉年华模式，推动项目与创投、金融、产业及孵化资源现场对接。今天，2026慈源出海创新发展大会在广东汕头举行。据介绍，五个月前，汕头华侨试验区跑通慈源出海全链路商业闭环验证。目前，汕头日均慈源调用量已经突破1000亿，获准来数加工企业增至132家，面向海外算力规模升至3000批。
1: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0: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年的第26号台风舒利基已经生成，预计它先朝西偏北方向移动，27号前后逐渐转向偏北到东北方向，未来三天对我省没有直接风雨影响。影响我省的天气系统主要是副热带高压，随着它的再度加强，中秋假期我省大部呢会以多云见晴为主，虽然局部有雷雨，但也只是阵性的降雨，带上一把晴雨两用伞出游和赏月都是不耽误的。总的来说，中秋假期我省大部可见月光，无论是皓月当空还是彩云追月都别有意境。只是气温比较高，明天中北部的最高气温呢会有33度到35度，后天大后天将会有较大范围的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午后尽量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并注意及时给身体补充水分盐分。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局部有阵雨，24到34摄氏度；佛山晴天，27到34度；中山晴天，25到33度；东莞晴天，26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珠海晴天，27到31度；韶关晴天，24到35度；河源多云转晴，25到35度；梅州多云转晴，24到34度；惠州晴天，25到34度；汕尾晴天，26到32度；揭阳晴天，25到34度；汕头晴天，27到33度；潮州晴天，24到33度；清远晴天，25到34度；肇庆晴天，25到34度；云浮晴天，24到35度；江门晴天，26到34度。

0: 将晴天，26到33度；茂名晴天，24到33度；湛江晴天，25到32度。甄怡媛，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甄怡媛、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4: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3: 跟我冲！
2: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每晚

0: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1: 欢迎你们来到文情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2: 我也很希望可以横琴作为起点，然后实现前澳一体化。
3: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策，9月26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

户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

0: 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

0: 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

0: 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十一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3: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绪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土。

0: 新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将因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十二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 11.825 公里，双向六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2: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3: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4: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4: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

0: 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手做的相机。翠香米，
1: 爸爸你也来啦！
2: 翠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哭。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5: 来了？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又在这里？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不是你出来兄弟，你说你这兵当的是啥呀？咱俩是自家兄弟，关起门来说话。红军今天日子不好过呀。
1: 谁说不是呢？啊，你本来都好好的，我来了一个洋务，瞎指挥。那国民党是什么武器？飞机、大炮。
0: 新大炮的炮口，这么老粗了，还有那成千上万的堡垒，就我都知道这个仗不能硬来。那个杨指挥啊，就一招，冲！我们死了多少好弟兄？
2: 不是，兄弟，哥呀，说心里话。
0: 你就没想过回去啊？回去？回哪儿？回南边去啊！就我蛋才回去！
2: 你看你这，我这也是为你好了，你可别多想啊！我就那么一说啊，
0: 哥，我这么跟你说，你是不知道。
2: 我在国民党军那边过的是什么日子？他根本不把你当人看。这虾锅炖都嫌你肉少，你知道吗？这事儿啊，我早有耳闻。哥，懂你的感受。这红军的条件是差了点，他把我当自己人了，自己家人了。兄弟，哥就冲你这份仗义啊！
0: 哥，你连敬你三杯，啊！你不用干，哥全干了啊！
2: 那不，来，第二个啊！你就这样啊，哥喝来。我还少一杯。我是你哥啊，我不会坑你。
0: 话说回来了，这仗如果就这么打下去，红军的军火肯定供应不上了。没枪、没炮、没军火，打啥呀？放心，还有兵工厂呢，还能坚持。
2: 那好啊，但是。 一定得保护好了，我跟你说，现在那些没有音信人特别多，千万不能让别人找到，要让别人发现了啊！这藏哪儿了？不是你跟哥说，哥跟你参谋总部安不安全？啊，兄弟，藏哪儿了？
3: 老陈。

0: 厂长，大喇叭送来5000斤黑火药，为了要你啊，他也是拼了。
1: 厂长，在哪儿都是干革命，我可以留下。
0: 算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你天生就是一块当兵的料啊。前线更需要你这样的战士，回头把工作交接一下，到独立团报到。
1: 我是真舍不得。哎，
0: 那颗将军子弹放了多久了？也该有结果了。记住，等打了敌人一个将军，那也有咱兵工厂的功劳啊。
1: 是厂长。
0: 没事儿，常回来看看，这也是你的家呀。哎，明天走的时候，把关田兵工厂送的地雷啊，带几颗，送给一团长。 也算是为独立团的支援，他们刚建团不久，什么都缺呀。
2: 是厂长。

0: 你在做干什么的？我找高太白人，重新增的。开门！
1: 我连夜去侦查了一下，您看一下，在这儿，就在响水湾，这个兵工厂的规模不大，我估计啊，就是个修械所。这个地方，我倒是听高林元提起过。你看，大的兵工厂主要集中在瑞金地区。 这个兵工厂是唯一留下来的，规模不大，但是却很重要。打掉它，就等于断了他们的一只胳膊。嗯，明白。我不抽烟。
0: 黄金牌的。
1: 对了，我们家那位高大管家怎么样了？啊，
0: 高组长啊，他现在还在养病呢。
1: 这不是从军门领撤退的时候，来了两锥子吗？还没好。人无信则不立啊，国不信则不兴。我们党国就是因为这样的官场混混太多了，所以才弄到现在，山河破碎。东北丢了，华北保不住，日本人赶不走。
0: 现在就连那些钻山沟的土共都没奈何。对了，让你找的那个内线怎么样？嘿，这共产党拉拢人心的手段呢，确实厉害。这地老鼠一样的人呐，竟然想着为国捐躯。不过啊，那就是头驴，也就是两句好话，几两猫尿的事儿。放心，
1: 地老鼠。 地老鼠，也许就是因为我们把人家当地老鼠，所以他们才不愿意为我们捐躯。心得服众则将士用命。这些人。

0: 这才是国家的基石啊！这一点，毛泽东他最清楚了。
1: 特派员今天很多感慨啊，我只是在想，这漫漫长夜。
2: 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来，班长，猜猜谁来了？你大妹夫，我老班长。这么能猜？
3: 你看看你那嘴角，都咧到耳朵根了。5000斤黑火药，差点要了我半条命，怎么着也算我立了个大功吧？
2: 功没有，我倒是可以改口。
3: 以后啊，不叫你上参谋长，大喇叭大参谋长，这名号够响吧？拿火药换，买卖都做到部队里了。哎，
4: 政委，买你不用这么贵。
3: 你说什么？
2: 哎，班长，别光记功啊，给点奖励啊！
3: 老班长，来的可真够及时的啊！哎，这行李呢？都安顿好了？
4: 安顿好了。
3: 大喇叭大参谋长。
4: 还是有办法，这回不走了吧？看情况吧。我跟你说，上级首长有新的指示，这回啊可是大手笔。我这儿也有个大手笔。我参军以前在武汉卷烟厂干过，这烟呀很贵，股东就是上海的杜月笙，这都是有钱的老爷太太能抽的。啊，还有自行车车的车轮印儿，自行车啊，武汉卖60块大洋一辆，整个闽西找不出几辆来。
5: 我倒是知道有个人有一辆，长汀棉布店的经理乔山，
6: 就是给部队被俘厂捐了200匹棉布的织鞋模范，
5: 就是他。
6: 黄金牌。你说，车辙印消失的方向是火龙寨，高顺卓的游击军就驻扎在那里。我觉得，兵工厂很可能就是他们下一个攻击目标。
5: 兵工厂很隐蔽。
6: 一定是有人泄密，部队里谁和乔山经常来往？主要是后勤的同志。哦，对了，牛二最近经常去。
5: 牛二知道兵工厂的地址。我让他去送个火药。
6: 马上把乔山和牛二抓起来。
5: 先别着急，事情没有清楚前，弄错了容易打草惊蛇。眼前最重要的是，咱们得想办法对付火龙寨这帮人。好。
6: 我现在就去叫人，准备召开作战会议，攻打火龙寨。
5: 去吧。火龙寨地形复杂，易守难攻。这土匪风标常年盘踞在那里，
6: 而且啊，那边离青田镇不远。青田镇有国民党一个营的守军，咱们不能强攻。
4: 那你说怎么办？
7: 你现在马上回兵工厂，接着干活。啊！把工具调分好。啊！特派员。
8: 刚收到的情报，共军在响水村的兵工厂准备搬往瑞金。我们必须得马上行动。去，让高凌远和方彪过来开会。
9: 好，走。说。怎么样？
8: 收碗是进去的，这碗是出来的。
9: 乔山没出去过吧？

0: 没有。
1: 来，来块肉吃。慢点，慢点。这么多白头发呀，平时盐吃的太少。这是配给我的，你拿着吧。
0: 叔，你是大人，你自己吃吧。
1: 你还小，还长身体呢，叫你拿就拿着。
0: 还是你吃。
1: 我说拿就拿着，你不拿肉都别吃。哎，你爹临死前把你托付给我，我也没时间多管你。埋怨吗？
0: 不埋怨，叔是大英雄，是于团长能看得上的人。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要是给我一支枪，我也能当红军。
1: 好小子，有志气，继续盯着，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汇报。
0: 嗯。
3: 明晚袭击响水湾兵工厂。

你没看清长相，追过去就找不到了。我就记着，驼背，戴了顶毡帽，看不清长什么样。哦，对了，有把白胡子。驼背，白胡子，会不会有障碍？不管是真假，我们都要试一下。

0: 这团座的情报到底准不准呢？他怎么知道今天晚上一定能来呀、啊？
1: 我家老祖周敦颐说过，
0: 除你而不然，在不山水之前就给我闭嘴吧。
2: 你闭嘴，团长比你聪明多了。
0: 哎，是是是，确实聪明啊。阴损坏，让你来当指导员。哎，我告诉你啊，太狗这帮人不简单，黑毛我认识，跟我打过仗，老兵油子了。一会儿别往前冲啊，堵在我后边。
2: 这是我第一次带兵，你可千万别吐糊涂。
0: 哎呦，带兵教你。

0: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你想干什么？你平日嘴里一点正经都没有的，但其实心里啊又说得很。你说你要真想走吧，这没人拦得住你。你要真耍无赖想带我走，队伍上也不会强硬拦着。你肯留下来，是因为你知道共产党好，红军好。
1: 我留下来，就想看看红军，他到底有什么好，能让你和你嫂子，都舍得把命给了。不过话说回来啊，这共产党是有点不太一样。你说说，我哪儿不一样？好，得让人说话。
0: 庄稼人得多少辈子都是官老爷一句话，活着不能吭声，死了也不能吭声。哎，打仗这当兵的就是送死，这红军居然还有那个叫什么士兵委员会，当兵的还能说话，这新鲜啊！
2: 还有吗？
1: 还有，哦，纪律。 我没有见过这么听话的兵。哎，我在那边的时候，大顺风筝，大一拥而上；但是败了的话，那就像水管蚂蚁窝一样。哎，红军啊，那是……哎，对对对，就是那个不会中国话的那个洋刽子，招了一头瞎指挥。红军明明知道是死，他也钉在阵地上。 寸步不退，你说，哎，这是什么材料做的？不怕死？

0: 可以啊，啊，这位同志有进步，值得表扬。哎，
1: 说话怎么跟马克烈一个调调的？什么进步啊？
2: 没有，
1: 我李光宗到哪都是李光宗。
0: 行啊行啊，你李光宗咋都一个样。

0: 我觉得哪儿不对劲儿，这儿高手，你忘了上次那帽子。哎呀，
1: 少爷，据我观察，也就几个工人，连个警卫都没有，他们肯定觉得这是他们有仇，没有防范，
0: 绝对安全。
1: 安全？那他们干嘛躲得远远的？
0: 把吉祥国架好。
1: 刚好推的，就地正法。天太黑了，三少爷还在前面，军法无情。哎呀，
2: 管他呢！特派员说了，只要打下这兵工厂，上大营物件，
1: 几物件，你得有名证才能花。
0: 少爷，这钱还是得挣啊。
1: 去，给我派两个人，催催他们。
0: 阿达上，
1: 快去，让他们赶紧进去。
0: 是，吉祥上来，快去。
3: 你听着，一会儿要是有埋伏，跟着我的枪口打，明白吗？
0: 老子打哪儿你打哪儿。
1: 明白了，少爷，明白了，明白了。
0: 特派员命令，马上进攻。
3: 进攻？
4: 埋伏怎么办？这是军令，
3: 军令。
4: 好啊，那就麻烦两位国军大老爷先去打个冲锋吧。
3: 去啊！走。
4: 少爷，少爷，少爷，兄弟们，特派员说了，打下来就给500大洋啊，500大洋。 快上，快上，快上！冯彪，快上啊！
1: 快！
3: 咋了，少爷？你他娘的上啊！
1: 上。

0: 就这？
1: 高凌元，你个王八蛋，枪响就溜，把侧翼完全让给他们，信不信老子一枪毙了你？
2: 来来，开枪，往这儿打，都打你都不是爹养的，
1: 把他们的枪给我卸了。
2: 你什么狗屁情报？说兵工厂没守备没火力，就他娘的一群摆弄操刀的工人，人家连地雷都有，让我们去堵炮眼，你在后面看花灯，可惜了我风彪兄弟。
1: 他们是怎么知道我隐藏的位置？那几枪到底是不是你打的？
2: 是我打的，怎么了？许你拿大哥挡余光明的刀，就不许我拿你替我挡子弹吗？
3: 蒋校长身边的参议杨元泰先生和我是旧交，我已经给他写信推荐了你。
1: 谢大哥。杀人了！
2: 你在求我吗？
1: 你说什么？你当时在场？
2: 拉野屎看野猫，心明眼亮，你自己什么德行用得着我说吗？
1: 我问你当时是不是在场？
4: 哎呦，慢了！来，弟兄们，来，借火，把枪放下，哎，放下。哎，你也放下。二少爷，来，二少爷，放下。哎，小二姐，哎，二少爷，我做个证，那天啊，三少爷跟我在一起商量第二天刑场守备的事儿，三少爷，你说对不对？少爷，你是就说是呀。嗯，
2: 是。
4: 你看，那天啊，都是瞎猜，这黑灯瞎火的，谁能看得清楚啊？再说了，你们俩可是亲兄弟，有什么事不好坐下来谈谈呢？啊，你这两人火拼，被人看笑话不是吗？哎呦，你看你脸上还流着血呢，来，快，坐下。坐下。哎呦，坐下。

0: 少爷，我这人厚道，不计较。是，厚道。
1: 肥仔，
2: 道。
1: 带头猪，我请兄弟们喝酒，再弄口上等的寿菜，厚葬我风雕兄弟。
2: 是，
1: 滚！
2: 放下，走走走走走。那个啊，少爷走了啊。
3: 特派员，这儿不能待了，去擎天镇。哎哎哎，
4: 特派员，等等我！哎呦，我腿不方便。哥哥。
5: 白狗子也不扛打呀！
6: 团长，
7: 政委，
6: 大阵仗啊！
7: 这敌人给咱们送了礼啊，咱们不收白不收。哟，
8: 招手。

0: 辛苦了。
1: 嗨，我老祖
2: 您闭嘴，谭座啊，神机妙算呐，就在你说的那个时间，高家两兄弟乖乖的进入口袋了，可惜了，没抓住他们俩，但起码干掉他们一半，还打死那疯彪，缴获这么多武器呢。
0: 咱们现在正缺武器啊，这回补充了不少。
2: 哎，
3: 革命，第一次带兵打仗，表现怎么样？
4: 等会哥在呢，还有罗营长。啊，这肉可都叫他们吃了。
0: 哎，怎么说话呢？
3: 哎，等等，你刚才叫的什么？叫哥了啊？啊？大家伙都听见了吧？
5: 听见了，
6: 听见了。
3: 你哥？谁呀？
2: 哎，对对对，哎，你哥谁呀？
4: 啊？就你这个假瘸子，老兵牛子。哎，
0: 夸你呢。
2: 哎，我听出来了。
3: 同志们，这次没能全歼，可也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大家辛苦了，先回去休息，好好总结经验教训。
0: 哎，没庆功宴吗？
2: 你个吃货的，
3: 庆功宴没有，老刘啊给你们煮了一锅粥，快去喝吧。
0: 又喝粥啊？你这……
2: 哎，我给你多加点猪脑爷啊。
0: 好吃吗？
2: 哟，可香可香了。来来来，
3: 别光顾着吃，把缴获来的武器啊都给我点清楚。走。
7: 老马，这一回咱们计划这么的周密，可是还让一部分敌人给逃跑了，说明这帮人不一般呢。
3: 他们很多人都是本地人，熟门熟路的。这是咱们独立团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仗，不好打，咱们也打了，而且打得非常不错。
8: 团长，团长，你找我？
7: 对。有个事儿，你跟我们来一下。
3: 走。来，喝水。
8: 哎呦，政委，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谢谢政委。哎，对了，团长，团长有什么事儿？您就下命令吗？
7: 这是从你老家寄来的信，你自己先看看。
8: 哦。这怎么？我娘说我给家里边借了50块钱。可我还没寄呢。
7: 我们知道你需要钱给你娘看病，同志们就一起凑了钱，我委托当地党组织给你娘先送过去。
8: 这怎么能行呢，团长？这钱我不能要。
7: 牛二，这你就见外了。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不管士兵的死活，咱们是阶级兄弟，革命同志，一起流血流汗。从今往后啊，你娘就是大家共同的娘。
8: 我啥也不说了。我牛二以后上刀山下火海，学不二话。
9: 牛二，你最近总去长汀的棉布店是吧？
8: 哦，布店的老板跟我是同乡，这次我娘生病还借了我30块钱呢。
9: 那我问你，他是不是有一辆自行车？
8: 对。
9: 他平时抽什么烟？
8: 那烟挺贵的，叫什么黄金牌。啊，对了，他还送了我一盒，等我舍不得抽，我一直搁身上呢。这儿，
7: 没错，就是黄金牌。你看看，牛儿，他有没有问过你关于兵工厂的事儿？
8: 他好像问过吧？
9: 什么叫好像？
8: 就是。上次跟他喝酒，喝醉了，然后他就问我兵工厂在哪儿。
9: 那你说了吗？
8: 我好像说了吧。
9: 宁儿，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个乔山很有可能是隐藏的国民党特务。
8: 什么？特务啊？
10: 团长，
7: 安排去吧。
11: 是，
10: 团长。
7: 怎么了？着急忙慌的。
10: 出事儿。朱茵又让刘忠给抓起来了。
7: 为什么？
10: 说是在文峰村咱们被袭击的那个晚上，有人看见朱茵给敌人带路了。
7: 什么？
10: 对不起，于团长。
11: 对不起，于团长。
10: 你们干什么？
12: 不让进是吗？

0: 行，我不进去。刘仲，你凭什么抓人？你给我出来，刘仲！
1: 嚷什么？进来吧。你站住！团长，有事喊我。嗯。

0: 刘总，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咱们敞开门说亮话，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好，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有人看见，
0: 朱茵给高顺卓带路，这种狗屁话你也会信？
1: 什么是狗屁话？我们调查的可都是朴实的文风村的老百姓，那都是贫农，而且不止一个人看见，那高顺卓就是跟着朱茵进的祠堂，
0: 朱茵他娘是被高家人害死的。
1: 他早就和他们势不两立，咱们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怀疑自己的同志。
0: 你和朱茵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我和朱茵什么关系？我和朱茵是革命同志。
1: 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所以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朱茵是高顺卓的亲妹妹，这是不容更改的事实。
0: 什么事实？事实就是你没有任何证据就随意抓人，强行制造对立和矛盾，你这是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吗？
1: 没光明。 几天不见，血亏扣帽子了是吧？你以为我想调查啊？你看看，看看，我也是从战斗部队上下来的，我身上的伤疤不比你少。但组织给我的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我们这块来之不易的苏区。你只会用怀疑自己同志的方式来保护苏区是吗？你。
2: 哎，
3: 英座，什么情况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外边呢？团座呢？
4: 里面呢？
3: 他不会也被扣了吧？他们敢？别人不管啊，祸害团座那就是不行。
4: 你说怎么办？我们是大韩日围，就他那话来说，我一个人就给他办了。
3: 别瞎说，刘忠也是上级派下来的，原来是政保局干部，补充一线，保持警惕性强，也是为了革命队伍。
5: 上级，林总，你也是我上级，他的上级派他来祸害团座。
3: 你可以派我去祸害他，对不对？
6: 那里面是我的上级，不然我能进不去，在这站着吗？想进自己进。哎，
3: 这是你自己要进的啊！
6: 马青山呢？马青山是不是在里面？
3: 八成是马青山搞的鬼，马青山，你给老子出来！
6: 我马打仗不行，就知道祸害自家弟兄。
3: 马青山，张口闭口马克思，你把那姓马的给老子找出来，评评理。
7: 哥，别在这歇着，马克思是德国人啊，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
3: 再说了，人家都走了五六十年了，
6: 老马来不了，小马也可以。
3: 马青山，
6: 给老子出来！马青山，
3: 你给老子出来！
6: 政委，
3: 你是谁老子？我大牛小牛的老子怎么了？
6: 干什么？示威吗？你们是红军，不是白匪。都散了吧。我看清楚了啊，他看我。
3: 他看我，他说白粉是他看我。
8: 马青山，你给我出。好了，这位同志，你一定要相信组织。我们回去吧。我跟你没完，马青山。
3: 哎，别闹，马青山。
8: 假模假式儿。哎。干什么呢，老于？

0: 刘叔，这次我们在兵工厂打了高顺哲的伏击，俘虏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向全的，他是文峰村地主向凤来的儿子。这个向凤来勾结白匪，被我军镇压以后，他就跑去投靠了土匪疯彪。这次袭击文峰村是这个向凤来带的路。至于朱茵的出现，那完全就是巧合。事实上。
1: 是朱茵最先发现警戒哨失踪，也是朱茵最先认出高顺哲，才开枪射击的，这才给了村干部反应的时间。好吧，余光明同志，我向你和朱茵同志道歉。
2: 我有必要提醒你，作为党员，我们随时要做好牺牲的准备。现在苏区战事紧张。 个人情感绝对不能扰乱组织纪律，党的利益至高无上。

0: 我娘画的，我不太懂画，但这叶子呀，画的跟真的似的。我也不懂，徐院长说画的很有意境。小的时候啊，我娘总教我画画，我就是找各种借口出去玩。我对毛笔这种软塌塌的东西啊，就是不感兴趣。
1: 我可听说了，你学武术啊，那是一块好材料。
0: 这周师傅跟我说了，你可是一等一的高手，和他不相上下。朱师傅，别逗
2: 我
0: 了，快来尝尝我做的鱼。嚯！我今天啊，加了盐。
2: 猪脑盐。嚯！今天算是过年了啊。嗯，
0: 真好吃，这味儿啊，跟你娘做的一模一样啊。
2: 就知道你爱吃鱼。我特意跟我娘学的。

0: 这是大喇叭送的万金酒。他说我不喝酒，但是可以做菜用。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3: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5: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订婚了。
3: 你能不走吗？
6: 哎，你，是你们发现的女红军吗？

0: 现在正是稻子成熟的时候，敌人准备派出团应急部队来我军控制的边缘地带进行稻子的抢收，试图通过粮食的供应来瓦解咱们苏区。
1: 仗打了快一年了，他们的后勤也有困难，抢我们的粮食一举两得。
0: 所以啊，咱们必须马上断掉这个局。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哭。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6: 成绩怎么样了？
7: 报完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了？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这是大喇叭送的万金酒，他说我不喝酒，但是可以做菜用。

0: 其实他不知道，我可是很能喝的。
1: 不一样啊。
0: 怎么不一样？
1: 跟他给我们喝的酒可不一样啊。这货，我跟你说呀，这酒你要是拿来做菜，那可就浪费了。大喇叭说了，他这酒喝一碗能年轻十岁。你瞅他长那样啊，这确实显得比我年轻。
0: 来，
1: 其实吧，我也能喝。我喝酒从来不上脸，喝多少有猛子总能把我扛回去。
0: 你看那兰花怎么样？
1: 好看啊，真好看。不过，我不太懂画。
0: 我说的是那个。
1: 啊？啊，我也不太懂画啊。这东西不能吃，但瞅着呀，就是好看。
0: 我这儿有好多东西，床单。被罩，还有枕巾，甚至是女人家的内衣，都是大喇叭送的。
1: 啊！
0: 估计是叫她妹妹阿花买的。
1: 啊！
0: 不过她说，可都是你送的。其实我早就知道不是你送的，他假装圣旨。
1: 朱颜，我知道，我对你不够好，不够关心你。哎，这碗酒，就当做我给你赔个不是。
0: 每天那么多事情，再说了，我什么时候需要别人照顾了？小的时候你和别人打架，我都是站在你后面给你叫好的。
1: 只要有你在啊，我本来打不赢的架，我全能打赢。

那个时候就在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嫁给你。咋了？

0: 小雅哥，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订婚了。谁啊？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省医院院长，他对我很好。我回来前就跟我求婚了，后来见到你，我只能选择和你保持距离。
1: 两人。

那一年我被带到福州圣云医院当杂工，他是院长也是医生，他对我很好。不过我那个时候一心只想着报仇，偷着学武术学打枪，就是想着有一天能够回到这里，能够找到我娘。尽管我早就知道她可能已经不在了，可是没有找到尸体，我就想着也许她还活着。还有就是要杀了高半城和他全家，可没想到结局会是这样。我娘死了，我爹竟然是高半城。

这是卢卡斯给我写的信，特区院长交给我的。他信上说，他要回德国，希望我跟他一起走。

我想过了，我去德国。三阳哥，你别这样。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那儿有柏林、汉堡，还有慕尼黑，在哪儿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在乎我是谁，就我可以安静的过太平日子了。

女士票是我自己买的，总好过你的警卫员背着的马蹄中。

0: 你能不走吗？
1: 留下来是你的累赘，我走了你就可以安心打仗，再也没有什么让你操心的理由。

0: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如意，
1: 明朝散发弄扁舟。
0: 看什么看？李白的诗。咱上过学？
2: 没上过学，我也听得懂。说团长的嘛，愁。
0: 尔等凡夫俗子，怎知英雄豪杰内心之念头乎？
2: 能不能说人话？
0: 不能，怎么着吧？
3: 我知道了，团长这是迷了心窍，怕是要得失心疯。哎，
0: 这病有治吗？
3: 解铃还需系铃人。嗯，
2: 都不说人话了，是吧？嗯，
0: 多少有点文化。嗯，
3: 多少会点书法。
2: 我文化人，不跟你们一般见识。木火动手啊！
4: 朱医生，赶快走吧，都在等你呢。
5: 朱医生，这是要去哪儿？
6: 政委，北河村的张大娘病重，我得去看一下。
5: 最近去北河村的路不太平。小李，
7: 到。
5: 院长还在，跟朱医生一起去北河村。
7: 是是。
6: 谢谢政委。
5: 注意安全。

0: 中间会被敌人打了冷枪，
1: 看人在哪儿，
0: 不会是锁。你们接着开会，我去看看。
2: 知道了，推推都往后推，别
0: 救命！救命！救命！ 干嘛呢？赶紧救人呀！
3: 不是我没喊过呀，我就是个中医生，学过包扎这么大的伤口，我
0: 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赵凯， 团长，就算是血止住了，没有药品，人也得玩完啊！
1: 需要什么药？
0: 都是一些治疗外伤的特效药，只有连城的国民党陆军医院里有。那就去连城。连城，那是阎罗殿呀！阎罗殿也得闯，就算是药弄回来了，小猪医生也撑不了那么久啊！
1: 带上人一起走。
0: 团长，
1: 姑奶奶，你可千万挺住啊！
2: 我明白去救你啊，一定挺住啊，没事的啊。
3: 团长，你等会儿，干嘛要不带我去？
4: 你要跟着我们一块去，团你就没人了，你和李明留下照顾部队。我
2: 干什么去？
4: 老妈，你别拦着我，我今天就是要硬闯阎王殿，他们可以不去，我自己去。
2: 哎，这哪成啊？这么好玩刺激的事，团座你一个人去，不让也要我得去。
5: 我也去，我也去。
4: 连城，我熟啊。
5: 有个事你们想清楚没有？你们带这么多武器，

0: 怎么进去？进去了找到医院，凭什么让敌人就职？这不管哪一点出了纰漏，你们都会有生命危险，知道吗？
1: 政委这是有主意了呀。
0: 有什么话你快说呀！要冒险，那就冒个彻底。上次打仗，缴获了国民党的卡车，还没来得及上交，特务连还有缴获的国民党军服，穿着国民党的军服，名正言顺地走进去，把朱医生一起带到陆军医院。 就说是俘获的共党重要领导干部，必须救活。
2: 这个主意好，
3: 不过也不能避免被发现。
0: 我审过俘虏，他们约定晚上7点回青田山，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们还有6个小时的时间，开卡车去。
4: 没人开车，我会开。
2: 就按你说的做，出发。
3: 注意安全，
2: 都小心点儿。
0: 小雨的。
3: 你看，政委，
2: 多危险！不让我去，我能放心吗？
0: 行了。

0: 号脉就号脉，你老磨人家手干嘛？
1: 我号脉不磨手能行吗？
0: 这都是血，能行吗？
1: 别擦了，都记着，我们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
0: 大凯，什么时候来睡？
2: 后来。

0: 我是青年镇四营的，
1: 三零二排排长陈蔚。
2: 遵命。
1: 刚打的共军据点北条村，抓了民女共匪，伤得很重，得赶紧送去陆军医院。
2: 等一下。

0: 你放心，人死了，咱俩谁都担待不起。
1: 放心，放心。
0: 医院怎么走？
1: 啊，前面三个路口向东拐，
0: 不远。行。

0: 走，慢点！哎，前面！不行，
1: 小心点啊！快！
0: 怎么回事？
1: 我给你女干部，马上就出来，必须救活。
0: 小心，赶紧请徐院长，这手术得他做，还要准备些药，立刻给病人输血。
2: 好。
3: 再换两次就差不多了。谢谢徐院长，每次来都让你亲自过换药。
1: 我和令尊是老朋友了，应该的。你这次啊，真是万幸，共军用的是副装子弹。
2: 徐院长，我找你好半天了，有台手术需要你亲自去。
1: 什么人啊？
3: 说是刚在北河村抓到了一个女红军，伤得很重。
1: 好，我这就过去。我先去忙了。
2: 行，去吧。
4: 三个跟我来。
5: 团长，

0: 你多大胆子，你当然知道。我劝你别下动弹，要是你枪没打死，变成个傻子，满地找死，那就不好玩了。石老二少爷，什么人知道你这么冒险？我看你是疯了吧？
1: 不是外人，你妹妹朱茵，她不是我妹妹，她也这么认为。
2: 这一点，咱们之间没矛盾。
3: 你干嘛呢？这叮叮当当的。
4: 没事啊，两老朋友，叙个旧。
2: 你叙旧不合适，在这儿叙啊，是我们医院杂物间。

0: 大少爷，还是这儿凉快。歇会儿。于团长，真佩服你的勇气和胆量。你也算是人中龙凤，怎么就没有想过更好的打算吗？我当然想过。我呀，想当红军的军团长，带更多的兵打更多胜仗。
1: 消灭更多像你这样的白匪，于团长，还真是抬举我呀。不过你们红军现在什么情况，你应该比我清楚。百万大军六路围困，你们回旋的余地是越来越小了。自从黎川开战以来，你们的主力部队折损过半，你应该清楚，你们撑不了多久了。
2: 那你可太小看我们了，
1: 二少爷。你到底想要说什么？以你的能力，如果投靠政府，当个师长、军长不成什么问题。国家现在是内忧外患，正需要像你这样的军人。
0: 为国效力，谁的国？中国人的国，还是你们国民党的？

0: 这有什么区别吗？
1: 当然有。你想想你身边的人，你大哥高顺章，四一二之后，大肆屠害我等工农干部，他死有余辜。三弟高凌元，逼人卖地还债，害得人家破人亡。还有你爹，他是怎么对待你妹妹初音，还有他娘，你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
0: 你再问问你自己，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进的黄土？
1: 在我的眼里，你们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权。
2: 我是个军人，不想跟你谈什么家仇恩怨。从军事上讲，你们红军没有什么前途。从皇朝到李自成、洪秀全，历朝历代的民变和割据，最后的下场都一样，被镇压。我，黄埔六旗，我们是国民政府，我们是国之正统，我们有无数的飞机和大炮。你呢？你们有什么？余三鸭子。
1: 我们不和你们比有多少飞机大炮，我们和你们比民心所向。我们有信仰，我们红军是一支有信仰有灵魂的部队，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红军的存在为的就是镇压你们这些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有多少灭多少。
2: 好了，那我们就到此为止吧。其他的不说，单说现在，就说这眼前，就在这儿，你打算怎么处置我？
1: 等朱茵手术结束，把我们安全送出城，我以军人的名义担保，我绝对不会伤害你。
2: 放我走。
1: 二少爷，我们毕竟是两个世界的人。上次在军民岭我用了一计，今天咱们互不相欠，今后咱们战场上见。
3: 手术做完了，院长说手术很成功，
1: 打道回府。
3: 王子，快来。
4: 认识我？
2: 我们这儿很多人都认识你。这个眼罩很出名吗？
5: 老陈，真没想到啊，你这是隔着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
2: 我得承认，你确实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而且我们的狙击手都以消灭你为荣。
6: 那你们可得等等喽。哎，你刚说什么手？
2: 狙击手。哦，对，你们应该叫神枪手吧？
6: 又是洋鬼子的词儿吧？没劲，还是神枪手好听，带个神字。
5: 二少爷，陈九发呀，是他的外号。他一打仗啊，身上只带十发子弹，但只打九发。那最后一发呀？一直留着，
2: 留着，干嘛？自杀？
5: 你呀，军衔不够。

0: 看什么？舍不得？二少爷，请回吧。是把好枪，没事啊，多擦擦啊。上上枪油，替我保管好。
1: 没准啊，我会回来找你再拿。
2: 徐光明，咱俩后会有期。
0: 会见的二少爷。

0: 你知道我们这一次遇见谁了吗？狗顺卓，我们顺便啊，连他一起抓了，让他出趟公差，送咱们出城，一路上畅通无阻。我给那小子好好上了一课，你是没见到他那憋屈样。
1: 啊啊！不是，你谁推？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不错不错，可以啊，老王，给你几个。
2: 老夫家里六代御医，悬壶济世，责备苍生。
1: 不是八代吗？怎么就六代？你有谱没谱？
3: 这是团长跟我跟让我说，给钱花，
1: 他已经花着了，你就直接说是团长踩的不就行了？
0: 出钱，可急死我了！他们去连城也不带着我，
4: 都是革命战士，永远做不到一视同仁。
1: 对呀，你还小。对，就是他们几个陪我一块闯的连城，我老班长开的军卡，大喇叭陪我一块抓的高顺卓，象山大砍，伯老还有周师
0: 王八汤，
1: 那让来他。那个，也不知道伯老这货呀，从哪个池子里抓的。我家阿花的手艺。哎哎哎，
2: 干嘛呢？这人小猪大夫病刚好，怎么能吃这么补的东西呢？胡闹！给我吃吧。哎哎哎，
0: 向大哥，感谢大家出生入死救我，我就借花献佛，把这汤分给大家吧。哎，
1: 都别吵，听小猪大夫的。
0: 对，
1: 听小猪大夫的，那就给我妹夫吧。
0: 你妹夫不用补了，
2: 这个我弄来的，我一口没吃呢。我
1: 你有好东西应该大家一起。瞧你们一个个的这无赖样。
3: 其实这本来是给小朱医生准备的，
0: 但你说了，小朱医生他不需要，然后你让妹夫，
1: 要不这样，我今天当你妹夫，
0: 我今天
1: 我也不行，你说，哎，那你咋了都？这么行，谁咬我手啊？
3: 这小朱医生刚好点，你们这么弄太不像话了，都出去。
0: 什么味儿这么香啊？
3: 啊？什么？
0: 王八蛋！
4: 哎，什么东西啊！这帮子人真是太闹腾，我看见他们就头疼。每次都给大家添麻烦，真希望在走之前能为大家做点什么。这次我答应跟卢卡斯一起回德国，他一定会帮我们解决药品的问题。
3: 你先别想那么多了，好好养伤，等你伤好了，我派人护送你去福州。

0: 出息。
1: 三师的李玉堂来信，希望我们和他一起先期越过松毛岭，攻打长汀。你的意见呢？
2: 不可。我的情报员报告说，第一军团、九军团和杜二十四师正在这一带秘密集结，就是在等我军冒进之后伏击我们。
1: 长汀是共军东部最后的一道屏障。

0: 离瑞京不到200里，且连城和彭口都被我军所占领，他们无险可守。长亭丢失，就等于在其背后插了一把刀子，诱惑大呀！
1: 正因为长亭如此重要，所以共军才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定是有大的图谋。我军占领了城市，乡村还是共军的地盘，敌我犬牙交错，很难说是谁包了谁。
0: 有道理。等我军连战连捷，骄狂之气日盛，对委座稳扎稳打的策略，很多人心怀不满。现在上上下下的人都嚷着要快进。
1: 我军连胜，恰恰是因为执行了委员长的策略。如果是冒进的话，很可能会再次受到共军的埋伏。
2: 委座的策略要坚决执行。
3: 但李延年长官的命令也得执行。我会把你的情报汇报上去的，要李长官放慢速度，加紧构筑碉堡工事。至于你，情报要更详实准确，这样才有说服力。
4: 是，我一定尽快找出敌主力军团的位置和动向。
5: 现在我们已经侦察到，在这一地带已经开始修建工事，还有大量的刀子。
6: 首长，
5: 远远超乎。
6: 委员，
7: 什么情况？
5: 那边来的探子，来打探稻子收割的事儿。青田镇，第36师的，又是青田镇，这是第三波特务了吧？他们最近频繁的派人出来侦察，看来是憋着坏呢。
7: 第36师，蒋介石部队当中嫡系中的嫡系，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根据这特务的交代啊，现在正是稻子成熟的时候，敌人准备派出团营级部队。
8: 来我军控制的边缘地带进行稻子的抢收，试图通过粮食的供应来瓦解咱们苏区。仗打了快一年了，他们的后勤也有困难，抢我们的粮食，一举两得。
9: 所以啊，咱们必须马上断掉这个据点。
8: 公马，这些乌龟壳修的连环套啊！

0: 碉堡是梅花式的，四处都有射击口，交叉火力非常猛。
1: 光在棚口和天的碉堡就有160多个，不少是铁金洋会做的，硬得很呐。160多个，
2: 首长一直强调，以堡垒对堡垒，但我们真的该和他们学学。
3: 我的政委啊，现在不是碉堡结不结实的事儿，主要是咱们没有重武器，咱们的碉堡一炮就塌了，敌人的碉堡呢，难道让我们拿脑袋去撞吗？
2: 猛子。
3: 堡垒对堡垒，是军委制定的策略，我们作为革命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不光服从，还要做好。老马，但目前的形势是啊，咱们闽西的苏区就剩下宁化和长汀靠近江西的下城地带，咱们已经和敌人挤成了一个疙瘩了。
4: 脸贴脸，牙撞牙，看谁硬，对吧，马克烈？
3: 所以呢，咱们的主力必须后撤，诱敌深入，拉开距离。 这样才能寻找新的战机。
4: 上级命令我们不得脱离敌人太远，要加强整修碉堡。咱们独立团要是有一天真的进了碉堡啊，那就是死路一条。项羽破釜沉舟，韩信背水一战，死路也是生路。为什么不能变着的看问题呢？你说话我投掷他们。
5: 这个团长说的有道理。 这个政委也是为了执行上级的命令嘛，啊，这个仗怎么打，还是得听团长的。这个上级的战略方针，我们也不能违背嘛，是吧？干脆这样吧，你们打仗，我修堡垒，路线的问题，我们就先不要争了。眼下最重要的是保证粮食的抢收。
3: 毕竟咱们苏维埃就剩下这点种子。大参谋长说的在理啊，你那个刚才那么多这个，我全都认真听了。接下来啊，就让咱们马政委认真仔细啊，这个详实辩证的这个研究碉堡啊，怎么才能修得这个结实又牢固？老于，
6: 那个团长，你别激动啊！
7: 那个马克烈，他也很为难呐。你俩不是一个当爹一个当妈吗？
8: 两口子之间的互相体谅，你别着急，你们这。
3: 你不去，我留下来跟你一块研究。
7: 你看，其实这独立团就离不了我大喇叭。 退一步能死吗？啊，装傻能疯吗？老话讲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再退一步风平浪静，再退一步掉沟里了。对，掉沟里了。你绕我是吧？
9: 哥，这次先看团长还是政委？
10: 你还是先看我吧。哎，真砍啊！这我万金老酒，这当年咱被人从闽西赶到巨门岭，又从巨门岭赶回闽西，说是丧家之犬都是抬举，那是孤魂野鬼啊！当了红军后，什么白匪、狗腿子、保安队、地主、老财、乡团。
3: 都给咱跪下磕头作揖，痛快呀！痛，
10: 跟红军打死累死我都乐意。
3: 好，哎，
10: 你今天有点怪，嗯，
3: 你怎么不接吧？谁接话呀？哎呀！
11: 我硬拽着他让他休息一下，不然就垮了。啊！
0: 小叔，
1: 徐院长，你还好吧？
0: 你怎么跑过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
2: 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小贝，宝贝，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3: 妈妈，你怎么来了？
4: 我做的相机。
5: 脆香米。
6: 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小
4: 贝，宝贝，
1: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7: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8: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9: 我也能喝。
10: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7: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9: 我要旺，
11: 我们也要旺，
12: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2: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 旺！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在的，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5: 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人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又在这里？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翔宇，
1: 我是婉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半年内中美元首实现互访向世界传递出哪些积极信号？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今天闭幕，广东届双节档期持续壮大影视生产生态产业，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1: 金秋时节，中美关系迎来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时刻。从北京到华盛顿，一场跨越太平洋的访问正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时，中美两国第八轮经贸磋商也迎来了新进展。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达成了多项共识。
3: 各界人士期待习近平开启访美之旅，将为两国合作开辟更大空间，向世界释放稳定信号。今年五月，中美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半年内，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
4: 业内人士预测，台湾问题、人工智能、中东局势等议题都将是此次重要议题。天下大事，看中美吧。我觉得，中美这个最有可能达成的共识，就是在人工智能风险识别管控方面加强对话、交流和沟通。中美这两个大国有能力管控好他们之间的分歧，
5: 推进务实合作。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的话，那么中美关系的很多的这些问题呢都很难解决。中国不是随便说说的，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面是有自己非常坚定的这些立场。美国也应该认识到这个现实，那么来重新考虑这个美国的这种对台的政策。
6: I think what people say is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is the ballast. I said yes, that is absolutely part of it. But what's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is the investment relationship.
7: 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文化则是重要纽带。这一理念在此次访美行程的一系列人文安排中得到了生动印证。此前，彭丽媛女士将于明丹尼亚参观史密斯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妇还将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那里保存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相关文献和影像，从文物归还到参观展馆，这些安排也提醒着我们，中美一直在走进彼此，增进了解，以对历史文明的敬重促进民心相通。I
8: think in the U.S. there's a lot of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China, and so I think the only way to truly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at a deeper level is to come to China and to see it for yourself, experience it for yourself.
9: Open communic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so whether that's students in America or students in China, I think will help, you know, each other understand each other more and build more friendships.
10: I think a very good starting point would be a realistic, rational, and objective perception of each other's strategic intention, and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s history, culture. You see, all these things.
0: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11: 通知主要内容摘要如下：一、加强交通组织保障，确保群众平安出行；二、加强文旅服务供给，促进假日消费增长；三、加强市场保供稳价，保障群众节日需求；四、加强安全风险防范，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五、加强社会治安管控，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六、加强纪律作风建设， 营造风清气正环境。七、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基本民生底线。

0: 眼下呢，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那么今年的双节假期期间，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27.8亿人次。针对假期的交通运输服务和安全保障有关情况，多个部门负责人今天下午在两场发布会上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经综合研判， 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17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
1: 其中，首日客流预计达3.4亿人次，同比增长1.2%，或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预计全国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动态的优化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最大限度地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优化铁路12360系统的资源配置，用好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加强学生、老年等重点群体的售票服务保障。国庆期间，高速公路的车流预计将达到7100万辆，是8月日均交通量的近1.9倍。
2: 针对这一情况，相关部门开发了路网研判智能体，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制力量。服务区等一些收费站等一些容易出现拥堵的地区呢，我们采取了微改造的措施，增加匝道啊、车道的数量啊。
3: 来提升通行能力。据介绍，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同时，新能源出行车辆会比较多，平均来看是日常新能源出行的1.8倍。交通运输部通过增加充电桩，做好服务区充电组织，保障新能源车主出行安全。
0: 今天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在广州闭幕，多部广东本土纪录电影入围大会的推优名单。大会同步开启创作交流营、焦点对话等系列活动，汇聚全球的创作智慧，持续夯实并壮大广东影视产业生态。近年来，广东作为全国电影市场的第一票仓，可谓是佳作频出。借力中秋国庆双节档期，院线之中也有多部粤产电影将与观众见面。
4: 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有6部粤产纪录电影入围推优名单，其中之一的第15届全国运动会官方纪录电影《同湾同梦》今天在广州举行首映礼。该片被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永久收藏，将在今年底正式登陆全国院线。
5: 一届赛事，你们有筹备？
6: 有准备有备赛，还有比赛。其实，对于一个90分钟长度的影片来说，它是有一些挑战的，因为它一不小心很容易可能坐在流水上，尽量的高潮跌落的，就尽量的去做一个完整的呈现吧。
2: 展示我们这个15运会粤港澳这个大湾区共同承办一场重要的国际性体育大赛的这么一个价值作用吧。
0: 本次大会同步成立大湾区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 通过全球生态纪录片提案中评，制播联盟最终遴选出《后回深圳》《我和我的邻居》《寻猫》等5部最具潜力提案，日后将以征集一批、孵化一批、推出一批为目标，推动生态纪录电影从单个项目创作走向平台化协作和产业生态建设。
7: 广东它就是一个生物多样、物种的多样和生态环境的多样，在全国都是排首位的。 大多数观众对广东的家底啊，有什么是不了解的？我们想通过这个片子，去给大家呈现出来。
8: Because then we learn about foreign cultures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is is what makes China's storytelling documentaries interesting for me. You know, to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
9: 大湾区的自然纪录片联盟应该是首个聚焦在自然和生态纪录片的联盟。在这样一个联盟的支持下，我们会更有机会看到中国故事。
2: 国庆中秋双节档期，一批粤产电影也将上映与观众见面。昨天，粤产电影《禅衣》在广州举行首映活动，影片以清远、英德等地为取景地，聚焦越南归侨群体的漂泊往事与底层女性的命运觉醒，同时大量启用。

0: 由当地素人演员出演，还原本真的语言与情感，绘就一幅属于粤北大地的人文影像长卷。据悉，影片已先后在清远、江门、深圳开展16场点映交流活动，收获不少观众好评，将于9月25号全国上映。我之前有了解过这个导演，我觉得他把他画油画的一些 画面感受融入到这个电影的视觉语言当中，特别是把清远的这个山水呀的大场景的这种震撼感，包括细节的捕捉，我是觉得非常有震撼，它是直接冲击你这个心灵的。
1: 本身广东它又有很多资源，它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汇聚，再加上广东的经济特别发展，对文化的渴望也特别强烈。 把我们粤北的这种文化资源能够挖掘出来，可以通过类似于这种文化方式能够展现出来，使人家看到广东的时候不是一个方向的，是多面的。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正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的数贸会上，巨声机器人的看点已经从过去的能跑能跳转向了下场干活，一切向实战看齐。
2: 同期举行的巨声智能机器人挑战赛专门设置了竞速于竞技类赛道、人机互动体验赛和趣味挑战赛三大板块。现场有哪些有趣故事呢？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看看。
3: 在我身后正在进行一场有意思的定点篮球赛，机器人投篮，相信你一定没见过，来看看。
4: 放在他的手里。
5: 就做一个特别完美的投篮。那在我的这一侧长长的跑道上面，正在进行一个百米跑，开跑。倒了，那儿有个选手摔倒了。我们是进到了15秒的成绩。然后刚才在100米的时候，他表现的能力也很好。
6: 而且它的就是我觉得它的特点就是比较稳固吧，比较稳固，然后速度也快，然后不容易打滑。
7: 是不是跟您想象的不同呢？跑步、投篮这些对我们看似简单的动作，
6: 对于机器人来说要在不停的调试当中才能达成。这背后考验的是摄像头、激光雷达、定位模块等等，而他们的创造团队大多来自民间，甚至非常年轻。 我们是在25年就已经参加全国大学生机器人柔波抗比赛，就是马术赛道。然后我们25、26年都参加了，然后我们现在是用这个作品来打这个比赛。这里看似是赛场，实际是机器人的岗前考场。在一次次失败当中，巨声机器人未来的发展方向也逐渐清晰。在不久的将来，赛场里的高分动作到了真实世界，也能入乡随俗。
0: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第5个比赛日，中国健儿继续在羽毛球、气手枪、游泳等项目中奋力冲进。一起来回顾这些夺金时刻。北京时间24号，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决赛，中国队对阵东道主日本队。比赛中，中国队全面占优，连赢3场，以3-0的比分横扫对手。时隔12年，中国羽毛球队再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 射击赛场也传来捷报，今天上午进行的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布帅航、谢宇、胡凯组成的中国队合力交出1743环佳绩，强势摘得金牌。今天上午女子越野赛决赛中，中国选手武志帆与梁正兰一开赛就抢占有利位置，全程保持领先，顺利包揽这个项目的金银牌。 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选手展现超强实力，一日狂揽6金。此外，在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吴青峰以23秒98破亚运会纪录的成绩夺冠。中国香港选手何诗蓓摘银，中国选手程昱杰摘铜。再来看一组政务要闻。
6: 23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应邀出席沙特驻广州总领事馆举办的沙特国庆招待会并致辞。张虎表示，沙特作为陆海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与广东友好往来历史悠久。广东愿同沙特驻广州总领事馆一道，凝聚各方力量，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沙特2030愿景等发展战略对接。 助力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造福两国人民。23号，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真琴在广州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国会外事委员会主任。

0: 主席颇赛凯坎皮敦一行。叶真卿表示，广东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立法机构经验互鉴，拓展多领域务实合作。颇赛凯坎皮敦表示，老挝愿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依托中老铁路互联互通优势，与广东拓展经贸、产能、文旅等领域合作空间。
1: 再来关注，值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港澳青少年通过向国旗敬礼访京活动和强国有我进军营国防教育音乐会等实践活动，增强国家认同与国防意识，体现同心同行、强国有我的爱国主题。
2: 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1: 在港澳师生访京团搭乘列车前往北京的路上，歌唱祖国，响彻复兴号。20号清晨，他们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无不对身为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3: 平时我就很憧憬，而这一次我可以亲身来到这些仪仗兵们到达的地方，我看到了他们表达出来的一种英姿飒爽的姿态，我想这一定是我的目标。
1: 在京期间，团员还参观了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地，深入了解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城市规划方面的辉煌成就。
4: 我们应该要思考，我们作为一个青年应该要怎么去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做贡献。
5: 我们希望同学们能够不光是看，就是读懂我们的国旗，还能够读懂国旗承载者的精神，然后把这个精神薪火相传。
1: 近日，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在广州举行，300多名港澳青年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国防现代化的建设成果更加直观。
6: 这是我第一次进军营去体验生活，没有见过这么先进的武器，看完之后大为震撼，感谢我们的先辈用命换来我们现在的生活，将来为祖国做一些贡献。
4: 我觉得我们的国家能有这样优秀的军人来保护的话，我会很有安全感。
1: 同期举办的粤港澳青年国防教育音乐会，以军号为线索串联4大篇章，还原了红军将领黄苏长征牺牲、东江纵队在香港实施文化大营救等历史场景。
7: 希望我们的红色的歌声能够带领我们的青少年走进我们先辈们的时代，去了解他们的来之不易，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
8: 3年来，3000多名港澳青年走进武警军营，体验军旅生活，厚植家国情怀，从深入到新入，进一步凝聚起强国复兴的精神力量。
0: 再来看一组晚间快讯。昨天，助力粤企出海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广州举办，省企联着力搭建一站式企业出海综合服务平台，整合省内优质法律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全流程风险诊断与争议解决方案，精准服务广东企业全球化布局发展。
1: 今天，广东阳江帆石2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实现全容量投运，成为国内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超大型海上风机的新能源项目，国内首个海上风电场500千伏中间无功补偿站同步建成。全容量投运后，该项目每年可向电网输送清洁电能超66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192万吨。至此，阳江市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800万千瓦，成为全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地级市。
0: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能上，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2: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1: 欢迎你们来到文青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2: 我也很希望可以横琴作为起点，然后实现前澳一体化。
3: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策，9月26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4: 在血糖的调理上，我们不光是看到它的血糖高了，它是脾虚湿盛还是瘀热，气阴两虚的这种症型，反而它过度的运动吃的少一点，起不到真正的降糖的作用。我们给它用了一个经方，逆转糖尿病的前期，
5: 降糖体肿操，清逆降浊茶一方，
4: 让身体重新拥有正常的血糖。
6: 经典经方降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五十岁的陈先生是公司里的中层骨干，平时身体硬朗得很，连感冒都很少。可这半年嘴里总发干，中午刚吃完午饭，困得脑袋直接往键盘上砸。到了夜里躺床上，每俩小时就得起夜跑厕所，折腾一整晚，体重一两没掉，人却虚得连说话都没力气。公司体检报告递到他手里，陈先生后背直接冒了冷汗，空腹血糖6.5，餐后血糖9.6。陈先生不敢怠慢，戒了最爱吃的菜，米饭减半，每天早起跑步，坚持了2个月，结果血糖纹丝不动。后来他找到中医专家求助，医生发现他是典型的气阴两虚体质，给他根据中医经方开方，并结合运动调整饮食方式。2个多月后，陈先生再次走进医院抽血，之前的糖耐量异常全好了，口干、半夜起夜的毛病全消了，整个人的精神头直接回来了。
1: 欢迎各位来到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其实再过2天啊，就是中秋佳节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提前预祝各位街坊们、朋友们中秋阖家安康，月圆人圆，身体安。中秋一到啊，往往都提前1个多月的时候，咱们这个餐桌上像莲蓉月饼啊、广式糖水啊、这个焖鹅啊、烧腊啊就开始轮番上阵了。不少朋友呢就敞开了肚皮放开吃，所以这个血糖跟血脂呢就很容易悄悄的升高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陈先生的主治专家，广东省中医院疑难杂病门诊徐国峰主任。
2: 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徐国峰主任师从中医领域权威学者，扎根临床诊疗数十载，始终专注于中西医结合破解疑难杂病难题，尤其擅长针对慢性复杂病症、多系统失调病症进行精准辨证施治。他潜心钻研中医经典理论与现代医学前沿成果，将传统经方与当代诊疗技术相结合，主持10余项中西医结合诊疗相关科研课题，推动疑难杂病诊疗水平提升，为中医事业发展注入活力。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疑难杂病门诊徐国峰主任。
3: 提前预祝大家中秋团圆，阖家安康。每次佳节，我们的美食对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都是一种考验。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了降血糖的辩证的思路和经典经方的小茶饮、小药方，能够平稳代谢，安心舒心过节。
1: 今天我们本期的健康主题是经典经方降血糖。血糖升高千万不能松懈，长久放任极易诱发各类慢性病。您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专家权威解读与控糖方案。居家血糖如何自测，体质如何分辨，还有专家推荐的经方调养方法，全部都在节目笔记里，赶快扫码收藏吧。
4: 今天很想问一下徐主任，究竟后来是辅助了什么样的方式，指引了哪一条道路帮助陈先生的？
1: 徐主任在这里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经典经方啊。
3: 陈先生，我们给他用了一个经方，就是以下这5味药：黄芪3克、知母3克、天花粉3克、麦冬3克、生晒参3克。黄芪可以益气健脾，知母呢可以清热除水，天花粉呢生津止渴，麦冬配合天花粉一起去补足人体的阴液，然后生晒参呢既能够补气又能够生津，整个处方通过益气健脾、益胃生津来降血糖，贴合了陈先生的口干无力、脾胃运化虚弱这种体质。
1: 但主任啊，您看陈先生其实他有一个情况，就是他觉得自己明明努力了，但他的这个指标却降不下来。其实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挺常见的？
3: 是的，我们临床上看到有的人也动得多了，也吃得少了，但是呢还没有改善这个血糖指标，往往在脾胃功能方面出现问题，脾虚加湿气盛的这种表现，全身倦怠无力、腹胀满、舌苔的白腻、浑身的困重，而这个时候你仅仅去控制饮食和运动是不能够完全恢复我们的脾虚湿困的这种体质的。这就是陈先生为什么前期

0: 通过这种常规的调养方法没有取得很好的逆转糖耐量异常的原因。
1: 那很多朋友们听到这儿也很好奇啊，因为主任一直跟我们强调的是经典经方嘛，它到底跟普通中医开的这种中医方子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区别？
0: 经典经方呢，它的特点呢是来源于张仲景，它的方子的特点是呢药少力专，还有精准对症。经典经方一般的药材呢特点是3到8味药，第二个呢它的分量药少啊，力专精准对症，这样的话能够在日常，一个是我们使用方便，再一个就是我们能容易承受，因为我们毕竟是调养身体嘛。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不盯指标，专调体质，它是针对我们在脂质代谢异常的前一步，也就是脾胃的功能运化失调的这个层面上进行干预，所以它是健脾祛湿，活血化瘀，把人体的脾胃的发动机运转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让它的代谢能力去加强，能够对运动和这个控制饮食还没有解决的这部分病人能起到更好的作用。第三个特点呢是千年验证，安全稳妥。经典经方是来源于东汉那个时代的这个中医的著名的著作《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这方子，至今经过了2000多年的验证，漫长的历史的长河中，它有什么副作用的药物都已经淘汰掉。那我们经典经方呢，适配我们中国人的体质，那效果就会更加好。
1: 非常的感谢徐主任的讲解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了。但其实这个血糖升高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往往会率先发出预警信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徐主任来为我们共同的揭秘一下。
0: 高血糖它也是一种早期没有任何症状，仅仅能够通过体检抽血才能发现的疾病。那么实际上在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可以早期发现高血糖，不要等到它发展了一定程度才能够发现，导致了延误治疗机会的后果。
1: 高血糖最折磨人的难受表现究竟有哪些？
0: 那5种表现分别是舌头干燥开裂、持续性的口渴、皮肤病变、手脚异常，还有视力受损。
2: 舌头开裂是不是我们有一些人伸出舌头来，舌头中间有那个竖的裂痕，那种是不是就说明他是有糖尿病的前期症状？
0: 我们说不一定每个舌头开裂的病人都一定会血糖高，但是我们发现很多血糖高的病人开裂的比例比较多，所以它可以作为一个预警的信号。实际上它就是因为我们血糖高了之后，人体会阴虚内热的表现，舌面的津液就不足了，本体就容易裂开，然后有的人还会伴有一点点疼痛。
1: 其实这个持续性口渴可能比较好自查自纠啊，比较好理解，但皮肤跟手脚都出了什么问题呢？主任，
0: 糖尿病早期的时候由于他体内的这种糖没有通过正常的细胞的利用，都停留在血液里边，血液里边糖多了之后就容易导致这种皮肤的抵抗力就下降，同时也容易滋生那些细菌真菌等等各类的这种微生物，就会导致了这种皮肤的一些
1: 就是
0: 皮疹啊，
1: 皮肤病
0: 溃烂啊，尤其是在腿部比较多见，皮肤瘙痒、疖肿、毛囊炎。
1: 那这个手脚异常又是
2: 如何才算异常？
0: 它最常见的是四肢的这种手腕以下和脚腕以下，像穿了一个袜子和戴了一个手套的感觉，
3: 麻木，
0: 就是一种麻木。它的原因实际上也是血管内的血糖高的时候，它刺激了末端的这些神经，末梢的神经受损，它的感觉能力会下降。血糖高的这种情况会导致我们眼球的一些渗透压改变，它是阴液不足，阴虚内热。那你的津液不足啊，里边都是一些热，就会导致它这种视物模糊，它的视力就会下降。我们叫做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就是这样来的。
2: 那这个几项是都有，就说明你的血糖确实高的要注意了。
0: 如果都出现了，那几率就非常大了。
2: 如果只有其中几项，大概是有没有标准？就是比如说，
0: 如果您出现大于等于3项，
2: 那就去医院做检查。
0: 就赶紧要去医院抽血检查了。
2: 好的。
1: 但其实比糖尿病更可怕的往往是它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并发症。高血糖不控制后果很严重，五大

0: 致命风险。
1: 高血糖的危害体现这五大方面。第一，眼底的病变甚至可以导致失明。高血糖会导致我们视网膜的病变，甚至导致视网膜相关供血的血管的出血、渗液甚至是脱落，最终就会导致一个失明。所以糖尿病是我们眼科的医生非常重视的一个方向。糖尿病导致的眼底病变的预警信号就是视物模糊，眼间有黑影，然后甚至看东西变形，这个时候要赶紧去到医院了。
0: 嗯，出现这种情况就要开始注意了。
1: 第二个就是糖尿病足面临的截肢。我们腿部的血管本来就是有点末端，离心脏比较远，如果糖尿病的时候，它会导致这种血管更加的堵塞，更加的变细，这样的话它给腿部血管供血的能力就严重的下降，那最后你腿上碰一个小伤口都有可能不愈合溃烂变成一个大伤口，所以甚至最后要导致
0: 截肢，
1: 这个就很严重了，可以致残的。它的预警信号就是下肢我们小腿的发凉麻木，感觉迟钝，甚至严重的疼痛，这个时候你要赶紧去医院了。第三个就是神经损伤，身体的刺痛麻木感，它的原因是高血糖损伤的神经，导致了我们体内的神经信号的传导会不灵敏甚至受阻，这样的话你就会导致手腕以下和脚踝以下的这种麻木刺痛，甚至影响到睡觉。它的预警信号主要是肢体末端的麻木疼痛，甚至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也要引起警惕了。第四个就是肾脏病变诱发尿毒症。高血糖影响到我们肾脏的那种叫做肾小球的一种膜，像那一个滤芯一样啊，影响这种膜之后，我们就会出现蛋白尿，然后进一步的肾脏功能减退，甚至会需要透析和换肾。早期会出现尿道泡沫症状、全身浮肿、乏力，如果出现这些身体的信号，你就要注意查一下血糖。第五个就是心脑血管病变导致心梗和脑梗
2: 啊，这个就严重了。
0: 心梗、脑梗，
1: 它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血糖增高的时候导致了血管的这种硬化、狭窄，重要脏器心和脑的供血缺少，甚至完全阻断，就发展到心梗、脑梗，甚至有生命危险。早期的预警信号就是胸闷、胸痛、惊慌，还有头晕，甚至一过性的这种神志的不清，
0: 频繁口干疲惫、手脚发麻、视物不清，担心血糖超标。您现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科学稳糖指南，远离血糖波动导致的各类健康隐患。
3: 中医呢，坚持未病先防，学会辨识体质，排查血糖隐患，才能够踏实。扫码关注健康助手，领取节目里的稳糖指南吧。说到血糖，真的，它你要是从指标来说，大家都一样，指标反正异常嘛。但是如果你要说从我们身体的一些表现，或者说从中医的一些辨证来看的话，每个人都不一样。
0: 没错，主任在这里也给大家整理了几种体质啊，所以血糖偏高千万别盲目调理，首先先看一看各位您是哪种体质。
1: 我们血糖偏高的人主要有三种体质啊，一种体质是脾胃湿热型。这种人呢，他一方面久坐，另一方面应酬多，吃的又多，那久坐呢脾胃就比较弱一点，吃的又多，更加堆积，最后就导致了这种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满，脘脾胀闷，大便黏腻不爽，包括舌苔的厚腻。第二种是气阴两虚型，长期熬夜内热自然就比一般的人要多，我们夜间是应该睡觉养阴液，它动则生热，导致了体内的阴液不足，形成了阴虚内热，表现为手脚心热啊，五心烦热，身体消瘦，面红，舌苔呢比较少薄的颜色偏红，虽然表现的阴虚，其实它的气也是不够的，标在阴虚，本在气虚，它就不能一味的去滋阴，要抓住气和阴，既要滋阴又要补气的这种。第三种呢是脾肾两虚型，多见于先天的这种身体虚弱和年龄大的这些病人，或者是久病的，他会出现脾的阳气不足，连接到肾的阳气不足，他的表现是怕冷，身体沉重，容易腹泻，疲倦，很容易累，舌头我们可以看到舌质蛋白，苔是白色的，有点水滑的， 是这一类的病人。这三种情况的处理素质完全不同的。脾胃湿热的，我们要清化湿热；气阴两虚的，我们要益气养阴；啊，脾肾两虚的，我们要温阳健脾补肾。
0: 如果你长期血糖起伏不稳，浑身乏力，身形消瘦，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本期节目专家建议以及稳糖指南，提早规避血糖急症风险。今天呢，我们的情报员天娜为我们带来了降糖妙招，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一个清胃火、清湿热的一个方子。通过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小小的茶饮方，就可以帮助你在生活当中轻易降浊，非常有效。一起来看一段 VCR。
4: 它是源自千年医圣经典的古方茶饮，最早记载于《伤寒论》，精简两味本草，化繁为简。取材家常，无需复杂煎煮，沸水闷泡即可饮用。从古法汤药演变为现代日常养生茶，低调古朴，却是中医调理预热湿浊的经典好物。它专为体内预热湿气内阻而生，一味清泻三焦郁火，驱除湿热浊邪；一味益气和中，调和脾胃，补泻相宜，适合身体困倦、肚腹肥胖等因湿热导致高血糖的人群。这组传承千年的清热祛湿降糖经典搭配，你猜到它是什么了吗？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很简单的两味本草来做一个栀子甘草茶饮。我们经常在家里面都会常备的甘草，还有就是栀子。我们一般会选，就是你来煮水或泡水做茶饮的时候呢，栀子选6克，甘草选4克，就简单的煲一个15分钟，焖煮在罐里面，便宜又很常用又很简单的养护之方。
1: 那么究竟这个方子能不能够得到主任的认可呢？主任请举牌。
2: 完全
1: 认可。
2: 这个方子呢是源于孙思邈的千金方里边的栀子甘草汤，它的栀子呢其实能够清热化湿，甘草呢又能养胃，所以一个是清，一个是防守哈、把脾胃养起来，所以它就适合于我们偏于湿热型的血糖高的患者。当然了，如果有一部分脾胃稍微弱的人吃了可能有一点点拉肚子也不用太慌张，就停掉就好了。我们适合的可能不是脾胃虚寒类型的。
0: 因为这个方呢也非常便宜，不让大家破费，所以今天我准备请大家喝一喝尝一尝这个栀子甘草汤。
1: 来，我们来试一下。
3: 它果然就像它你说的一样，它没有太多的味道，有一点回甘，
0: 因为它里面有甘草，栀子会有一点点略微的小小的苦味，但是呢用的这个量不大，再加上甘草，你会发现像我们喝那个一些好茶一样，它会回甘，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用这个方式去清脾胃里面的湿热是非常有效的。尤其是有一些长湿热的朋友，你会观察他的鼻子上会有一些红红的豆子啊，或者说是油腻的感觉，吃这个其实还对皮肤有好处。
1: 这个方子对照主任刚刚给我们总结的3种体质，它是适合第一种体质的人群，对不对？那对于其他的两类人群，主任还有没有适合他们的方子也来给我们推荐一下？
2: 气阴两虚的朋友们，我们推荐的是参麦益气茶。它的组成是西洋参3克，麦冬6克，五味子2克，我们平时就用开水冲泡茶就可以了。适用于我们气阴两虚表现为口干口苦、身体发热、夜间盗汗这一类的病人。
3: 干了这一杯。
2: 对，这个还带点这比较偏粉的，这是
1: 酸的
2: 了。
0: 它看着粉粉的，喝着酸酸的。那有没有人喝这款的时候要留意不能喝？
2: 湿浊重的，刚才喝栀子甘草茶的朋友们就不能喝这款茶。每一种体质对应的不一样，你如果是这种体质的人啊，你喝它就不会觉得酸。
3: 那说明我不是这个体质，所以我觉得它特别酸。
2: 你一看也不是，你气血很充盈的，不是气阴两虚的，他喝的肯定有点排斥。
3: 哦，明白。
2: 因为你不虚，你再补它，你就有点进不去的。

0: 的感觉。第三类人群是脾肾两虚的朋友们，这一次我们推荐的不是茶，是一碗汤，它叫做山药芡实暖肾汤。鲜山药100，芡实、茯苓、莲子各15克，肉桂3克，再加10两的猪肉，把除了肉桂的其他几味药材和瘦肉适量一起放到锅中，烧开之后煎煮1个小时左右，快出锅提前的5分钟的时候，把肉桂加入。为什么晚加入呢？因为肉桂你加早了，它的香气都挥发掉了。这样的话，就这一碗汤成了。每周隔一天喝一次这个汤，隔日喝就可以了。
1: 万一好喝，想天天喝呢？
0: 天天喝也没问题。
2: 肉桂的味道好重啊。
1: 对。
0: 是的，我刚要说，我说这里边再加点猪肚就更好。
1: 加点猪肚。
0: 对。哇。温肾的嘛，
2: 有没有不适宜喝的人？
0: 这个适合我们腰酸怕冷、夜尿多的朋友们喝。不过呢，阴虚内热、容易上火、大便干结的朋友们就不适合这碗汤了。
3: 专家带来3款辩证降糖茶饮药膳，适配湿热、气阴两虚、脾肾亏虚3类糖油体质，制作简单，适合日常平稳血糖。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免费领取茶饮配方，饮用禁忌，居家调理轻松又省心。
2: 专家推荐的3款稳糖茶饮呢，都出自千年的经典经方配伍，日常呢在家泡水熬煮都十分的便捷，所以赶快扫码收藏一下。
3: 想要平稳血糖，光靠饮食调理的话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结合运动降糖来一起啊。那么在运动当中呢，古法养生动作更是优势十足，让我们大门开启，
2: 欢迎欢迎欢迎，
4: 有请。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陈可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套降糖体肿操。第一个动作是蝴蝶翩翩，双脚分立与肩同宽，双手向外展开，向前击掌的时候侧重于左脚，同时左脚踮起左脚脚尖，右脚向后翘起，同时向后舒展你的双臂。在向前击掌的时候，重心来到右脚，同时踮起右脚的脚尖，向左脚翘起，同时在外展双臂，连贯起来。第二个动作是凌波微步，双手上举过头顶180度，呈撑掌动作，掌心向上，左脚屈膝点左脚尖，左脚落下的时候屈膝点右脚尖，左右交替。第三套动作，舒髋瘦腰，两脚分立与肩同宽，双手自然下垂，掌心朝下，手指向外呈撑掌动作。当髋部向右移动的时候，左手上举180度到头顶，当髋部向左的时候，左手落下，右手上升至头顶，也是撑掌的动作，连贯起来。动作的过程中，双手始终呈撑掌的动作，
0: 有点力度。
4: 第四个动作是凤凰于飞，右脚往外伸，重心来到右脚的时候，左脚点起，出右脚的时候，左手高举过头顶，右手自然向后打开，向前面转身90度的时候，重心来到了左脚，右脚脚尖抬起，右脚脚跟着地，双手上举至头两侧135度，然后再转回前方，连贯起来。这套动作侧重于锻炼小腿肌肉与平衡协调能力，长期坚持下来， 不仅有助于平稳血糖，还可以辅助改善老年慢性疾病。以上四组动作，每组动作做2分钟左右交替进行即可。谢谢大家，
3: 谢谢，
2: 谢谢可心。
3: 古法降糖操，动作舒缓，不伤关节，大家在家就能够练习了。每天坚持锻炼，可提升糖分代谢效率，控好血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全套动作分解教程，记性不好也能够跟着反复练习。
2: 如果没有记住古法降糖操的要领，没关系，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保存完整的视频，每天呢循序渐进的练习，保护胰岛更轻松。
3: 与此同时，今天我们的健康小助手也收到了来自观众朋友们的来信。这是一位患有糖尿病的阿姨，她表示呢自己很担心这些降糖药会不会有副作用，所以在这里她想请教一下主任，是不是通过中医经方来进行调理会更安全呢？
0: 对降糖药的担忧是完全不必要的，目前市面上降糖药都经过了这种千百万患者的这种临床的验证啊，它是安全的。另外呢，它的降糖药的长期的服用对我们的糖尿病容易损坏的那些脏腑，包括心脑肾，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当然了，任何的药物它都会有一定的副作用，那这个时候你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的应用。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中医经典经方，它具有药味少安全性高的特点，它适合长期调理需要的这种代谢性疾病的患者，但是安全不等于随便吃，所以它也是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使用的。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我们正在口服降糖药的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不要觉得我可以马上停到降糖药，只吃我们所推荐的这几款经典经方的食疗，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预防糖尿病的前期的状态，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到糖尿病，在糖尿病前期糖耐量异常这个程度，我们用这些经典方法是能够逆转的。如果是已经是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决定是否停用降糖药。
3: 辩证茶饮与降糖操，实用好上手。如果您没记住不要紧，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本期专家的完整权威解读。如果您有关于血糖调理的困惑，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健康小助手进行留言反馈，专家会在后续节目当中抽取答疑。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徐主任还有什么健康忠告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0: 经典经方是千年流传的古方，它能够调养人体的脏腑，滋养人体的阴液，把人体失去的削弱的这种代谢能力一点点的调回来，让身体重新拥有正常的血糖和正常的代谢能力。所以我们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有信心，很多朋友们一查出血糖超标就心中很恐慌和焦虑，实际完全不必，因为很大一部分的患者在糖尿病前期的阶段，经过我们的饮食运动再结合经典经方的食疗的方法，完全有机会能够逆转。所以大家要增强信心，保持乐观，不必焦虑。
3: 再次感谢今天徐主任和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带来的分享，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5: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6: 高血压的人群呢，他焦虑，反反复复的晚上睡不好觉，导致的血压控制的特别不好。其实呢，他这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
7: 胡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降压安神茶，
8: 中医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泡脚的小方子。
6: 稳压安神食疗方，天麻、菊花、勾藤鱼肚汤，血压得到平稳，睡眠能安定，
9: 心脑同调，降压安神。敬请留意广东卫视10月8日21:40健康有道。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
12: 了？哎，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也在这里？哎。

0: 爸爸，你也来啦！
1: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3: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 我也能喝。
4: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2: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 我要旺，
5: 我们也要旺，
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太太，对面日本先生过来了。
1: 冒昧打扰了。
0: 太太，这位就是上次给咱们送饭团的小野先生。
1: 是寿司。
0: 哦，对，是寿司。
2: 小野先生，有事？
1: 我刚刚在家的对面听到了悠扬的丝弦声和清丽委婉的无韵暖浓的唱腔，十分惊艳，情不得已的就被吸引了过来，属实冒昧，还望见谅。
2: 我吗？

0: 帮这位小野先生沏杯茶来。
1: 好，我这就去。
0: 小野先生，请坐。小野先生也喜欢平淡。
2: 酷爱。十几年前在上海学过一段时间，只可惜曲艺不佳。
0: 先生学的哪派？
2: 余调。
0: 啊，先生也学的余调啊？
2: 是的，所以刚刚听到您弹唱，感觉格外的亲切。但是您弹唱的余调，既是余调，却与不同普通的余调多了些高亢，所以特来请教。

原来是张玉泉先生的弟子，那真是久仰了。实不相瞒，民国13年的时候，我本想专门拜访他老先生，可是他与光宇社不和，南游了。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能听到他的亲传，属实荣幸。

0: 都在这儿了。
1: 对，两天垃圾都在这儿。
0: 来，啊，辛苦啊。哎，

0: 今天隔壁那个日本人来了。
1: 来干什么？
0: 说是他也学过弹词，听我在这边弹唱好奇，就过来聊了两句。
1: 没别的？
0: 就说了点平台上的事儿。那个是他留下来的片子。
1: 小野次郎，大阪来的米商，供职于前景物产苏州办事处。
0: 你都查过了？
1: 这只是他公开的身份，听说以前是陆军界的，跟军方有瓜葛呢。
0: 那他也是个特务喽？
1: 反正没弄清楚之前啊，你还是少打交道吧。
0: 知道了，下次他再来啊，我就让王妈找理由把他打发了，不让他进门。
1: 那可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这莫名其妙拒绝别人，不显得你心里有鬼吗？尽量保持得跟平常一样，别人要真有意图啊，迟早都露出马脚的。
0: 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心慌了。
1: 或许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米商，你也别想太多了，回头有机会的话我去会会他就是了。
0: 哎呀，你这一桌子碎纸片像是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呀。
1: 啊，
0: 这味儿也太大了，垃圾堆里的味儿。
1: 有味吗？
0: 行了，我去烧水吧，你洗洗。
1: 哦，
2: 最近周又招收了一批新的特务学员，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
2: 周之前编撰的训练手册方法老套，
1: 周站长照搬的都是共党的那一套，学的都是32年顾顺章在中统内部办培训班的那些方法。
2: 1932年，十几年了，太老了。
1: 是应该根据现在的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再增加一些新鲜的内容。
2: 培训的方式也应当推陈出新，要不

0: 你重新来编撰吧。培训新学员的工作，不是一直都是周站长一手操办的吗？
1: 退耕培训这件事本。

0: 连长，这个日本人让国一众来变现这个培训班的教材，你知道吧？
1: 我知道。国一众算个屁呀、啊！他那点东西，还不是以前上课我教的。
0: 近藤这个命令要下的蹊跷。而且我听说，这个培训班的主任教员，你是国一众啊，你小鬼子就一味的偏袒这个国一众，早晚这个站长得让他当。站长，防人之心不够啊！
1: 我跟你说，哦，哇、哦！
0: 哎，你死鸭子，好了吧？
1: 嗯？啊，吉平，你的手艺没丢啊！
0: 哎，忘不丢哎！哎，站长。我得谢谢你哦，要不是你，哎，我还在擦白眼。
1: 这也是你的努力，你好好干。哎，
2: 班长，
1: 进。哎，姑父站长
3: 哟，站长，您忙呢。
1: 我啊，这腰的老毛病犯了。张队长啊，手艺不错，我就让他帮我推一下。
3: 啊，
1: 哎，改天啊，你要是身上哪不舒服，让张队长。把你弄弄，
0: 哎，院长，我先走啊，
1: 到时候帮忙啊。
3: 来，走走走走走。
1: 来，怎么样？有事找我啊？
3: 啊，这样，这新的一届特工训练班马上就要开班了，这近藤阁下的意思，
1: 让你当这个主任教员，对不对？我听说了，实至名归。
3: 哎，一中才识浅薄，还是得让站长来当这个主任吧。
1: 哎，不合适，不是，你做是最合适的。我呀，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一个是腰的老毛病犯了，二是血压高。我太太说呀、啊，给我找了个中医，在家里要好好养一养。所以呢，九十号的事情呢，您多累一点。你不用担心，你呢，给他们上课的时候啊。就把以前我教你的学问毫无保留教给学生，可以了，是吧？突然想起个事情，今天啊，他们从上海给我带了巧克力，这个不是一般巧克力啊，日本的明治牌巧克力。
3: 哦，
1: 李先生总共才拿了四块，他留了两块，给了我两块，我以前吃过，味道非常好。我送给你。
0: 哎，不用不用，
1: 你拿着。
3: 这怎么好意思呢？哎，
1: 你尝尝。
3: 哎，谢谢站长啊。
1: 没事。一中啊，接下来你要给学员讲课啊。要是有什么知识上的盲点呢，你随时请教，我也会毫无保留的。
3: 哎呦，那真的是太谢谢站长了。
1: 应该的。
3: 之后还希望您作为这个客座教授，也给大伙儿啊上上课啊。
1: 行。那苏州点心你在船上就吃了它，别到了日本再吃，怕坏了。
4: 知道，这里面有药，知道吧？
5: 嗯，
4: 拉肚子的话可以自己拿来吃哈。
1: 那箱子太空了，再往里多放点吧。
4: 该带的衣服都带差不多了。
6: 小貂皮塞这里，天凉了记得拿出来穿。
1: 来，把这和服也装上。
4: 为什么？你不是不喜欢他穿和服吗？
1: 回来中国就别穿，在日本不一样，天天穿着，这样日本人就对你放松警惕了。
4: 懂了，
6: 你别这么教育儿子了，
4: 自己当了半辈子特务了，你还让他子承父业啊？
6: 儿子，以后别再写密码信了，再有什么。

0: 么委屈，你就直接打电报回来，有事在电报里说，看那帮东洋小鬼子还能拿你怎么样。
1: 还有这个，
2: 来，把这两本书也拿着，
1: 塞满了，
3: 能放，
1: 我给你放在这里了啊，这个房子下面。
4: 三嫂下过早来个来，
3: 哦，你让他去书房等我。
5: 文超啊，
3: 就有两张照片，你帮我发现一下有什么异样吗？
5: 这两张照片里的人的背影很像。
3: 对，第一，这两个人应该是同一个人。第二，我怀疑他就是最近贵中连续接头两次的那个人。
5: 啊，这次他们是露出马脚了，
3: 所以我需要你回到上海帮我秘密调查他是谁。
5: 没问题，克劳斯，单凭这两个背影有点难了，
3: 你再仔细看。

0: 瓦相，聪明。瓦相画报。
1: 对，这个背影的人，我怀疑他就在这个华夏报社工作。你到了上海以后，一定要调查这个报社里的每个人。你翻到最后一页，是他们编辑部所有工作人员的名单，要对上面每一个人都进行排查。还有，调查过程中只用自己的人，不用76号的。我怀疑76号被渗透了，可能跟万里浪有关。李先生最近也在密查他。
0: 这事交给我，您放心。
1: 按照共党以往的习惯，这个跟顾一中单线联系的人很有可能就是他上级。如果他能在画报社工作，这个人的文化水平一定不低，那他在党内的级别可能会很高。我们一定要
0: 明白。罗森，
1: 上海76号那边最近有什么动作？
0: 哦，我正想跟您汇报呢。前几天跟东部队的老熟人一起吃料理，说日本人最近在苏州有大动作，准备一个叫五计划行动。
1: 计划内容是什么？
0: 这个暂时还不清楚。
1: 好，你密切注意。
0: 好的。
1: 文超啊，听说爷的身体最近不好。
0: 是的，老师，腹水胀得厉害，这次调去上海总部工作半年，都没来得及回去看他。
1: 这样吧，这次回去先看爷爷，再去报社。以前听靳海说你小时候是爷爷带大的。
0: 是的，老师。
1: 这里有一点我的心意，你给爷爷买只参。
0: 老师，这舍不得。
1: 拿着。
0: 谢谢老师，我明天就回上海。顾一中这个上线，他肯定跑不脱。
1: 好。
2: 海默，我们前厅那组花瓶还在不在？
3: 你忘了？去年那当铺给当了呀，说是要还上海的一笔账。
2: 哎，我给忘了。
3: 怎么了？又缺钱了？
2: 没有，刚刚表哥从李庄写信过来，说202位先生生活困难，林先生肺病发作，连买药钱都没有了。我想着先凑点钱给他们寄过去应急用。
3: 这几年家里能当的都给当了，哎，哪有你这样的，天天往90号那些特务流氓身上贴钱。
2: 把这个封顶倒了吧，你觉得怎么样？
3: 这不是你们家祖传的封顶吗？当年老先生宝贝的，当不得。
2: 但咱们有钱了，把它赎回来不就完了吗？
3: 回回都是这句话，什么时候能赎回？
2: 你记得啊，千万别去关天街那一家啊。
3: 知道了，那家是日本人开的，咱们中国人的宝贝不能便宜了他们。我去王泽民家开的那家吧，让他们知道雇员日子艰难，我们家不像是从外头拿津贴的那种。
4: 鞠躬。
5: 再见。
4: 起。向左转。
6: 照顾好自己。
4: 上车。
6: 记得给家里写信。
7: 好好照顾自己呀。
6: 再见。

0: 一周，给我吧。
1: これはこれはご苦労様。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じゃあまた
2: 会おう。失礼します。
4: あ、お茶でも。
2: 今度だ。
5: 刚才那位就是小野。
0: 嗯，说是商人，怎么跟日本军官有来往？
5: 是日军司令部的车。
0: 那指定是浪人特务了。
5: 那倒不一定，自从37年以来啊，我就没见过肯向中国人行鞠躬礼的日本人。
0: 那说明这个特务特别老牌。
5: 他送咱们寿司，回头啊，你准备点糕点给他们送过去。
0: 你这是要我去他们家干特务？
1: 王编辑，新一期的样刊。
6: 好，小李，放这吧。
1: 哎，好嘞。

0: 海默，海默，
1: 哎呦，怎么了？
0: 这顶怎么还在这儿啊？
1: 我凑了一凑，觉得钱还够，就没有卖了。
0: 等等，这钱哪来的？镯子呢？
1: 当了。
0: 海默，
1: 别这么看着我，我乐意的。哦，居生还等我洗澡呢，先走了。大丸百货的小顾经理来电话了，说新进了一批洋装，款式跟巴黎的差不多。顾太太，明天一起去逛逛。周太太，我可不干，就一中那点薪水啊，置办不起。
2: 顾太太，顾源的家底在苏州是有名的厚啊，据说光是在东山就有几百亩的水田啊。
1: 王知事，你是不知道啊，早些年老爷子都捐给女中了，这顾源啊就是一个空壳，再这么待下去我又得去书场说书了。
3: 哟，那不能，你有什么难处跟我说呀，我手头还有些贴纸，借给你啊，拜托，都是一分五的利，放你这儿，你说一分好了。
1: 谢谢周太太。哎，海默啊，你们怎么不生个孩子呀？
3: 对呀，结婚都两年了没动静。我看你这个，
1: 看你这屁股的样子也不像怀不上的。
3: 难道是顾先生不行？不会吧。
2: 要不要我介绍你一位东洋的西医小姐，是我在京都留学的同学，给陈院长的太太瞧过病，保你啊明年就能抱上大胖小子。
1: 这些事情啊，我跟易中是顺其自然。周太太，明天我是真不行，你让站长陪你去逛大丸好了。
4: 让他陪我逛街，你做梦吧，他那个脑子里一天到晚就只有抓共的，
3: 苏州抓不够还要抓到上海去。
1: 哦，站长是要高升到总部去啊？
3: 那不是，前天还专门把谢门朝从上海叫来，我的人在书房里嘀咕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哎，碰，
1: 林脸快搭上我的华夏画报。他们这些干特务的可真有意思，这画报里头能有啥共党？
5: 他不会是看上画报女郎了吧？周太太，你可要当心啊！
3: 他不看，自从有了新闻。
1: 胡来。
5: 运气太好了，
2: 好手气呀、啊！
1: 哎呦，累死我了！
0: 干嘛去了？
1: 打了一天麻将，哎呀！
0: 来吧，喝口水。
1: 嗯。这一整天的都在问我。为什么没有怀上？顾先生，这我该怎么回答呀？
0: 是我不行呗。
1: 那多不体面呀，你是男人还要在外头拔份儿，我一个女人家无所谓的，我跟他们说我在吃中药调理了。
0: 不好意思啊，
1: 我谁都没怪，就是没想到这个假凤虚凰一当就是两年。顾先生，你的任务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啊？
0: 什么任务啊？
1: 又来了，没一句真心的，不想理你。听说前两天那个周知飞把谢文朝从上海专门调回来。
0: 干什么？
1: 干什么我哪知道，可能是要抓什么人吧。听季玉清说啊，
4: 临了了，搭下了他好几本华夏杂志。哎呦，这乌烟瘴气了一整天，我站都站不直了呢。
0: 哦，那你先去吃点东西吧，一会儿去小野家。
4: 我不就是为了这事儿赶回来的吗？礼物我早就备好了。去换套西装吧，难看死了。

0: 小野先生，这是那人亲手做的枣花糕。哇，太客气了！还有这是深春阳的腌腊，也不知道你们吃不吃得惯。
1: 吃得惯，吃得惯。谢谢。
2: 应该的。
0: 走。
3: 美和酱，そっちで遊んでなさい。
1: はいはい。
3: 学生，去跟姐姐们玩。
0: 谢谢，不知小野先生在哪行高就呢？

0: 进出口贸易，尤其是在那些会缺的物资上。
1: 谢谢。其实也没有。
2: 所以先生，印度大米可否买得到？大米。
1: 现在这世道啊，能够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顾先生在政府就职，还会怕饿肚子吗？
2: 现在不是时兴囤东西吗？这粮食左右都是要的。再说了，自从政府成立了米粮统治委员会以来啊，这些东西在市面上确实也很难弄到了。
3: 天天涨价。
0: 大米，我们会社是有的，不过更多的都是普通的糙米。孩子这么大了，应该吃白米饭。我会帮你们留意的。
2: 先谢谢夏伟先生。
3: 要是肥皂也能再弄一些的话。
2: 海默，
0: 嗯，
2: 见笑了。
0: 肥皂，肥皂容易，我们家里就有。回头我让太太给你们带一些。
3: 啊，谢谢。
0: 不客气，
2: 谢谢。
3: 谢谢。
0: 喝茶。我也有一事。不知能否劳烦顾太太。
3: 我啊，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您尽管说。
0: 不知我可否有幸能拜顾太太为师。
3: 拜我为师？
4: 当治疗师，只让他听到顾太太唱评弹，去掉王庄引人入胜，回家后一吃赞不绝口，一味天人。
2: 见笑了，内子也只是略懂一二。
3: 老师，我是不敢当，如果小野先生感兴趣的话，随时到顾园来。
0: 太好了。
2: 海默。
3: 我
2: 觉得今天这事啊，办得莽撞，你不应该直接答应小野先生的要求的。
3: 学评弹而已，看得出来小野先生是真的喜欢评弹。这些个香皂苏州市面上根本就没货了。
2: 小野的身份复杂，他们一家突然搬来，又跟日本军方来往密切。
3: 那么你要怎么办啊？靠送几个点心？你不是已经把人查得很清楚了吗？我教他评弹呢，是一种再好不过的接触方式，要求是他提的，自然不会觉得我们有什么鬼胎。
2: 你是早就盘算好了。
3: 你去拜访小野，难道真是有邻里关系？虽然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任务，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快的法子啊？你就是总瞧不起人，跟那些太太一个德行。
2: 我不是瞧不起人，我是真心觉得这事危险，我不想把你卷进来。
3: 那你就不危险了。要是换了萧小姐，你也会不让她去吗？我是没萧小姐能干，但是现如今我是你的太太，这些个事儿我不去，难道还要劳烦旁人不成？

0: 对。
1: 老四，排查了13位工作人员，此人最可疑，黄祖聪，2年前到的华夏，担任建筑板块的编辑，自称是北海道大学毕业，妻子早逝，现单身，居住在南京路上华安公司后面的3层小楼上，是亨德里洋行的董事施罗德做的铺包，这一切看来也严丝合缝。
2: 可惜啊，查了老半天，你们连他名字没搞明白。此人叫黄秋收，我早年跟他在中共特科工作室，他是一科负责情报的，我在行动二科。

0: 我突然想起来，李先生曾经跟我讲过，1936年他跟王思成办过一个供港案，里面有个姓黄的，说是日本留洋回来，办个杂志，懂建筑。
1: 那老师，
0: 应该就是他。当时他还有个东北太太，这么说，那就是两人一起做机关。
2: 日军又从上海登陆队紧急调派了一个大队，来补充小林使团。
3: 新四军的领导致电江苏省委，在三七清乡之后，苏常泰地区的敌伪皖非常猖狂，为了减少牺牲，我们必须要尽快弄清楚日军武工作的具体内容。来来来，快点快来！
4: 哎，
1: 不不不，
4: 我的关系不在小林司令部，要想了解日军的武工作，确实有些困难。但是他已经接到了任务，我相信他能完成。
2: 目前的斗争形势非常困难，
5: 江苏省委领导决定
2: 分散撤离到苏北根据地，只留少部分同志留下来坚持。老黄啊，你也在这次的撤离名单当中。
0: 黄秋收，单身独居，不婚不酒，上班住处两点一线，够谨慎了。
1: 他住的地方是个写字间，那里挂了不少公司的牌子，而且前后门都通着，适合逃跑。从这一点看，他是个职业特工无疑了。
2: 你尽快把手上的所有关系整理出来，移交给这位新同志。
4: 那好，但是我需要特别和苏州的关系交代一下，他比较信任我。
2: 可以，争取在2天之内交接完毕。
4: 今天有两条尾巴跟着我，国州也向我示警了，说周志飞他们在查华夏华邦。
2: 华夏华邦那边你就不要去了，尽快把你手上的所有的关系整理出来，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具体的撤离的时间和路线，会有交通员保庆同志通知你。
0: 这什么呀？
1: 哦，我的人跟着他，发现他在一条巷弄当中藏了一个烟盒，怕里面有情报，就给取了回来。可是我仔细查过，什么也没有，也不像密写过的。
0: 你们啊，还是太浅，这是人家的烟雾弹，你们暴露了。
1: 把这个姓黄的拿下。
0: 拿什么呀？你们赶到的时候人家早跑了。我马上打电话去上海找万里浪，让他76号帮吧。你这样，你也去一趟上海，把这姓黄的给我抓回来，我让他跟桂松当面对质。
1: 是。一中，
6: 哟，文长兄，好久不见啊。
1: 好久不见。
6: 啊，你这是？
1: 哦，我回昆山看爷爷，顺路给老师带两筐大闸蟹，你要吗？
6: 哎，不用了，您这太客气了。不用，您先忙吧。
1: 好，
6: 慢走啊。
1: 啊，
7: 我现在出发。

0: 喂，
1: 我是万里浪。
0: 万修，情况怎么样？
1: 姓黄的跑了，不过逮着他的交通员了。
0: 好，谢文朝这会马上就到上海了，你把这个交通员交给他来审。
1: 谢文朝这小子都调到76号了，怎么还替90号办事？
0: 万修，如果能逮到这个姓黄的，你把人交给我，我带回苏州，只要认一个人，认完我就把人还给你，这次的功劳啊，归你。
1: 好，就这么定了。
0: 好，感谢啊。
2: 里面请。

0: 放开！
1: 好，我在办公室等你们，多晚我都等。
2: 叫张队长到我办公室。

0: 周站长可是很着急见你这个老朋友，周之飞，周站长，你不会把他给忘了吧？
1: 让他上车，我去送。快进去。
2: 雇员有后门，你知道吧？
3: 三个小组，一个守前门，一个守后门，我带队进去抓人。
2: 嗯，不叫抓人，叫请。
3: 啊哈，知道了，站长，我现在就去请。
2: 不急，谢文超他们过来这里应该还有五个钟头，我们先让他睡个半觉，到了后半夜迷迷糊糊的时候再去请人，那时候是人的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对后面的工作好开展。
3: 好好好。
4: 哇，
5: 我呀
2: 要养养精神。
3: 好的，有什么事我让他们教你吧。
2: 嗯。

0: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上，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爱你。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喽。
2: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3: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4: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3: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5: 你要找的人就找这。
3: 一句乌龙的咒语，
6: 给我节奏。
7: 哎，我吩咐你的去做。
8: 谢谢叔叔。
9: 偷猪不在这里。
10: 米安。
3: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1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0: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1: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成绩怎么样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Dreams go.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能不知道？哎，哇！

0: 怎么了？
1: 张队长，出什么事了？
2: 引荐公司。
0: 什么公事不能等天亮了？一个月也就百来块薪水，有这么使唤人的？
1: 哼。行，我跟你走。
0: 哎，总得让人换身衣服再走吧。
1: 嗯。

0: 现在人在哪里？
1: 在审讯室，老师。
0: 人都死了，你们打算审一个死人吗？
1: 学生不知道该把他

0: 放在哪里，实在是对不住了。
1: 死了几个弟兄？
0: 一个是被枪误伤的。
2: 站长，贵重请来了。
0: 你现在把他请来有个屁用。
2: 哎，兄长，你朝我发什么火啊？站长，什么事啊？
0: 姓黄的死了，本来是想让冯秋寿辞任顾一中，因为我的失职。老三，那现在怎么能让一个死人辞任顾一中呢？
1: 冯秋寿指认不了顾一中，我们可以让顾一中指认黄秋寿。
3: 认个四人。

0: 站长，认识他吗？不认识。上海华夏画报建筑版的责任编辑黄祖冲，真名叫黄秋收，中共江苏省高级特工，是个好手。可惜了，一场车祸就这么死了。 你真的不认识？不认识。我认识。我跟黄秋收认识时间很长了，当时我在中央特科，我的办公室跟他是两个隔壁。 我到今天都忘不了。他还吃面，自己做手擀面。我人生中第一碗手擀面，还是他做给我的。哦，他对同事好，性格好，真诚善良，待人。 温润如玉，他也是我见过的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这个黄素冲确实值得敬佩。虽然大家阵营不一样，确实是个好人。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回到了苏州，发展他的下线。
1: 还有个下线，叫孤舟。我直觉这个孤舟就是你。站长，这种玩笑可开不得啊！
0: 我是有根据的。第一，你们俩都是学建筑的；第二，都放过羊；第三。 你一直在订《华夏画报》，
1: 站长，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华夏画报》每期的。

0: 销售量是25000册。九霄特工站也不只有我一人订阅，还有我记得您太太在家也订有一份呢。
1: 哦，你在调查我啊？啊，没关系，那我回家也查一查我太太。那个下线不是你吗？
0: 真不是。
1: 哎，你帮我辨认一下他这个伤口，来，看是不是大动脉失血过多死的。

0: 我们就没问题了。
1: 你要哪天想了解黄秋收的事情，你也可以问我。我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
0: 我没兴趣。
1: 好，再见了，古舟先生。

0: 你盯着他看，你会难过吗？
1: 我不难过。
0: 你为什么不难过？
1: 我又不认得他。
0: 你这个眼神刚才故意中跟你一模一样的，怎么做到的？

0: 艾神乌吗？是。让先生失望了。但知飞知道，黄秋收安插在90号的内线，代号叫孤舟，这个人，我有十足把握，一定是故意中。给我点时间，我把他给办了。千万不要。你知不知道，近藤？ 最近跟他故意中，走得很近。知道。如果他真的就是孤舟，那说明什么？日本人也在想出路。长大到现在这个阶段，谁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志飞啊，我这次下来苏州。
1: 其实是想探一探罗这个人的底。你说罗武强，
0: 武计划有什么新的消息吗？哎，
1: 日本司令部啊，最近也不知道是见鬼了。之前我能约出来的那几个军医、翻译，最近怎么约都不出来，连慰安所他们也不去了。
0: 不奇怪。
1: 时局不同了吗？您的意思是，武计划和罗武强有关？
0: 有这个可能。
1: 是，我还听说啊，因为这个罗武强底下有8000人，8000条枪，听说周佛海最近在拉拢他，希望他能加入税警。有这事吗？税
0: 警，你见过他们的装备的？ 全套的德式装备，中央军都比不过。独三十三师了不得呀！他周佛海动的念头是对的，他能了，咱们能不能？
1: 那当然，汪主席一直是支持您的。
0: 将来到底谁能赢，说不好。谁有实力？ 谁能够建军，那在手里就能够让我们将来也能够坐在桌子上。
1: 李先生，真是高瞻远瞩。
0: 孤舟是谁不重要，就让他像个钉子一样扎在那里。没准什么时候，咱们也有东西需要挂上去。
1: 懂了，
0: 玉清怎么样？这我们家玉清吗？还能有谁？嗨，挺好的，过日子嘛。过日子是大能耐，
1: 嗨，
0: 能把日子过好不容易啊。
1: 那谁不行？
0: 你嫂子最近就闹得我鸡飞狗跳的。
1: 对了，有一个朋友，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绿珠，你见过的？婚娶界那个朋友对吧？嫂子是因为这个闹吗？
0: 南京是待不下去了，也不知道哪儿能够有他安身的角落。
1: 到苏州来，让绿珠小姐来苏州，我安排。
0: 来苏州？我怎么没想过呢？
1: 这边风景、气候、逛街都很方便。

0: 安排就行。
1: 那这件事情交给你了，
0: 我来。啊，
2: 不就是让你给安置个人吗？至于把你愁成这个样子？
1: 你不懂，这个女的呀是个大麻烦来的。
2: 为什么？
1: 当初李先生

0: 谢长乐被乱枪打死。
1: 哎呦，那确实不是个省油的灯，这差事咱不能碰。
0: 菩萨的事情，我敢不办吗？
1: 哎呀，找个由头嘛。
0: 什么由头？
1: 你把这个烫手的差事交给顾以忠去办。
0: 顾以忠怎么说？
1: 你粗手粗脚的，又不会照顾女人喽。但是顾以忠不一样。上次我在上海文化委员会的酒会上发现了，那些小姐们全都围着他转的。那你把绿珠交给顾以忠去照顾，如果照顾好了，是你周到；那如果绿珠也对顾以忠动手动脚的，那就接李先生的手，把顾以忠也乱枪打死。
2: 哇，最毒妇人心呐、
1: 啊！那你说我是跟谁学的？
2: 哇，只有我能镇得住你，你太可怕了。

0: 一中，哎，在呢。
1: 周站长，
0: 没什么，走走走走走。哎，我没什么事，进来看看。哎呀，这个办公室我都没怎么进来过。
1: 啊，这是之前黄鑫这儿的办公室。
0: 啊，知道。哎，现在可以啊。之前啊，中不中，西不西的，特别难看。 忙着呢，啊，这是台灯，啊，哦哦，不是，
1: 模型。
0: 哎，对，这是个建筑模型，啊，挺好，再装个灯泡，哎，一拉，台灯也可以。哎呦喂，这黄铜的，这是，
2: 好家伙！
0: 要不坐下喝杯茶吧？啊，不不，你先忙，我没什么事，我先回去啊。
1: 周站长，
0: 啊，您找我有事吧？坐呗。好，好，好，那你坐，你坐，你坐。易壮，你看你办公室还缺一些什么家具呀，或者点缀呀？你跟我说一声，写个申请。
1: 我来批，哈，现在挺好的，是挺好。嗯，你有事儿？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说那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什么事儿啊？
0: 李先生那事儿，
1: 朱站长。
0: 您这前几天还指认我通共呢，这么快就把我当自己人了？哎，误会，那都是76号的人干的。我后来知道了以后，我非常生气。我打电话给万里郎，我说同志之间你不能这么做，必须要有信任。
1: 那这雇员对面的馄饨铺子也是76号的？有没有可能？你觉得这？
0: 有可能是也是他们，嗯，一中，李先生呢是咱们的上级啊，他的事情咱们得多帮帮，你说呢？
3: 绿洲的事儿算一中无能为力了。
0: 嘿，一中，这个忙啊，就只能你帮我。 你跟绿洲小姐，你们都是同龄人，我跟她有年龄上差距太大了。再说了，我那个老婆你可能不了解，她是河东狮子，我晚上回去晚了，她都对我大吼大叫。你说我万一……
1: 周站长，我特别理解你，我们家海默也不是省油的灯。
0: 哎，海默好，那全站谁不知道？ 他贤惠、通情达理。哎，你看，这个，我一个杭州的朋友啊。

0: 给我带来的今年的杭州龙井，你拿去喝啊！来，我给你沏上。哎，有啊，哎，行。
1: 就算我答应了，李先生那边，
0: 李先生那边你放心，他好几次打电话跟我提到你，说非常欣赏你，希望我呀多多提拔你。我想了想去，这是最好的机会，可以跟他先建立个提前的联系，你说呢？对不对？哎呀，谢谢谢谢啊！没想到你这么爽快就答应了，感谢感谢，就这么定了。茶宴记得喝啊，对，还有馄饨店，那个摊儿，我赶紧让张队长撤了。那你的安全我就不管了啊，你自己照顾好啊。那个，记得喝那茶。

0: 你就是顾玉庄。
1: 玉珠小姐你好，是周站长让我过来陪你。
0: 从大丸百货逛起。

0: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1: 真是站长交代你来陪我的。
0: 啊。
1: 讨厌姓周的，滑头。哎，逛了一天累死我了，这腿都没感觉了。听不明白话，快来帮我揉揉啊！
0: 我这笨手笨脚的哪干来这样的事？您要是有需要的话，我这就去给你请一个苏州盲人按摩，非常有名的，你看如何？
1: 盲人啊，那盲人他除了按摩还懂啥呀？你站住！跑什么呀？跑车了你！
0: 请自重。
1: 讨厌你这种的。
0: 要不这样吧，我给你去请一个正骨的师傅，羊铁拐，苏州挺有名的。
1: 算了算了，除了瞎子就是拐子。我说你打算怎么打发我呀？
0: 周站长说您对苏州园林感兴趣，要不带您逛逛狮子林、留园，您看如何？
1: 还嫌我腿不够粗啊？
0: 听听评弹也是可以的。
1: 土不土啊？
0: 那苏绣，这苏绣啊，将传统刺绣排匹齐阵、密接齐线的方法。
1: 你还真什么都懂啊！
0: 哎，苏州人嘛，
1: 姓周的倒是会省事儿。先生交给他的任务，甩手就扔给你了。
0: 我们站长公务繁忙。
1: 破站长，搞得比什么部长、院长还要忙。算了，七点来接我吧。
0: 啊，
1: 我现在要先睡会儿。

0: 了点身。
1: 晚上我要去跳舞场玩。
2: 哦。
3: 嗯，怎么回事？怎么还能累成这样？
2: 你们女人可真能走啊！
3: 真陪她过马路了。
2: 这新买的茶具啊？
3: 嗯，是那个日本人小野送的。说是不能白雪平坦，我又不好意思收他的钱，左右不是就送了这套茶具。
2: 对面混蛋摊撤了吗？
3: 嗯，今天你一出门就撤了，这姓周的不监视你了。
2: 哎，还不是陪绿洲小姐换回来的。
3: 你倒好，两头合适。喂，
4: 顾一中在吗？
3: 哦，你找顾一中啊？你哪位？
4: 你又是哪位啊？
3: 我是顾太太。
2: 谁啊？
3: 原来你陪的就是这位大小姐，脾气还真不小。我是没所谓的，就是顾先生，你可别生出对不起人的事儿。
2: 哎呦，你能不能让我歇会儿啊？我这晚上还得陪人去跳舞呢。哎，

0: 你跳的可真不错。啊！你舞跳的不错。我在纽约的时候学过点，跳的不好。
1: 那这种地方你常来了？偶尔，主要是应酬。今儿也是应酬。
0: 你说什么？听不见。
1: 干杯！可否请小姐赏光？给我倒酒。哎，
0: 跟你说话呢，听到没有？
1: 嚷嚷什么呀？你谁啊？你跟……我见小姐舞跳的不错，小姐跳支舞。给我倒酒。我今儿累了，不想跳了。
2: 大家主要你跳舞是给你面子，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走吧。哼，先生，这位先生，我朋友喝多了，还请您见谅。你什么东西，滚开！过来吧，过来吧。
3: 伊藤君ではないか。
0: 小野君。

0: 下一位先生，你们有误会，我这位朋友喝多了，得他先回去了。嗯，我不走，我也没喝多，他们先找麻烦的。啊，敢！我毙了你！
1: 学生，把枪放下。我落下。落下。对。ね。伊藤君、もしこのことが小林団長に知られたら。
0: さぞかし怒りになるだろうね。どうですか？ここは私の顔を立ててもらえないか。銃を下ろせ。和田君、失礼します。太陽先生、非常感謝。
1: 这里的军人喝多了，什么事情都能闹得出来。快离开这个设备之地。
0: 感谢。

0: 上楼喝一杯吧。
1: 太晚了，我先回去了。
0: 你是不想喝呢，还是不敢喝啊？
1: 绿洲小姐，你知道今天晚上那个日本人是什么人吗？
0: 他是什么人？和我有关系吗？
1: 日本人可是杀人不眨眼的。
0: 怕了？怕你可以不管我的呀。你们怕日本人，我可不怕。李先生说了，在中国这地界上，离了我们，他们是玩不转的。
1: 这种话在我都可千万别乱说。
0: 我就说，
1: 你别任性。
0: 我就任性。
1: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必须保证你的安全。
0: 那就让我去给日本人当舞女吗？
1: 地主小姐，你不想跟日本人跳舞，非常的理解你。我只是不想你给自己惹麻烦。拒绝人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不是你去故意去激怒他。
0: 姓顾的，你以为你是谁呀？我要做什么，怎么做，还轮不到你来教我。长得人模狗样，还以为能有点骨气，没想到你跟他们都一路货色。

0: 太太，这都这么晚了，你先去睡吧，我在这儿等先生回来就好了。
1: 没事，我不困。
0: 先生，你可算回来了，太太都等了你快一宿了。
2: 不是都说了，以后都别等了，早点歇息就是了啊。
3: 王妈，莲子汤。
2: 哎哎，王妈，别拿了，太累了，都早点休息啊。
3: 我妈，你也去睡吧。

0: 哎，王妈。
1: 啊，少爷。
0: 今天怎么就一个菜啊？
1: 太太说你肠胃不好，吃不了荤的，只能吃点这清淡的。
0: 这，太太说的。
1: 一字不差。
2: 天天喝酒啊，我让王妈煮了一点莲子芡实汤。
0: 你这话里有话
2: 啊。哪敢。
0: 海默，
2: 我就看不惯你天天喝酒，就看不惯你天天跟那些南京上海来的小姐太太们胡混，什么游乐场跳舞厅的，什么混账地方都去。我这个太太虽然只是个摆设，但你好歹也有点尊重嘛，顾先生。
3: 先生，走，回房间去。

0: 周站长，哎，易中，
1: 周站长，你是孤奶奶，我真是伺候不了了。
0: 易中，他怎么了你？
2: 买东西让我付钞啊？这再这么下去，我连雇员都得变卖。
0: 不至于，不至于。这样吧，花了多少钱，我给不就行了吗？
2: 三千，老弟，他都买什么了？3000块钱，您要不亲自去问问他。
0: 看他这一天到晚都买了些什么东西，我可没骗。哎，我肯定相信你。3000，远多啊。这样吧，给我几天，回头我把钱给你。我跟你说，委屈你了。但你听我一句，你把这姑奶奶给我伺候好了。过几天李先生从外地一回来，你想想，绿竹肯定给他吹枕边风啊。
2: 一夸你的好，你想想，
0: 这李先生瞬间就觉得你就是自己人，回头你在事业上那不得平步青云呐啊！哎，
2: 那就先谢过站长了啊。
0: 说这话就见外了啊，弟弟，哥哥有什么好事，永远都得向着你啊。
2: 多谢，那您先忙，
0: 辛苦啊。

0: 我听说小野先生最近技艺大增，内子都快教不了了。
1: 嗯，顾太太太谦虚了。对了，我有位朋友近日里要办生日宴会，他知道我会唱弹词，所以非要让我助兴，可是我这水平所以我恳请顾太太同我一同前往，不知如何？
2: 小野先生，你的那位朋友是中国人呢，还是日本人？
1: 哦，他是一名日本军官。
2: 我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跟你们日本军官走得太近，怕人误会。
1: 理解，理解。不过我这位朋友，他不是一位普通人，他是小林姓男阁下。

0: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1: 欢迎你们来到文情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2: 我也很希望可以以文情作为起点，然后实现前澳一体化。
3: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策，9月26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岭南的多彩在 4K 镜头下绽放新颜，看开平碉楼的晨雾如纱，赏珠江两岸的暮色璀璨，这是超高清技术为南岳大地绘制的肖像。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在像素的海洋中探寻这片土地的深度与广度。

镜头暂歇，感动长存。当 4K 画面如潮水般褪去，留在沙滩上的是岭南最美的记忆贝壳。我们记录的不只是风景，更是生活在此处的人们的欢笑与汗水。愿这些影像成为一扇窗，让世界看见真实而生动的广东。朋友们，下期再见。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哎，难不着我，
1: 就难不着我。
2: 耿浩，你哭什么？
3: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4: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3: 是。
2: 老林呐、啊，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胆子跳来。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嘿嘿，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0: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散，
1: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0: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啊、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对不对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1: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0: 嗯。

0: 没接到。你是到街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3: 不要紧，下个学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3: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4: 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5: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4: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3: 你觉得有可能吗？
4: 哎，谁知道啊。
6: 回答确实一些。
4: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会供给你们。
6: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4: 5000。
7: 3000。
4: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3: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4: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5: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4: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

0: 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股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2: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
1: 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地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3: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4: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3: 干杯，
5: 干杯，
6: 干杯。
3: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4: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3: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4: 我不会跳。
1: 跳得不好。

0: 司令，你。
1: 好。
2: 请请请请。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嗯。
1: 大将，大将，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
2: 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攻击袭击，垮了。
3: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走。难道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这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4: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破步行路，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阿兰小姐，
0: 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4: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0: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4: 啊，我大爷，领教领教啊！
0: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4: 那为什么呢？
0: 阿兰小姐，
4: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 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嗯，都瞅出皱纹来了。
0: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5: 干杯！
0: 干杯！
3: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0: 干杯！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刚才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这里待了三天呢？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正廷，
1: 哦，夫人，你早。
0: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1: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0: 你刚来，忙什么呢？啊啊啊！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1: 哦，
0: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1: 好吧，把他扶起来。是共产党吗？说。
2: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1: 什么时候参加的？民国30年。什么职务？当排长。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
0: 都是为了革命。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
0: 住嘴，混蛋！请原谅我的鲁莽。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可我大哥死的冤呢？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
2: 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贺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是。
0: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的呀。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10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
2: 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你的意思是？据49号的情报，沙和胥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嗯，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0: 对，
2: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 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0: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0: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3: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收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的，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0: 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2: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0: 沙河戏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1: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妈的，共军早有准备。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1: 全上去全完蛋，
0: 那怎么办？
1: 撤，
0: 撤。
2: 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1: 我的话就是命令。
3: 是，
1: 黑大队长。
3: 有，
1: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0: 好吧。
4: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1: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

0: 一夜吧。
1: 好吧。
0: 哎呀，
1: 老家，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叙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国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共军不远呢，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贺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

0: 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嗯，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在车，崔阿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现在走吧，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副司令的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4: 是。
3: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5: 哎，青石沟不是掺有土匪吗？什么人给你送信来的？
3: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4: 是什么样的人呢？
3: 是个独眼龙啊。
4: 那你把信给我吧。
3: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5: 嗯嗯，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3: 好，就这样吧。
5: 哎，好。
3: 好，再见。
5: 好，再见。
3: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5: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3: 啊，
5: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3: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0: 参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呀，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哼，自从你打死我哥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3: 你哥哥？
0: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和
3: 哦，
0: 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2: 你
0: 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
2: 我宰了你！
0: 住手！住手！住手！
2: 啊！行了。49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
1: 没有？
2: 你胡说，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你他妈的混蛋！

0: 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四十九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圩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多尔龙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

0: 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1: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
2: 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
1: 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0: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1: 那怎么办呢？
0: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3: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4: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3: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4: 你是红儿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3: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振廷，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4: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3: 振廷，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4: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3: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4: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0: 今天跟副司令谈的怎么样啊？
3: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2: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还会给你个好差事。”
5: 是，九爷。
6: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上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印。
5: 嗯，
3: 这还有封信呢。
5: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连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6: 好啊，我们走吧。
5: 好，
6: 哎，
5: 好，
7: 报告。
5: 怎么样，秦大帝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8: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

0: 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1: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清史阁又近。
0: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1: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曾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是。你先看看这封信。
1: 你过去是干嘛的？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好几个月了，一直钻在地洞里呀。好吧，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
0: 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2: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3: 他是干什么的？
2: 给韩光来送东西的。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1: 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阿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守护。

0: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1: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0: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1: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0: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1: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0: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1: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0: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
2: 副官，我们龙龙须的东西都到齐了。
3: 嗯，
1: 快快
4: 快搬呐！
1: 闪开！
4: 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5: 李司令进忠孝。
6: 来来来，老婆。
7: 四十几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4: 什么？曾泰？
8: 让我下个跟着去走啊！你跟我倒没
9: 错。哦，又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10: 大伙快搬了！我操！
11: 等等等等！
12: 我们到齐了啊！
0: 嗯。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傅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场。

0: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
1: 我要你自己说出来。
0: 侦察科长曾泰。

0: 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墟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实一点。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清，
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带
3: 去。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4: 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0: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1: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3: 他娘的，真痛快。

0: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总部有命令，要么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2: 总部的决定英明。
1: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2: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3: 你说说。
2: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
1: 高啊，
3: 来干杯。
2: 为了我们的胜利，
4: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谁？
1: 我。
0: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2: 副司令，
1: 准备好。

交给马政委，要绝对机密。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条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这儿也有人了。秦大殿，殿主不能走吗？
1: 不能啊，
0: 到处都是巡逻队呀、啊。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

0: 钻进去，直通龙潭区，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
1: 秦大殿，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0: 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
1: 给，
0: 不，
1: 秦大殿，我的腿不行了，你入手。
0: 哎，孩子，不能。
1: 哎呀，秦大殿，完成任务要紧啊，你别管我了。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1: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匣子他也过不去。
0: 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1: 就是抓不回来的，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呀，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1: 不可能的，命令特拉隆大队抢占西边山头。
2: 是。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这是一座有2000年底蕴的城市，独特的气候，多样的地貌，发达的水系，造就出丰饶的物产。南海之滨的东莞，更多以发达的制造业为人所知。装点世界的同时，山川的容颜也在经历巨变。然而，洗尽铅华，这里的人们依旧因循时节，用淳朴的民风把天时的赐予凝聚在餐桌之上，美味之中。

仿佛一夜之间，东莞最高山峰的脚下开满了白色花朵，花蕊中晶莹的液体

0: 发出清甜的味道。罗卫国一早便开始打理蜂箱。再过些天，山坡上舞动的花海将在蜜蜂数百万次的飞行中转化成蜂蜜。蜂蜜是罗卫国的额外收获，养蜂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给花朵授粉。
1: 你没有松到头啊？
2: 毛的还没红皮的头松，你给我满。
0: 这50亩花田是罗卫国家的荔枝林，从开花授粉到挂果，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天气晴朗，花开繁盛，但罗卫国开始警觉，这并不是丰收的预兆。必须扫除适量花朵，避免争抢养分，影响挂果质量。

罗卫国收成的秘密来自40多年的经验。此时正值清明节前，山谷里一种野生植物刚刚展开黄色的小花。鼠曲草，当地人叫艾草，长江以南的人们习惯把它当成春季尝鲜的野菜，而东莞人更是独有心得。高温热油混合鸡蛋煎制，鼠曲草释放浓烈芳香。与鲫鱼同煮，去腥提鲜，为汤汁增添别样的余韵。罗卫国和家人更喜欢传统做法，加入糯米粉，揉捻成团，花生碎、芝麻、白糖、椰蓉做馅儿。树菠萝叶衬底，蜡质表面不易粘连，

鼠曲草的微苦衬托出馅料的香甜，两种看似对立的味道彼此呼应，相互交融。罗卫国赶在清明节前完成了所有扫花工作，现在终于可以短暂歇息，感受春季山野的味道。东莞夏季丰沛的雨水是荔枝生长最重要的条件。栉风沐雨，两个月后荔枝终于挂满枝头。罗卫国家的荔枝品种以桂味为主，桂味的外壳凹凸明显，核小肉厚，天然糖分高。而最令东莞人着迷

0: 可以啊，牛肉好吃，可以加呀。
1: 整整半年，罗卫国和老伴儿一直没有停歇。到了收获的时刻，儿女们也赶回来帮忙。

0: 连续几天根据订单，罗叔起早贪黑，
1: 十点钟起床，
2: 十点钟起床也差不多搞到中厨啊。
0: 离开枝头，荔枝的风味会逐渐散失，因此最好的荔枝应该在果树下享用。然而果农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品尝，全家一年的收入都将仰赖这一个月的采摘。

东莞常年湿热，四季没有明显变化，但谙熟天时的东莞人不但能够敏锐判断季节的流转，甚至昼夜之间的细微差异也能精准把握。初夏的清晨，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凌晨3点熬制的豆浆表面开始凝结，到了关键时刻

0: 整张挑起，分离出腐皮，油润透亮，其薄如纸。小心划开，折叠压缩后，制成的叫腐竹。腐竹在中国各地都有制作，但在东莞，黄百森要付出更多辛劳。趁气温较低的深夜开工，是为了赶上清晨第一缕阳光。
1: 我从1962年呢，跟爸爸干这个做副作。
0: 夏季的东莞阳光直射，日出后气温急速升高10度以上，30摄氏度，只需要2到3天，腐竹便可以脱水定型。成品腐竹遇水后逐渐恢复活力，变得松软弹嫩。简单凉拌就能发挥甘香本味。与鸡蛋红枣熬煮，便是柔润甘甜的腐竹糖水。东莞人更偏爱一种做法，生长超过两年

的鳙鱼先过油，熬出白汤后再加入腐竹，鱼肉与豆类中不同氨基酸相遇，鲜味成倍放大。东莞保留了大量类似的传统菜品，外表质朴却搭配精妙，回味悠长。如今腐竹生产多在工厂中完成，耗时费力的手工作坊在东莞为数不多。第一步，去除纤维较粗的黄豆表皮，脱皮后研磨，让豆浆更加细腻，也更适宜长时间熬煮。

黄百森不停调整火力，他要把豆浆的温度控制在80度左右，避免沸腾。风扇促进空气流通，加快表面冷却。因为网络，老黄家的作坊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不过他们等待的并不是腐竹。

0: 刚成型的腐皮与豆浆一同盛入碗中，被称作腐皮豆浆。豆香浓郁，口感黏糯嫩滑，略带胶质，这是传统制作工艺的额外惊喜。
1: 真的要吗？下个了，啊，就是高高温的啊。

手工作坊完全依赖天气，突然的降雨让小店暂时停工。此刻家人也可以从容准备一顿午餐。腐竹过油开始富有韧性，香气也更浓，加入羊肉炖煮是老黄家的拿手菜。

每逢雨天，黄百森都会打烊。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一家老小能放慢节奏，安心享用美味，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雨水丰沛的东莞，年降水量是北京的五倍。端午前后的大雨被东莞人称作龙舟水。雨水中一种植物正在疯长，鹿兜树，当地人叫它林旁。厚实的叶片边缘长满自我保护的利刺，东莞人却对它格外偏爱。小心去除硬。

清理过的林旁叶在东莞主妇手里开始显现奇观。它们被编织成不同造型，寓意着吉祥美好。端午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表现在食物上，各地都会吃粽子，但味道和形态千差万别，这一点在东莞最为明显。生产香蕉的麻冲，人们就地取材，用蕉叶包裹上馅料，如同一个个小金字塔，富有蕉叶的植物清香。观草，生长在咸淡水区域的一种水草，相传东莞因这种植物而得名。在水乡道教，人们多用它捆扎果蒸粽。果蒸粽的馅料甜咸兼备，脱皮的绿豆口感沙软绵密，咸蛋黄带来持久厚重的咸鲜，五花腩肉裹满五香粉，贡献充沛的油脂，但这些都无法与一种东莞特有的粽子相提并论。用林旁叶编织成的菜篮、鱼篓等，正在装入丰富的馅料。

林庞仲奇特的外观并不是他的全部，东莞人的祖辈选择林庞还有更深层的秘密。天然林庞叶富含与大米相同的芳香成分，七八个小时的蒸煮能为粽子增添更加浓郁的稻谷芬芳。

端午节当天，每一个家庭都用时令美味礼拜神明，祭奠祖先。在东莞，由于制作方法和馅料的差别，风格迥异的粽子超过20种。这是漫长岁月中东莞丰富的地貌和多样的习俗共同造就的宝贵遗存。

端午之后，东莞进入漫长的酷夏。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夏季太阳直射，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将持续3个月以上。地表温度超过50度，珠江口的表层水温急速上升。然而在水下，一种极致美味开始酝酿。

整整两个小时，雌性青蟹用尽全力完成了最后一次脱壳，这意味着它从此迈入成年。海水与淡水交汇的珠江入海口是青蟹的栖息地，

在东莞，青蟹一年四季都能品尝，不过它的肉质和风味在不同季节却各有千秋。冬春的烟仔蟹是未成年雌性青蟹，半流质的膏体，淡雅清甜。加入简单配料，在密封瓦煲中焗烤，又嫩鲜美。

夏秋的膏蟹是成年雌性青蟹，橙黄色蟹膏更加致密紧实，鲜味浓郁内敛。在许多人看来，膏蟹是青蟹最诱人的阶段，然而东莞人还在等待另一种季节点化的极致美味。夏至，珠江口的水温达到一年中的峰值，

几天后，一些雌性倾泻体内发生奇妙的变化，通体逐渐呈现油润的金黄色，人们称之为黄油泻。

0: 平均1000只青蟹才有一只能够蜕变为黄油蟹，而且只在最热的6到8月集中出现。珠江入海口开阔的水域都有黄油蟹，东莞并不是集中产地，但正因为如此，收获才显得更加珍贵。
1: 嗰个油咧仲可以，你今日你今日
2: 就边角化咗啲，
1: 已经通透啦，整到啦，系咪先？
0: 黄油蟹体内仿佛充满金色油脂，这是由于在高温季节里，青蟹卵膜破裂，汁液渗透全身所致。这是青蟹中的极品，烹饪必须小心翼翼。

如梦幻般的金黄色枝叶与蟹肉浑然一体，呈现出绵密的颗粒感。黄油蟹的鲜味是普通膏蟹的十几倍，悠长的鱼味中带有松子般的油脂香。

0: 黄油蟹的成因十分复杂，至今还无法人为控制。要享受一只黄油蟹的美味，需要一方风土的精细缔造与独得天时的机缘巧合。雨水渐少，到了夏天的尾声。
1: 好，现在可以上了。
0: 距离珠江口几十公里的平原上，年近七旬的卢国华开始新一轮的播种。

体型细长的白色根茎被当地人称作爬齿萝卜，它所含糖分是其他同类植物的4到5倍，但由于芥子油类物质含量高，味道辛辣，口感粗糙。要驯服爬齿萝卜的桀骜，卢国华延续着祖辈的方法。深秋十月，东莞天气晴朗，最适合晾晒。借助阳光和北风，爬齿萝卜中的水分和芥子油渐渐挥发。

0: 新鲜蔬菜干制是冬瓜人保存食物的习惯。冬瓜爆成两毫米的薄片，只需晾晒两天，变成了家常食材冬瓜干。脱水后的冬瓜干清香四溢，与肉类搭配蒸制，冬瓜干的纤维再次恢复活性，保吸汤汁，柔韧缠绵。爬齿萝卜要变成可口的食材，则需要更长的等待。晾晒一周，萝卜变得柔韧，释放出淡淡清香。这是一个关键信号，卢国华需要仔细分辨，待晾晒到七八成干，立刻进入下一道工序。
1: 这个最晒四天可以啊，四五天，四到五天。
0: 转入室内开始阴干，爬齿萝卜伴随轻微的发酵，体内淀粉逐步转化成糖分，并产生大量游离氨基酸等纤维物质。距离收获已过去一个多月，爬齿萝卜有了新的名字，阴菜。冬管温润的天气赋予阴菜如果脯般的口感，柔韧。

中国人习惯用腌菜搭配油脂厚重的红肉，腌菜贡献清香，是化解油腻的最佳辅佐。煲汤最能展现腌菜的灵魂，选取牛后腿肉和整条腌菜，再加入黄豆进一步增鲜。熬煮两个小时，腌菜的香甜与牛肉的醇厚充分交融。牛肉脱胎换骨，鲜嫩弹牙。然而汤才是主角，两种食材精华汇聚，彼此平衡，柔和甘香。

0: 来。
1: 慢慢唔好大胆。
2: 是啊，我凭借影风雷，不亦乐乎啊，不亦乐乎啊。
3: 卢国华祖辈生活在东莞，他见证了自己的村庄一步步演变成现代化都市。高楼环抱中，卢国华固执地保留下一小片土地，在方寸之间感受物候流转，时令更迭。

0: 深秋，北风渐起，东莞迎来一年中短暂的干爽，这是冬令风味集中登场的季节。
1: 正靓的角落卖给我的了啊，
2: 干排
0: 孙国和与妻子到菜场挑选猪肉，为半个月后的一次重要家宴做准备。夫妻俩都是村宴厨师，多年搭档，配合默契，偶尔的争执也是因为烹饪上的见解不同。瘦肉剁碎，肥肉切丁，按照接近1:1的比例。加入大量白糖搅拌。
1: 拌炸，放大量。
0: 高度白酒必不可少，不仅增添酒香，更利于抑制细菌滋生。
1: 对了，搞定。
0: 灌入肠衣，开始酝酿东莞人的家常美味——腊肠。
3: 炸了之后比较快，关要干得比较快嘛。
0: 莞式腊肠肉质紧实，身材短小圆润，便于晾晒。和岭南其他地方一样，东莞人将制作食物的巧思封存进腊味里。

烹饪猪头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年节菜里必不可少，不同的是东莞人不厌其烦，要仔细去净所有细骨，用海盐反复揉搓，精细按摩是为了让盐分深入食材肌里，

清蒸是对腊猪头皮最高的礼遇，柔韧中带有胶质，汁香盈口。还有一种腊味，工艺繁复，只有冬天才能见到。简单晾晒，增加猪肝弹性。选取猪臀间肥肉，冰冻后用盐、糖、酒腌制，嵌入猪肝内部，形成精巧的造型。

外层富有韧劲儿，内里油润微甜。这种神奇的辣味有一个吉庆的名字，金银润。如果说此前的辣味在整个广东地区都能见到，那么对油鸭的加工则体现东莞人对这种风味的精益求精。普通的白鸭育肥一个月，皮下脂肪变得丰厚，腌制两天自然晾晒，直到油脂渗出，成为东莞人餐桌上的油鸭。然而这只是前奏，肥鸭食管周围布满脂肪，手工翻转将油脂包裹在内，脱水收紧后的食管紧紧锁住油脂，奇特的滋味要等到烹饪后才能显现。用素淡的萝卜搭配鸭喉，汤汁清澈浓郁。油脂已经完全融化，用力咬开，刹那齿间爆浆，这是品味鸭喉最美妙的一

历经半个月的晾晒，孙国和家的腊肠咸味中透出醉人的甜香，这是秋风和阳光的味道。今天儿子第一次带未婚妻回家，老伴特地用心打扮。精心准备的家宴即将开始，孙国和争取到掌勺的机会，但妻子仍然不忘见缝插针，用行动表达自己对调味的意见。今天餐桌上的压轴是辣味煲仔饭。正式的东莞宴席上很少看到辣味的身影。家人团聚，辣味上桌，质朴的菜肴代表着对家庭新成员的接纳。

糯米粉反复揉搓，团成直径两厘米的丸子，煮熟制成小汤圆。这只是其中一道菜的开始。东莞长夏无冬，农作物一年两到三熟，几乎四季耕作。从前只有到了冬至，颗粒归仓，人们才能空闲下来庆祝一年的收成。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制作最丰盛的食物，从山区一路绵延到海洋，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的传统风味，从多种角度集中展现着东莞美食的魅力。水乡万江，人们用糯米包裹上甜咸两种馅料，以颜色区分口味的差异。这种黏糯的食物叫冬团，寓意冬日的团圆。同样用糯米做皮，生活在山区的客家人在馅料上独辟蹊径，鲜肉、腊肉、虾干与萝卜丝等同炒制成馅料。包成不同形状，口感软糯，鲜香浓厚。这是客家人在冬至一定要享用的美味——萝卜板。

转眼到了冬至，这是东莞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今晚又一个家族将齐聚餐桌前，主妇谢艳珍一早就开始忙碌，

沿海地带，人们更喜欢用甜味迎接冬至。大黍，颜色接近紫薯，口感类似山药。与红糖、鸡蛋熬煮的糖水，色泽温暖，是沿海居民的节令美味。谢燕珍住在山海过渡的丘陵地区。傍晚，家族成员逐步汇集，全家四代20多口人，每年只有冬至才能聚齐。忙碌了大半天，家宴主菜的食材已经备齐：鱿鱼、香菇、鸡肉、腊肉等多达10几种。食材的丰富，彰显着富足。

几个小时前制作的汤圆终于派上用场。复杂的汤底衬托汤圆的素净清香，这道费时费力的节令美食叫做咸丸。

一年的辛劳告一段落，祖先和神明的牌位前再一次摆上丰盛的食物。千百年来，风土与传统塑造的习俗仍然根植于东莞人今天的生活。

时代在变，但人们对亲情的寄托、团聚的喜悦与对祖先的感恩、自然的敬畏，都凝聚在食物之中。

银屏山下，罗卫国不能休息，他要为来年的荔枝做准备。天气放晴，黄百森继续在灶火旁忙碌。新的一年，卢国华依旧守护自己的一方田地。作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先行地，半个世纪以来，东莞已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但四时流转，乡土之中还能窥见祖先留下的足迹，星星点点，温暖如初。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从高山到海洋，从水网密布到峰峦叠嶂，古老的地质运动和常年的江河冲刷，造就了今天东莞人世居的土地。物产丰味，一路绵延，山高水长。九月，东莞迎来近十年最大的台风预警。800公里外，热带风暴正急速迫近。波叔必须做出选择。当天凌晨一点，东莞最大的虾塘里，波叔决定提前收网。

0: 九节虾又叫鬼虾，深夜觅食期间最易捕捞，海虾会尽快送去市场。虎门海鲜市场通宵不眠，刚出水的鱼货在第一时间被送到这里。现在这个季节最受欢迎的有两种，梅童鱼，广东人称黄皮头，肉质极嫩。高温让薄软的外皮逐渐酥脆，轻易衬托出鱼肉的水嫩。至于九节虾，只用葱姜就可以激发美味。软嫩弹牙的肉质被鲜香完全包裹，这些最受欢迎的水产共同生长在一片特殊海域。
1: 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介绍，山竹风力强度高，强风范围广，风雨影响严重。
0: 虾塘是波叔一家人的收入来源，一旦遭遇自然灾害，有可能血本无归。看似平静的波叔内心承受着巨大压力，
2: 就是怕潮汐大，这潮水淹过来我们都不用麻烦，很担心啊。
0: 东莞时常受强风暴天气侵扰，然而虾农们却甘愿冒险将虾塘临海而建。原来开阔的珠江入海口，淡水中和了海水盐分，交融的咸淡水孕育出独特的海洋生物。为了适应海水盐分的波动，咸淡水生物会产生更多游离氨基酸，也就是鲜味物质。刀额心对虾因为背部有芝麻状斑点，又被称为麻虾，是虾塘中市场价格最高的品种。趁台风未到，赶在天亮前，波叔开始第二次捕捞。这次收获比较令人满意，麻虾很快就被餐厅预定一空。用玫瑰露酒做燃料，迅速翻炒。

开水快灼，虾体表面微红，蛋白质刚刚凝固。麻虾虾壳薄如蝉翼，只有精准控制时间，才能锁住最水嫩的瞬间。食用无需蘸料，肉质甘甜，如果冻般弹润。

0: 对波叔来说，除了收获，更幸运的是，台风并未给虾塘带来太大损失。忙碌了一天一夜，虾农们终于开始这天的第一顿饭。
1: 人生的乐趣就这样了，投入的话就做好了，就是乐趣。虽然辛苦一点，但是还是有乐趣的，就是这样的。
0: 靠海吃海，靠山吃山，多样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东莞丰富而独特的食材，也塑造了人们根深蒂固的饮食偏好。在东莞的村镇，这种四五层的自建民居十分常见。靠近顶层的房间偶尔用来出租，一楼通常是主人的客厅，

每个月，叶家兄妹都会回父母家中聚餐。每次餐桌上都少不了一种食物。鹅在岭南饮食中占据当之无愧的霸主地位，每逢重要节日和红白喜事，主菜一定少不了它。在广东，每年至少有1.7亿只鹅走上本地人餐桌。叶家长子阿文负责挑鹅的重任，在大岭山，他有自己的鹅场。大岭山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湿热的气候、密布的河网，为鹅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潮汕偏爱卤鹅，广州热衷烧鹅。相比之下，东莞吃鹅的习俗更加多样。酸梅酱能有效中和油脂，为鹅肉带来酸甜可口的清新味道。煮好的整鹅迅速降温，历经冰火两重天，白斩鹅爽滑劲道，清淡素雅，最适合夏日消暑。人气最高的还是烧鹅，作为粤菜经典，制作难度极高，通常只有专业技师才能胜任。然而在大岭山，这种工序繁复的食物却可以在家庭烹饪中轻松实现。酱料是烧鹅的灵魂，每家配方都不一样。阿文家的传自爷爷。

驾驭复杂的烧制过程，大岭山人自有妙招。独门武器正是这口中型罩，当地人叫它鹅楼。弧线状器型更易积聚热量，耐高温的当地陶土使热辐射更加稳定持久。就地取材的荔枝木质地坚硬，可以长时间燃烧，提供稳定的热力来源。

厨房饭菜准备妥当，楼顶烧鹅也已经变得金黄焦香。酱料在高温中反复释放香味，并保吸鹅肉油脂，成为这道菜的点睛之笔。大岭山烧鹅外皮油润筋道，肉质弹嫩多汁，料汁咸鲜中微透清甜，由表及里再次浸润鹅肉，这是属于东莞本土的风味。一只鹅，广东人吃了上千年，创造出几十种不同口味。对大岭山人来说，用最简单的方法就能收获美味。这份自信源于他们对食材的理解和古老烹饪传统的继承。40公里外，东莞西部沿海，一种美味正在成熟。

0: 去皮后的焦蕾，既拥有春笋的脆嫩，又含带秋葵的年华。清焯去除苦涩，在猪肉蛋饼的焦香中，焦蕾如同跳动的音符，让味觉层次和口感进一步丰富。
1: 丁丁，
2: 猫咪，
3: 好，
2: 请到咪咪。
0: 钟丽芝今年41岁，是这片焦田的主人。香蕉收获正值暑假，焦田里总少不了孩子们的身影。

刚砍下的香蕉要尽快储存，以便继续熟成。父亲要不停地在储藏室和田地间往返，孩子也有自己的乐趣。彭奇生活在淡水的小型蟹类，对水质极为敏感，近年又重新出现在蕉林的水渠中。奶奶黄干开可以赋予它别样的风味。彭奇与炒米充分混合，加快发酵。奶奶做的叫彭奇酱，一周时间足以发生蜕变。彭奇酱气味浓烈，并伴有尖锐的鲜香，但与蔬菜一起爆炒后，收获脆爽口感的同时，香味极为优雅。奶奶总会留些彭奇，制作孩子们最喜欢的彭奇粥。香蕉的生长周期约300天，轮种轮收，钟丽芝从年初忙到年末。作为水果，刚采摘的香蕉还不能吃，但它们已经成为麻虫厨师追捧。

青香蕉生色无糖，烹饪后质地变软，口感和芋头非常相似。麻虫人为它找到不同的搭档。

以紫菜红糖为主，绵滑的青香蕉被鲜味包裹，这种异想天开的搭配恰好是麻冲的甜品标志。每个麻冲人的生活都离不开香蕉，相关的种植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上世纪50年代，香蕉已成为麻冲的经济支柱。到了90年代，中国各地的大宗香蕉贸易主理人大多来自麻冲。

从采摘到享用需要一周的等待。内部淀粉迅速减少，糖分急剧升高。外皮轻薄的麻冲香蕉，糖分含量高，果肉细腻绵软。对全家人来说，香蕉林总意味着欢乐的时光和可口的味道。

告别香蕉贸易的黄金岁月，今天钟荔枝已是麻虫为数不多的蕉农。虽然时代在变，但这片紧邻大海、河渠密布的蕉林里，美味一如既往。

山地、丘陵、平原，由东向西地势一路降低的东莞，在珠江沿岸到达最低处。3000年前，这里还是浅海中的岛群，随着常年的泥沙堆积和频繁的人类活动，海岛逐渐连成陆地，形成了不同于长江下游的珠三角水乡地貌。

晚上八点，古戏台准时给村民们带来精神食粮。街头巷尾的宵夜排档也如约而至。烟火升腾之处，往往是当地物产汇聚的舞台。根据食客喜好，一条鱼被拆解成不同部位，

对两毫米厚的鱼片来说，滚开的白粥足以激发最佳风味。火候是料理鱼鲜的关键，水乡人家总能精准拿捏。

不需要明火，仅靠开水就完成加热。加盖焖20分钟，鱼肉刚刚断生，停留在最弹润的状态。公馆人做鱼的独到心得，不仅源自丰富的淡水资源，更离不开人们的烹饪智慧。鲮鱼，东莞常见水产，腹部上下1厘米厚的鱼肉最肥美，力度由重到轻，均匀递减，经过上百次推擀，鱼肉变成厚度不足1毫米的薄饼。这门手艺，平姨练了40年。鱼肉成皮，猪肉做馅儿，东莞人称为鱼包。只需慢

滚煮五分钟。鱼包外皮劲道弹牙，内馅醇厚多汁，两种食材交相辉映，回味悠长。水乡的夜幕再次降临，熟悉的声音和味道再次如约而至。地理物产形成的味觉基因早已深入血液，无论身处何处，它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饮食偏好和生活习惯。

0: 清早，阿音收到一份快递，全是妈妈寄的烹饪材料，煲汤用的陈皮、蚝豉、做菜的辅料南乳和黏米粉。赵峰英是地道的东莞人，一年前来到北京。一南一北两座城市相距2000多公里，走在干燥寒冷的大街上，阿音最清楚家乡的距离。赵峰英尝试各种办法适应北京的生活，然而肠胃依然倔强。母亲最了解女儿的心思。妈妈用早稻磨成的米粉，口感爽滑，是她的最爱。
1: 早上习惯了吃肠粉之类的，就只能想办法自己做。
0: 这天是冬至，阿音决定邀请北方朋友感受东莞美食的韵味。窗外是零下2摄氏度的北京，此时的东莞气温超过23度。与北方不同，冬至在这里是全年最重要的节日。赵峰英的家乡在东莞北部石龙镇，过去是水路码头，今天是广深铁路必经之地。虽然交通枢纽的身份从未改变，但有些食物仍然只限本镇区流传。比如这道菜，很少有人数得清所有食材的种类。再加入30度米酒、酒酿，还有猪肝、煎蛋，甚至黄酒、鲜奶，看似脑洞清奇的复杂搭配，需要一种香料统领大局。这位主角就是姜。普通一锅要放6斤姜，甚至很多东莞人都未必体验过这份酣畅淋漓。如果只能推荐一道石龙美食，当属这道咸姜水。

0: 赵凤英决定在聚餐中复制这道食物，让朋友们体验一次奇幻的风味之旅。
1: 阿梅，啲煮姜薯线除姜，然后咧
2: 炒鱼，
0: 阿姨首先求助更有经验的妈妈，按照母亲的方法一步步操作，赵凤英完成了简化版咸浆水。保险起见，他还特地准备了拿手菜。妈妈记得南乳是岭南的重要调料。
3: 差不多了。
0: 咸香软嫩的鹅肉被已经融化成沙质的土豆浸润包裹。老火靓汤，鸡肉的风味有足够的时间与陈皮的爽口清香、好齿的浓郁咸鲜杂糅释放。

与父辈相比，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与故乡和土地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然而，无论走多远，对乡土的眷恋总会沉淀在特定的食物中，慢慢发酵。

毕竟过于小众，最花精力的咸江水还是不出意外地受到冷落。或许食物就像人生经历，有些故事值得分享，有些只能留给自己慢慢品味。

0: 坐落去咧，我带住你冇坐凉啦，坐边陪。
1: 咁啊，唔关人事啊，唔
0: 呀？哎呀，你婆好大婆，哎婆来送啊，你
2: 快来，快坐着。
3: 鸠玉，又叫旱鸥，生长于亚热带山地，中国南方部分地区有少量生长。鸠玉口感类似马蹄，与肉类搭配，汤汁在清香中伴有微微甘甜。

处理新鲜焦芋耗时耗力，罗半兴需要乡邻的协助。在孩子们眼里，这是游戏时间，对老人们来说，则是对童年味道的追念。焦芋富含植物纤维，物理研磨使口感更细腻，滤出的纤维罗半兴不会浪费。焦芋纤维、糯米粉与调料搅拌，上火蒸足一个小时，纤维依然肌理清晰，

孤立的口感在今天看来或许算不上美味，它却让老人们时常记挂。纤维之外是被过滤掉的焦玉淀粉，经过一上午的沉淀已经结块，趁着冬季温暖的阳光，北风会更快地把水分带走。焦玉对老人们有特别的意义，这种南美洲植物在60年前被引进中国，成为当时的备荒口粮。在物质不够丰富的年代，它的口感和味道曾经是一代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开水中焦玉粉浆浓稠绵密，与藕粉类似。罗半星多加了几个鸡蛋，希望能让孩子们喜欢。今天焦玉粉即便在东莞也不常见，只有山区的部分村落还在食用。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食物的意义已经悄然变化，风味与物产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蜕变，山川和海洋却依然如故。

5000年前，珠江三角洲第一次有人类定居，正是富足的海洋无条件地接纳了他们。

0: 这是张志强出海的第四天。
1: 出啊，四个钟都忙了。
0: 春节后三个月，决定全年近七成的渔获。每年春夏时节，东莞西南方向都会有大群游鱼回游至近海准备繁殖。

张志强的祖辈都是渔民，在历史上被称为疍家人，曾经常年居住在离岸的船上。渔船空间狭小，只能进行简单烹饪，好在食材新鲜，这些鱼

玫瑰独油常见南海海底，背鳍含有致命毒素。由于肉质鲜美，训练有素的东莞厨师自有一套处理方法，让它的风味完美呈现。龙趸又叫巨石斑鱼，重量可达100公斤，鱼皮厚度超过5厘米。晶莹剔透的龙趸鱼皮富含胶质，能够耐高温久煮。用本地黄面酱提鲜，醇厚弹嫩的口感让东方食客趋之若鹜。

丰富的海产遍布东莞近150平方公里的海域内，曾有近万名疍家人以此为生。70年前，他们逐渐上岸，聚集在虎门新湾。今天，新湾仍在从事渔业相关工作的已不足500人。不过，要找到最初始的南海风味，这里仍然是必到之处。和张志强家一样，明叔和父辈也曾是疍家人。虽然已经上岸40年之久，但曾经的海上经历让他对海鲜烹饪独有心得。疍家海鲜干通常保留少量水分，以便获得更复杂的风味。海鲜干既拥有因脱水产生的干香，也保留了新鲜海产的弹韧口感。研究厨艺30年，明叔最拿手的还是虎门传统菜。本地膏蟹鲜甜多汁，鸡蛋与肉末混合，九层塔带来浓烈的甜香，滋味互补的4种食材是虎门蟹饼的标配。生活重心转移到岸上后，明叔也在厨师间的交流中获得了新的成长。大火焗煸，贴近碗底的部分逐渐焦酥，散发浓郁肉香。这是渔船上的简单烹饪无法获得的风味。

尽管海上生活已成为历史，但海洋却没有因此退场。纷繁的海味继续孕育着新的饮食习惯。张志强一家仍在海上航行，距父辈上岸定居已经过去30年，他决定成为职业渔民，在浩瀚的大海上继续跟随先辈的足迹。

寻找曾经的味道。大海依旧如故，

暂的休息。他的虾塘正为来年1200万只虾苗储备养分。胶原又开始新一轮收获。钟丽芝打算把胶原护理方法逐步交给孩子们。

一方风土孕育的独特物产，记录着命运流转与时代变迁。山水相逢，美味中标定着我们一路走来的足迹，也指引着未来的方向。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兰的羊肉为何与众不同？
1: 有那好下下给你。
0: 老广冬瓜怎样画龙点睛？
2: 等五分钟就可以落锅，肥肉去煲啖靓汤。
0: 螺丝配鸭脚，缘何独步天下？
3: 有时候螺蛳粉更多的是螺丝的香。
0: 一炉火，一口锅，看老广不分春夏秋冬，如何玩转火锅？老广的味道之千锅百味。在味觉的版图上，众口难调似乎是不争的事实，但火锅却以海纳百川的包容成为例外。在浩瀚的火锅宇宙里，老广的火锅算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从最简单的清水、椰子水、牛奶、无米粥，到繁复的高汤、卤汁做底，可谓千锅百味，各擅盛长。柳州凭借一碗螺蛳粉闻名天下，这里除了螺蛳粉，还有猪肉脯、五彩粉饺、糯米饭、水油堆、孜然小鱼干，美食纵横，可以从早吃到晚都不带重样。不过要想吃到从螺蛳粉演变出来的另一种美味，那就要等到夜市开锣了。晚上九点，柳州人的夜生活按下启动键。
4: Hello，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在柳州风情港夜市卖螺蛳鸭脚包。
0: 如果你们没有吃过，这个四平方米夜摊的掌舵人。
4: 在下面，好的，记得点关注啊，朋友们。老公，等一下，一个炒鸭脚打包的，一个炒田螺和炒螺蛳粉都打包，听到吗？
5: 好好好，
4: 记得。
0: 旺哥既是老板，更是。

0: 后厨核心。至于这位忙碌中略显悠闲的大叔，则与这档口的名号密切相关。
1: 哦，这家的红油更加好看的，
2: 多放两口了嘛，更加吃得舒服的，不要跟小气。
3: 到了，我验了照的，你回去回去。哦，
4: 你的螺丝鸭脚包上餐了。
5: 好，谢谢。
0: 螺丝鸭脚包看着其貌不扬，但吃一口一头汗，吃到酣畅淋漓，已经不再以此时正逢盛夏，也不会留意原来已经一口气吃到了凌晨。螺丝鸭脚包的源头来自螺丝粉，在过去大家吃螺丝粉总爱搭配各种小食，久而久之螺丝鸭脚包应运而生。
3: 以前在八几年的时候，在那个大码头，刚开始是卖一碗一碗的螺丝开始的，赶集，然后肚子饿了也会烫一些粉吃，所以演变出了一道美食是螺丝粉。然后再到现在，对口味的要求越来越丰富，然后我们又用螺丝汤来把里面放入豆腐泡啊、鹌鹑蛋啊、芋头这些食材，就成了现在你们看到的这袋螺丝鸭脚包。
6: 这个汤底的味道始终会有一点跟广东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会比较浓郁一点。
5: 柳州螺丝粉它更多的是这个螺丝的香。
0: 柳州山多水丰，盛产螺丝，螺丝是本地人对石螺和田螺的统称。俗话说，三月螺丝满肚宰，七月螺丝任你宰，去柳江边摸螺也成为柳州人独有的童年乐趣。
7: 哇，有螺有螺有螺、
2: 啊、谁抓得多
7: 啊，螺丝跑了、啊、
6: 好，来摸，
2: 哎呀！哎呦，你抓了这么多啊！一抓一抓的，哎呦，好的好的。
6: 这边都给你剪完了。
2: 这是什么螺，你知道吗？
7: 这是石螺。
2: 哦，对了，
6: 我们做螺丝鸭脚包，螺丝粉就是用的这个螺。
0: 汤底提鲜的秘诀，当然是必不可少的石螺。
8: 啊，像这种这个螺丝已经脱壳的情况下，就代表它已经熟透了，我们就可以准备炒了。
0: 蒜米、干辣椒、酸笋、生姜爆香，吐干净泥沙的主角石螺这才身光尽亮登场。
8: 加点酱油和蚝油，鲜上加鲜。
0: 好的螺丝粉汤底并不刻意追求味重，而是讲究鲜。汤要鲜，固然少不了猪骨鸡肉，但关键在于不起眼的小石螺。
8: 加入我们的螺丝熬汤。
0: 即将起锅之际，旺哥手疾眼快，倒入提前炼好的红油，诱人的香辣味瞬间被逼迫出来。
8: 螺丝汤再淋入我们爆好的红油，鲜香美味的螺丝鸭脚包的汤就好了。
9: 它的螺丝鸭脚包非常的入味，闻起来臭，然后吃起来好香。
0: 臭与不臭，重担全压在酸笋上。酸笋必须要用本地麻竹笋的下笋来腌制，柳州人叫它大头甜笋。每年六到十月是采摘期，罗君华开始采收自家种植的竹笋，今天要采400斤。
10: 一般而言，我们从山上竹林里面收下来，大去壳不要超过2个小时，大下缸腌制不要超过3个小时。
0: 腌制步骤相当简单，去壳，修笋头，洗净后整颗腌，无需切丝。腌制必须使用本地的山泉水，然后加入母水，也就是2年以上的老酸水，腌够3个月就能开坛下锅。今年第一批腌制好的酸笋已经可以出缸，吴红每年都会如约而至，尝着。

0: 一口鲜。
1: 可以保持皮酸上好纯阳好黄爽的。
2: 这个月呢最少四个月，我跟你讲好货沉底的。
0: 吴红采购食材，厨房的压力就由旺哥一人承担，他要独自准备今晚出摊的所有配菜。柳州螺丝鸭脚包的鸭脚都是先炸后卤，各家有各家的味道。彪哥的标准是酥软易脱骨，要做到老年人也能大快朵颐。倒入炸好的鸭脚，清水没过，加入秘制卤料，小火慢掉两小时。
3: 卤鸭脚的时候加一丢丢鸡粉就很鲜，再放点老抽来调色。事先爆制好的那个红油，我们来蒸一下。
0: 两小时后，软糯鲜香的虎皮鸭脚出炉了。一只完美的鸭脚必须从鸭掌尖到鸭掌心都饱吸卤汁，骨头也能咯吱咯吱地吃掉。在厨房忙碌了五个小时，最后一锅芋头也已炸好。广西的荔浦芋头香甜软糯，是丰富鸭脚包口感的重要搭档之一。所有配料准备就绪，旺哥把食材拉到摊位上和吴红会合。在家是夫妻，在店为战友，两人一起开摊，准备迎接新一轮的吃货大军。
1: 要等一下下不？一份不辣，一份微辣。
3: 还没好，稍等一下再煮了。你要微辣葱辣过啊？
0: 旺哥是江西人，和吴红在广州相识，从大城市的销售转行回柳州学做鸭脚包，对两个外行来说挑战不小。
1: 我爸爸刚好身体不好，就问我要不要回来这边做螺丝鸭脚包。螺蛳粉还没火爆的时候，我们一天营业额最低80元。
0: 生意随着两夫妻业务的熟练逐渐好转，旺哥每天在厨房和摊位之间得忙碌18个小时。他没有什么生意秘诀，唯有坚持二字，坚持做好每一包鸭脚，有回头客才是一个厨子的最大荣耀。
3: 有一个南宁那边的小帅哥，一个人来这边旅游，路过这里吃了我们一碗螺丝鸭脚包之后呢，他就觉得特别好吃，玩了6天就来吃了6天。
0: 和无数餐饮人一样，夫妻俩全年无休，起早摸黑，挨更抵夜。每当夜幕低垂，摊位撑起，招牌点亮，方寸之地就是他们必须奔赴的战场。作为柳州的一大特色，螺丝鸭脚包演变成火锅的形式出场，汤底麻辣酸鲜四味交织，主料螺丝鸭脚二者交融，三五知己聚在一起，吃的不只是热辣滚烫的火锅，更是藏在火锅里的青春的记忆。岭南地区常年气候湿热，广府人讲究药食同源，以药入汤。不同时节有不同的炖汤选择。三伏天是全年最湿热的季节，当季的消暑利器必须登场。
4: 而家冬瓜盅咧就系夏季嘅时候咧，就最多人饮噶啦。
0: 用冬瓜当汤包，性寒的水压做主料，加上同样有下火功效的薏米、芡实、蛋菜等配料，倒入老火骨头汤炖上1个半小时，水压冬瓜盅就完成了。一碗下肚，解暑祛湿，老少咸宜。6月正值三水黑皮冬瓜收成季节，三水的黑皮冬瓜

0: 皮厚肉白，外皮墨绿似翡翠，但瓜轻易就能长到10公斤以上，而且瓜形匀称，尤其适合来做火锅容器。
1: 车长，
2: 啊，恒哥，来攞瓜。
1: 我又来睇瓜啦。哇，今年啲瓜好靓哦。
0: 早在采收前，这亩黑皮冬瓜就被刘广恒预定。
2: 完了啦！
1: 哇，啱晒。
0: 今天他来这儿验收，
1: 长一米啦，重嚟30斤啦。直径咧系20cm 到嘅瓜，就可以冇损耗咁样可以做到2个钟啦。好，就按入标准收啦，师傅。
2: 好。
0: 刘广恒对冬瓜要求高，他会预先承包一片田地的冬瓜，让瓜农按照自己的标准去种植。这种合作模式已经维持多年。刘广恒是佛山本地人，作为餐饮小白，2008年试水药材汤底火锅店，就是想去厨师化。但因为食材没特色，为了省成本，位置又偏，新开业就面临持续亏本。尤其夏天，偌大的场地甚至只有2-3桌客人，刘广恒整个暑期都在发愁。最后干脆放手一搏，在顺德开了首家以冬瓜盅为锅底的火锅店，这一开就是17年。选用30斤重、瓜身笔直的黑皮冬瓜，一开为二，底部削平，边缘改刀。
1: 就是第一装饰啦，第二嘅话就是加热嘅时候有地方可以去水咯。
0: 铁锅预热后，把冬瓜放入锅中。此时冬瓜紧紧吸附锅底，冬瓜中内外呈闭环状态，形成锅中中。
1: 现在我们用的是八宝汤底，落完啲料之后大概煲5分钟就可以上台落鸡的。
0: 冬瓜本身肉味清淡，要想勾出瓜的清甜味，要么使用鲜味逼人的海鲜，要么就搭配香气适中的禽类，土鸡、水鸭都是般配之选。
1: 因为我哋要藉住唔同嘅季节去推出唔同嗰个汤品出嚟，基本4样汤品都可以配搭到唔同嘅汤料嘅。
0: 冬瓜盅就是一个舞台，可以让各种各样的时令食材在这里大放异彩。鳄鱼就是其中一个。
3: 哇，呢个系啊，好大条啊！
1: 鱼姐，
3: 系
1: 呢个鱼好生猛喎。
4: 试下个鱼啊！
3: 系啊，嚟试下。
4: 你真系有眼光啊，老细。我哋咧就系用叶酸嚟喂啲鳄鱼，令到啲鳄鱼肉质会提升。叶酸，你由大肚婆先食嘅。
3: 我想问，我三日食
4: 到呢个叶酸咧？
0: 老广信奉鳄鱼肉可以滋阴化痰止咳。所以对新鲜鳄鱼肉很是追捧，
4: 它的分布啊均匀，肉质细腻，同埋咧嗰啲腥味、臊味全部去晒。
3: 哦，
4: 咁我哋人食落去更加之健康啦。哦，等阵我哋试一试就知道啦。外边嗰啲完全唔同嘅。
1: 好啊。
0: 于是人工养殖的暹罗鳄、尼罗鳄、湾鳄，通通走上了餐桌。
4: 嗱，今日整煲靓嘢你试下吓，4年以上嘅鳄鱼吓，啊，等下试一试个口感，你知啊，好靓噶，
1: 完全冇腥味，口感好爽，好爽脆，
4: 咸
1: 汤好甜啊，
4: 系啊，
1: 唉，唔好讲咁多嘢，今日我即刻带3条走，第日嘅话我有咩落单嘅时候即刻俾电话你，
4: 好，
1: 啊，我而家都食到停唔到口啊，
4: 食到干晒系嘛，
1: 好，
0: 原材料的选择都是就近原则。正是为了一口鲜。
1: 在冬瓜中来啦！先食咗鱼生开开胃，再饮呢个冬瓜汤暖翻个胃，跟住咧就食我哋嘅煎墨鱼饼啊，同埋嗰个煎粽，咁样咧就可以热气同埋嗰个凉咧就可以中和翻啦。食得咯！
0: 冷盘鱼生与滚烫鲜汤的火星撞地球，香口小吃与清甜冬瓜的口感

0: 对比，冰与火，热与凉，这是刘广恒自创的冰火两重天的吃法。
1: 冬瓜烧薯啊嘛，
2: 我哋由细到大都系饮汤噶啦，同冬瓜夹埋一齐咪几好咯。
0: 从一开始不被看好的冬瓜中火锅店，到现在总店屹立不倒，还多开了两家分店，刘广恒并没有松懈，经常到餐厅后厨把关。
3: 这个牛杂呢，牛膀啊、牛肺啊、牛肠啊，都每样都有啲。
0: 刘广恒相信，只要食材新鲜，制作用心，就一定能留住客人。夏季反而正是火锅的旺季。
4: 你好，系咪想加啲嘢？你
5: 加啲嘢
4: 啊？好，我帮你加
5: 炒饭，
4: 加个炒饭。
0: 老公坐镇后厨，楼面就是老婆李碧玉的主场。
4: 写咗个螺系咪嗰啲田螺一份啊？
6: 系啊，炒螺嚟噶，嗱就啦。
0: 每天两个饭市转得像陀螺一样。
4: 我今晚你睇住厨房咯，我要过去其他店咯。
3: 好，收到。
7: 嚟，汤煲好啦，开饭啦。
4: 有啊，有汤有汤。
0: 忙完周末高峰期，夫妻俩终于有时间坐下来陪家人吃顿饭。听听孩子们的童言稚语，检查一下他们的功课。一双儿女就是夫妻俩拼搏的动力。距离佛山300公里外的广西空城，贝荣宝如往常一样走进自家果园。78岁的老汉有自己的生活哲学。
8: 不做事的人，不出汗的人，身体不但好的，还是做一点这个劳动好一点的，不用那个年轻人的挂身啊，稍微的是歧视啊，有这个零钱花一点，不用问后生他们要钱啊。
0: 老贝正在捶打制作的是工程人离不开的一道四季饮品油茶。
8: 这个油茶呢，解困提神，累了我就回来打一点油茶吃，我一天的吃了3次4次，很好的。
0: 工程油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当地窑包制油茶去除湿气，
9: 油茶是
0: 千年传承不改，味道愈发醇厚，油茶早已成为窑家的招牌。由大山走入城市，茶搭子也越来越多。油茶的最终进化版本也逃不过火锅，尤其搭上本地人认证的最佳搭档朱三鲜，微苦的茶汤和土猪肉、猪粉肠、猪肝相遇，再次沸腾后捞出，猪三鲜爽脆嫩滑，再倔强的腥膻气也被油茶劈得干干净净。油茶火锅要想出类拔萃，那必定是油茶打得好，而这地道风味就藏在重重大山里。千百年来，瑶族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顺应湿度大、日照时间短的地理条件，种茶、采茶，用自己的方式制茶，将带着嘴的生铁厚底锅烧得热辣，加入少许油润锅，茶叶、花生、蒜、葱白、姜陆续下锅，用七字形木锤反复捶打揉搓。广西各地都有油茶，但只有工程油茶里会放入花生碎，以减少油茶中的涩味。当锅里的食材锤成蓉，略略粘锅，并在锅底出现一点焦壳时，马上冲入热水，茶叶的清气、姜的辛辣、花生的酥香瞬间被激发出来，满室皆香。加入盐，继续搅拌熬煮，当茶汤变成黄绿色时，用茶叶革滤出的茶水就是油茶了。好的油茶可以熬出5-6锅左右，味道从浓烈变得清淡。打好的油茶

0: 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加入米花、麻蛋果等配料，夹杂着葱花、香菜的香味，带着姜的热辣口感，先苦涩再回甘，一碗解渴，两碗暖身，三碗爽身。土生土长的宫城人，总会有几个瑶山里的亲友，贝荣宝当然也不例外。
1: 那个看出的这产业挺好的
2: 哦，行啊，可以有啊，
1: 是啊，
2: 嗯，你产业要得下不哇？
0: 与都市生活的疏离不同，乡镇的小日子免不了亲戚朋友的互相帮衬，分享农货是大家增进感情的最佳方式。白露时节的鲜嫩茶叶和清明茶、谷雨茶一样，很适合做油茶的原料，因为是在桂花飘香的时节采集，当地人称它为桂花茶。
2: 好大皮哦，要嫩身要好看。
1: 但是人家种种的药，
2: 嗯，好多用药嘞。
1: 在我们那块是杨梅茶叶是最出名的了。
2: 是啊是啊。
0: 新鲜的茶叶不等人，得赶紧处理。老贝夫妻打起了配合。
2: 你辛苦了。
0: 炒茶得用文火慢炒，撒入适量的水，可以帮助控制锅温。
2: 把这个油茶不同那个泡茶，这个油茶叶呢，那更香味好一点，浓一点。
0: 经过翻炒，茶叶逐渐凋萎，可以出锅。接下来的揉捻关系着它的最终品质。在轻柔且带有节奏的用力下，茶叶细胞被破坏挤碎，挤出的茶汁附着在茶叶表面，浓郁的茶香就由此而来。
3: 做护理了呗，
2: 也的挺好喝啊，今天茶叶双生。
0: 这批茶叶将在炉膛的余热中慢慢烘干，老两口会留给孩子们回家再用。十一月底，宫城的地标美食柿子熟了，十里八乡都忙着采摘，采柿的买柿的，市林里好不热闹。老贝也等来了他的好帮手。
1: 也是过着买鸡窝，
2: 其中有快递钱、快热钱，锅子加钱蛮好，饼子加钱可以。三个儿子，老大是杀猪的，老三上班的，这老二在外面做工的，他回来这两天，
1: 果子多了就回来帮摘一下，不要他种这么多了。
0: 二儿子贝贝小，今年还是第一次返乡，难得回家，只能尽量帮爸爸多干点活。大哥贝维东每天忙于屠宰场的工作，虽帮不上爸爸照料果园，但每逢年节或家庭聚会都必会掌勺。
4: 妹妹，
5: 嗯，
4: 昨天想起啥？
5: 我想起火锅油茶。
4: 哦，咱有山水油茶的。
0: 油茶还得老贝亲自来打，平和的心情加持久的耐性，这60年功力打出的油茶，才是家的味道。
2: 油茶的要水滚要过头辣，炸青油茶的香的，知道吧？
5: 哦，你明年摘茶叶的时候带我一块了。
2: 记得我，我给妹妹把油茶给供起来哇。
5: 你老了我就打给你行。
0: 难得聚餐，自然要打油茶火锅。
4: 这是我早上自己杀猪搞来的，一大个猪肝，最小的那一个叫紫肝，紫肝要嫩一点点，好吃一点的。这样啊，两边有油的，要做双倍长嘛，特脆。这个里脊肉也比较嫩，随便怎么煮的，好好吃的。
0: 猪三鲜足够鲜嫩，切好后只需要加入姜丝、盐、食用油捞匀，就等着和油茶汇合了。
4: 准备好了，可以了。
0: 一大家子人吃饭，可不得多做几个菜。就算是手脚麻利的贝维东，紧赶慢赶也忙到了天色入黑。
4: 哎，贝勒，烤哟！
0: 亲人们共聚一桌，油茶总是要先喝的。从懵懂孩童时开始，油茶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

0: 样陪伴在每一个工程人身边。喝够油茶之后，还要再继续油茶火锅，这时才轮到朱三鲜登场。醇厚，味儿浓，带点涩，又回甘，这复杂的味道在舌面交缠，绵绵密密，无法解开，就像关于家的隐喻。彼此照顾，知足常乐，也许正是一家人幸福的真谛。今天的收工非比寻常，这一收就是长达三个月的休市。夏季鲮鱼品质不太好，14年前两位鱼蛋火锅店老板决定，与其空耗灯油火辣，不如秋风起再战江湖。
1: 哎，咬我乖的。
0: 天气凉下来了，终于盼到开工。徐富天起了个大早去拿货。
2: 我一般都是4点到5点钟啦，50分钟左右啦，过嚟呢边。呢边咧佢生水多嘛，所以佢嗰个鱼嘅质量系比较好啲嘅。
3: 差唔多啦，都打眼啦。
4: 有几大条到啊？
5: 都有斤嘅。
4: 啱啦，我哋都啱用嘅，大条咧就冇唔好用。
0: 工人们个个练就徒手快抓的本领，2个多小时近1000斤鱼已经收网，总算轮到天哥收获了。
6: 153令牌
1: 啊，153令牌，
6: 减少光牌的哈。
1: 好，喂，A 堂晏咗少少啊，好苦啊今日。
0: 黄埔南港位于珠江口和东江支流的交汇处，过去距离这儿没有多远的野地，已经在这10多年里变成了金融城。但这家年代久远的老店面，依旧是一副临时大排档的模样，典型的老广务实做派。
1: 啊，鱼翻到来，翻嚟翻嚟，硬咗啦！开工，300几斤今日攞咗，
4: 得2个钟啦，2个0钟啦。
0: 从增城一回到店里，天哥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招呼大家干活。后厨铁棚架下都在忙着拆鱼，将鲮鱼汤开分类。用来打边炉的鲮鱼并非越大越好，嘴刁的老广指定要吃3寸斤，也就是身长3寸左右的鲮鱼。
7: 你好，你哋有位未啊？喺度一齐噶嘛？
8: 系啊。
7: 啊，嚟嚟，坐坐。
9: 好，鱼蛋同鱼包都要1斤。
4: 好，上菜。
0: 现在一上午处理好的鱼肉已经就位，准备接受食客的检阅。广东人认为比锅底更重要的是一个鲜字，看到一锅清水涮肉，那是本土火锅的高端局。南港鱼蛋火锅的锅底正是清水。
4: 鱼如果不够新鲜，你清水锅一吃就吃出来那个鲜味的，一入口就知道。
10: 鱼蛋啊，
4: 没错，
10: 半斤鱼蛋好吃
4: 啊，要1斤啦，没错
10: 啊。好，
0: 最受食客追捧的鱼蛋尤其费功夫。和做牛肉丸靠打不同，鱼蛋讲究的是踏，即反复用力摔打。把握好手劲儿和时长，踏出来的鱼蛋才会爽滑弹牙。
1: 一般呢，我哋重起嘅时呢，就唔超过20下。
0: 经过师傅手踏，到鱼肉自然起胶成虎掌状，把鱼青放入掌心，用力往虎口稍稍一挤，一枚猪腰形的鱼蛋就诞生了。做得好的鱼蛋入水不沉，因为里面含有适量空气，

0: 这也是它吃起来爽滑的原因。
1: 粉红色比较亮啲，即虾肉红嘛，我哋叫。
0: 无论煮多久，都是雪白软滑，入口爆汁，鲜嫩中略带 Q 弹，那是唇齿之间极限的体验。除了鱼蛋，另一款传统美味是鱼包。鱼包其实是鲮鱼火锅的前身，它和云吞长得有点像，但是外皮必须用鲮鱼肉制成，起胶后擀成 A4 纸那么薄，以刀尖画成三角形。鱼包的馅料也是鲮鱼肉，刮肉做馅儿，再加上冬菇、腊肠、腊肉、葱等配料，各家比例不同，风味不同。
1: 鱼包是有条尾的，即打个皮呢，它是三角形的嘛，剩下那条尾的拉出来的。
2: 阿天在厨房啊，得闲就叫他出来喝一杯啦。我啱啱见到他嘛，好好好。
1: 这个是炸鱼肚啊，这个很松快，这个很多人吃的，炸炸不切。
0: 食材选手们讲究出场次序，不能乱，涮几分几秒也早已计算清楚。肉丸开场，下水随后，然后是鱼肉和蔬菜。鱼肉做的面条，也就是鱼面，充当主食兜底，软滑带爽，又是一种不同的口感。技术是从舅舅手上学会的，不过制作南港鱼蛋的整套手艺还得从祖辈三代说起。
1: 我爷好像做的，我外公呢又是做得很出名的，南港都是一直传过来。
0: 今天过节，天哥准备回趟老家。
1: 你在班里买的？有啲人炒龙虾豆啫，阿叔买咗啲送翻嚟，过节加餐我哋。哦，
3: 好啊。爸爸。
1: 哎，乖啦乖。哇，大佬，啲花全苗咁靓啊，仲得。
4: 你话靓靓啦，唔理得你嘅。
0: 三兄弟之中，大哥退休后过起了田园生活。
1: 啲花全苗系炸嘅，靓啲嘅。上菜吃饭，
4: 埋位埋位。
5: 阿妈准唔准你饭上咩？
1: 啱口味啊！
6: 哇，呢啲月饼食
1: 啊！我是叔公做噶，
4: 叔公大老爷。
7: 我只得咁大个。
0: 转眼到了十二月，正是鲮鱼最肥美的时节。火锅店每天处理鱼的数量要比平时多几倍。
1: 山上鱼皮好，我哋两块档拍档咗十几年，都半个家都未咬过嘅。即系分工咧，就佢负责去市场攞菜，我就负责攞鱼啊嘛。我哋分工分得好好嘅，翻到嚟咧就一齐做嘢噶。
4: 好嘅，
0: 醇厚的人情，旧时的滋味，就这样在两位好兄弟的手中继续传承。
1: 咁咧開咗咁多年咧，都係啲老搭檔、老街坊熱熱鬧鬧啦，好滿足噶啦，係咁樣。咁啊，繼續做落啦，做到做唔到為止啦。
0: 黃埔江邊摘取鮮花，長出大廈，唯有這一鍋傳統的魚蛋，在焦圈豉油的加持下，按時和老廣們一期一會。62岁的黄海荣养了300多头。

0: 海南黑山羊，是揭阳惠来县小有名气的羊倌，人称海南。
1: 少点盐吧。
0: 盐含氯和钠，能维持酸碱平衡，是山羊生长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黄海荣按需投喂，
1: 你想他的体力嘛，他这个羊肯定要吃盐的，不吃盐不行的。
0: 补充完盐分的黑山羊会有更多的时间来跑山，这样才能保证运动量，让肉质结实。羊儿们下午一点准时放风，一进山就四散开来。
2: 你对的有啊，这样叫对休。
0: 夫妻俩必须分开行动，精神高度集中，随时保持警惕。
2: 你看，都背过鳌拜呢。
3: 好好好，
2: 我问他那边有没有羊，他说没有，羊全部到这边来了。
1: 肯定要一个人在前面，一个人在后面，不要给他吃人家的农作物。
0: 除了担心羊儿搞破坏，还得提防羊群在山里的天敌。
1: 要看那个羊，不要给那个蛇啊、什么野兽吃啊。羊都给它吃了多少头了？很大的那个蛇，太多了，太多了。放大给你看，这个是羊的肚皮，蛇看见吗？很快的，几分钟不发现那个羊都没了。
0: 东山羊喜食野草和灌木，高处的树叶更是美味的佳餐。它们的个头和广东本土黑山羊差不多，体重在20到30公斤。立耳，倒八字脚，是海南东山羊的标准外貌。被叫海南这个花名，不仅仅是因为黄海荣养的是海南黑山羊，还因为他是广东在海南插队知青的后代。
1: 30年前就在海南，30年后是在蔚来，本来这里都没有人养这个羊的，100%就吃那个树叶的，出生到卖起码要2年多，肉才30多斤左右，不过它的肉的味道就好。
0: 海南东山羊肉嫩汁香，带有淡淡的鲜甜味，和追捧鲜字的老广一拍即合。10余种香料药材配出来的清补凉底，将羊肉汤底打上老广的标签。南派火锅的精髓还在于对蘸料的极致追求，为了调味儿，能用上近20种材料。花生油内先入些肥猪肉增添汁香，放入蔬菜慢熬，去渣后放入黄豆酱和腐乳主打的混合酱料，不停搅拌，熬至油与酱料充分融合，再下入腰果、蒜酥打成的粉料，增加馥郁的坚果香气，最后再来点秘制的芝麻油提香，这耗时费力的蘸料才算完成。美味的羊肉凝聚着养羊人的辛劳，羊场里黄海荣夫妻俩又忙活开了。说一口流利揭阳话的周慧球其实是海南人，与黄海荣在国营农场里相识相知，结婚后跟着丈夫回到惠来，但适应的过程远比预想中来得艰辛。
2: 以前要来的时候人家说不用上气了，反正上气不了一两个月又要回来的，我说不可能，没想到来的时候真的哎呀很差，不跟我们海南农场那样，很不习惯的。
0: 想过上好日子只能靠自己，周慧球去过工厂，跑过工地，也和老公一起开过客运车，直到10年前俩人想到海南老家常见的黑山羊，从此山上的这一组简易棚屋就成了扎根稳定下来的家。
1: 他就扎得很勤劳，嘴巴就太厉害，轻轻轻，大哥，你知道吗？

0: 这条拖过要不要？好，这羊也过来抓呢。我们的羊种好嘛，它看到我的抵抗力好嘛，那海陆丰也有过来，他说你们的羊好养。好啊，好养。好吃的山羊总是供不应求，越来越多本地农户上门求教。小档啊，小档路过要不要就买小档啊？哎呀，你规定给个小档。
1: 娘，娘是，
2: 而且好干哦。嗯，
0: 早早出港。这还帮了帮了，要喝水。
1: 小羊羔大概2个月出脚，3个月断奶吃草后，就可以离开母羊独立生活了。老师，咱们等下又回家买这个的帮手家，老师家没做工的哈。
0: 好好好，这样的好，你说你再说哈。哦，这样的。
2: 辛苦30年，靠着养羊，夫妻俩终于在这片山脚下有了一套自己的新屋。新居虽好，但阿姐知道，羊场才是妹妹常待的大本营。看着操劳的小妹，姐姐忍不住唠叨：“
3: 我留书路能多好好呢，就不中，不中多都更好了呢。大娃来接不？你什么鸟鸟呢？对吧？”
2: 家好好的呀，对不对？开玩笑，我都嘻嘻嘻嘻。
0: 离家30年，各有各的生活，姐妹俩聚少离多，难得的埋怨和叮嘱都饱含着情意。安居是件大事，亲友们欢聚暖房。
4: 这是我的老婆的姐姐，
5: 我是老大，她是老二，
4: 跟
5: 我很大，很开心，很高兴。今天就看到她的时候，怎么有一种欣慰这样子的喽。
4: 高兴兴兴奋啊，感谢大家能来参加，好，俺们来接招。
0: 临近冬至，羊肉馆的生意十分兴旺。 黄海荣顾不上亲情团聚，赶着给老主顾送羊。东山羊皮色灰白，表皮虽薄，但十分坚韧，胶质十足。高温炙烧能彻底清除残留在羊皮上的毛发，破坏汗腺，去除膻味儿。同时，羊皮在高温下会迅速收缩紧致。 烹饪后就能产生酥弹软糯的口感。本地羊肉火锅店，哪怕只做晚市和宵夜，下午5点半就开始客似云来。精通养生的老广认为，羊肉是冬令补需佳品，滋补防寒。岭南的冬日短暂，养生时不我待。 高压锅内放入沙参、玉竹、甘蔗、玉米等打底，搭配独家秘制的卤料包，铺上焯水处理的羊肉，加入清水，淋上黄酒去腥，上火焖煮25分钟。等到羊肉软烂，就可以放进沙包，等待最后的料理。葱段、金不换和白萝卜打底，放入羊肉。 再撒入芹菜粒儿、红枣，点缀上香菜，浇入汤汁，用炭火慢煮，最适合寒冷的冬天了。自家羊肉，本地火锅，是海南夫妻俩一定要推荐给姐姐的。
3: 阿姐有那好价，价概念。
4: 那你一两个有些我比我那个有些好些，嗯，也小，也小点，小点。但是另外如果爱跟着刘叔还能，那那那家。姐姐的来访是冬日里的一抹温暖，让夫妻俩想起青春时代的远方。但卖羊季的到来，让夫妻俩像紧密咬合的齿轮，日复一日的转动，无法停歇。手停口停。 老广坚信，勤奋就有回报，唯有劳作，才能让日子热气腾腾。老广喜欢说：“同捞同。”

0: 包，意思是在一个锅里吃饭，一起打拼。火锅宛如生活的精妙隐喻，清淡锅底是务实的底色，食材丰富是生活的多彩。围坐涮锅，积极务实，火锅便是平淡生活的诗与慰藉。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在血糖的调理上，我们不光是看到它的血糖高了，它是脾虚湿盛还是瘀热，气阴两虚的这种症型，反而它过度的运动吃的少一点，起不到真正的降糖的作用。我们给它用了一个经方，逆转糖尿病的前期
3: 降糖体肿操，清逆降浊茶一方，
2: 让身体重新拥有正常的血糖。
4: 经典经方降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50岁的陈先生是公司里的中层骨干，平时身体硬朗得很，连感冒都很少。可这半年嘴里总发干，中午刚吃完午饭，困得脑袋直接往键盘上砸。到了夜里躺床上，每俩小时就得起夜跑厕所，折腾一整晚，体重一两没掉，人却虚得连说话都没力气。公司体检报告递到他手里，陈先生后背直接冒了冷汗，空腹血糖6.5，餐后血糖9.6。陈先生不敢怠慢，戒了最爱吃的菜，米饭减半，每天早起跑步，坚持了2个月，结果血糖纹丝不动。后来他找到中医专家求助，医生发现他是典型的气阴两虚体质，给他根据中医经方开方，并结合运动调整饮食方式。2个多月后，陈先生再次走进医院抽血，之前的糖耐量异常全好了，口干、半夜起夜的毛病全消了，整个人的精神头直接回来了。
1: 欢迎各位来到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其实再过2天啊，就是中秋佳节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提前预祝各位街坊们、朋友们中秋阖家安康，月圆人圆，身体安。中秋一到啊，往往都提前1个多月的时候，咱们这个餐桌上像莲蓉月饼啊、广式糖水啊、这个焖鹅啊、烧腊啊就开始轮番上阵了，不少朋友呢就敞开了肚皮放开吃，所以这个血糖跟血脂呢就很容易悄悄的升高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陈先生的主治专家，广东省中医院疑难杂病门诊徐国峰主任。
2: 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徐国峰主任师从中医领域权威学者，扎根临床诊疗数十载，始终专注于中西医结合破解疑难杂病难题，尤其擅长针对慢性复杂病症、多系统失调病症进行精准辨证施治。他潜心钻研中医经典理论与现代医学前沿成果，将传统经方与当代诊疗技术相结合，主持十余项中西结合诊疗相关科研课题，推动疑难杂病诊疗水平提升，为中医事业发展注入活力。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疑难杂病门诊徐国峰主任。
3: 提前预祝大家中秋团圆，阖家安康。每次佳节，我们的美食对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都是一种考验。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降血糖的辨证的思路和经典经方的脚查

0: 茶饮小药方能够平稳代谢，安心舒心过节。
1: 今天我们本期的健康主题是经典经方降血糖，血糖升高千万不能松懈，长久放任极易诱发各类慢性病。您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专家权威解读与控糖方案。居家血糖如何自测，体质如何分辨，还有专家推荐的经方调养方法，全部都在节目笔记里，赶快扫码收藏吧。
2: 今天很想问一下徐主任，究竟后来是辅助了什么样的方式，指引了哪一条道路帮助陈先生的？
1: 徐主任在这里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经典经方啊。
0: 陈先生，我们给他用了一个经方，就是以下这五味药：黄芪三克、知母三克、天花粉三克、麦冬三克、生晒参三克。黄芪可以益气健脾，知母呢可以清热除水，天花粉呢生津止渴，麦冬配合天花粉一起去补足人体的阴液，然后生晒参呢既能够补气又能够生津，整个处方通过益气健脾、益胃生津来降血糖，切合了陈先生的口干无力、脾胃运化虚弱这种体质。
1: 但主任啊，您看陈先生其实他有一个情况，就是他觉得自己明明努力了，但他的这个指标却降不下来。其实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挺常见的？
0: 是的，我们临床看到有的人也动得多了，也吃得少了，但是呢还没有改善这个血糖指标，往往在脾胃功能方面出现问题，脾虚加湿气盛的这种表现，全身倦怠无力、腹胀满、舌苔的白腻、浑身的困重，而这个时候你仅仅去控制饮食和运动是不能够完全恢复我们的脾虚湿困的这种体质的。这就是陈先生为什么前期通过这种常规的调养方法没有取得很好的逆转糖耐量异常的原因。
1: 那很多朋友们听到这儿也很好奇啊，因为主任一直跟我们强调的是经典经方嘛，它到底跟普通中医开的这种中医方子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区别？
0: 经典经方呢，它的特点呢是来源于张仲景，它的方子的特点是呢药少力专，还有精准对症。经典经方一般的药材呢特点是3到8味药，第二个呢它的分量药少啊，力专精准对症，这样的话能够在日常，一个是我们使用方便，再一个就是我们能容易承受，因为我们毕竟是调养身体嘛。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不盯指标，专调体质，它是针对我们在脂质代谢异常的前一步，也就是脾胃的功能运化失调的这个层面上进行干预，所以它是健脾祛湿，活血化瘀，把人体的脾胃的发动机运转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让它的代谢能力去加强，能够对运动和这个控制饮食还没有解决的这部分病人能起到更好的作用。第三个特点呢是千年验证，安全稳妥。经典经方是来源于东汉那个时代的这个中医的著名的著作《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这方子，至今经过了2000多年的验证，漫长的历史的长河中，它有什么副作用的药物都已经淘汰掉。那我们经典经方呢，适配我们中国人的体质，那效果就会更加好。
1: 非常的感谢徐主任的讲解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了。但其实这个血糖升高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往往会率先发出预警信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徐主任来为我们共同的揭秘一下。
0: 高血糖它也是一种早期没有任何症状，仅仅能够通过体检抽血才能发现的疾病。那么实际上在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可以早期发现高血糖，不要等到它发展的一定程度才能够发现，导致了延误治疗机会的后果。
1: 高血糖最折磨人的难受表现究竟有哪些？
0: 那五种表现分别是舌头干燥开裂、持续性的口渴、皮肤病变、手脚异常，还有视力受损。
2: 舌头开裂是不是我们有一些人伸出舌头来，舌头中间有那个竖的裂痕，那种是不是就说明他是有糖尿病的前期症状？
0: 我们说不一定每个舌头开裂的病人都一定会血糖高，但是我们发现很多血糖高的病人开裂的比例比较多，所以它可以作为一个预警的信号。实际上它就是因为我们血糖高了之后人体会阴虚。

0: 于内热的表现，舌面的津液就不足了，本体就容易裂开，而有的人还会伴有一点点疼痛。
1: 其实这个持续性口渴可能比较好自查自纠啊，比较好理解，但皮肤跟手脚都出了什么问题呢？主人，
0: 糖尿病早期的时候啊，由于他体内的这种糖没有通过正常的细胞的利用，都停留在血液里边，血液里面

0: 啊，尤其是在腿部比较多见，皮肤瘙痒、接肿、毛囊炎。
1: 那这个手脚异常又是
2: 如何才算异常？
0: 它最常见的是四肢的这种手腕以下和脚腕以下，像穿了一个袜子和戴了一个手套的感觉，
1: 麻木。
0: 哎，就是一种麻木。它的原因实际上也是血管内的血糖高的时候，它刺激了末端的这些神经，末梢的神经受损，它的感觉能力会下降。血糖高的这种情况会导致我们眼球的一些生成压改变，它是阴液不足，阴虚内热。那你的津液不足啊，里边都是一些热，就会导致它这种视物模糊，它的视力就会下降。我们叫做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就是这样来的。哦，
2: 那这个几项是都有，就说明你的血糖确实高的要注意了。
0: 如果都出现了，那几率就非常大了。
2: 如果只有其中几项，大概是有没有标准？就是啊，
0: 一共如果你出现大于等于三项，
2: 那就去医院做检查。
0: 就赶紧要去医院抽血检查了。
2: 哦，好的。
1: 但其实比糖尿病更可怕的，往往是它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并发症。高血糖不控制，后果很严重，五大致命风险。
0: 高血糖的危害体现这五大方面：第一，眼底的病变，甚至可以导致失明。高血糖会导致我们视网膜的病变，甚至导致视网膜相关供血的血管的出血、渗液，甚至是脱落，最终就会导致一个失明。所以糖尿病是我们眼科的医生非常重视的一个方向。糖尿病导致的眼底病变的预警信号就是视物模糊，眼间有黑影，然后甚至看东西变形，这个时候要赶紧去到医院了。
1: 出现这种情况就要开始注意了。
0: 第二个就是糖尿病足面临的截肢。我们腿部的血管本来就是有点末端，离心脏比较远，如果糖尿病的时候，它会导致这种血管更加的堵塞，更加的变细，这样的话它给腿部血管供血的能力就严重的下降，那最后你腿上碰一个小伤口都有可能不愈合溃烂变成一个大伤口，所以甚至最后要导致
1: 截肢，
0: 这个就很严重了，可以致残的。它的预警信号就是下肢我们小腿的发凉、麻木，感觉迟钝，甚至严重的疼痛，这个时候你要赶紧去医院了。第三个就是神经损伤，身体的刺痛、麻木感，它的原因是高血糖损伤了神经，导致了我们体内的神经信号的传导会不灵敏，甚至受阻，这样的话你就会导致手腕以下和脚踝以下的这种麻木、刺痛，甚至影响到睡觉。它的预警信号主要是肢体末端的麻木、疼痛，甚至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也要引起警惕了。第四个就是肾脏病变诱发尿毒症，高血糖影响到我们肾脏的那种叫做肾小球的一种膜，像那一个滤芯一样哈。影响这种膜之后，我们就会出现蛋白尿，然后进一步的肾脏功能减退，甚至会需要透析和换肾。早期会出现尿的泡沫症状、全身浮肿、乏力，如果出现这些身体的信号，你就要注意查一下血糖。第五个就是心脑血管病变导致心梗和脑梗
2: 啊，这个就严重了。
1: 心梗、脑梗，
0: 它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血糖增高的时候导致了血管的这种硬化、狭窄，重要脏器心和脑的供血缺少，甚至完全阻断，就发展到心梗、脑梗，甚至有生命危险。早期的预警信号就是胸闷、胸痛、惊慌，还有头晕，甚至一过性的这种神志的不清。
1: 频繁口干疲惫、手脚发麻、视物不清，担心血糖超标。您现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科学稳糖指南，远离血糖波动导致的各类健康隐患。
3: 中医呢，坚持未病先防，学会辨识体质，排查血糖隐患，才能够踏实。扫码关注健康助手，领取节目里的稳糖指南吧。说到血糖，真的，你要是从指标来说，大家都一样，指标反正异常嘛。但是如果你要说从我们身体的一些表现，或者说从中医的一些辨证来看的话，每个人都不一样。
1: 没错，主任在这里也给大家整理了几种体质啊，所以血糖偏高千万别盲目调理，首先看一看各位您是哪种体质。
0: 我们血糖偏高的人主要有三种体质啊，一种体质是脾胃湿热型。 这种人呢，他一方面

0: 久坐，一方面应酬多，吃的又多，那久坐呢脾胃就比较弱一点，吃的又多，更加堆积，最后就导致了这种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满，顽皮胀闷，大便黏腻不爽，包括舌苔的厚腻。第二种是气阴两虚型，长期熬夜，内热自然就比一般的人要多。我们夜间是应该睡觉养阴液，它动则生热，导致了体内的阴液不足，形成了阴虚内热，表现为手脚心热啊，五心烦热，身体消瘦，面红，舌苔呢比较少薄的颜色偏红。虽然表现在阴虚，其实它的气也是不够的，标在阴虚，本在气虚，它就不能一味的去滋阴，要抓住气和阴，既要滋阴又要补气的这种。第三种呢是脾肾两虚型，多见于先天的这种身体虚弱和年龄大的这些病人，或者是久病的，它会出现脾的阳气不足，连接到肾的阳气不足，它的表现是怕冷，身体沉重，容易腹泻，疲倦，很容易累。舌头我们可以看到，舌质淡白，苔是白色的，有点水滑的，是这一类的病人。这三种情况呢，处理素质完全不同的。脾胃湿热的，我们要清化湿热；气阴两虚的，我们要益气养阴；脾肾两虚的，我们要温阳健脾补肾。
1: 如果你长期血糖起伏不稳，浑身乏力，身形消瘦，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本期节目专家建议以及稳糖指南，提早规避血糖急症风险。今天呢，我们的情报员天娜为我们带来了降糖妙招，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一个清胃火、清湿热的一个方子。通过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小小的茶饮方，就可以帮助你在生活当中轻易降浊，非常有效。一起来看一段 VCR。
3: 它是源自千年医圣经典的古方茶饮，最早记载于《伤寒论》，精简两味本草，化繁为简。取材家常，无需复杂煎煮，沸水闷泡即可饮用。从古法汤药演变为现代日常养生茶，低调古朴，却是中医调理预热湿浊的经典好物。它专为体内预热湿气内阻而生，一味清泻三焦郁火，驱除湿热浊邪；一味益气和中，调和脾胃，补泻相宜，适合身体困倦、肚腹肥胖等因湿热导致高血糖的人群。这组传承千年的清热祛湿降糖经典搭配，你猜到它是什么了吗？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很简单的两味本草来做一个栀子甘草茶饮。我们经常在家里面都会常备的甘草，还有就是栀子。我们一般会选，就是你来煮水或泡水做茶饮的时候呢，栀子选6克，甘草选4克，就简单的煲一个15分钟，焖煮在罐里面，便宜又很常用又很简单的养护之方。
1: 那么究竟这个方子能不能够得到主任的认可呢？主任请举牌。
2: 完全
1: 认可。
2: 这个方子呢是源于思思淼的千金方里边的栀子甘草汤，它的栀子呢其实能够清热化湿，甘草呢又能养胃，所以一个是清，一个是防守哈、把脾胃养起来，所以它就适合于我们偏于湿热型的血糖高的患者。当然了，如果有一部分脾胃稍微弱的人吃了可能有一点点拉肚子也不用太慌张，就停掉就好了。我们适合的可能不是脾胃虚寒类型的。
0: 因为这个方呢也非常便宜，不让大家破费，所以今天我准备请大家喝一喝尝一尝这个栀子甘草汤。
1: 来，我们来试一下。
3: 它果然就像他你说的一样，它没有太多的味道，有一点回甘，
0: 因为它里面有甘草，栀子会有一点点略微的小小的苦味，但是呢用的这个量不大，再加上甘草，你会发现像我们喝那个一些好茶一样，它会回甘，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用这个方式去清脾胃里面的湿热是非常有效的，尤其是有一些长湿热的朋友，你会观察他的鼻

0: 鼻子上会有一些红红的豆子啊，或者说是油腻的感觉，吃这个其实还对皮肤有好处。
1: 这个方子对照主任刚刚给我们总结的三种体质，它是适合第一种体质的人群，对不对？那对于其他的两类人群，主任还有没有适合他们的方子也来给我们推荐一下？
2: 气阴两虚的朋友们，我们推荐的是参麦益气茶。它的组成是西洋参3克，麦冬6克，五味子2克，我们平时就用开水冲泡茶就可以了。适用于我们气阴两虚表现为口干口苦、身体发热、夜间盗汗这一类的病人。
1: 干了这一杯，
2: 所以还带点这比较偏粉的，这是
0: 酸的了。他看着粉粉的，喝着酸酸的。那有没有人喝这款的时候要留意不能喝？
2: 湿浊重的，刚才喝栀子甘草茶的朋友们就不能喝这款茶。每一种体质对应的不一样，你如果是这种体质的人啊，你喝它就不会觉得酸。
3: 那说明我不是这个体质，所以我觉得它特别酸。
2: 你一看也不是，你气血很充盈的，不是气阴两虚的，他喝的肯定有点排斥。
1: 哦，明白。
2: 因为你不虚，你再补它，你就有点进不去的感觉。第三类人群是脾肾两虚的朋友们，这一次我们推荐的不是茶，是一碗汤，它叫做山药芡实暖肾汤。鲜山药100，芡实、茯苓、莲子各15克，肉桂3克，再加10两的猪肉，把除了肉桂的其他几味药材和瘦肉适量一起放到锅中，烧开之后煎煮1个小时左右，快出锅提前的5分钟的时候，把肉桂加入。为什么晚加入呢？因为肉桂你加早了，它的香气都挥发掉了。这样的话，就这一碗汤成了。每周隔一天喝一次这个汤，隔日喝就可以了。
3: 万一好喝，想天天喝呢？
2: 天天喝也没问题。
0: 肉桂的味道好重啊。
1: 对。
2: 是的，我刚要说，我说这里边再加点猪肚就更好。
3: 加点猪肚。
2: 对。哇。温肾的嘛，
0: 有没有不适宜喝的人？
2: 这个适合我们腰酸怕冷、夜尿多的朋友们喝。不过呢，阴虚内热、容易上火、大便干结的朋友们就不适合这碗汤了。
1: 专家带来3款辩证降糖茶饮药膳，适配湿热、气阴两虚、脾肾亏虚3类糖油体质，制作简单，适合日常平稳血糖。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免费领取茶饮配方，饮用禁忌，居家调理轻松又省心。
0: 专家推荐的3款稳糖茶饮呢，都出自千年的经典经方配伍，日常呢在家泡水熬煮都十分的便捷，所以赶快扫码收藏一下。
1: 想要平稳血糖，光靠饮食调理的话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结合运动降糖来一起啊。那么在运动当中呢，古法养生动作更是优势十足，让我们大门开启，
0: 欢迎欢迎欢迎，
1: 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陈可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套降糖体肿操。第一个动作是蝴蝶翩翩，双脚分立与肩同宽，双手向外展开，向前击掌的时候侧重于左脚，同时左脚踮起左脚脚尖，右脚向后翘起，同时向后舒展你的双臂。在向前击掌的时候，重心来到右脚，同时踮起右脚的脚尖，向左脚翘起，同时在外展双臂，连贯起来。第二个动作是凌波微步，双手上举过头顶180度，呈撑掌动作，掌心向上，左脚屈膝点左脚尖，左脚落下的时候屈膝点右脚尖，左右交替。第三套动作，舒髋瘦腰，两脚分立与肩同宽，双手自然下垂，掌心朝下，手指向外，呈撑掌动作。当髋部向右移动的时候，左手上举180度到头顶， 当髋部向左的时候，左手落下，右手上手。

0: 至头顶也是撑掌的动作，连贯起来。动作的过程中，双手始终呈撑掌的动作，
1: 有点力度。
0: 第四个动作是凤凰于飞，右脚往外伸，重心来到右脚的时候，左脚点起，出右脚的时候，左手高举过头顶，右手自然向后打开，向前面转身九十度的时候，重心来到了左脚，右脚脚尖抬起，右脚脚跟着地，双手上举至头两侧135度，然后再转回前方，连贯起来。这套动作侧重于锻炼小腿肌肉与平衡协调能力，长期坚持下来，不仅有助于平稳血糖，还可以辅助改善老年慢性疾病。以上四组动作，每组动作做2分钟左右交替进行即可。谢谢大家，
2: 谢谢，
3: 谢谢可心。
2: 古法降糖操，动作舒缓不伤关节，大家在家就能够练习了。每天坚持锻炼，可提升糖分代谢效率，控好血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全套动作分解教程，记性不好也能够跟着反复练习。
3: 如果没有记住古法降糖操的要领没关系，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保存完整的视频，每天呢循序渐进的练习，保护胰岛更轻松。
2: 与此同时，今天我们的健康小助手也收到了来自观众朋友们的来信。这是一位患有糖尿病的阿姨，她表示呢自己很担心这些降糖药会不会有副作用，所以在这里她想请教一下主任，是不是通过中医经方来进行调理会更安全呢？
4: 对降糖药的担忧是完全不必要的，目前市面上降糖药都经过了这种千百万患者的这种临床的验证，它是安全的。另外呢，它的降糖药的长期的服用对我们的糖尿病容易损坏的那些脏腑，包括心脑肾，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当然了，任何的药物它都会有一定的副作用的，那这个时候你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的应用。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中医经典经方，它具有药味少安全性高的特点，它适合长期调理需要的这种代谢性疾病的患者，但是安全不等于随便吃，所以它也是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使用的。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我们正在口服降糖药的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不要觉得我可以马上停到降糖药，只吃我们所推荐的这几款经典经方的食疗，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预防糖尿病的前期的状态，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到糖尿病，在糖尿病前期糖耐量异常这个程度，我们用这些经典方法是能够逆转的。如果是已经是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决定是否停用降糖药。
2: 辩证茶饮与降糖操，实用好上手。如果您没记住不要紧，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本期专家的完整权威解读。如果您有关于血糖调理的困惑，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健康小助手进行留言反馈，专家会在后续节目当中抽取答疑。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徐主任还有什么健康忠告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4: 经典经方是千年流传的古方，它能够调养人体的脏腑，滋养人体的阴液，把人体失去的削弱的这种代谢能力一点点的调回来，让身体重新拥有正常的血糖和正常的代谢能力。所以我们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有信心，很多朋友们一查出血糖超标就心中很恐慌和焦虑，实际完全不必，因为很大一部分的患者在糖尿病前期的阶段，经过我们的饮食运动再结合经典经方的食疗的方法，完全有机会能够逆转。所以大家要增强信心，保持乐观，不必焦虑。
2: 再次感谢今天徐主任和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带来的分享，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5: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0: 高血压的人群呢，他焦虑，反反复复的晚上睡不好觉，导致的血压控制的特别不好。其实呢，他这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
1: 胡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降压安神茶，
2: 中医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泡脚的小方子，
0: 稳压安神食疗方，天麻、菊花、勾藤鱼肚汤，血压得到平稳，睡眠能安定，
3: 心脑同调，降压安神。敬请留意广东卫视10月8日21:40《健康有道》。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1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

迎接他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新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新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张律师，真的，今天多亏了你帮忙，真的辛苦了。
1: 不必客气了。麦总放心，你弟弟啊，年轻有为，在这个案子里做的准备啊，已经十分充足了。我相信明天一定会顺利的。
2: 辛苦您了，明天拜托了，张律师，拜托了。
0: 感谢，
1: 好，
0: 辛苦。
1: 那我先告辞了。
2: 好。小嫂怎么样？明天有没有信心？
0: 放心吧，姐，我和毛毛，我们一定可以把丁丁带回来。
2: 相信我，弟弟，明天放松心态，一切都好好。妈妈，你们怎么提前回来了？干妈。妈，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小枣跟毛毛他们想告诉你，但是这中间有很多。
0: 姐，我自己来吧。爸爸妈妈，我和毛毛在一起了。之前说要打的那个案子，就是丁丁抚养权的案子。我知道你们可能会有些担心，本来我们是想等案子结束之后再告诉你们的，所以

0: 妈妈，你出来好不好呀？你这样我们也蛮担心的。这个事情其实是我不对了，毛毛跟小枣本来是想跟你说的，我跟他们说等你们旅游回来以后再告诉你们，结果没想到你们今天就回来了。
1: 哎，环环，我倒是觉得挺好的，啊，这突然之间这么撞上了，哎，好像给了我一个惊喜。
0: 哦，这好像也是
1: 这样的。是吧，阿
0: 姨啊？啊，是啊，妈妈。而且小枣她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她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你给她一次机会，不用操心了，妈妈。
1: 阿玉啊，我是这么看的啊。你毛毛这个孩子，我们从小看着他长大的，知根知底，是不是？再说原来还是我们的干女儿，现在是干女儿变成了儿媳妇儿，两家并成一家，这不好事儿吗？你说是不是？
2: 我知道了。

0: 跟我妈妈旅游怎么突然就回来了？你妈是第一次出去旅游，大概是不习惯，还是因为车上人太多了，感觉没什么安全感，突然之间闹着要回来了。
1: 突然就回来了，
0: 妈，我跟小嫂走了，回去了。阿姨怎么样？哎，志美啊。 要不你进去劝劝阿姨，你是她未来的女婿。上人有句话叫"丈母娘看"。

0: 去，越看越欢喜。你去，你去，没事。
1: 他，
2: 阿叔，我觉得吧，让阿姨一个人静一静，的确事情发生太突然了，说不定明天就好了呢。
1: 郑源说的对，我们今天谁都不要劝了，让妈妈自己待会儿吧。
0: 没事，妈，走。

0: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小枣早一点跟妈妈带进一个女朋友来。
1: 儿子都长大了，连小枣都已经有枣了。

0: 妈妈，妈妈，
1: 这么丰盛啊！
2: 我去买菜，大家晚上回来吃饭啊。
1: 爸，你看我妈留了个纸条。
3: 买菜去了。
1: 她昨天晚上怎么样？嗨，
3: 我上去睡觉的时候啊，她已经睡着了，没敢叫醒她。
4: 但看这个样子，阿姨心里应该是想通了。嗯，
3: 你看，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早餐，说明啊心情不错。
1: 说的对，那今天晚上大家把所有的应酬都给推掉，回来陪刘女士吃饭，
3: 这就对了。来，
4: 好吃吧。
1: 好了，
4: 怎么了？一大早上状态不好，担心我打不赢官司啊？
1: 是，我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干妈。
5: 小总，妈妈这边没事了，放心打官司，晚上回家吃饭。
4: 听见了吧？
1: 真的假的？
4: 放心了吧，走吧。
1: 啊！真的？
4: 我姐都这么说了。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接丁丁回来。出发吧！
1: 加油！
4: 加油！
6: 爸。你这尿不湿给穿上了啊！以后这一天都多少回了？
7: 爸，现在这个情况，咱们早日请假也不是办法，对不对？要不你辞了吧，专门回来照顾他。
6: 为什么是我呀？啊，要辞也是你辞呀，他不是你爸吗？
7: 我真的多呀，家里面不是还有孩子吗？你不也得一起管，是不是？
6: 管什么？你管？
7: 我多一点啊，我多这点钱，是不是？

0: 怎么啦？怎么今天白天能回来啊？哎呀，心安理今天没有那么忙，而且我回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小枣官司打赢了。哦，好哎。小枣她现在跟毛毛去接丁丁了，晚上就会回来的。哦，好啊。 妈妈，我知道啊。小枣跟毛毛在一起，你心里不舒服，你的顾虑呢，我也明白。可是毛毛是你从小看大的，也知根知底，他跟小枣在一起，彼此是真心喜欢的。最主要的是，这段时间，我看到他们两个，
1: 我没说不同意。
0: 你看。
1: 我格局小了不是，我就知道我妈妈是最通情达理的啊。花花，嗯，小草的事情有着落了，妈妈就放心了。你和志明的事情得提到日程上来了。哎呀，事业重要，但是女孩子生得晚了不好。 生了孩子要影响事业，但也不能不生啊。可是生了以后，妈妈生，唠叨什么呢？怎么了？没怎么，我其实挺高兴的。哎呀，我放心了。啊，你们都长大了。
0: 可是妈妈老了，什么事情都帮不上你了，只能成天的唠唠叨叨的。你胡说，妈妈才没老呢，在我心里，妈妈永远是最年轻、最漂亮的。哎呦，不要每天想这么多了，好不好？妈妈，你放心吧，就算我跟小枣以后成立了家庭，我们也会对妈妈好。妈妈在我们家，那就是定海神针的。
1: 记住要对爸爸好一点啊！知道了。今天晚上叫小枣把毛毛和丁丁一起叫来吃饭。啊，
0: 那感情好啊！我要跟小枣说的话，她肯定开心死了。你怎么不去上班呢？
1: 还不去上班呀？别在这儿唠叨叨的。
0: 哦，快去！快，等一下有人找你了，快去啊！还嫌我唠唠叨叨的？知道啦，来亲一个，晚上见。走啦，我现在跟小枣说啊。

0: 我还没，你应该小早就救完一会儿好吗？嗯，
1: 玲玲，哎呀，
2: 小没小我？
1: 来了，
2: 想我了？
1: 你们怎么那么臭的呀？我们现在虽然不是夫妻了，但还是丁丁的爸爸妈妈吧。孩子呢，我会定期让你来看的。
2: 不是，
1: 但是也请你体面一点，做个好父亲吧。
2: 那我也希望你体面一点。 以后来接送孩子，尽量一个人来。丁丁，听妈妈的话哦。
3: 嗯，爸爸再见。
0: 我们去吃大餐吧。

0: 我们还是回家吧，
1: 我们还是回家吃。啊！
2: 我姐跟我说，刘女士给我们做了满汉全席，给我们开庆功宴呢。
0: 我现在打赢了官司，也保护了自己喜欢的人。
1: 我觉得妈妈没什么可担心的，
0: 我们现在就回家，给爸妈一个交代。
1: 谢谢你陪我和丁丁做了这些。妈妈，我饿了。啊，丁丁，
0: 小朋友饿了，走，来，我们上飞机，走喽，走喽。<笑>啊，一会儿想吃什么？
1: 不行。
0: 想吃什么？想吃什么？
1: 麦总，目前的婚礼排期已经到年底了，还有很多客户来咨询明年的档期。
3: 我们可以开放一下后续的预订通道。总之，现在每个部门呢配合都非常默契，也很专业，我非常信任大家。
2: 自从评上了四大特色酒店以后啊，我们心安理得生意是越来越好啊。
1: 那也是因为靠大家共同努力，才有今天这样的成绩的。崔叔，多多，忙完工作，今天赶紧回家吧。
2: 好，
1: 好，
2: 你也早点休息啊。
1: 早点休息。
2: 走。
4: 姚总到点下班，回家吃饭啦。好，我和麦叔一起来接你啊。各位同事，辛苦了。除了要留下来值班的，其余的人可以到点下班了。我不提倡没有意义的加班，你们一定要学会好平衡工作与生活。
5: 这样，我翻译一下啊，姚总的意思是说，新的华东区要有新的气象，工作要讲效率，但是生活要丰富多彩。谢谢姚总。

0: 当司机的感觉怎么样啊？
1: 还不错。
0: 老麦
2: 啊，
0: 当老板的感觉呢？
2: 好好。
3: 奶奶，我们回来啦！
0: 里面找找奶奶啊。干妈。
4: 妈。
0: 哎。
4: 妈。
5: 奶奶去哪里了？
0: 哇，这么丰盛的。哇。
5: 妮妮喜欢吗？
6: 烧了这么多菜。
4: 走走走。哎呀，哎，妈妈没在楼上啊，她是不是出去了？
6: 奇怪，这个点啊，她从来不出去的，肯定是待在家里等我们回家呢。
0: 没事，我给她打个电话，问她在哪儿呢。
5: 干嘛？你还没洗手呢。
6: 用手
5: 等会儿洗手。
0: 关机。她关机了，
5: 是不是没电了呀？
6: 那行，等着。等他回来再吃啊！
5: 好，
4: 好，
5: 洗手去吧，洗手去吧，
4: 去洗手，去洗手，去洗手，来，对对对。

0: 一直关机啊！这么晚能去哪儿呢？宋怀，
1: 等了这么久了，不要再等了，我们去找找他们。
2: 好，那我们分头去找，就去妈妈平时常去的那些地方。
0: 志明，你在家里等我们。
3: 好，那你们小心。
1: 哎，我把东西送我妈那儿，她明天还要上幼儿园，然后再来跟我们汇合。
0: 好，我妈只要回来，你赶紧跟我说啊。
3: 对。

0: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1: 没有。
0: 哦，谢谢啊。
1: 没事，对不起。
0: 艾之明。
2: 我小花。
1: 我觉得你有没有必要回来一趟？我想刘阿姨是离家出走了。
0: 哎，我现在回来。
2: 志明，王冠打电话说你让我们都回来，你找到你阿姨了？
1: 我发现刘阿姨没有拿钥匙走，还有客厅全家福不见了，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所以我想刘阿姨是不是自己计划好要走？
2: 自己计划。
0: 志明。
2: 王冠。
0: 爸爸。怎么样？
2: 我去了街心花园，没人啊。客厅的那个全家福的照片不见了，是不是你妈拿走了？
3: 姐，姐，
0: 哎，怎么样？
3: 我们去老房子附近问了很多邻居，都说没有看到妈妈。
4: 但是有两个阿姨说前两天在街上见到干妈，就是感觉她脸色有点难看，叫她也不答应，有点奇怪。

0: 服。
1: 你好，你的快递。
0: 哦，谢谢。哎，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这个刘女士是什么时候交代你的？
1: 中午吧，午饭后大概。她说这很重要，让吴彪晚饭后送过来。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0: 哦，谢谢啊。我妈留下来的。
2: 快打开看看。
3: 晚上的饭菜好吃吗？哎，再好吃也没口福了。今天我站好最后一班岗，明天你们自己要学着照顾自己了，因为我已经走了。我生病了，但是我已经想开了。我伺候了你们大半辈子，最后的时间啊，我想一个人清静清静，去看看好山好水，说不定到时候心情一好，病也就好了。你们不用太担心我，也不要来找我，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希望你们能尊重我。最后再祝福你们几句。欢欢，小枣，有时间多关心关心爸爸，你们都有伴了，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空落落的。有时间多带他出去玩玩，钓钓鱼，旅旅游什么的啊。他想喝点小酒，就让他喝吧，也没什么。你们不要太想我啊，爱你们的妈妈。

过段时间，我就去陪你了。我以前叫你妈，是为了讨好你。今天我是真心的。 你在天之灵，多多保佑老麦，保佑孩子们，保佑我们这个家啊！

0: 妈，你在那儿一定很不单吧？过段时间我就会去陪你，好好照顾你。
1: 身体出了那么大的问题，我竟然没发现，我太粗心了，都怪我。
2: 爸爸，
3: 爸爸，这不怪你，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发现，也没有注意到。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妈妈，别还没有找到她，你自己先垮了。
2: 爸爸，你再想一想，妈妈还有没有可能去什么地方？
4: 该找的地方也都找了，还能去哪？
5: 刚警察给我打电话，说查到了阿姨的购票信息，说是去了安徽。
4: 安徽？
5: 安徽？
4: 有说具体去哪儿了吗？
5: 绩溪。
4: 他不是妈妈的老家吗？
1: 快给大姨打电话。
4: 对对对，我给大姨打个电话，妈妈没准回老家了。

0: 哎，欢欢啊，你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的？你们都还好吗？啊啊，
1: 挺好的。那个大姨，你现在在家吗？我妈有没有去找您啊？
2: 你妈回老家了？
0: 我不知道啊。啊，我们带着球球到婺源来玩了，现在小杰应该在家的，我赶紧问问啊。
1: 哦，好的，那我电话不挂啊，大姨，我就这样等你哈。
3: 老方。
4: 给小杰打个电话。哎呀，你给打不就完了吗？
0: 你真是的。打呀！啊，那去问一下，方姐。
4: 喂，哎，小杰啊，
3: 你二姨来过咱家没有？她给你打过电话没有啊？啊，
4: 没有。欢欢，
0: 小杰说你妈没来过，
4: 也没人给她打过电话。
0: 之前我倒是给你妈发过消息，让她有时间的话回老家来看看。可是她没来过。哎，
3: 欢欢，到底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奶奶，我要洗澡睡觉了。
4: 没事，大姨。
0: 啊，我跟我妈妈吵了一架。我妈有点生气，可能躲起来了。大姨，如果我妈妈给你打电话或者她去找你的话，你第一时间跟我说哈。
4: 好，知道了。
0: 你先别着急啊，欢欢，
4: 大姨，想跟你说句话。你们年轻人一天到晚忙工作，你妈是很不容易的。你呀，要让着她点儿啊。
0: 啊，我知道的，大姨，放心吧。
5: 奶奶，我要洗澡睡觉了。
0: 哎，大姨，你先去哄球球吧。
5: 奶奶。
0: 哦，那再见啊。嗯嗯。
6: 阿玉这个脾气啊，跟女儿吵几句嘴，人都不见了。
7: 没事儿，她就那么一个人。
6: 她会去哪儿呢？妈妈没去大姨家，那有没有可能回上村了？外婆的老房子就在那儿。
7: 啊，对对对，
0: 有可能，妈妈可能回老房子了。

0: 给你好吧。
1: 你们上吧，上吧，上吧。
0: 啊，谢谢。
2: 志明，你今天跟我回老房子去看一看，看看妈妈在不在。我们现在出发。啊，
3: 等等，你们都有工作。我去吧，我去上村。
4: 哎，不是，我们年轻人去，我们去，
2: 都不要说了，今天就听我的好吗？今天晚上就我跟志明过去，你们都留在家里。明天一早，爸爸，你带着小枣还有毛毛，去医院看看妈妈的病历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随时联系。志明，我们现在出发。
4: 不是，就你俩。
1: 你们一路小心啊。
2: 放心吧。
3: 注意安全啊。
2: 带车钥匙了吗？
1: 带了。

0: 吃点东西吧，熬了这么久了，不吃点东西垫垫，把身体熬坏了怎么办啊？你放心吧，阿姨一定不会有事的。
1: 我就是很自责。 这段时间我已经看出来我妈妈不对劲了，可我是惯性思维，我以为她在瞎操心。把车钥匙给我，你开了100晚上的车了，换我来开吧。车钥匙给我，我没事儿。

0: 您好，请所拨打电话关机。
1: 我没事，我挺好的呀，就是点胃疼嘛。
2: 妈妈，怎么不跟我说再见啊？

0: 阿姨，
1: 妈妈，妈妈，你在里面吗？我是欢欢啊。你如果在里面，你把门打开行不行？妈妈，你就算是生病了，你得跟我回去，我们一起治疗呀。你知不知道爸爸跟小嫂在家里有多着急？我跟金明一晚上没睡，我连夜开车赶过来了，就是怕你出事儿。你能不能不要再这么自私了？我们是一家人，能不能有什么话好好说呀？妈妈，他在里面。妈，妈，你没事吧？妈妈，妈。就走了，你知道我们家人有多担心你吗？我爸爸急得都哭了，我们还以为你怎么了呢？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任性了？有什么事情我们当面聊不行吗？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我问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
2: 妈妈在这个家累了一辈子了，你长大了，能照顾爸爸了，我想

0: 小枣，
1: 喂姐，妈妈怎么？报告拿到了，显示肺部上有块肿瘤，但是光靠 CT 也不能确诊，需要做进一步的活检。来来来，浩宽，你
2: 找到你妈妈了吗？
3: 我来，我来。
2: 外面说，我们找到阿姨了，她就在上村老屋。

0: 你找到你妈妈了吗？
1: 是。
2: 我来。我还没说，我们找到。

0: 阿姨了，她坐在上村老屋，
1: 你放心，她现在心情很不好，我们陪着她呢。现在最要紧的是先要把你妈妈带回来，然后去医院好好检查。啊，该开刀就开刀，该治疗就治疗。
0: 好，知道的。
1: 好，那就这样，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联系啊。
2: 搞了，干嘛？
0: 果然去了上村。
2: 不知道我妈得了这么长的病，你让她好好的，怎么就长了个瘤子呢？你看到我妈妈刚才那个样子了吗？她肯定不想让我们看到她那么憔悴，所以她故意化了妆，结果她那口红都涂歪了。我现在特别理解。
3: 你的心情，等换个角度下楼，我们至少现在已经找到阿姨了，而且医生那边没有说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对不对？
2: 说的没错，我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把我妈妈带回去，带她回去治病。
0: 对，我陪着你。

0: 喂，麦叔，刚才欢欢在我不方便说，其实阿姨的状态不太好，而且她现在跟欢欢两个人僵持住了，我觉得你们得马上过来。好的，我们现在就出发。还有志明，你有什么最新消息马上告诉我。好，你们注意安全。
1: 你还没回去啊？小早给我打电话了，你的肿瘤没有确定是恶性的，需要复查。我帮你约了最好的医生，跟我回上海吧。万一是良性的呢？
2: 我不会回去的，你走吧。
1: 好啊，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我就在这里留下来陪着你。你去哪儿啊？
3: 要住中的，有吃的呀。那我也去。
4: 有什么要买的吗？

0: 我今天有点累了，吃现成的吧。
1: 也行了，老板，结账。
0: 都这样了，他怎么还不走？辣烧鸡肉，辣烧笋干，辣烧肉丝。多放点辣啊！
1: 来，谢谢啊。

0: 尝尝地道的安徽菜吧。
1: 好啊，志明，来吃吧。

0: 吃不惯吧，回去吧。吃得惯啊，我觉得挺好吃的，我喜欢。
1: 要不就给你买点别的吃的吧。
0: 你别管我，我喜欢吃这个汤，我觉得挺好吃的。

0: 有电话，我去接个电话啊。麦叔，我先往窗外走了，你稍等一下啊。我这，哎，麦叔，哦，志明啊，
1: 阿姨怎么样？
0: 状态不太好，她一直想留在这儿，我跟欢欢又不敢硬来，所以就只能陪着她。
1: 胡闹！我去找她。
0: 哎，麦叔啊，你们先去。
2: 我去给欢欢买点喝的。哦哦哦，你早点回来啊！好，爸爸，你慢点。别硬撑了。你使的这些招对我来说都没有用。你不是不想走吗？我也不走了。我呢，就陪你住在这儿。反正我工作我也不要了，就是耗嘛，我就跟你耗。
3: 耗到你工作走的那一天，不然我也不回去了。你长大了，你决定吧。刘阿姨，
2: 哎，爸爸，
3: 爸爸，姐，刘阿姨，我告诉你，你不要太过分了。
4: 干什么？那么凶！
3: 爸爸，你冷静冷静。路上不是说好见到妈妈好好说吗？这个老太婆，她想把我扔在半道上了，我能冷静吗？刘婉月，你脑子拎拎清好吧？啊，你都50多岁的人了，你还这样？ 你给家里孩子添了多大麻烦，啊！小董刚刚接了案子，就为了你请假，还有欢欢。

你赶紧车来的，我又没叫他们来喽。这么些年，我什么事都顺着你，啊，我对你低眉顺眼，你是不是觉得我怕你啊？我有什么好怕你的？ 可我要是像你那样，咱们俩针尖对麦芒，这个架不早就一拍两散，完了吗？我告诉你，我今天来了，我就是要把你带回去，回去治病，要不然我给你离婚。

0: 你说就说，你怎么说的这么严重啊？怎么连离婚都说出来了？
1: 哎呀，我当时我那是吓唬吓唬他。
2: 那现在怎么办啊？
1: 先您别管了，一会儿我进去，我好好劝劝他，我先进一些。

0: 吓死我了，
1: 姐醒了。
2: 我妈那个辣椒真的是快被辣死了。
1: 你自己不说一点都不辣吗？
2: 我骗她呢，你还看不出来？
1: 聊得怎么样？
2: 还在聊呢。其实我知道我妈妈心里害怕死了，但他这个人呢，逞强惯了，当着我们也不好意思说。只有我爸爸来了，他才该展示自己最脆弱的一面。
1: 所以阿姨同意跟我们回去了。
2: 绝得很。

0: 老梅，我这臭脾气要是能活下来，我会改的，但不知道这里知不知道好。万一我走了，你可不能念旧我。你才60都不到，日子长着呢，一定要找一个知冷知热的、能照顾你的人，还给人家打下手，哄着人家，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安安生生的，晓得吧？
1: 你瞎说什么呀？我告诉你，我老麦，活着是你的人，我死了也是你的鬼，你也一样。
0: 可是我害怕，这可是癌症啊。

0: 不是闹着玩的。你要是想留下来，就留下来。
1: 好了好了，我一会儿就去跟志明辞职。从今天开始，我哪儿都不去了，一直陪着你。

你好好睡一觉，我去跟欢欢、小草他们聊聊，让他们给你点时间，啊，好好睡。我在门口啊，有事你叫我。

0: 少抽点儿。妈妈睡着了。
1: 老关。
0: 嗯。
1: 我看你们晚饭吃的那个菜里面都是辣椒，受得了吗？
0: 没事儿，这算什么？
1: 你呀，跟你妈一个脾气，碰到什么事儿都是报喜不报忧。有什么事儿呢，就一个人自己扛着。花花，有事我特别后悔。我原来跟你妈经常开玩笑说等我们年纪大了，万一要是得了癌症，那就不治了啊，不受那个放疗化疗的那个罪。那我的意思是，得要七八十岁的人如果这样，可没想到你妈这回。他是不是信了我的话？你妈嫁了我30年，操心操劳了30年，爸爸没本事，没让他过过一天真正的好日子。好不容易熬到你跟程嫂都出息了，可以享儿女福了，可是他却病了。他的命太苦。
0: 好了，爸爸，别这么难过。现在不是最坏的情况吗？对吧？
1: 这样吧，黄欢。明天你们先回去吧，我留下来，我陪着你吧。
0: 爸爸，既然我妈妈现在不想走，那我们不要逼她，我们就想另外一个方式劝她。
1: 什么方式？
0: 爸爸，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下周约了肿瘤的专家，如果这一个星期能够劝动妈妈那是最好的，但如果劝不动的话，我们就是绑，也把他绑回去。
1: 好，花花，哎呀，你是真的长大了，成熟了，你考虑问题啊，要比爸爸全面。你可真是。

0: 妈妈，啊，醒了。啊，我呢，昨天想了一晚上，我觉得我确实太心急了，我应该尊重您的想法，所以我不逼你了。如果你不想回去，那我们就不回去了。
1: 啊，真的？
0: 真的。这里好山好水，空气又新鲜，我跟志明都很喜欢。平时我们两个也太累了，正好趁这个机会放一个长假。
1: 可是你们这工作怎么办？
0: 工作你不用担心，西安里有崔叔，志明那边呢有河东。正好我们想趁这个机会看看附近的酒店行情是什么样子的。哎，出来，我带你去外面看看。走吧，走，去看看。
2: 哎呀！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你不是说想多住一阵子吗？昨天我们商量了一下，人多力量大，把这个老房子好好打扫一下，住得也舒服嘛。
2: 是啊。

0: 哎呀，老婆，不是讲好了我来做饭的吗？你现在是家里的大熊猫，有什么事交给我，你发号施令就行了，行吗？你看水我都已经烧上了。
1: 欢欢现在酒店的工作压力很大，小枣也刚刚找到工作，明明又是一个忙得团团转的人，全让我耽搁了。不是昨天叫你去劝他们回去的吗？怎么都留下来了？
0: 是是，我跟他们说了，可他们说来都来了，就当是给自己放几天假。你想，他们几个平时工作压力大，工作又忙，来这儿放松几天也是应该的嘛。再说你看，在外面都在干体力活呢，就当锻炼身体了。
1: 原来以为躲进这个山沟沟里不用麻烦儿女们了，谁想到反而把他们给耽误了。哎呀，
0: 这个一家人说什么麻烦了耽误了，我们俩的健康快乐才是孩子们最大的希望。行了，来来来，交给我吧啊！来来来，你放心。哎呀，
2: 老妈，你身体好点了吗？我帮你洗冻吧。哎呀，
1: 这厨房里脏，快出去！你在外头等着吃就行了，快去吧啊！
0: 小枣，是不是有话要跟你妈说？
2: 对。
0: 那行，你跟你妈聊，我先出去一会儿啊。哎，别动啊，回来我来做啊。
1: 怎么了，
2: 妈妈？我之前那个案子就要开庭了，所以我今天必须得回去。但我姐跟志明哥都留下来。

0: 陪你，行吗？
1: 行行，你快回去吧，快回去啊！你忙你的，快去吧啊！
0: 嗯，
1: 哦，对了，那个天凉了，你的厚衣服在柜子下面的那个一层里啊，记得加衣服啊。
0: 知道了，妈妈，你放心吧，别操心我了，我很快就回来了。
1: 嗯，小枣。小枣，你长大了，又谈恋爱了，整天忙忙叨叨的，见不着你人。妈妈有些话都没机会跟你说。哎，妈妈欠一句对不起。
0: 妈妈，你说这个干嘛呀？你是我妈妈，还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
1: 小枣，你姐姐啊，你姐姐她从小身体很差的，病了好几次。有一次大病了一场，快半年了。我很害怕她有三长两短。你别笑妈妈老观念啊，我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嫁到人家卖家，总得给人家添个后吧，所以才有了你。可谁想到你是我们家的无心，就你生下来以后，你姐姐身体就好嘞。可是呢，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忙，照顾不了两个孩子，你姐姐长大了有很多事要料理，又要上学，所以万不得已才把你送到外婆家的。小枣，你的童年妈妈是缺席的，妈妈心里头很愧疚的。
0: 妈妈，我都知道的，我从很久以前就已经不怪你了。
1: 啊，真的？
0: 真的。但如果你要是可以健健康康的，再多唠叨唠叨我们，我就更开心了。

0: 姐，妈妈就先交给你了，等我回去之后把律所的事情忙完，我就赶快回来。
1: 你就踏踏实实回去忙吧，这儿有我。
0: 姐，
1: 嗯，
0: 妈妈跟我道歉了，她说对于切洗我的童年感到特别愧疚。
1: 你就让他说说吧，这是他心里一直解不开的结。怎么了？
0: 姐，你知道吗？小的时候啊，我经常坐在这个石凳上发呆，每天都想着盼着，希望自己一抬头，爸爸妈妈就能来接我回家了。那个时候我经常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但这次我们一家子一起回来，我突然一下子都释怀。我知道无论我在哪，妈妈她都是爱我的。
1: 当然了，妈妈当然是爱你的了。

0: 我弟弟从小到大都这么懂事儿，这么善良。
1: 姐，我觉得我们陪着妈妈在这儿，她的状态有变好，咱们再努努力，一定可以把她带回上海的。
0: 我定。走。你小时候不是说打方结吗？在哪儿打的？
2: 就在这儿打。
0: 就在这儿打。

0: 怎么样？
1: 那说。
0: 在等黄花啊？
1: 是啊。这村里面太黑了，我怕他看不清路。
0: 谢谢。志明啊，你在这儿，我们大家心里都踏实了很多，尤其是欢欢。不过我跟你阿姨呢，还是有些过意不去，还是怕耽误你的工作。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啊，反正我在这儿呢。
1: 秘书，咱们是一家人，工作永远不及家人重要，所以您就别多想了。陈焕特意交代我，让我跟您商量一下。明天我们想去考察分店选址，顺便带阿姨出去散散心。
2: 我觉得你们真的考察考察也不错，万一真的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0: 睡着了，嗯，那就好，起来吧。洗脸水、刷牙水都给你倒好了。欢欢啊，把早饭都准备好了。来，大兴啊，阿远，你看，女儿一大早起来。 花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给你准备的早餐，
1: 妈妈，你吃鸡蛋，我们喝豆浆啊。

0: 我宣布个事儿啊，我们吃完早餐以后啊，要陪着志明跟欢欢，出去找一个地方。他们呢要在这儿搞一个酒店，我们得去帮他们选个好地方。
1: 又要搞什么名堂？
0: 没有搞什么名堂。这儿你熟啊，你不陪他们去，谁陪他们去啊？再说你不是说怕耽误他们俩工作吗？这就是他们俩现在的工作，你能不去吗？
2: 是啊，阿姨，我们很需要你当向导的。
3: 妈妈，别天天在屋子里待着了，多闷啊！陪我们出去逛逛，就当帮帮我们了。
0: 先吃饭。

0: 这么多年不见，我在差点没认出来。王姐，哎，是我。哎呀，哎呦，这是什么风啊？又把你们吹回到这山里来了。中午到姐姐吃饭啊。
1: 王阿姨，不用客气了，我们陪妈妈出来玩，我们一家子人一起呢。
0: 这是欢欢吧？不用客气，我那鸭子跑到田里去了，等我把它抓上来，咱们就一起走啊。
2: 嗯，好，好像在那边吧。
0: 这样啊，也我们帮您抓吧。
2: 哎呦，那可太谢谢了。
3: 志明，走，抓鸭子去。啊，
2: 走吧。
3: 要不我去吧？
2: 不用了，爸爸，我们两个就好。来，走。哎，你们，过来。
4: 爸爸，你小心一点啊。
2: 你们家欢欢都这么大了。
3: 姚志明，到你那边去了，
2: 看一下。
3: 来了，
2: 站站站站。那，赶紧站，姚志明，站站站，快快快，这边这，快快快，
3: 我下去。
2: 抓一只鸭子，真是有意思啊！好好好好好！你看到我妈妈刚才笑了吗？这是这么长时间，她真正发自内心的笑。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妈妈想要回来了。这里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到处都有她的回忆。她在这里才是最舒服、最能找回自己的，不像在上海，随时随地都要抬头挺胸。上海话要说的地地道道，连跳舞都要四处个 C 位。在这里生活。
5: 万一只有当你妈妈的时候，她也会坚强，谁心里有你住这个小孩呢？
6: 欢欢、明明，来拍合影，来，
1: 走，
6: 来来来，给你们拍照，拍照喽！来，
7: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8: 菜上齐了。哎呦，阿姨，你看还会再点一点什么？
9: 不要不要了，这么多了。我想
8: 的是，也不知道阿姨你喜欢吃什么，我就都点了几样。不用不用。哎呀，你看，哎，周桂鱼，这个是毛豆腐吧？
9: 嗯。
8: 还有这个甲鱼，炖着哦，火腿炖甲鱼。哎呀，都是硬菜啊。我听说啊，徽菜是八大菜系之一。哎，咱们现在又在徽菜之乡。
9: 就近取菜，这个味道好的不得了。<笑>
8: 那当然了，当年会搬进京的时候，徽菜也带到北京了，在全国的名头那可是第一名啊。老婆，我发现啊，你对戏曲真的是蛮有研究的。
9: 不过呢，咱们一家还是你面子最大。你看，志明给你点了那么丰盛的一桌，我倒是可以沾沾你的光了。<笑>
8: 来来来。
9: 先给你妈尝尝这个臭鳜鱼，肚子上的肉，你尝尝。
6: 吃吧。
8: 来来来，欢欢。
6: 好，你们
8: 也尝尝。
6: 没事，爸爸，不用管我们。这鱼腌急了，腌得不到位。哎，现在的商家急功近利。
9: 光顾了赚钱了，
6: 妈妈，那你知道这边比较正宗的臭鳜鱼在哪儿吗？啊，我小时候住的村东头的那家冯氏臭鳜鱼，那就很好吃。他们从来不会因为 要急着做生意，缩短腌制时间。哎呀，那吃起来是又臭又香。

0: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开着。老的老，病的病，以前的味道也找不着了。
1: 葱头药店，
2: 走，问一下。
3: 哎，阿姨，你跟我想问一下，您知不知道冯氏臭鳜鱼啊？
4: 哎呀，不知道啊。啊。
5: 叔叔，阿姨，你们好，请问知道冯氏臭鳜鱼在哪吗？
6: 不知道。
2: 不知道哈。谢谢
5: 谢谢。啊，
6: 不用谢。
5: 阿姨，请问知道冯氏臭鳜鱼在哪吗？哪？
2: 不知道。
6: 我们不知道这个。
2: 哦。没事，谢谢啊，谢谢。
5: 谢谢
2: 谢谢。
5: 阿姨，打扰一下，哎，我想问一下冯氏臭鳜鱼在哪？
7: 这就是冯氏夫家的店。
5: 但这是做蛋糕的。
7: 他们家早就不干，关门了。
2: 哎，阿姨，让您知道他们家现在住在哪里吗？

0: 自己。
1: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坚持好人民政协制度，发展好人民政协事业，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为推进中国式现代

0: 用。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将至，文旅市场集中上新，福利加码。
1: 9月24号，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研究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我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
0: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政协事业发展迈出的新步伐、取得的新成就。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政协事业，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推动人民政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推进人民政协实践创新基础上，不断推进人民政协理论创新，形成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进一步增强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扎扎实实把政协各项工作做好，奋力开创广东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要站在两个结合理论高度，深刻把握人民政协的独特政治价值，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文化基础和实践基础，是植根于中国社会土壤、从实际出发生长起来的人民民主和适合中国国情、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努力推动广东政协事业发展行稳致远。要立足三个作为性质定位，深刻把握人民政协的显著制度优势，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制度能够更好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能够最大限度汇聚全体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能够有力促进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断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紧扣四个凝聚功能作用，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的职责使命，注重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中理解认识人民政协的独特价值和显著优势，坚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势，推动全省各级政协更好担起政治责任，充分发挥作用，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要求落实下去，凝心聚力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篇章做出新贡献。黄坤明强调，全省各级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高质量服务广东现代化建设。要更好发挥政治组织作用，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上迈出新步伐，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政协工作的总纲，推动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政治上同心同德，在思想上同心同向，在行动上同心同行，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更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在放大优势献计出力上展现新作为，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紧盯省委中心工作、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课题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认真履职尽责，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积极踊跃建言献策，强化监督推动落实，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助力增进民生福祉。要更好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在增进共识、汇聚合力上取得新成效，着力在搭建合作共识大舞台、提振界别群众精气神、扩大团结联谊朋友圈上下功夫，进一步强化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引领，广泛动员政协委员协助党委政府做好

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反映诉求、化解矛盾等工作，增强与爱国宗教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人士的沟通联系，注重发挥好港澳委员双重积极作用，汇聚起南粤儿女星象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强大力量。黄坤明强调，要持续深化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改革创新工作，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健全协商机制，着力完善和落实学习调研机制以及协商成果运用机制，更好实现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推动协商运行更加规范。要丰富协商形式，建好用好现有协商品牌，大力拓展便捷灵活多元的协商平台，注重数字赋能，强化政协协商、同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的贯通协同，推动协商渠道更加畅通。要强化作用发挥，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和委员主体作用，推动协商治效更加彰显。黄坤明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广东政协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全省各级党委要把政协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放到全局工作中谋划推进。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增强开展政协协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带头参加政协重要活动，广交深交党外朋友，要支持政协履行职能，加强政协领导班子和专门委员会领导班子建设，积极为政协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各级政协要加强自身建设，政协党组要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持之以恒政风肃纪，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林克庆在小结讲话中指出，各级政协要把贯彻落实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认真传达学习领会，结合实际细化落实，以更加自觉扎实有力的工作开创政协事业新局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牢牢掌握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锐利思想武器，在深刻把握人民政协独特政治价值中强化制度自信，在深刻把握人民政协鲜明制度优势中强化政治担当，在深刻把握人民政协新时代新征程职责使命中强化历史主动，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持树立一等一流工作标准，自觉做到党委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人民政协的力量就汇聚到哪里，作用就发挥到哪里。聚焦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155规划实施，科学精准破题，力求小切口选题、大纵深做文章，在思想政治引领、建言资政质量、助推百千万工程、广泛凝心聚力上不断取得新成效，以人民政协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新作为，助推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自觉在党委中心大局下谋划推进工作，持续健全完善政协工作机制载体，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界别和委员作用，在新起点上扎实提高人民政协工作质量和水平，为广东全面推进强省建设跑好155关键议程汇聚强大力量。会上，林克庆通报了全省政协工作情况。深圳市委、民盟广东省委会、省政府办公厅和惠州市、茂名高州市政协负责同志以及省政协委员代表做交流发言。广州、佛山市委以及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其余地市和部分县市区政协做书面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曾担任过省政协主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委、政协、统战部门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部分高等院校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省政协机关和各专门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部分驻粤全国政协委员和省政协委员等参加会议。

0: 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9月24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研究深入落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做好农业工作，加强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等事项。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党的20届五中全会的重要意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和更加优良的作风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领会好、落实好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力发展中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创新应用，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做出广东贡献。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推动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发展，强化政策和要素供给，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会议研究做好农业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深入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以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做好土特产文章，强化科技赋能，加强种业攻关，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推动农业更好向二三产延伸。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在确保粮食稳产增产和主要农产品稳定供应的基础上，推动各类主要农林牧渔业产品的产能、产量和产值都有很好的增长，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国务院安委办视频调度会议部署和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抓好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面抓好预防工作、治本工作，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人防技防并重，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做好出行、住宿、餐饮、景点、社区等居民游客使用率高的各种场景的安全保障，强化应急值班值守，让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假期。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2: 近日，省委决定李永平同志任潮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徐晓霞同志任云浮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免去卢荣春同志的云浮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1: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跨境客流日益攀升。依托国家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深圳持续升级离境退税服务，一批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在多个商圈落地，境外旅客最快2分钟即可自助办结。
3: 经常来深圳消费的香港市民郭女士，借助自助终端一站式完成退税办理，操作便捷高效。
4: 当场就是服务员就帮我填好了这个手机号码。

0: 码跟邮件，然后来到机器上面呢，就是全程按着指示，很轻松很顺畅。
1: 据了解，依托金融科技自助终端完成全面迭代，实现两大突破，一是全流程无纸化，二是一键多笔合并办理，实现全程通办。
0: 以前旅客在全市不同商圈购买商品，需要在对应地点逐一办理即买即退，现在旅客通过自助机两分钟可以一键办理多笔退税单，消费体验大大提升。
1: 这次服务升级还新增特色功能，退税资金可直接存入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可在小微商户、公共交通等多元场景使用，也就是退税即退即用。
2: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 APEC 峰会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即买即退的服务网络，打造华强北、深圳湾、前海等离境退税的特色街区，同时呢，稳步推进网上商店的离境退税试点落地。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82.3%，即买即退业务同比增长超一倍。目前，全市退税商店超3000家，集中退付点25个，覆盖口岸、商圈、酒店、会展等场景，多项创新举措在全国率先落地。广东台和深圳台报道。
3: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先后对广东开展了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和第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截至2025年12月，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共105项整改任务已全部完成，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共54项整改任务已总体完成51项，其余正在加快推进整改。广东台报道。
1: 明天开始就是中秋假期，叠加即将到来的国庆节，将形成全年时间跨度最长、消费潜力最集中的文旅黄金窗口。广东各地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
3: 今年双节期间，广州百余家景区与文博场馆、数十家文艺院团及演出空间将集中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发布中秋国庆快乐游20条精品线路，分为人文漫步、艺文风尚、亲子潮玩、绿野寻幽四大主题。
4: 在中秋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中秋游园的活动，会设置一个巨大的一个月亮，就让市民在一个空旷的环境，在我们音乐公园有一个真的在大家一起看月亮的感觉，也会到时候会有一个1.2米的一个月饼，这个是目前来说吉尼斯纪录同等尺寸的一个月饼。
3: 深圳全城装饰一新，喜庆氛围浓厚，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与科技含量满满的光影秀交相辉映。夜幕降临，深圳湾公园里2000架无人机徐徐升空，月球、月饼、嫦娥、玉兔等传统文化符号依次演绎，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5: 既自豪又震撼，因为中秋佳节是我们传统的节日，能够看到这场无人机的表演，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振奋。
6: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大型表演，将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科技融入起来，然后让我们的市民甚至是游客可以在散步啊、休闲或者来旅游的时候，都能感受到我们就是深圳这样一个城市的活力。
3: 为承接亲子客群出行高峰，大湾区跨境出行再添新亮点。全新升级的环岛中港通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主题巴士正式开出，游客能够一票直达乐园。目前该线路已在广东多个城市设140多个站点，打通跨境出行与乐园游玩的全场景链路。
7: 我们这个主题巴士提供一个点到点的服务，在巴士里面也会有一些体验，不单单是去到乐园才可以游玩，就是在出发那一刻已经很开心，多体验一下香港的特有节日的氛围。
3: 假期期间，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将持续进行。广东省文旅厅联合美团、高德地图等平台，围绕餐饮美食、景区门票、酒店民宿等场景，推出系列文旅产品，并每日发放消费券。
8: 美团围绕着吃构建了完整的一个营销体系。那比如我们在今年的金秋文旅消费季里面，我们推出了乐游广东会享金秋，从9月11号到10月31号，每天上午的10点会准时发券。我们是满减的一个消费券，在门票、文艺演出等等方面都可以去使用的。
3: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见习记者

0: 林子杰报道。
1: 中秋国庆将至，为加强警示教育，省纪委监委对八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云浮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黄达辉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省社科联原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于洪纯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等问题，东莞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叶宝华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宴请等问题，广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吴阳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宴请、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长期无偿接受他人提供的日常服务等问题，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编辑黄春清违规收受礼品及消费卡，将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交由他人支付等问题，肇庆市政协原党组成员、秘书长姜伟文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湛江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易建华违规接受宴请、借用他人车辆等问题，潮州市潮安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培辉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宴请等问题。中秋国庆将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紧盯重要节点，强化监督检查，持续释放一言到底、寸步不让的强烈信号，努力把中央八项规定这张金色名片擦得更亮。广东台报道。粤产古装大剧《兰香如故》自9月11号播出以来获得广泛关注，该剧入选广东省文艺精品扶持项目，在服化道景、画面构图、运镜节奏上极尽打磨，讲述了奋力求生的古装群像故事，目前已登上2026年央八晚间档已播剧目单集收视第一，网播端播放连续一周占据首位，彰显粤产影视作品的深厚底蕴和市场竞争力。今天，第15届全国运动会官方纪录电影《同湾同梦》在广州举行首映礼，这是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的主体活动之一。《同湾同梦》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出品，以第15届全运会为主线，完整记录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承办国家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的全过程。该影片也成功入围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社会纪实类推荐作品，将会被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永久收藏。据悉，《同湾同梦》今年底将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今天，新海派水墨画领军人物陈嘉玲最新个展《环看今朝：陈嘉玲艺术大展》在广东美术馆新馆开幕，昨天举行了媒体导览。展览以畅游、新韵、明新、古法、向外、归气六大板块为线索，系统呈现了陈嘉玲的艺术实践。23号，2026众创英雄会肇庆站活动举行，5位创业者围绕餐桌、出行、口腔健康、文化消费、乡村就业等领域进行分享。创业观察团从投资、技术、消费、服务等角度交流点评。活动延续1+1+N 创业嘉年华模式，推动项目与创投、金融、产业及孵化资源现场对接。今天，2026慈源出海创新发展大会在广东汕头举行。据介绍，5个月前，汕头华侨试验区跑通慈源出海全链路商业闭环验证。目前，汕头日均慈源调用量已经突破1000亿，获准来数加工企业增至132家，面向海外算力规模升至3000批。
2: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2: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唯有大爱，方成大业。
3: 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9月30日起每晚7:30播出。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甄选上城翡翠已成专。

同来关注天气。今年第26号台风舒利基会在27号前后在琉球群岛附近逐渐向偏北到东北方向移动，对我们省来说呢没有直接影响。眼下影响我省的天气系统主要是副热带高压，随着它的再度加强，降雨会减弱。今天是中秋节，我省大部以多云见晴为主，夜间可见月光，无论是皓月当空还是彩云追月，都是别有意境的。即便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持续的时间不长，背上一把晴雨两用伞出游和赏月都不耽误。而且这样的天气呢会一直持续到后天，相应的气温也会比较高，像今天我省的最高气温将会有34度到35度，补水防暑，各位千万别大意。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位啦。
1: 食饭啦！
2: 山林的菌子竟然类似怪石，
3: 马尿泡
4: 老了就像开花一样。
2: 横行的螃蟹被戏称为沙滩法拉利，
5: 它好凶啊！
6: 这就是正宗沙马蟹，
2: 一口鲜甜，满是独特滋味。沃土生奇菌，滩上出鲜蟹，两味相合，正是山海相融的本真味道。老广的味道之何味山海，岭南山海相见，一边是层峦叠嶂的深山，一边是碧波万顷的沧海。岭南饮食以鲜为根，以清为韵，山间的醇厚与海边的清润，看似遥相对望，实则同出一源，滋养着在此扎根的每一代人。大海慢慢醒来，一艘艘渔船排着队离开港湾，驶向未知的蔚蓝秘境。
7: 不准飘走，
8: 那个太小了。
9: 好了好了好了，两人要不了多少，
8: 都输不了。
2: 每逢退大潮的那几天，这里就会迎来一场特殊的集市，四面八方的人们掐准潮汐的节奏，循着海风里的鲜香而来。陈明波的海鲜加工摊在集市中人气很高，一个人守住三口灶，煎炸炒煮一气呵成。
10: 负责汤粉跟烧盐。
2: 热油声响处，鲜香便裹着镬气扑面而来。
11: 很香，也甜，和初恋一样。
2: 渔船陆续返港，游客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一个大集市。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火爆的海鲜摊最初是从一碗炒粉起步的。
12: 时间不一定的，有时候是3点，有时候4点啊。
2: 只要出摊，陈明波的妻子谢小庚就得早早起来准备当天售卖的餐食。
12: 做一点扣肉，有些移民四海回来想吃饭，不想吃炒粉。
2: 扣肉得腌制3个小时才入味儿，谢小庚守着灶台打转，不经意间，鸡鸣唤醒晨光。扣肉终于炖好了，锅盖掀开的一刹那，浓郁的肉香瞬间弥漫整个庭院。陈明波采购完当天的食材回到家里，几人开始分工协作。今天的低潮时间比昨天晚了1个小时，备菜的节奏也相对从容了些。陈家的摊位距离村子比较远，而且不通水电，每次出摊前，陈明波要备足燃气，灌满水箱。
13: 61够用了，但因为三个灶用性比较大，量比较大。这个水箱是装食用水，用口罩过滤那个水，像你相信的吃得干净的水。
2: 等妻子把餐食做好装车，夫妻俩就朝着滩涂集市出发了。水尾村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小渔村，在村边有一处珊瑚礁形成的岛洲，每次退大潮便会露出水面，潮水逐渐退去，

0: 通往岛柱的路面就会慢慢显露出来。新奇的荡主和海鲜商贩等不及海水完全退去，就驱车涉水而过。陈明波的大篷车也缓缓驶入这片滩涂。
1: 每个月是两个潮水，一个潮水是八天左右。那渔船什么时候回来，或是什么时候下来，跟着渔船涨。
0: 刚把东西摆利索，头批渔船就突突突地回港了。谢小庚马上开档迎客。
2: 是因为渔船出海回来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在这里开仓买汤粉、炒粉。
0: 这碗热气腾腾的碳水，是距离饥肠辘辘的渔民最近的温暖。鸡蛋下锅炒松，再放一把豆芽和些许青菜，和粉条一起大火快速翻炒。炒好的粉条根根油润发亮，不粘不坨，入口爽滑。没想到的是，这碗炒粉吸引了大批商贩和游客前来捧场。
3: 我喜欢吃炒粉，炒粉好吃一点。
4: 好吃，炒粉
5: 这里的比海南的还好吃。
0: 陈明波看到商机，索性在炒粉摊旁增加了海鲜加工业务，就地烹饪新鲜上岸的海鲜。生意火爆，引得其他村民纷纷效仿，海鲜摊档一下增加到六家。
2: 现在游客多了，他们开到几家也是让我们压力少一点，就算是我们自己做嘛也忙不过来。
0: 虽然被人分薄了生意，但谢小庚从不抱怨。返港的渔船越来越多，海滩集市露出了它的真正面目。
6: 我们这条海沟啊，就是那个水是有流动的，我们的活口海鲜都是在这条沟上面，螃蟹啊、虾啊、肉上啊都是在这边。
0: 水沟里藏着野趣，鲜虾蹦跶，鱼儿扑腾，游客们围在沟边，叫卖声、还价声、孩子们的惊呼声混合着海风的咸腥气，把热闹掀到了顶。
1: 我们从湛江过来的，从湖北过来的，
6: 这种原生态的是比较健康，什么都买一点，什么都尝一下吧。
0: 总有一些偷跑出来的小海鲜，让这里成为了小朋友们的游乐场。
7: 这是你抓的是吧？
8: 对。
0: 随着游客蜂拥而入，集市彻底沸腾。一家子齐上阵，忙的是热火朝天。
1: 炒粉老婆炒，他那炒粉是有名声的。我是汤粉、椒盐、煮鱼汤。
0: 热情的游客拥在灶台前，等不及了，干脆开启自助上菜模式。新鲜是陈明波征服游客胃口的法宝。望油烧到冒烟，活虾直接下锅，高温瞬间把虾壳爆得酥脆浓香，撒上椒盐快速翻匀，动作粗暴，调味浓郁，但却让你吃出了一个字儿：鲜。
3: 刚刚吃了第一锅，觉得味道挺好，我们又到船上去再买了第二锅，打算打包带回去。
0: 刚出水的海鱼整理好，直接丢进清水里煮，汤头清亮，鱼肉细嫩，白灼更为简单，焯熟蘸点豉油就入口，品出海鲜的本味儿。从出水到上桌，快则十分钟，慢则不超过半小时。食材到餐桌的距离之短，速度之快，让吃货们趋之若鹜。陈明波的摊档全开放、全透明，海鲜清洗、加工、收费全摆在明面上。
1: 我是靠量多赚一点，做越多是赚越多嘛。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自己要满足就行了。
0: 陈明波也不是一直守着渔村，年轻时曾在海南闯荡了20多年。6年前，他告别漂泊的日子，回来帮妻子守着这个小摊。
1: 因为他好辛苦，有时候半夜也要起来熬夜熬饭。以前一年在家最多就20天，300天在外面。

0: 撞一下。
1: 一波波的客人来来回回，太阳渐渐沉进海里，晚霞把滩涂染成了金色。
2: 卖完了，再剩下一点点。
3: 今天总共卖了多少斤炒粉？
2: 对，120斤。
1: 人流车流渐渐散去，可还是有客人寻味而来。
4: 买到可以加工，
3: 买东西过来加工。
1: 陈明波重新点燃了灶火。
5: 因为客人大老远过来想吃徐伟的海鲜，不能让他们失望。
1: 随着最后一桌客人离去，喧闹了一天的海滩集市重归寂静。终于能缓口气，在自家厨房里为自己张罗一顿晚饭，白日里的疲惫仿佛都被这顿饭轻轻化解了。几道简单的海味，一家人齐齐整整，有说有笑，这或许就是渔村生活真实的模样。同是海边风情，阳西人偏爱的却是沙滩上的快马。
6: 老板，有沙马秀吗？
4: 有啊。
1: 沙马是脚眼沙蟹响彻粤西江湖的外号，用油爆香，倒入粥水之中，再加入瘦肉、鲜虾和小小的蚝仔，调味后沸腾2至3分钟，就是阳西人的心头号沙马粥。粥水吸饱了蟹肉的鲜汁，棉滑里透着鲜甜，沙马肉也因粥水的浸润变得嫩滑，
7: 越嚼越香，
8: 它好脆，然后它的肉很鲜甜。
1: 别看沙马个头迷你，来头可一点也不小。从白垩纪至今，已在地球上扎根了1亿多年。西图镇临海的几个村子，沙滩连片绵延，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洞口里就藏着沙马的家。
9: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沙马蟹的洞，它挖出来的沙呈扇形状的。
1: 沙马洞口边缘堆着独特的沙塔，只有熟门熟路的人才能一眼辨出。
9: 它白天就是躲在洞穴里睡觉的，晚上出来觅食的。我们一般都是晚上出来挖沙马。
1: 冯纯正自小在这片沙滩长大，对沙马的习性了如指掌。自家农庄开在海边，这是爸妈2005年开启的生计。妈妈既是采购又是大厨，一人掌管4个炉灶。今年夏天，冯纯正刚刚大学毕业，工作还没着落，索性给妈妈打打下手。
9: 现在工作难找，还没有上班，在家里学习一下我妈的厨艺，感觉她太累了，我帮一下她。
1: 看到儿子肯学肯干，妈妈心里甜滋滋的。在休市的空档，赶紧教冯纯正做些特色家常菜。
2: 熟练了，再多些。沙小的
9: 面，看起来很简单的活，自己干起来是超级难。
1: 忙起来日子过得飞快，等到母子俩收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10: 哇，沙马！
1: 饭碗一撂下，冯纯正就喊上女朋友，还有从县城赶回来的2个姐姐，拎着工具往沙滩走。
9: 喂，在这里了。
11: 干嘛？
9: 在这里，这个追到了，
12: 他就是在沙上面，
11: 他比较年轻，没有一点阅历。
1: 沙马非常机灵，细腿一蹬，冲刺速度就能超过每秒3米，活脱脱是沙滩上的快马。沙马之名就是这么来的。
12: 他跑得很快，他会拐弯的，
11: 一脚油门，
13: 就好像沙滩上的法拉利。
1: 沙马的眼柄又细又长，顶端还竖着一根小脚，即使躲在洞里也能知道外面的动静。冯纯正和姐姐们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办法，挖洞抓蟹。
11: 就它洞口的大小决定它的尺寸，吃的就很方便挖了。

0: 恩爱好深。
1: 我黄的，出来了，出来了，走，
2: 哦，可以，可以。
3: 挖沙有技巧，冯纯正会用手指探一探洞口。
4: 我们要朝他的方向。出来了，出来了。
2: 挖他的胸啊！
4: 这就是正宗沙马蟹。
3: 沙马一被挖出，就挥着钳子进行自卫，稍不留意，手指就会被夹得生疼。
4: 这是绝了！
3: 大姐冯纯杰护着弟妹，总会冲在前面。
0: 用沙子填住他，他就不会跑。
4: 就这样粗鲁对
0: 待他，不然他直接跑了也很难抓。
3: 挖沙马最忌讳的是挖到另一种螃蟹，听名字就让人扫兴，居然叫做石马。
5: 它左前大，右前小，石马蟹它有那种腐的味道的。
3: 三个多小时之后，手脚酸软的四人终于收获了小半桶沙马，
2: 满载而归。
4: 有四五十只了，
6: 今晚上可以喝很多酒。
3: 把沙马拾到干净，冯纯正便忙着展示刚学的手艺。椒盐沙马配粥是再好不过的宵夜搭子，用热油一炸，蟹壳变得疙疙瘩瘩时，捞起来撒上椒盐粉，壳都会变得酥脆，咬下去咔嚓咔嚓响。当冯纯正抓沙马打牙祭的时候，数里之外的沙趴湾，有人在用另一种方式与沙马斗智斗勇。
7: 这个地方人少，会特别多那些大沙马，放掉那些鲍鱼，他闻到那些臭味就会过来的。

0: 闻到臭鱼的味道，沙马一窝蜂地往桶边凑，一脚踏空，就成为桶中之蟹。
1: 哇，抓了这么多，
2: 20只左右吧。
1: 一个袋装一只，咁样就唔会打交嘅。
0: 抓到的沙马，陈显尊并不会立即处理，而是放进沙池里养着。
1: 一两日就喂一次，养得2到3个星期。
0: 沙马越养越多，陈显尊也逐渐成为周边饭店的供应商。
1: 一齐有200-300只，一日都清晒嘅。
0: 陈显尊曾去香港打工，听说家乡开发旅游，便揣着积蓄回来学厨做生意。10来年的摸爬滚打，处理沙马早已得心应手。老广们最馋的就是沙马的那一口鲜。沙马热油爆炒，放入焯水去色的苦瓜，加水焖煮片刻，调味后收汁，沙马的鲜居然能逼出苦瓜的甜。腌好的牛肉片铺底，码上一层沙马，拌点蒜末去腥，大火蒸透，出锅撒上葱花，淋一勺热油，沙马的鲜甜味直钻鼻腔。
3: 呢一只就系我哋喺出边啲游子翻到嚟都系心心念念嘅一个家乡嘅味道，
4: 五中嗌佢叫鲜甜味，
3: 一啖蟹一啖烧咗，哇，啱啱好。
0: 鲜甜的沙马粥暖了阳西人的胃，而梅州交岭的猪胆干正等着揭开它的味觉传奇。
5: 这有没有猪胆呢？
6: 猪胆啊，
7: 猪胆啊，
8: 猪胆啊，
6: 我没有，
9: 我们这边没有了，全部扔在地上。
0: 说起胆囊或者胆汁，想到的就是个苦字。动物胆囊常因苦涩而被丢弃，但在粤东的交岭，猪胆却是必不可少的美食材料。
10: 老板，有没有腊猪肝？好，给你拿一点。
11: 因为这个猪肝啊，工艺很复杂，很难做，很耗时间，这摆出来的话很快就卖完了。
0: 当地人所说的腊猪肝外表黝黑，硬邦邦的，可以用来敲碎核桃，但它却是梅州客家地区传承数百年的传统美食，在20世纪40年代初，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过广告。
12: 这个呢是

0: 腊猪肝，我们每年做这猪肝啊，大概1-2千斤，总共腊味大概1-2万斤，我们就有8样腊八味，猪肝是一定要有一点的。
1: 蒸腊猪肝是当地的一道名菜，腊猪肝稍稍清洗，水开后入锅蒸15分钟。每天凌晨4点多，周海英家的肉铺就会开门，等待当天刚屠宰的新鲜猪肉。
2: 这段时间我老公那个身体不好，就是叫他们做菜嘛。
1: 2008年，在珠三角打工的周海英因公婆年迈多病辞工回家。4年后，夫妻俩买下镇上临街的房子，开启了猪肉档。最近丈夫刚做完手术，周海英心疼老公，所有的活计都自己一个人扛。
2: 反正可能堵塞，这反正可能现在是休养，早上就容易早一点起床，能够休息一下。
1: 周海英没忙多久，丈夫刘兰冰怕妻子累着，还是早起过来帮忙。
3: 没办法，现在生病以后，什么都压在我老婆一个人身上啊。
1: 天还没亮，肉铺就迎来了今天的第一位熟人。
3: 所以我们那个白师傅啊，86啊，他们86都还要干。
2: 卖2年，卖3年，
4: 3块，要温州要3块，
2: 改了3块。
1: 原来阿婆不是客，是送自家的菜过来，让周海英帮忙销售。
4: 按菜吧，6块钱。
2: 这是他自己种的，没地方摆，我们就是帮他卖嘛。不是多的是10多个人拿来这里，没卖完就他自己拿回去哦。我又没有收他费用。
1: 周海英帮山里老人卖菜多年，在他眼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2: 看到老人家在那里卖菜，要站几个小时，反正我这里也可以放，就是帮他卖呀，我是顺手的。
1: 南方的冬天有别致的冷，冬至前后朔风一刮，天干地燥，这样的天气正是做腊味的黄金时节。周海英的家藏在群山包围的南气镇，她和丈夫赶着情好，一头扎进腊味的制作里。
2: 每年多的时候有5-6千斤，每年都卖干了，大家都抢着要。
1: 周海英做的腊味里面就有稀罕物腊猪肝。
2: 不是做很多，我们一般都是做40-50斤吧。
1: 山里的乡亲互帮互助是常态，在没卖猪肉前，周海英压根不会做腊猪肝。
2: 附近的那个老前辈啊，他们做过的就教我嘛。这层条上呢，晒得快一点，吸收啊，那入味一点啊。
1: 猪胆才是梅州腊猪肝独特风味的秘密。
2: 猪胆呢，是一种中药，两副猪肝放一半的。
1: 从明朝延续至今，制作流程从未改变。猪肝拌胆汁是关键工序。
2: 放在这里腌制2天。
1: 蒸煮之后，猪胆肝的口感变得柔韧，浓浓的辣香味直钻鼻腔，切片装盘，无需多余调味，就是一道特立独行的硬菜。
5: 我以前是凤阳锅，这当然有吃的哦。
6: 吃进嘴巴里就是真的很香的那种感觉，
5: 松就一口的。
1: 吃猪胆肝讲究一个慢字，小块入口，细嚼慢咽，
5: 甘甜醇。平时可以当零食一样这样吃法。
1: 2天的时间转眼即过，周海英腌好的猪胆肝该拿出来见风见日了。
2: 腌了就是会变颜色，变得比较白的。
1: 风干吊晒是猪胆肝制作最磨人的一步。
3: 晒10天左右吧。
2: 这个是晒了4天了，那么干了，捏一下了，整齐一下了。
1: 周海英说的整形，是趁着猪肝没有完全晒干，把形状捋顺。这不光是为了好看，更是为了口感。
2: 每隔2-3天就整一次，捏了一下的它松了，吃的时候不会那么硬。
1: 晒好的猪胆肝泛着油润的紫褐色，闻着有股蛋香，摸起来坚硬似铁。老广常说冬至大过年，冬至这天做完

0: 辣味，周海英终于有时间琢磨家里的团圆饭了。
1: 上山去挖猪笋喽。
0: 蕉岭南气镇掩映在群山之中，四周竹林连片成海，竹笋是一年四季都能挖到的山珍。
1: 这个竹叶都茂盛了，那个就是有竹笋了，很稀的那个竹叶就是没有竹笋的。
0: 冬笋是藏在土里的山货，要想挖到它得有双鹰隼般的锐眼。
1: 那个土啊是有一点冒开的，可能也有笋。挖出来了冬笋，漂亮了。竹子，哎，还有一颗。有的这地方就是一窝有三四条。走喽，回家喽。
0: 自家做的腊肠、腊肉、腊猪肝齐齐上锅蒸透，切片装盘，一道菜多种味道。腊猪肝与笋片一起下锅，在淋上蒸腊猪肝时留下的汁水翻炒入味，醇香的腊猪肝和着冬笋的甜，多了一缕山野的清新。
1: 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2: 阿明叔叔，
1: 对呀，阿平叔叔，
3: 哎，
1: 阿爸，
3: 阿明三叔。
0: 通过视频电话，周海英和丈夫跟在外打拼的一双儿女隔空凑了一顿团圆饭。
1: 讲得好话哩，讲得该给身体健康啊，跟
4: 你别该给那同事过节都。
1: 人家结婚那边上班那个都上那班。
0: 电话里的唠叨，一句句全是藏不住的牵挂。山村的冬至夜，风很凉。一家人的心意驱散了不少寒意。粤东辣味的醇香尚在舌尖，粤北腹地的菌菇已把清新风味缓缓释放。黄罗定的家藏在广东第一峰和第二峰夹着的山坳里，四面青山环抱。黄罗定在江门电子厂打了两年工，十年前回老家开启了民宿。正逢暑假，读小学的三个孩子都在家里帮忙打下手。
5: 阿妹，快一点啊！上菜上菜，你们快点。
6: 老港味道，都要睇翻自己啊。
0: 南岭腹地的小山村里，有一种夏秋时节的山珍，名字不雅，但滋味地道。
5: 这个是马尿泡，今天你来到这里真的有口福。
7: 就现在这个季节才有。
5: 对对，过了这时间没了。
7: 好香。
0: 黄罗定所说的马尿泡是一种长在沙壤土、灌木丛、枯枝落叶中的蘑菇，没成熟的时候它的样子很像块石头。神奇的是，未长开时不小心踩到会爆出一阵烟雾，待到完全成熟时会开成大朵黑色的花瓣，远看就像一堆马粪，于是得名马粪包，学名马脖。
5: 一般都是切片呢，切薄薄一点嘛，老一点的那个香味就比较浓一点，嫩一点的香味比较大一点嘛。
0: 采摘的野生蘑菇必须先焯水，花肉下锅出油，再放辣椒，等呛人的辣味弥散出来，倒入麻薄和调料，翻炒至熟。
8: 好鲜味，咬落去有啲粉味。
9: 嗱，呢个爽啲。
8: 系啊，咁都嚼出来啦。
0: 黄罗定是当地的一名护林员，今天巡护完固定路线后，就带着12岁的大女儿，开始了寻菇之旅。
5: 你看这里一片的马尿泡，看到没有？
10: 看到了。
5: 这个比较老一点，这种的比较嫩，这一种就比较好吃一点。
0: 靠山吃山，马脖正当季，这份季节限定的山野鲜味，黄罗定可不会错过。
5: 那太小了，不要了。
0: 马脖挑剔，只长在山清水秀的山区、半山区，从冒头到包子成熟爆开，拢共只有4-5天的光景。
5: 过了会爆的，就老了，就像开花一样的，就是。今天收获还可以，行了一斤。
0: 马脖好吃，处理起来却要费些功夫。
5: 化的，变成那个粉的了，都坏完了。